0: 有打声招呼。
1: 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来自花莲黎明教养院的淑毅，很开心在空中跟大家相见。
0: 真的是很开心哦，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当我再次的来到黎明教养院，是能够来采访到邱院长的大家一定会想说，为什么陈建轩馆还是要特别的来到黎明教养院呢？事实上呢，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到这个黎明教养院的时候，是看到有许多呢一些的孩子，那这些孩子真的是让我非常的心疼。那我们也在这里呢，也就是请淑毅院长来介绍呢，黎明教养院主要是来照顾哪方面的孩子呢？
1: 我们黎明教养院主要是照顾心智障碍的朋友。那一般人大家比较能够认识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智能障碍或大脑先天发展不健全的朋友，那这是我的主要的服务对象。目前在我的服务范围内，服务对象有将近120位，
0: 哇，
1: 都年满18岁了，
0: 哇，
1: 最高龄的72岁，
0: 哇，
1: 所以这样算算，平均年龄38。
0: 哇，
1: 大概38，快40岁的一个平均年龄。所以其实我们的照顾的服务对象，我们团队也从10年前、20年前跟现在很不一样。
0: 我知道，就是淑毅院长你是来到黎明教养院已经10几年哦，那可以稍微描述一下当初为什么会来到黎明教养院呢？
1: 让我回想一下，话说从前我曾经在国外求学的时候，在美国求学当中有个机会回来自己的家乡花莲，想当志工。那时候就问着问着问着，我们花莲在地有一个教养院叫做黎明教养院。那我就来问看看说，我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有空，那你们有需要志工吗？我印象太深刻了，原来一个基督教的机构是这么的友善跟开放。他们非常友善，说来啊来啊，我们刚好要去高雄3天2夜，那你就来啊。
0: 哇，
1: 我就真的以一个初生之犊不畏虎，不是啦，不畏未来挑战的，就跟着这个团队带着大大小小的心智障碍朋友，就这样游览车，有轮椅生我们就这样浩浩荡荡到了台湾的高雄，
0: 是，
1: 然后去那边3天2夜的行程。
0: 然
1: 后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志工经验。因为第一个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用认识我，也不用特别为了我有个 VIP 的那个机会我就那你来你就跟着我们去。
0: 是，
1: 印象最深刻的是我都不懂就这样跟着你们去，你们不担心我吗？没有关系，那你就跟我们住，晚上住旅馆的时候呢，我们会依着你懂我们的服务对象懂到什么程度，我们会安排你跟不同的孩子住宿你就帮我们看着帮我们看顾着。我说好，所以这是我认识黎明的非常的很棒的经验。
0: 是那当你在3天2夜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1: 我要想一想，这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印象很深刻的是第一个，团队无条件的信任我然后服务使用者有一个很天然的接纳，是他们接纳我，不是我认识他们，是他们就接纳我说你这个陌生人，这个第一次当志工的女生，那时候可能是姐姐，可能是妹妹你就这样跟我们来，那到底是谁照顾谁还不知道对，所以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被接纳然后这群的服务对象在教养院是受到这么好的照顾他们是被爱的所以反而在这个当中我反而是那个特别的那一位应该一般社会大众的眼中他们才是特别的那一位，
0: 是，
1: 可是当我加入他们之后我变成特殊的那一个然后他们的接纳他们的无条件信任到现在我都印象很深刻。
0: 所以当你参加完之后，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是把在美国的学业完成告一个段落之后我有一个机缘可以进修特殊教育那个

0: 时候就有一个感动。
1: 那时候大概是西元几年啊，也差不多是你几岁的时候，
0: 可能25岁左右。嗯，对啊，那时候有个机会，就是说，哎，有机会有进修特殊教育硕士班的机会。嗯
1: 嗯、是
0: 啊，当然跟家人商量，就是我可不可以去念书，嗯、然后又要出国，又单身一个独自一个人前往陌生的国度这样子。然后后来争取到机会了，家里愿意支持，就真的就去美国念了特教。
1: 嗯，
0: 所以那一次的志工服务的经验让我有了初体验，跟心智障碍朋友甚至有肢体障碍的孩子们有很棒的经验值。所以当我有这个起心动念想念特教的时候，心中有一个笃定的感觉，就好像学了之后读了之后一定有机会可以用到，
1: 是
0: 当下有这个感觉，有这个感动。
1: 嗯 嗯，我觉得选这样的一个科系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你所面对的刚有提到是心智障碍，也包括有肢体障碍。那其实一般的家庭啊，面对家里面有这样的成员，大概都非常的好疲惫哦。但是你却是要把它当成一份工作，然后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环境来关心他们。那你来到了黎明教院，他们看到当年的那位志工回来了，那怎么样的经过这样的一个面试，然后你当时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职分呢？做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0: 其实在加入黎明教育这个大家庭之前，我是在我们花莲在地的一个国立大学有一个机会担任行政助理，所以相对的工作就是一般的行政职。
1: 对
0: 啊，薪水在花莲在地的那个年代也算是还可以，还不错的。所以那时候就其实没有跳进来社会福利的这个领域。那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噔，哎，我好像有个学姐在黎明教养院上班，
1: 是，
0: 那我来看看她。那一次真的很特别。我什么时候不携带履历表，我那天出门的时候要来教养院看学姐，我还真的印了一份黑白的履历表就放在包包里，然后我只是来看学姐。那学姐带我走访了教养院的空间、班级、住宿区之后，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你在哪里上班？我说我在某某大学担任行政助理这样。哦，那你想来上班吗？我就眼睛瞪了一下，我只是来say hi 打招呼，你问我要不要来上班是怎么了吗？学姐就说，哦，我们最近有个开一个职缺，然后看你好像是学特教的，你有没有要考虑加入我们啊？哦，那时候其实是开心的，那也很诚实跟建轩姐说，我当我下定决心我要来把履历表从包包拿出来，学姐就说，那你等我一下，我打个电话。我打电话，好啊，打电话。打完电话就淑仪，我们去行政办公室，怎么了吗？直接面试。
1: 哇，
0: 我说这是这么难得的机会，我说好，再怎么害羞紧张也要勇敢起来。那一天我穿白 T 恤、牛仔裤、球鞋，我就这样面试了。然后很感谢的是说，他们对方愿意给我一个机会。然后我也很诚实的跟他说，我有的是一张学历，我并没有实务工作经验，那你愿意用我吗？他们说只要你愿意学，他们愿意教。
1: 哇，
0: 所以当下就说好，那给我一点时间，我必须跟我现在的工作当时的工作做一个交代，
1: 对，
0: 我才能办离职，然后才有机会转换工作。
1: 然
0: 后很感谢这一切都顺利。那唯一我没有做的事情，今天要跟就是全球的听众朋友承认的一件事，我面试通过了，我确定要来上班了。
1: 对，
0: 我到职报到2个礼拜后，我才亲自跟我的父亲说，爸爸，我换工作了。
1: 其实我心里就在想说，哎，你换工作不用跟家里讲一下吗？果然我们很有默契的。那爸爸当时的听到会不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反应？
0: 毕竟爸爸还是比较传统观念的爸爸，会认为说 所谓的女孩子家，有一份稳定的行政工作不

0: 好吗、
1: 嗯、
0: 那为什么要换一个领域、
1: 嗯、
0: 然后当下、的我已经是有基督徒的身份，
1: 是，
0: 对，然后所以也跟可能没有办法跟爸爸说的那么清楚、
1: 嗯、
0: 但是也请爸爸相信我、
1: 嗯、
0: 对，也让我试看看、嗯、就是说我有这一份的心思意念想投入这个领域、嗯、那但是要做了才知道，不做永远都只是想望，那就请支持我加入这个社会服务的领域，
1: 对，
0: 然后也就是从那个时候不知不觉，
1: 嗯，
0: 2007年吗？是的，2007年就这样默默的一路一路走到现在的2025年。
1: 对，大家应该哦很想问的就是，当初啊你面试这一个职务啊是什么样的职称跟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0: 哦，那时候学姐跟我说有一个职缺、
1: 嗯、
0: 那个职缺我们这边叫做教保员、
1: 哦、教
0: 保员，就是很单纯的 caregiver， 就是教保员、
1: 嗯、
0: 那教保员做什么呢、
1: 嗯、
0: 白话文叫做能文能武、
1: 嗯、
0: 要行政文书电脑文书也要能够做、
1: 嗯、
0: 啊，所谓的中文打字啦这些都要擅长，
1: 是
0: 另外一个什么叫做武，不是打架也不是防身术都不是、
1: 嗯、
0: 是喂饭给药、
1: 嗯、
0: 然后可能给水，
1: 是，
0: 然后要移位，有轮椅身、哦、要移位、
1: 嗯、
0: 那包括洗澡、
1: 嗯、
0: 包括如厕训练，包括如厕的 帮助、
1: 嗯
0: 哦
1: 嗯、
0: 那从最基本的生活训练开始，甚至有些不是生活训练、
1: 嗯、
0: 是生活照顾、
1: 嗯、
0: 那所以教保员对我的印象最深刻就是能文能武、
1: 嗯、
0: 能够教学也能够做日常生活的照顾、
1: 嗯嗯、
0: 对，所以很特别的一份工作、
1: 嗯、
0: 很辛苦，然后看着学姐学长也做得很认真就是一份那个心力就放在这群孩子身上、
1: 嗯、
0: 那我也很感谢我有一群非常优秀的学长姐、
1: 嗯、
0: 对，然后给我一个很正确的观念，很正确的带领、
1: 嗯、
0: 然后也包括技术面的传承、
1: 嗯、
0: 那让我奠定很好的基础。
1: 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耶，因为其实你从一个行政助理现在变成一个心智者的这样的一个照顾员、哦、真的就是虽然是说是教保员，但是还蛮有保姆的这样的一个、哦、意味嘛哈。然后主要就是说你做这份工作是做了多久，然后才又再去这样子的可能再多一些的责任，做一些的职分呢？
0: 嗯，我印象中我就是有所谓的班级教保员、
1: 嗯、
0: 就有点像学校里头的班导师、
1: 嗯、
0: 然后会带着7到10位的心智障碍朋友、
1: 嗯、是
0: 有轮椅族有行动组，那我们就是一个班级、
1: 嗯、
0: 那有时候会有伙伴、
1: 嗯、
0: 那我们可能两个人就带14位左右的心智障碍朋友、
1: 嗯、
0: 然后那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这样带了班之后，其实我很感谢的是这个份工作非常有弹性，那个弹性是来自于创意、
1: 嗯、
0: 他们接纳我这个带点洋墨水回来的人然后心思意念很先进、
1: 嗯、
0: 然后很相对的尊重服务对象的声音、
1: 嗯、
0: 他们想说什么我们引导他支持他，我带来有一点不一样的影响、
1: 嗯
0: 哦、那就是所以这样的角色跟这样的一个工作态度跟一个影响力被当时的主管看到了、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印象中我带班级好像带了1到1年多、
1: 嗯、
0: 就开始栽培我从组长的从那个组织教保员
1: 是，
0: 然后慢慢往组长这个角度、
1: 嗯、
0: 慢慢的培力栽培、
1: 嗯、
0: 那这个当中当然有高低起伏、
1: 嗯、
0: 那不过我也在过去的大概2019年3月、
1: 嗯、
0: 正式接受最大的挑战就是担任我们教养院的院长。
1: 对，因为真的是非常重责大任、哦、刚刚有提到说、嗯、黎明教养院现在所照顾的人有200多位嘛哈、
0: 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大概将近120位。
1: 哦，120位。
0: 那如果说、
1: 嗯
0: 因为我们黎明教养院是黎明团队的其中一个单位，
1: 对，对，
0: 那如果每一个黎明的单位加起来、
1: 嗯嗯、
0: 我们的服务对象可以高达330位。
1: 哇、
0: 啊、也跟建勋姐分享的是说、
1: 嗯嗯、
0: 这330位身心障碍朋友、
1: 嗯、
0: 等于黎明也间接支

0: 持了330个家庭安身立命。
1: 对对对，其实我们在面对一个这样的一个家里面的成员他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确是影响了整个的家庭。可是呢，也要说不是只有一个家庭，他所涉及到的有男方女方还有他们周边的这一些的亲友。所以其实黎明教养院愿意的来去帮助这一些300的多个的家庭，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贡献也非常的大。我想要请全球听众朋友从我们的邱院长他能够投入在这样的工作里面，我们也来去思想一件事情。就建轩的眼光啊，每一个人都是照顾者。每一个人就是上帝托付给你的对象会不一样。也许你现在呢所照顾的或许就是心智障碍的人，或许你所照顾的就是比较老迈的，或者是重症的，甚至是照顾者可能没有办法说，或者是说在失智照顾这个失智者可能有更多更多的这一些情绪各方面各方面的挑战。但是我也要说，照顾着别人也不要忘记照顾你自己哦。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那我们再来听一听淑一院长他在从事这样的一个照顾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的挑战，或者是在照顾的这一个对象有没有需要我们更多的了解，用一个正确的方式来去做关怀陪伴。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的邀请到花莲县市立黎明教养院院长邱淑毅院长，能够来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他们现在呢照顾着是哪些人，怎么样的来去照顾，也帮助我们如果有遇到相同的情境，还是正好你的亲朋好友也有面

0: 面对到怎么样的来去照顾心智障碍者，或者是有关于肢体有障碍的，那么也从这个院长的经验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好，那刚刚有提到就是黎明教养院所要照顾的对象，那你们在照顾的方式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共识啊，或者是一个指标呢？
1: 其实就黎明教养院来说，我们专业是在生活照顾。那的确在我们的服务对象当中，会有发现，就是其中几位或部分的几位，所谓的认知功能还挺不错的，学习意愿高，然后独立自主能力也不错。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想说，这样子所谓的自主照顾能力好的服务对象，真的就要留在教养院里面吗？我里面就是生活照顾，我帮你照顾得好好的，可是你自我照顾能力又很好，好像你应该要去发展一些技能，
0: 是
1: 职业发展或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所以是在多年前，黎明也成立了我们在地的庇护工厂。好，那换言之，刚刚淑毅提到的是说，我们当中有几位的服务对象，相较于其他的心智障碍朋友，他能力是好的，当然跟一般人来比他还是有不足的地方，但是我们看的是优点，他有他优点，他的耐心，他的模仿能力，他的挫折容忍度，他可以延迟快乐等等的。我们发现这个族群他可以往外走。什么叫往外走？更直白的说法就是让淑毅从教养院的门口把他们踢出去。淑毅你好残忍哦，怎么把他们踢出去？不要担心，我们有团队，我们会接力赛，相对能力好的服务对象，我们期待他有一技之长，那他可以是烘焙，他可以是中式餐点，他可以是布品的洗涤等等，那我们就鼓励他往前面走，所以那个团队就接了，我负责把他们送出去，他们要跟我说拜拜哦，然后他们就进到另外一个团队，那团队继续带他们往前走。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在照顾心智障碍者的部分的话，因为我不是家长，所以我没有办法体会家长的辛苦，但是可以同理，家长在面对家里头或亲友之间有心智障碍朋友的时候，通常会是一个问号，接不接受，接不接纳，然后呢，帮助在哪里，支持在哪里，未来在哪里。我们在面对我们教养院的家长或家属的时候，也不管什么样的年龄层，都会有一样的议题，然后呢，
0: 对，
1: 下一步在哪里，那下一步就已经在教养院了，那如果有一天教养院没有办法负荷照顾的话，那然后呢？对，所以我们面对的挑战，十多年前的时候是我的印象中挑战就是，服务对象有优势，有上帝爸爸眼中看到的宝贝的力量的时候，我们怎么让他开花被看见？
0: 对，
1: 好，这是十多年前，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要想的是说，本来动作非常的敏捷，
0: 是，
1: 然后慢慢退化了，
0: 哦，
1: 变慢了，本来自己吃饭的，然后后来现在要工作人员喂他的，那本来是行动组的，慢慢需要辅具，
0: 是，
1: 那本来夜间睡眠不需要尿布的，慢慢的他可能连白天也会需要使用尿布，那所以十多年前跟现在最大的特别是双老的议题，十多年前的黎明教养院比较会是专注在技能的培养跟训练，大概会是这个方向，那十多年前下来，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父母亲年迈，
0: 对，
1: 或者离世，那兄弟姐妹要不要接手，这也是一个议题，
0: 对
1: 对，那我们服务对象其实也年长了，对，所以在我们照顾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很可爱的故事，很可爱的见证故事，也很可爱的生命故事，那不过就是回过头来说，身为家长跟家属有没有挑战，有一辈子甜蜜的负荷，那黎明教养院能做的是一个支持系统，我们是牵着爸爸妈妈或兄弟姐妹的手，我们一起绕着我们的服务对象，让他们有尊严，然后有生活品质，这是

0: 我们、嗯、就是接下来会继续努力的方向。
1: 对，我觉得是说当一个家庭啊，家庭成员有这样的一个心智障碍者啊、哦，老实说非常的不容易啊、哦。那很感谢神哦，透过黎明教养院能够成为他们的支持系统。那刚刚也有提到说，老实说我在访问啊、邱院长的时候啊，哎，我蛮讶异的，哎，竟然你们是从小然后一直陪伴到老，哎。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有提到说心智障碍嘛，好，那你们通常会用哪些的方式来做一个沟通，好，甚至是关心到他们的情绪，甚至是他们在这当中特别提到说老了他生病了如何面对这个生命将结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好，那可以从苏医院长的经验来跟我们分享。嗯，
0: 其实我们提供服务的对象是心智障碍者。那淑毅刚刚有提到，就是智能障碍或者大脑先天发展不健全，所以他的智力是受损的，而且是先天的。
1: 嗯、
0: 所以大部分我们的服务对象70%快80%了。
1: 嗯，
0: 都是重度跟极重度。
1: 哇，
0: 那换言之、嗯、所谓的认知功能就不是这么的突出、
1: 嗯
0: 啊、相对的口语表达能力跟理解能力又相对的很弱。
1: 对，
0: 所以、我自己借由今天这个机会我也回想了一下、
1: 嗯、
0: 传统的教养院跟与时俱进的教养院到底哪里不一样、
1: 嗯嗯、
0: 我刚刚想了一下，传统的教养院可能比较会是我说 A、
1: 嗯、
0: 服务对象永远只有 A、
1: 嗯、
0: 对，你不能有 B 你不能有 C 我们说了算、
1: 嗯、
0: 你不具备做决定的能力、
1: 哦、
0: 所以我们比你聪明我们来为你做决定、
1: 嗯、
0: 早期的传统教育可能会比较这样，包括情绪、
1: 嗯
0: 哦、你哭什么哭啊，安静不要哭、
1: 嗯、
0: 不要生气、
1: 嗯、
0: 你生气没有用不要生气、
1: 嗯、
0: 哭什么哭啊，哭去那边哭、
1: 嗯
0: 欸、但是一个我这样看了之后这几年社会福利领域里头的变化与时俱进的机构会不一样、
1: 嗯、
0: 哦，我是照顾者院内的照顾者、
1: 嗯、
0: 我说 A、欸、你为什么不认同 A 你不想跟着我做 A 到底你在想什么、
1: 嗯、
0: 哦，原来你觉得是 B、
1: 嗯、
0: 你想要 C、
1: 嗯、
0: 那我们会再放慢速度去理解彼此、
1: 嗯、
0: 啊，理解就来了、
1: 嗯、
0: 我讲 A 他无法表达 C 怎么办、
1: 嗯、
0: 或者他有了喜怒哀乐怎么办，永远都只能生气丢东西吗？好像这个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方式。
1: 是是，
0: 对，然后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用沟通板、
1: 嗯、
0: 图卡、
1: 嗯、
0: 然后照片、
1: 嗯、
0: 然后甚至于还有 Bopomorpho 板、
1: 嗯
0: 啊、我们习惯用注音符号 Bopomorpho 板，然后有、
1: 嗯
0: 一本的图片，它可以去指图片。
1: 是，
0: 对，那我们在去年今年也尝试开始要引导服务对象认识自己的情绪、
1: 嗯、
0: 因为老是用丢东西或者是推同侪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1: 嗯、
0: 好像不是这么妥当，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是、
1: 嗯、
0: 只要他有能力回归社区、
1: 嗯、
0: 我们不是把他们留在机构内而已、
1: 嗯嗯、
0: 只要有能力往外踏一步我们都是支持的、
1: 嗯嗯、
0: 那我们就要想当他回到社区的时候跟一般社会大众在一起的时候他生气就去推人可以吗？好像不行、欸、嘿，所以我们就反推回来、
1: 嗯、
0: 我们这边就要引导、
1: 嗯、
0: 认识情绪支持情绪辨识情绪这个不容易、
1: 嗯嗯、
0: 因为通常我们是工作人员观念要转、
1: 嗯、
0: 他可以有喜怒哀乐
1: 对、
0: 哦、你想哭是不是好来来来 来我旁边这个椅子给你你哭、
1: 嗯
0: 啊、需要我带你去我们院内的空中花园散散心吗、
1: 嗯
0: 哦、你很难过你需要一个人吗那你在那个角落、
1: 嗯、
0: 你一个人你可以吗 OK 好那你就去那边、
1: 嗯嗯、
0: 我们反而去心理健康的一个被看见我们也在这个部分默默在努力因为我们发现、
1: 嗯
0: 被了解、
1: 嗯、
0: 喜怒哀乐被了解一般人也是有幸福感的
1: 对、啊、
0: 我们服务对象也是、
1: 嗯、
0: 所以我刚刚也回到说与时俱进的机构到底跟传统有什么不一样、
1: 嗯

0: 工作人员愿意看到自己也有不足的时候，然后也尊重服务对象有能力的地方，然后大家互补，一起合作，
1: 是
0: 让工作人员有成就感，那服务对象有幸福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方向。
1: 哇，我听了淑仪院长这样讲，我听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医院里面做临床的关怀师，真的是会发现到一般的正常人其实为什么会生病，许多时候也大部分都是情绪的压抑，那正常人都还可以找各样的机会来去疏通，或者是我还有机会来跟你听听你说的话，你的难过，你的生气等等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了淑仪院长所带领的团队，他们所带的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心智障碍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呢，他们连表达都不容易，甚至呢我们在沟通的方面也需要用各样的方式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沟通，但至少我看见了，今天呢我们在医院里面都在讲病人自主权利法，我在黎明教养院我也看到了这一些的心智障碍者也是被这样的一个团队尊重着，然后能够一一的个别化来去了解他们的需要，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其实我觉得在台湾的这段时间呢，从过去比较是军事化兵事化的教育，我讲一句反正你就照做就对了，你不要问为什么，甚至有什么囡仔人有耳无嘴，可是现在都慢慢都在改变了，尊重这样子的上帝创造的个别化，也真的是把每一个人当作独特的，是一个宝贝，我们也用这样独特的方式来去对待呢，所以我听得非常非常的开心。但是在这当中呢，我也想问淑仪院长其实要让一个照顾者具备这样的观念，你们通常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训练的课程呢，也可以让听众朋友来去有机会，也许你可以看有没有什么课程，还是有没有推荐的书，还是你们在运用的都可以来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多的了解。
0: 其实在生活当中可以取材的，其实我据我所知很多的儿童绘本虽然是为了儿童，但实际上它也很适合作为生命故事，那或者是跟心智障碍朋友分享想法的时候引导跟支持，绘本非常好用。对，那另外的是我们在工作人员的培力跟培训的部分，我们黎明团队很重视这一点，因为每一位工作人员如果都发挥正面的影响力，其实受惠的是工作人员自己还有我们的服务对象，
1: 是，
0: 所以有一个重点就是在职教育训练。那我们的在职教育训练是从新人开始，新人一报到之后，一到职之后就一连串的训练在等着他们然后从最基本的认识身心障碍者，到教保职场伦理，到这几年非常夯的议题感染管控，还有消防安全、公安安全、职业安全，这个都要去摸索跟了解，那更不用说在职教育训练了。在职教育训练我现在可以举例来说，因为我们尊重服务对象，所以我们要学会先尊重我们自己，我们工作人员也有心情，我们心理健康单位公司也很看重，所以我们在职教育训练的部分如何引导工作人员内观自己的心理健康，
1: 是，
0: 对，所以我们会有舒压课程，我们也会有连接在地的芳疗团队志工，他们会每两周就来到我们教养院，
1: 是，
0: 那提供一个人可以有15分钟的按摩的机会，这就是肩颈的舒压，那我们也透过这种实务经验来让工作人员了解，你来体验嘛，有没有很放松，有没有觉得被当成珍宝被珍惜的，那这样你自己体验那个幸福感之后就会回到班级里头，你会营造那个氛围，一个公司都那么看重我的心理健康，那相对我也要看重我服务对象的喜怒哀乐，所以那员工的舒压很重要，然后还有正向行为支持，其实现在普遍的机构在面临的一个挑战叫做双老，另外一个

0: 的挑战叫做严重情绪行为、
1: 哦
0: 哦、那这个其实对资深传统的工作人员压力非常大、
1: 嗯、
0: 因为我们慢慢学会尊重服务对象的喜怒哀乐、
1: 嗯、
0: 但是服务对象却还不懂得怎么自主管理，
1: 对，
0: 跟所谓的我们的 EQ 不懂什么叫 EQ， 我要怎么样去涵养自己的技巧、
1: 嗯
0: 哦、管理自己的情绪，了解自己的情绪，那所以正向行为支持这个的专业、
1: 嗯、
0: 目前很积极在中央，很积极导入在每个机构里头，
1: 是是，
0: 就用正面的态度来看服务对象的严重情绪行为、
1: 嗯嗯、
0: 然后还有我们也很在乎的一个议题，以前不能谈、
1: 嗯、
0: 但是这几年慢慢浮上台面了，
1: 是是，
0: 有性别平等教育、
1: 哦、
0: 那也连带着进来的议题叫做就是如果有疑似性骚扰、
1: 嗯、
0: 疑似性侵害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嗯、那我们要知道怎么处理，怎么因应、嗯、所以基本上来说大概就会绕着这几个主题，
1: 是是，哇，可以看见啊，其实要成为一个照顾者是需要有、很多的支持系统，也需要有很多的这些的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呢、啊、那我们也透过淑怡院长的、这样子的来说明，也可以给全球听众朋友一个参考、也要记得、我很、真的是、透过院长的这样的一个传递、哦、第一个就是了解到说我们的工作人员事实上很需要一个友善的职场，也需要有一个能够彼此关怀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团队，才有办法能够有力量，有这样的一个目标，继续的能够来关心需要被照顾的人、哦、我们来听一首诗歌，也让我们想一想，我们去照顾了别人，那你用什么方式来照顾你自己呢？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我们特别的邀请到花莲县私立黎明教养院的院长邱淑毅院长，我们刚刚谈到的就是有关于呢他们的团队如何的来装备自己来去照顾这一些心智障碍者哈。但是我们也去想一下，刚刚院长其实在前面两段都有提到一个名词叫做双老。好，那当你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议题的时候，如何的让这些的患者他的家庭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因为毕竟也自己渐渐老迈了，看着孩子其实也随着年岁的这样的增长了，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生离死别，或者我们可以说好听一点是一个生命教育，那你们如何的来到这边来做这样的一个关怀辅导，还是有没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呢？
1: 在这个部分的训练的，我必须承认其实在社工的专业领域里头有死亡教育，在护理专业背景当中也有死亡教育，那就是在教保员的就是起心动念当中，我们好像是陪着服务，就像一直 ING 一直往前走往前走，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当这个双老议题蹦出来的时候，父母亲年迈了，服务对象年迈了，我们不止双老，我们三老我们工作人员也年迈了，一身好功夫但是真的年迈了，那我们怎么去因应？那刚有提到生命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0: 对，
1: 那生命教育不单是生老，他有病他有死，那我们怎么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友善的环境下，把死亡教育带到我们的服务现场，很不容易，因为你种一个盆栽会有生老病枯萎死亡，
0: 对，
1: 那怎么样去类推到真正的生命的本人或者主人，那我们通常都会是从真正的实务现场有了案例，那有了案例之后，从经验值当中去抽丝剥茧，去说明跟解释跟引导跟支持。我举个最直接的例子好了，我自己在这个团队的成长当中，我面对的第一个挑战，除了服务对象很特别的照顾模式之外，其实我刚来没多久就遇到一个死亡的议题。那这死亡的议题让我印象太深刻了，因为她是一位女性的服务使用者，我还记得她的名字，然后他肝硬化，那肝硬化也进入到病变的状况，
0: 是，
1: 然后父母亲得知之后就来花莲，说那我们就离院，我带回家自己照顾，
0: 是，
1: 那个是十多年前那个年代了，好，就带回家了，然后隔好像一季半年，我们就听到他离开离世的消息，所以那时候我就说很冲击，好好的然后生病了，原来我的照顾的服务对象会有这个议题耶，其实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这是要承认，
0: 是
1: 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所以棒了一次之后就知道原来工作伙伴也需要懂这一个，
0: 对，
1: 然后慢慢的，因为我们真的是在一个真实的服务现场，所以服务对象的生老病死，父母亲的生老病死，照顾者也会有生老病死，
0: 是，
1: 后来慢慢我们就必须去面对它，所以我们后来现阶段发展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我们可能又会有服务对象急诊，
0: 是，
1: 然后也有服务对象健检报告出来之后癌症指数很高，查出来之后真的需要接受化疗，那所以这几个案例陪我们走了这几年的故事，所以我们会遇到服务对象家长同意化疗或不同意化疗，同意化疗那我们就陪伴支持他，
0: 是，
1: 对，因为我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适合医院的安宁，他反而适合居家的或者是教养院继续支持他的安宁服务，因为我们懂他在说什么，
0: 是是，
1: 对，那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的第一个案例就是罹癌癌症的服务对象，那时候在整个的照顾的历程当中，院方

0: 防医院，
1: 嗯，
0: 还邀请我们的社工跟照顾者，
1: 嗯，
0: 到了医院一起开安宁的会议。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因为服务对象讲的话医生听不懂，
1: 嗯，
0: 那医生也要确定医生想表达的服务对象听得懂，因为那时候他是病人了。
1: 嗯，
0: 好，那所以我们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那当然这个服务对象离开了，
1: 嗯，
0: 那我们现在会做的方式就是

0: 是偶一偶一来接他啊，到了医院很多人爱他，有医生有护士爱他、
1: 嗯、
0: 但是他后来还是就要跟我们说拜拜，然后在什么时候说拜拜、
1: 嗯、
0: 所以他是生病、
1: 嗯、
0: 去医院然后这边结束生命的、
1: 嗯嗯、
0: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嗯、我们问了服务对象、嗯、啊人去哪啊，台语说的人去哪里了、
1: 嗯、
0: 哦、
1: 嗯、
0: 我们的服务对象说，我现在还眼眶还会有点泪，他用台语说，我讲不对，建勋姐在纠正我哈，去提供阿爸遐
1: 哦，
0: 嘿，我们说哎呦，
1: 天父那里，
0: 对对对，我们就说、嗯、哦，我们平常潜移默化的一些福音的、
1: 嗯，
0: 他们是有听进去的，
1: 对，
0: 所以他们可能反应没有一般人来的热烈、
1: 嗯、
0: 哦，他们听进去，我们就哎呦，我们连我们的关怀师都很感动我可以回答我们关怀师公、
1: 嗯、
0: 哦，去天父那里了，还用台语讲、
1: 嗯嗯嗯、
0: 那所以我们都会只要遇到服务对象遇到离开我们、
1: 嗯、
0: 那我们基本上引导的方向就是回天家，他们也能够理解、
1: 嗯、
0: 去耶稣那边了，去上帝那边了、
1: 嗯、
0: 对，然后我们这就是我们目前的，那我们这几年又更进步一点了、
1: 嗯、
0: 毕竟服务对象会不会掉眼泪，会，对啊，那个不见了、哦、他不在了，那、
1: 嗯、
0: 我们的关怀师只要服务对象提出来、
1: 嗯、是
0: 他会带他们祷告，
1: 嗯，
0: 为离开的灵魂祷告，
1: 是，
0: 那也会为他们的伤心难过祷告，
1: 嗯，
0: 我们还有个别会谈、
1: 哦、
0: 我们有服务对象说、嗯，牧师，我们院内是张牧师、
1: 嗯、
0: 张牧师，我想跟你谈一谈、
1: 嗯、
0: 我有点难过、
1: 嗯
0: 啊、我牧师就说、嗯、好啊好啊，那你就预约时间，
1: 是，
0: 对，所以刚刚提到说我们就一个教养院的角度看生命教育、
1: 嗯、
0: 我们是摸索来的、
1: 嗯、
0: 因为也许有课本也许有绘本、
1: 嗯、
0: 但是那个真实事件来的冲击力好像绘本也挡不住，可能有一些心理支持关怀的书、
1: 嗯、
0: 可能也没有办法应急，
1: 是，
0: 所以反倒是我觉得很感谢神的是说、
1: 嗯、
0: 在教养院的团队当中我们有关怀师、
1: 嗯、
0: 那我们也有基督徒的伙伴，然后就是我们就是把它视为我们很看重的一个议题，
1: 是，
0: 就慢慢陪服务对象去认识，因为我们最不想看到是害怕死亡，
1: 对
0: 对，那、嗯，害怕死亡有时候会拒绝医疗服务、
1: 嗯、
0: 这是我们不乐见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反而特别是搭了救护车到了医院没有办法顺利回来的服务时候、
1: 嗯嗯、
0: 我们一定会说清楚讲明白他是为了什么、哦、肺炎、
1: 嗯
0: 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生病、
1: 嗯
0: 哦、所以他没有办法回来然后回去天父那边了、
1: 嗯、
0: 那我们用这个模式是我们目前都还会一直持续下去的、
1: 嗯、
0: 那甚至有一些所谓的小班级
1: 是
0: 会有一个我们可能没有正式到告别式，但是我们有一个思念的角落、
1: 嗯哦、有点像、
0: 哦、跟他的合照啦、
1: 嗯、
0: 合照啦，
1: 是是
0: 想念他的啦，
1: 是是，
0: 或者是觉得有、就是我自己心爱的娃娃，我想先放在那边放个几天陪他、啊
1: 嗯、
0: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追思的角落，
1: 是是，
0: 对，那如果就实务经验来说、
1: 嗯、
0: 这个大概是我们目前很有把握也真实在落实的一个真实的服务现况，那比较是生命教育、
1: 嗯、
0: 那这几年有另外一个议题也新兴起来了、
1: 嗯、
0: 叫做灵性关怀、
1: 嗯、对
0: 对，它灵性关怀怎么导入机构、
1: 嗯、
0: 其实后来发现我们有在做、
1: 嗯、是，
0: 对，那只是生命教育跟灵性关怀两个碰撞在一起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似乎要给予它不同的定义，
1: 嗯嗯嗯，因为我、来访问这一个院长的时候啊，院长就跟我说，哇，这个、有一个半小时在播放诗歌、
0: 嗯
1: 哦、那诗歌的部分我想也是潜移默化的，但我们也提到说我们、教养院对于在这样的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住民嘛哈、
0: 嗯、
1: 也就是我们的身心障碍者，然后、跟我们的、这些的人员来相处，我们可以来去进行生命教育，可以来对他解释甚至有设这样的一个追思，那家长呢或者是他的家属呢，比如说、这一个人已经离开了，你们对于这个后面还有没有做一些的关怀呢、嗯
0: 如果就是回归到我们在教养院内，我们有三个时段都会播放教会的诗歌、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期待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心理支持、
1: 嗯嗯、
0: 那家属的部分的话，我们会尊重。

0: 用家属的信仰，
1: 是
0: 他本身是什么信仰我们都会尊重、
1: 嗯、
0: 然后一般来说我们如果遇到服务对象离世、
1: 嗯、
0: 然后我们一定会有流程，会有离院的流程，会有离院的会议、
1: 嗯、
0: 然后我们会等候家长准备好，邀请家长回来跟我们一起开会、
1: 嗯、
0: 那因为会有交接、嗯、然后会有健保卡要归还啊等等、
1: 嗯、
0: 会有一些程序要走、
1: 嗯、
0: 那我们通常在这个时候也会跟我们的就服务使用者的父母、
1: 嗯、
0: 或者兄弟姐妹，我们会说
1: 是、嗯、
0: 就是说一般来说我们会后追六个月、
1: 嗯、
0: 那后追六个月就是后续关怀六个月、
1: 嗯、
0: 然后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也不打扰为原则、
1: 嗯嗯、
0: 那我们电话过去了也只是想关心一下爸爸妈妈还好吗、
1: 嗯、
0: 兄弟姐妹还好吗、
1: 嗯
0: 哦、就是有一个温暖的支持，慢慢的往接下来的另外一个面向的生活继续、
1: 嗯、是，
0: 所以回归到家长的支持的部分、
1: 嗯、
0: 我们的确在这个部分没有琢磨的这么多、
1: 嗯、
0: 因为相对于家长他对我们来说比较有点像是间接的服务对象、
1: 嗯、
0: 但是我们会支持，但是强度没有来自于、
1: 嗯、
0: 没有相较于院内的服务对象来说没有这么强、
1: 嗯嗯、
0: 但是家长都知道我们在、
1: 嗯、
0: 有时候反过来家长他也会跟我们联系、
1: 嗯、
0: 会跟我们的社工聊一聊、
1: 嗯、
0: 因为我们认得他们的孩子、嗯、我们知道他们的孩子
1: 是、
0: 欸、跟我们聊、
1: 嗯
0: 啊、我们都是绝对的支持，而且我们又认识他孩子可爱的一面、
1: 嗯、
0: 也许有一些经验值会让一般社会大众对心智障碍朋友可能会有错误的印象或者负面的印象、
1: 嗯、
0: 但是家长知道我们是爱服务对象的、
1: 嗯、
0: 所以跟我们聊聊已经离世的服务对象、嗯、我们可能就是讲说他可爱的时候，他调皮的时候，惹我们生气的时候、
1: 嗯嗯嗯
0: 欸、家长会觉得哦，这个孩子是这么被珍惜的，
1: 是是
0: 对
1: 是，所以我也是想问一下、哦、就是这些家长啊，他面对比如说可能要回来拿、哦、他的一些家人的东西回去啊、
0: 嗯、
1: 他们的情绪包括他们自己在面对这件事情大概都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呢？
0: 就属于自己的经验来说、
1: 嗯、
0: 我们会等候，
1: 嗯，
0: 有的家长因为孩子或者服务对象的离世的原因是慢性疾病、
1: 嗯、
0: 或者是可预期的病况的变化、
1: 嗯、
0: 可能会就是会离世、
1: 嗯、
0: 那这一类的家属因为有预备心、
1: 嗯、
0: 所以他也能够在孩子们离世的时候可能一个礼拜、
1: 嗯、
0: 他就可以调整好回来院内跟社工约好、
1: 嗯、
0: 那我就来开个会
1: 是、
0: 哦、然后孩子们的东西我就整理一下、
1: 嗯、
0: 哪些是交给院方处理、
1: 嗯、
0: 哪些是他的同侪很喜欢的娃娃可能就送给同侪之类的、
1: 嗯嗯、
0: 啊，父母亲珍惜的然后就会带回去、
1: 嗯、是
0: 这是一类的家长、
1: 嗯、
0: 那我们的确有遇到家长是属于那种服务对象的离世是没有充足预备心的，
1: 是是，
0: 然后那一种的状况下我们就会等候，
1: 嗯，
0: 对，我们不会去追啊什么时候要来办程序、
1: 嗯、
0: 就是因为离世是一个事实它不会被改变、
1: 嗯、是，
0: 那我们就耐心等候，我们也等过三个礼拜的，我们等过一两个月的、
1: 嗯、
0: 那我们都会就是让团队知道我们有这个程序要走，但是等家长准备好、
1: 嗯、
0: 对，因为我们就过往经验在离院会议、
1: 嗯、
0: 特别是服务对象离世的离院会议、
1: 嗯、
0: 通常现场带着眼泪的不是只有家长了、
1: 嗯、
0: 很爱带眼泪的就是我，我们觉得很多的想念，很多的舍不得，
1: 是，
0: 对啊，所以我们也常常开玩笑，哎呦，黎明教养院最爱哭的才可以当院长对，所以在家庭支持的部分、
1: 嗯、
0: 的确我们有很多的事可以做、
1: 嗯、
0: 那包括说心理支持，因为在地有一些免费的諮商服务是可以选用的、
1: 嗯嗯、是，
0: 所以当社工在后续关怀的时候如果发现父母亲的情绪其实跌到谷底一直起不来、
1: 嗯、
0: 那适时的支持也可以导入家庭里面，
1: 是是是，哇，非常感谢淑怡院长那么的愿意来去分享在他们的照顾的过程当中，不论是面对要照顾这样的一个心智障碍的孩子，也包括要面对他们的渐渐的老迈，当然也提到了照顾者本身也在老迈当中，但是我想在这个阶段所分享的是有关于家属的部分如何的能够预备

0: 自己的心来跟自己的家人哦，就是面对这样的生离死别哈。我想也透过这样的一个访问呢，也让全球听众朋友去想一想，其实我们的生命啊，其实是有限的。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现在几岁，你有多少时间，甚至你不一定有时间哦，来去好好的说再见。我想我们这个节目的这样的节目内容，主要就是要提醒众人哦，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倒数时刻，你已经走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了？你对于你自己的后续是不是有一个好的预备，包括你对于周遭的人是不是带着我愿意珍惜跟你共处的时间，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倒数当中，每一个人都有一天不是别人来跟你说再见，就是你要跟别人说再见。当然就好像署医院长他所说的，还有包括我们的家属也在问，然后呢对，这个然后呢，我们要在哪里见面我想在节目当中你会听到我们所说的，哇，我们要去哪里，就是回天父的家。你是不是愿意回天父的家呢？怎么回去呢？也许你周边有一些教会或者是有基督徒， 你都可以询问他们哦。那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健康，谢谢我们的院长，
1: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如有一宝，我是梁慧。在如有一宝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跟长辈相处的一些话题。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聚焦在于讨论怎么样更多的了解长辈，怎么样的增加跟他们之间良好的互动。每个人都会老，这个老化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更多的去了解我们的长辈，其实也是在为我们自己未来的老化做准备。我们常说这个面对老年人的时候，我们做晚辈的总是有许多需要去学习的地方啊。那同时做晚辈的有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所谓无奈的地方啊。那特别是面对那种很爱碎碎念的长辈，然后呢可能他又很爱面子哦，有的时候长辈他

会情绪勒索你哦，所以有时候是相当的困扰哦。那在节目当中，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吧。这个在年轻人眼中觉得很难相处的长辈是怎么样的长辈呢？在年轻人当中觉得很难相处的长辈是怎样的长辈呢？当然呢，第一个呢，就是意见很多的长辈哦。每次见面的时候呢，就长篇大论，像是会教导你说，哎呀，怎么教小孩啊，哦，或者怎么样把事情做好啦，就很喜欢洗脑别人。而且呢，觉得自己的想法观念都是对的，哦，这个是意见多的长辈。第二个呢，就是爱管闲事的长辈。那么每次啊，都对一些隐私啊或者敏感的话题坚持打破砂锅问到底哦，很爱管东管西的哦。那这也是让年轻人觉得很难相处的。再来就是爱吹牛爱炫耀的长辈，总是说自己小孩或者是谁多好啊多优秀啊，就是拿你呢跟别人比较，甚至贬低你哦，或者是假装谦虚，但是其实是在炫耀。那像这样子爱吹牛爱炫耀的长辈呢，也是年轻人眼中觉得很难相处的长辈类型。再来呢，第四款很难相处的长辈就是讲话很偏激，口出恶言的长辈，脾气火爆，或者一点小事呢也可以这样骂人哦。甚至呢还有一些长辈会讲一些很难听的话哦，真的是让人家很傻眼哦。所以呢讲话偏激口出恶言的长辈，这也是让年轻人觉得很难相处的。那么第五款很难相处的长辈是倚老卖老的长辈哦，认为自己年纪大了就应该被尊重，要求年轻人呢要让自己，不能顶撞，见面一定要打招呼，哦，那么这五款呢，是年轻人认为呢很难相处的长辈。所以当我们来归纳一下，第一款就是意见很多，第二款就是爱管闲事，第三款就是爱吹牛爱炫耀，第四款是讲话偏激要口出恶言，第五个就是倚老卖老。那么这五款觉得很难相处的长辈是年轻人眼中觉得受不了的部分哦。但是其实大部分的长辈呢，他们都没有恶意啊，他们如果意见很多或者是他们倚老卖老，其实呢他们也并不是恶意的哦，他们可能只是想要证明自己还有一些贡献的价值哦，他自己还是有用的人哦，所以呢他就会呢表达他自己的意见，倚老卖老，哦，然后呢管东管西啊。那其实呢有的时候长辈也是透过这种方式表达他们的关心啊，有的时候爱管闲事的长辈管很多，有时候他是关心你啊。那么大部分的长辈既然都没有恶意，只是他们关心的方式让年轻人受不了，那么要怎么样好好的跟这一些长辈相处呢？在这边呢也提供一些简单的一些技巧给听众朋友。其实跟长辈好好相处的第一招是什么呢？就是多使用幽默的回答。因为如果把长辈刺耳的话放在心里的话呢，就会越想越气啊，不如呢用幽默的方式来排解，甚至呢来反问他哦。比方说长辈问你怎么还不生小孩啊，你就可以很幽默的回答说，哎呀，比起照顾小孩我更想照顾你啊，或者小孩生下来之后我就没有时间陪你啦，哦，类似像这样子的，或者这种瞬间，哦，就会融化长辈的回答，哦，那他们可能突然也不晓得该怎么再继续念下去了，对不对？或者呢长辈会说，哎呦，你怎么变胖了啊，那你也可以回答说，哎，有福气的人更稳重啊，

如果说被问说薪水多少呢，你也可以反问长辈说，诶，你房贷还完了吗？诶，你儿子怎么没跟你一起住呢？好，也就是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哦，用这种幽默的方式哦来回答。那么跟长辈好好相处的第二招是什么呢？就是把问题抛回给对方。其实有的时候呢，可以不直接回应啊，他问你问题，你不回答，这也是一种嘛，对不对？或者是把问题抛给对方，比方说被问到说，诶，你怎么还不结婚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问说，诶，那你当年是怎么追到你的另外一半的啊？你当年是怎么决定结婚的呢？你当年是怎么下定决心要结婚的呢？你怎么确定对方就是你一辈子要嫁或要娶的人呢？你怎么有勇气呢结婚啊？其实把这个问题哦再丢回去啊，这一类的方式呢，可以让长辈转移注意力，开始谈他自己的事情哦，不要把焦点呢都放在我们身上哦，就是让长辈呢转移焦点。那再来呢，跟长辈好好相处有第三招。第三招是什么？第三招呢，就是可以协助长辈们有点事情做，协助长辈们呢忙一点，协助长辈们呢去上才艺课，去认识朋友哦。那长辈有的时候会念东念西哦，实在是因为哦太无聊了，就是整天没事做，他才会念东念西哦。所以呢，可以帮助长辈们找到一些兴趣，或者是他们可以排解一些无聊的方法，让他们学一些才艺啊，插花、烹饪、绘画等等的呢，或者是去运动啊，都可以的。而且呢，记得呢要帮长辈报名，因为长辈通常都很被动啊，有的时候上一些课程还要花钱啊，他们就不想去了。所以帮长辈报名啊，鼓励长辈去参加，让他们专注在自己的兴趣事上面呢，他就没有时间每天在那边喋喋不休咯。而且呢，还可以排解一些寂寞，舒缓长辈的压力哦。所谓的活到老学到老哈，是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哦。那再来呢，跟长辈好好相处还有个第四招。第四招就是认真的和长辈来聊聊。其实有的时候长辈因为太无聊了，所以他就会来碎碎念。但这个时候呢，不如就好好跟他们聊聊天，花一点时间跟他们聊一下啊，谈谈兴趣也好啊，谈谈年轻时候的故事也好啊，说不定啊，搞不好呢，还会意外的听到很多很有趣又很精彩的故事哦。认真的和长辈交流，其实对彼此的关系也是很有帮助的啊。而且呢，彼此更多了解，摩擦自然会减少嘛，对不对？所以呢，不如认真的和长辈好好聊聊哈。再来呢，跟长辈好好相处的第五招就是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我们希望我们老的时候，晚辈怎么对待我们，我们现在就要怎么样对待我们的长辈，因为我们的小孩啊，也在看你是怎么对待长辈的啊。就像小时候，长辈会教我们骑脚踏车，教我们怎么样用碗筷等等的啊。现在我们可以教长辈们如何上网啊，给他们分享一些常识啊、知识啊等等的啊。其实换个角度，彼此尊重、彼此欣赏啊、彼此分享啊。我们希望我们老的时候怎么样被对待，我们现在就这样对待我们的长辈啊。这是第五招，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再来还有第六招，第六招跟长辈好好相处的第六招，就是要给长辈适当的回应哦。不晓得听众朋友，你会不会经常会收到一些长辈图啊，对不对？长辈呢，他们会寄一些消息来啊，特别是长辈图，还有呢跟健康有关的哦，吃的健康怎么样能够保健。

店哦，他们就是很热衷啊、哦。那有一些长辈呢，他们呢也会呢自己做长辈图啊，自己呢做这种所谓的励志小语等等啊、哦，还有一些笑话。那有我们常常会被这些讯息轰炸，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看这些内容不回的话，觉得没有礼貌啊，对不对？但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哦，好像好多、哦，有时候还蛮累的，对不对？但是其实从长辈的角度来说呢，他们是很害怕被潮流所抛弃的。他们就会希望分享一些图片或者是文章，让他们觉得说他们有跟得上潮流啊。而且呢，他们只要用 LINE 传信息给他们所关心的人呢，他们就会觉得很有意义，很有认同感哦。所以呢，不管我们有没有回应啊，其实都不会影响到长辈那份快乐跟满足。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适当的回应的话，那就可以让长辈感到更开心更温暖哦。因为长辈很容易感到孤单嘛，所以给予他们回应呢，可以让他们感到温暖。所以呢，不管我们几岁啊，在长辈的眼中我们就像个孩子哦。所以我们只要换一个想法，转个念，把那些唠叨啦、啰嗦啊，把它当成是对我们的关心啊，然后多多参与长辈的生活，对待长辈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不会那么的烦躁了啊，将心比心啊，那好好的跟家中的长辈相处啊。但如果说长辈真的是太夸张，真的太夸张了，太夸张让你受不了的话，那就尽量怎么样，别理会，别接触，别回应啊。那久而久之，相信对方也就不会自讨没趣了啊。好的，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如有一宝节目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跟长辈相处的话题。刚才我们已经有聊到了，就是年轻人呢最受不了的几种类型的长辈但是这些长辈他们因为没有恶意嘛，所以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要怎么样能够跟他们有好的这样的一个相处呢就是重要还是将心比心啊。但是跟老人家相处上面，就是有时候花时间聊天好像是很不可避免的，花很多时间听他们讲话好像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有时候我们跟老人家聊天啊，可以有两个建议的小技巧，建议有两种技巧啊。第一个技巧就是要多给予赞美，赞美啊，每个人都喜欢被称赞啊，老人家也不例外啊，更何况他们经历过非常长的人生，他们的人生有许许多多的回忆，有许许多多的人生的经验，他们活得老，所以他们有很多失败的经验，他们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因此哦，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如果可以在跟他们相处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可以多一点赞美的话呢，都可以让老人家的心里面感觉到满足啊。比方来说啊，老人家如果在金门的时候当兵，对不对？他可能会讲他当初的这个作战的神勇，多么厉害，多么神勇啊，等等的。我们就会说，哇哦，你好不简单哦，你真的很厉害耶，你小小的阿兵哥哦，居然呢还可以呢。在这过程当中还可以有这么好的这样一个表现哦，那可能老人家会眉开眼笑的跟你继续讲他那时候还做了什么样丰功伟业的事情哦。比方说他长辈没有念书不识字，但是他却可以在当兵的时候来写信读信哦，这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位贵人教他 读书，教他识字，然后呢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可以回应他说，哇，你好厉害哦，你没有念过书诶，你却可以写信认字，真的不可思议哦。诶，那你遇到的这个贵人他是怎么教你认字的呀？哇，像这过程当中其实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话题可以聊的啊。所以当我们很自然的在谈话当中发出赞叹或者是客观的赞美，让他们心里面被肯定，产生那种哎呀姜还是老的辣的那种感觉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从心里面真心的赞美他们，这样子可以让这个长辈哦，他们的自信心跟自尊心哦可以得到满足。其实年纪大老人家有的时候很有自尊心的，他们很怕真的自己没有用了，很怕自己真的老了，然后呢就是被嫌弃了他们也会有的时候也会好像没有信心啊。但是当我们能够很真诚的针对长辈他过去的成就也好，他现在的表现也好，做很多的肯定跟鼓励，其实就可以让老人家感觉到很幸福。这就让我想到，当我们在小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希望得到我们父母亲的赞美跟肯定，我们多么希望得到长辈的鼓励，在我们做得好的地方，我们多么的希望被肯定，对不对？这种心情啊，我们在小的时候是可以理解的，可当我们年纪大了老了以后，一样的长辈也是好想要被称赞被肯定，他们很需要哦。那这是建议啊，要多多给长辈赞美。但是还有一个建议什么呢？不要做什么呢？不要呢命令句。有时候跟老人家相处的过程当中，

如果跟老人家发生冲突的话，其实我们要善用沟通技巧，让陪伴老人家变得更加的顺利哦。尽量不要用命令句了，比方说老人家退掉了我们为他们订的羊奶，那比方说老人家退掉了你为他订的羊奶哦，那一般人的对话可能是说，照顾的人可能是说，你不能不喝羊奶，这是为你好。那老人家可能就会说，我就是不想喝，我不要喝。照顾的人会说，不可以，多少要喝一点，你就是要喝。啊，这个时候老人家有时候就无言了啊。其实过程当中呢，双方照顾者是用命令句跟老人说话，这样子的沟通模式很难解决根本的问题，而且有的时候会让双方僵持不下。有的时候可以尝试呢，把这种哎呀，你要你不要，你必须你不能，这样子的命令句哦，改成一种开放性的问题。什么叫开放性的问题呢？比方说老人家不喝羊奶，对不对？照顾者就会说，可以问啊，用开放性的问题来问啊，你为什么不想喝羊奶呢？是怕羊骚味吗？还是其他的原因呢？那老人家可能就会说，我不怕有味道啦，只是觉得羊奶太贵啊，很浪费钱，我不想浪费钱啦。那照顾者可能会说，哦，原来是这样啊，可是我上次听说你因为喝了羊奶啊，你这个长期的咳嗽就好了耶，那这样不是很好吗？老人家可能会说，啊，我舍不得花钱啦，哦。所以如果说我们用开放性的问题，多多询问长辈的意见，不但能够顾及长辈心中的想法，同时呢，能够有效解决照顾的问题哦。所以其实和长辈谈心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一个开放又真诚的心，我们真心的想要认识我们面前的这位长者，他是怎么样的个性呢？他有什么样的嗜好，有什么样的兴趣呢？诶，他年轻的时候是否做过什么疯狂的事情呢？他年轻的时候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呢？他有什么样伤心的回忆吗？他有过什么梦想吗？听懂没有？你不觉得很有趣吗？对不对？其实我们可以吸取老人家哦，七八十年的经验跟智慧哦，说不定啊，我们还可以少走很多人生的冤枉路啊。不晓得您同不同意啊？所以当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情，想要认识、了解并且亲近长辈的时候呢，我们的长辈就会感觉到我们的心向他敞开，向他靠近，他们会真正的感觉到我们是接纳他的啊，这样子就能够抚慰一位老人家了，那就是能够成为他真心的朋友。好，聊到这地方，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

欢迎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跟你们来聊一聊跟长辈互动沟通的一些点点滴滴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谈一谈与长辈沟通的技巧，继续来聊啊。那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聊跟长辈沟通啊。但是我是总觉得说，这个沟通上呢，重要的还是一颗真诚的心啊。如果我们喜欢老人家，我们喜欢跟长辈相处，我们跟老人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爱他们的心，其实他们会感受得到的啊。那其实所谓沟通的技巧，也不光只是跟长辈沟通需要技巧，其实我们生活当中跟任何人沟通都需要技巧的。只是跟长辈沟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是他们的所谓的特殊的状况来做一些沟通的调整啊，比方说呢，听，用耳朵听，设身处地的去了解对方的想法，动脑筋去分析，去想说他想要表达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啊，倾听啊。那倾听的技巧呢，就是我们在听他讲话的时候就点头，然后眼睛看着对方，然后适度的回应说了解，他会继续讲下去哦。那有的时候我们是会打断的哦，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你就打断了长辈，就长辈会觉得很扫兴啊。好，长辈如果讲到说哎，我们以前呢，他以前的丰功伟业啊什么的，有的时候年轻人会说哎呦，现在那已经过时了啦，已经不流行的啦，现在还有哪有人在用那种手工在做那些东西啊？哈，可能那长辈就会觉得说，好没意思哦。我跟你讲，以前我们勾扎时代、古早时代的事情，你就是好像否定了那时候的事情啊。所以基本上就是倾听啊，然后有的时候也可以用一种所谓的摘要的方式，比方他讲了一些他以前年轻时候多么辛苦啊。那时候我们听之后，我们说年轻时候你很辛苦，你常从小就要每天去打水，而且呢没有鞋子穿哦。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摘要一下长辈所说的话，真的蛮辛苦的哈。这样长辈就会觉得说你有在听我讲话，你真的有听懂我讲话。因为什么？因为你帮他重新再摘要了一次，复习了一次，他就说你有听我讲话，所以你才可以这么回应我哈。那同时呢，讲话的速度哈，不要太快。有时候我们听长辈讲话，我们回应他们的速度也不要太快。有的时候听力不好的长辈哦，有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注意声调，有时候靠近他的耳边去讲哈比较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怕长辈听不到，我们就会大声讲话。大声讲话有的时候呢，语调就会听起来很凶啊，长辈就会觉得你在骂他。所以如果说我跟那些听力比较不好的长辈的话，我宁愿靠近他的耳朵，靠近一点跟他讲，而不是呢好像离得远远的用大声喊的或是大声讲，这样子怕他觉得好像我们在骂他哦。那再来的话，有些时候长辈呢跟他们沟通，用开放性的

问题问他们是很好的，但偶尔也可以用一些是非题来引导他，也是可以的啊。特别是在跟长辈聊天的时候，如果聊一聊你发现他好像没有什么兴趣跟你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转换话题，用一些身边的事物转换话题。比方说，哎，你这件衣服穿得很好看呢，是在哪里买的？是谁帮你买的啊？这些衣服长辈就可以讲啊，他手上戴着什么，像他戴的项链啊、戒指啊，或者是你可以看到他观察他的发型啊等等的，可以从这个去问啊。有的时候会从一件衣服哦，可以聊到很多很多过去的事情。比方说，他说这个衣服是我以前哦。哦，你阿公为何来？你阿公买给我的哈，那个时候我35岁哈。哦，那天我们呢去哪里玩呢、啊？怎样？他是可以讲很多故事哦。那再来的话，跟长辈沟通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讲很复杂的一连串的话。好，我们尽量呢用简单一点、具体一点的，比方说阿嬷。我跟你讲哦，你每餐哦要吃一个苹果，好，这样子，这样子他就听得懂了。如果说你要多吃纤维啦，那这他听不懂什么叫纤维哈。所以说我们用他们听得懂的词汇啊，而且每一次说话就是一句每一句信息，有时候尽量避免就是一连串，然后有好几个意思哦。比方说，你要多喝水啦。然后呢，记得明天早上要吃药哦，知道吗？还有呢，我给你维他命，你要吃哦，有没有？你讲了好几个重点哦，长辈就记不住了哈。所以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沟通，慢慢跟他沟通。当然，眼神啊，看着他们，表情很专注啊，手势啊，各方面的哦，等等的，就是适当的啊。像这些对于长辈来讲的话呢。啊，他们都会感觉到，就是说，啊，你很关心。有的时候摸一下长辈的手不错啊，握握手啊，拍拍手背啊，抱抱他呀，等等的啊。长辈来讲，这样阿米会觉得很温暖哈。那，跟长辈沟通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有一些环境的问题哦，我们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比方说，跟长辈沟通的时候，环境的问题会不会很吵？是不是在一个很吵杂的环境呢？所以环境要注意一下，还有长辈那时候的心情怎么样？好，他那时候他的情绪怎么样？他是不是刚好情绪不好？他是不是刚好心情不好？等等的啊，有时候这也会影响沟通的。再来就是生理上面，他的听觉是不是退化？他的视觉是不是不好？等等的，所以这些东西都要去注意到这些。一些环境啊，还有各样的生理的一些状况啊，我想当我们更仔细的去发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啊，我们可能就更能够掌握到一些跟长辈沟通的技巧了。好的，在我们今天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聊了这么多，梁慧呢要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可以跟您所爱的长辈能够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您在跟你的长辈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你能够找到技巧，而且能够有好的相处。梁慧祝福您，如有一宝节目，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再一次在空中相会。今天呢，我们再一次的邀请到曾文义曾医师，因为上个礼拜我相信你和我都一样，叫做意犹未尽。为什么意犹未尽？因为从曾医师的他的这个很特别的一个生涯的旅程，我姑且这样说，因为他原来是清大和工，然后竟然后来考上了这个后医，然后又锁定到特别到美国针对 MRI 有很深的一个研究，然后现在竟然这个让他几乎可以说是所有的聚焦到现在最夯的一个议题，就是失智的议题，认知功能的议题。因为我们说活到几岁都不重要，重要就是

0: 我希望我好手好脚，头脑还清清楚楚到最后。好，那没有人愿意说我老的时候根本跟这个社会已经完全脱节，而且我不知所云。好，我原来从出生一直到如果发现有认知功能出状况，这个过程呢变成有人说用橡皮擦把这个过去的都一样样的记忆这些都不见了，这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所以因为上个礼拜这个跟文义兄讲这个越讲越觉得太重要啊，太重要。所以今天呢我继续的邀请文义来到我们的节目。好，那简单的讲，上一周听这个曾文义曾医师所讲的，其实我对四个字哈，很这个名词啦，这个非常非常的在意。好了，就是他讲的叫风险管控。好，那对我已经到74岁的人来讲，我当然非常非常期待说，哎，如果我因为认真的听了曾医师做的这些分享，至少我能够掌握，我是可以对于自己的这个认知功能方面可以有非常有把握的风险管控，而且知道怎么做，太重要了。好，所以呢我就把我们第一段啊，就是针对曾医师他上帝带他从清大河工，然后走到今天，他对于这个我们认知功能的风险管控，他能不能跟我们有更详细的说明。好好，我就把时间交给文义。
1: 好，谢谢陈亮。那个其实失智这件事情不是一夕之间发生的，它其实是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慢慢的演变造成的。那这个演变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脑在不断的在退化，不断的在老化。那这个老化跟退化的速度呢，有的人快，有的人慢。那速度快的退化的话呢，你就会在大概80岁左右你就已经有失智了。那意思就是说你脑已经不行了，已经没有办法足以来承担你那个每一天的这些工作生活了，这个脑已经没办法用了。那这就是你退化的快。那退化的慢的话呢，就是你一直能够一直持续到甚至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脑仍然能够有生产力，有创造力，能够社交，能够自主。那这样子就是一个成功的一个人生啊。所以我们的议题就是变成你在这个漫长的二三十年，在你还没有失智前，你能不能够做一些事情来延缓你的退化。这个延缓退化是这样子一个概念啊。那延缓退化其实没有什么特效药啊，很多人想要用特效药来就说，好，我失智了，我只要吃一颗药我就医好了。这种特效药哈，到目前为止是还是没有办法有这么一个很好的特效药。我相信在未来的大概一个世纪大概都找不出来。所以我们不要寄望这个特效药的这个方法来挽回我们的失智，反而我们应该做的是在我们还没失智前，我们要怎么样的趋吉避凶来避免自己的脑变成失智这个才是王道，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啊。那怎么样趋吉避凶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风险控管，就是我们要把一些对我们脑危害的一些因素，我们要尽量的要减少，然后对我们的脑有益的因素，我们要尽量的要去摄取，尽量要去得到。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吉

0: 避凶的一个风险控管的一个方式。实际上来讲，这些风险控管的这些因素，其实都是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形态、我们的饮食的行为当中啊。所以其实这些风险控管都是在我们的周遭环境、生活形态就可以去做的。那这样做了以后呢，我们就会改变我们的脑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情况。这个其实过程是非常的复杂啊。你的环境、你的生活形态，其实会改变到你的脑中的很多的生理的一些变化。那这些生理的变化包括发炎反应，包括细胞凋零，包括毒性蛋白的产生，包括认知的储备等等的，这些在我们脑中其实都在随着跟着我们的外界的这些生活形态而有所变化。所以我们应该要趋吉避凶，避凶的意思就是我们让这些好的反应，例如说认知储备、神经塑性，这种好的反应能够增加提高，然后让那些坏的反应，例如说这个细胞凋零或是发炎反应能够下降。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脑就会越来越健康，那这样就会越来越远离失智的风险。那这就是所谓的风控，风险控管的概念。那这个生活有哪些可以来做这些趋吉避凶的事情呢？我其实有写了10项啊，给陈哥哈，陈哥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我就把这个10项哈，我慢一点啊，让大家如果你要记录来得及哈。第一个就是规律的运动，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健康饮食，好，那第三个充足睡眠。好，我想这个一二三呢，我们大概很容易记，但是呢，这一方面我们现在其实在台湾要搜寻这一方面的正确的一些资讯也都很容易，但是关键就是说我有没有认真的针对这3点我做一些努力的改善。那这个当中如果有什么困难，恐怕台湾专家学者也很多，我们就愿意在这个方面做改变。所以第一个是运动，第二个是饮食，第三个是睡眠，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正念的减压。这个我觉得每个人情形都不太一样，那正念减压自己至少要知道压力源在哪里，那随时可以掌握自己的压力源，而且愿意呢用所谓的正念正向思考去做这些调整改变。那第五个就是常常动脑，好，那第六个就是社交活动。事实上这三个也是很重要，就是我们如果上网的话，其实这三个，一个是正念减压、常常动脑、社交活动，我觉得不管你在哪个年龄层，尤其到了我们退休之后，我觉得更重要，更重要。然后第七个呢就是控制三高，好，这个很容易可以理解，好，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好，那吹个牛哈，我到今天感谢上帝，我今年已经迈入74了哈，至少我三高还算 OK 哈，这个来说，要怎么样继续保持？至少下次见到曾医师的时候，他再帮我检视哈，我这个三高还是都很健康，这个也是很重要一个指标。然后还有控制 BMI， BMI 就身高体重了，最简单来说，那我一直都维持在大概记得多少啊，好像27上下。那我知道离标准就是有那么一点点，这个座位很好，就是至少我在车上跟曾医师讲，我说大概如果我的生活给自己打75分，那至少现在有10分到85分有这个空间让我来努力。那这样最简单就看 BMI 有没有改变嘛。那因为身高不会太大的变化，主要是体重。那然后呢，不烟不酒这个对我来讲容易，因为我原来就 不

0: 烟的，那如果 你有抽烟的习惯，我想一定要改善了。那不久我到现在为止已经很少很少碰酒，不是刻意的，但是碰到很特别的情境的时候，比如说跟一些很尊敬的师长啊，一些好朋友啊，小喝一点点酒，我还是舍不得放了，这样子。那是不是一定要放，那就是要看我自己的这个，比如说三高啊这些方面。那最后一个很重要，他提到人生的志业，人生志业 很简单，四个字，但是我知道这很不容易，就是表示是说，虽然你的年龄几岁不重要，重要是说你这一生你没有这个让你的生命在虚度，你还是有很清楚的你要做什么。那就拿曾医师来讲，我很感动，就是从上一次的访问到现在，就是很清楚的看见上帝让他从这个清大河工一路走到现在。表面上看他是从台大退休了，而实际上他才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开始，而且这个开始对于当下最夯的议题之一，这个认知功能的问题，他的研究、他的工具、他的方法，这些都刚好是切中了这个时代的需要。我大概就简单把这个十点曾医师讲的，我想帮他附送一遍。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再用其他的方法怎么样传给大家。好，我们还有这个两分钟到三分钟的时间，请曾医师继续的针对风险管控，因为前面讲的其实已经很清楚了，这个趋吉避凶嘛，怎么样趋吉避凶。
1: 好，那个谢谢陈哥做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整理，的确这些是我们风险管控的非常实际可行的一些事项那的确跟我们的这个意志力是很有关系的那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在这边会没办法成功或是做一半就没办法再往下做我是觉得这个有很多原因了那其实我们都可以来透过这个心理的方法，或是信仰的方法，或是甚至一些生物的方法来帮助你能够做成功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议题。我觉得我最推的是第十项人生志业。这个人生志业其实就是你每天早上睁开眼睛从床上起来的时候，你知道自己今天要做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要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感觉，这就代表说你人生有方向、有目标，所以你正在每天都朝这个目标在努力，而今天要做什么你也都知道要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我觉得特别是退休以后的朋友一定要还是要维持这样子一个观念，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活得不但活得久，而且活得好。
0: 我在想这个我们在做学生时代我想我们这一代都很清楚，就是要做这个叫做童子军的日行一善嘛。那事实上这个日行一善呢，如果把它变成我们的完美日常，就是我自己每天我自己可以按照我熟悉的或者很容易，只要把这个念头转对了方向就容易就日行一善嘛。我这个这一块很棒的事情我们下一段在跟曾医师交流当中跟听众朋友大家分享。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好，我们休息一下。

0: 爱在山丘，哎，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听了上一段哈，至少我都很激动哈，因为至少我不会再对于这个认知功能啊这个问题觉得好像我完全没有办法掌控。哦，那听了文艺曾医师这样的一个分享之后呢，至少我知道这个趋吉和避凶，哦，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方向。那尤其是刚才他给我的那个十点，哦，我很仔细的大家分享，其实我们针对这十点，我们就等于在具体的生活上面我们有了方向，哦，我们可以做一些改变。那再下来呢，我特别希望哈时间多一点，让曾医师去谈他实际上在帮助的一些个案。好，因为他在这个节目这个我们休息时段哈，我们在那边分享，就是那些故事哈，尤其都是一些算是我们整个台湾社会会有今天这么大的进步的，都是这些我们这一代好了哈，所生命的贡献。可是他们到了这个年龄，那如何能够让他们的第三人生啊继续的辉煌，继续的活得有价值有意义，那是很重要。那对于这个，当然对于老龄脑的这个维护哈，要怎么去做，我就把时间交给曾医师，让文艺跟大家做分享。
1: 谢谢陈哥。其实我做这个事业哈，基本上就是要提供这个脑年龄的检查的这样子一个检测。然后呢，我会约这些客人，检查的客人，跟他们解说这个脑龄的报告。然后呢，从根据这个脑龄的分数表现，我会给他们一些个人化的建议啊，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去改善、逆转他们的脑龄啊。所以这基本上就是我的事业。我这个事业。

其实外表看好像就是在那个卖一个产品啊，可是我觉得做这个事业，我觉得我一直就是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像主一样的为人而活。其实常常讲的口干舌燥，常常讲的非常的精疲力竭，可是每一次想到我这样子其实是跟学习主耶稣，主耶稣他怎么样在地上怎么样的为人而活，其实我也是一样，学习主耶稣为人而活，而我很感谢主给我这么一个责任、目标、任务，让我去为人而活，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喜乐，这就是一个出发点。那我在这个做这个脑龄检测的服务的过程当中，我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人他们因为接受了这个脑龄的检测之后，他知道怎么样的再继续往前走。哎，我觉得这是最棒的一种我的感受，算是给我的一个回报回馈。我先举第一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一个大概50出头的一位牙医师，他特别从台东坐飞机到台北来做脑龄的检查，然后第二趟呢，再从台东来台北来听我做这个脑龄的解说。然后呢，他为什么要这么辛苦跑了2趟坐飞机来？其实呢，因为他50出头，他是一个牙医师，他面临一个人生一个规划的一个十字路口，他问自己说：“我到底下面一个10年要怎么规划？我到底我的脑的这个状况是不是足以支撑我下面一个10年的一个拼搏？”还是我应该要放松放下来，好好的做一个复原休养的一个生活。所以他现在面临一个十字路口，他不知道要怎么办。可是他后来就是听了我的 podcast，然后呢，他就决定要来做这个检查。我跟他做了这个检查之后呢，哎，其实他的脑龄是非常的年轻。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的这个结果，他的检查的结果，他的认知功能也是非常的正常。那他听完了这个结果之后呢，他就松了一口气，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现在知道我未来10年要怎么做了。"嘿，这是第一个例子。那第二个例子呢，是一个70出头的一个中小企业的老板。我已经看过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了。这些中小企业的老板，他们要照顾大概上百位员工，他们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那特别是台湾在过去这些经济的这些挑战风雨当中，其实他们都是苦干这样子撑过来的。可是他们在这样子一个努力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牺牲的是什么？他们牺牲的就是他们的脑的健康，他们的脑其实已经都有过劳的现象，这是我看到的。所以，我也是提醒他们，他们现在应该要改变他们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不要再一直在往前冲了，应该要预留一些时间，为他们的脑健康来做一些复健，来做一些复原。那这些老板他们也都听进去了，他们都愿意这样做，因为他们非常清楚，他们的健康已经越来越一年不如一年。他们如果不再做一些复原保养的这些健康的一些方案的话，他们可能就提早就退场了。哎，其实他们还可以活，20、30年都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他们不好的复原的话，可能再过5年、10年他们就退场了。那他们都非常认同，他们也都愿意，听从我的建议，做一些健脑、爱脑的一些生活形态。这是。

0: 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是一位高级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药师，他开药局已经开了很久了，然后他到现在已经70出头了，他今年才退休。为什么他退休呢？因为他觉得他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再继续经营这个药局了。他觉得他自己每一年他的这个认知都有在退步的一个情况，可是他到医院去做检查，医生都跟他说你的认知很正常了，你不用担心了，就叫他回去了。可是他心里面一直不解，他明明感觉自己非常一年一年的一直在退步，为什么他得到的这个检查结果都说他是正常，所以他一直有这个困惑。结果他就来做了这个脑龄的检查，结果做完之后呢，我发现他的脑龄是也是过劳的一个现象，然后他的认知功能仍然是正常的。这种现象这种结果呢，其实我非常理解，因为他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常常用脑，所以他有很多的认知储备，所以他即使他的脑龄过劳，可是他并没有反映在他的认知的表现上面。所以我就跟他这样子做了一个解说，然后我建议他说他一定要好好的做一个爱脑健脑的一个生活习惯要养成，要不然的话大概过5年左右，他的认知也会开始在退步了，因为他的脑龄已经过老了，已经没办法再支撑太久啊。那他也听进去我的话了，他就回我一句话，他说我做了这个脑龄检查之后，我才知道原因，我感觉自己一年不如一年的确是真的，那脑龄才透露出这样子一个状况，而这样子的状况在一般的医生医院里面是检查不出来的。那我现在我已经知道了我也大概了然于心我现在已经找到了这个答案了，我现在就是会按照你的建议好好的来做一些爱脑健脑的一些生活形态。这是他的回答，
1: 这个非常非常的有建设性哈。我因为上一个时段呢，有跟听众朋友大家分享这个曾医师提出来的10项哈。那我姑且开玩笑，这个叫做爱脑10项新生活运动了哈。那这个爱脑10项新生活运动呢，我就忽然想到，其实特别刚才曾医师提到的这个我们的中小企业哈，我们大概都可以理解，因为都是我们这个年龄层嘛，好，上上下下。那可是我们这些中小企业主他的生活习惯好，那有没有可能譬如说针对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哈，那举例说，譬如说我们人在一起总要聊天嘛，好，那他们的这个关系也重要，比如说我们的饮食习惯，我们的这个特别是我觉得台湾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喝茶的习惯，好，虽然我们好像都习惯喝咖啡，可是事实上台湾的茶道，好，台湾的这个高山茶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对身体好像没有什么负面的这个说法，好，那就是有没有可能就从曾医师所提的这个10项的爱脑的新生活运动哈，我们来在中小企业主啊，包括这些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药师啊哈，这个都高级知识分子哈，那我们就开始发起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嘛哈，那从具体的，因为刚才提到的规律运动啊，这个健康饮食和充足睡眠哈，这些其实都不难。那当然我们可以逐项检讨哈。那这个10项，刚才曾医师所特别给我们的这个10项，每一项其实都可以做。我常常喜欢就是有一个 checklist 在我身边哈，我每一项去看哈，就是哪一些，事实上好像有一个手册在身边，我们一起来做努力哈。因为还是回到刚才，就是这些企业主基本上都是

0: 这个龙凤、啊、都是我们社会上的精英、啊、他们台湾其实整个我们都知道，台湾宝贵的并不是我们有很多很大的企业主、啊、而是我们这些中小企业主才是整个台湾很重要的一个经济的实力所在。所以如何能够用刚才曾医师所提到的不管是牙医、哦、牙医的感动是说还好他整个都是这个脑龄是非常年轻的、哦、他好像还可以再做个十年二十年的生涯规划、哦、但是我觉得绝大部分我们都比较担心，就是我们用脑超过了，就是不仅是用脑超过，最主要是我们生活习惯哈，也让我们带来一些这个对于脑龄构成威胁的一些生活习惯。那也许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们在大家一起来发动一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哈，把这个曾医师所提到的这个实相哈，就成为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的一个我们叫检核表了啊，这个检核表我们自己看这些改善如何哈、啊。那我记得我也在到曾医师这边做了一个这个爱脑的检查嘛哈、啊。那检查之后我还好哈、啊，那个分数不是非常漂亮的及格哈、啊，至少还算是 A 了哈、啊，就是比这个。实际的年龄稍微老一点点吧，身份证年龄是 73.8， 可是检查出来 74.1、哦、算是还可以。那但是我觉得已经是一个警讯，就是说你并不是比如说像那个牙医师、哦、如果他65岁检查，然后检查出来他才不是25岁，没那么严重，大概差不多是50岁的年龄哈、哦，那他一定很高兴，因为表示他还可以有一个十年二十年的这个 career 哈，他可以自己来做一个规划。所以简单讲起来，就是我们可以借这个节目哈，请曾医师来发动这个叫做爱脑的新生活运动哈，我们用这个实相随时来做一个检视。这只是听了曾医师讲的这些感人的故事哈，有感而发，可以继续请曾医师，就是还有什么觉得在实际行动上面，我们了解了这个趋吉避凶的控管哈，然后更具体的，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1: 那个行动是最重要的哈，除了知道之外，就是要之后就是要去行动哈。其实我也有很多的方面去帮助大家去做行动哈。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爱脑中心哈，这个爱脑中心就是提供这些爱脑的课程哈，包括运动、认知挑战，然后正念，还有这个光照哈。还有一些激励的训练哈，这些其实都是帮助大家能够把这个爱脑这个观念能够付诸行动的一个场所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这个爱脑中心啊，这样子一个 Google 一下就可以知道了哈。我们有这个一个场所。那另外我有一个爱脑协会，爱脑协会呢是举办一些演讲。活动，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爱脑的这个面向哈、啊，有哪些行动可以做。其实我们说运动，可是运动到底要运动哪些方面运动的量是多少这些可能还不是很清楚。还有运动到底对脑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其实要详谈哈，也是可以讲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哈，所以每一个面向其实都有很深的道理在背后哈。那睡眠也是一样哈，饮食也是一样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爱脑协会去做很多的社区的演讲活动，然后把这样子的概念能够传达出去。对，所以这是我觉得行动方面，我其实已经在这边有做这些事情。
0: 这样听起来，爱

脑的新生活运动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计划或者说想象当中的，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曾医师在上一节他就已经提到他从台大退休，事实上是把他在退休前等于政府经济部委托他用5年的计划把这个就说爱脑好了爱脑能够已经更具体的给了方法，给了工具，给了这些，然后他其实退休只是他需要把他过去累积的不管是政府的投资，他个人的努力等等这些变成对于整个社会产生一个我刚才讲的叫做爱脑新生活运动让他能够实际的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就是不要因为担心现在65岁已经不稀奇了，满街都是65岁的。那问题就是说，好，当我们进入了所谓的第三人生，那我们特别是针对爱脑因为我们都不希望失能和失智嘛那可是失能除了意外之外，其实很值得重视的。就是我们的比如说三高啊或者这些这个慢性病啊这些所带来的威胁让我们变成失能，可是还有一个恐怖就是失智嘛所以我们爱脑基本上面应该把失能跟失智连结在一起去思考。所以今天很高兴这一节我们至少让我们发现说曾医师他不仅是有了风险的认知然后也有了具体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他已经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蓄势待发的新生活运动那这个新生活运动呢，在我们这一段结束前也许我们下一段还可以更深的去剖析，因为台湾有很宝贵的我们过去在卫政这个部分，我们从这个健康社区健康营造到部落健康营造到文件站，然后在这个社政这一块呢，就是从这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然后更延伸到许许多多的关于因为超高龄已经不可逆嘛所以我们如何能够把现在已经建构的这样的一个网络几乎就是各个村里都有这样的一个网络，如何能够把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把它融入跟所有的刚才讲到的这个时点都在强化，有些做得不错的继续，有些不足的我们要加强，那这个可能是我们下一个阶段我们还可以再琢磨再做努力。好，我们这一段呢就暂时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再继续请曾医师跟我们分享。

0: 持人陈亮陈哥，哎，很高兴哈，我们意犹未尽哈，我们越听越精彩，我们把这个第三段呢，希望能够从前面这个郑文义郑医师从风险控管到我们想发起一个叫做爱老新生活运动，能够有一个这个 checklist， 让我们每天都可以看见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我们怎么样过一个让自己不必担心受怕，好像会失人啊，会失智啊，然后反而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刚才提到的这十点嘛，好，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每天做一个检视，好，因为这样子努力，所以我们反正每一年像我在郑医师那边做过这个整个 MRI 的这个测试之后，发现说我的年龄虽然比实际年龄稍微老一点点了，还不到一岁，从我记得是说73点，我受检查的时候是73岁，73.8岁，可是老年龄是74.1岁，算是得到一个 A， 但是也许我每一年都应该到他那边再去检视一遍，我是是越来越往绿的走呢，还是确实好像我的努力没有看到成效，等于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这个十点，每天我如果没有照自己这个爱自己所做的这些努力，其实是对自己造成很大的威胁。特别是我们上一段听到郑医师所提到的不管是牙医的案例呢，这个尤其我特别在意的是台湾的这些伟大的中小企业的这些企业主还有这个我们这些高阶知识分子都是专业人士他们到了这个年龄基本上从这个老年龄来看都到了要非常用心去让自己老年还可以活得好，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么我们从前面这样的了解之后呢，我有跟陈医师特别提到，就是我们进入了第三人生的阶段。那我今年特别跑了一趟名古屋去了解一下这个日本全国上上下下为什么他们花了30年以上的时间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努力，就是让这个65岁所谓的退休他们基本上不叫退休，他们叫做职业再设计。好，就是等于是说我从65岁我退休，基本上我不是退休，而是我针对等于务实的针对自己的年龄不管是生理心理身心各方面的变化，我要做一个这个生涯的职业再设计用从这样的一个角度。那我觉得很宝贵的就是我们可以从郑医师的这些研究，因为这些研究是非常当下也非常的鲜活的一些研究因为这个研究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个脑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重要。那当我们到了这个年龄，我们如何能够让第三人生活得精彩，事实上真的是需要再设计。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那个牙医师一样可以好像比他的实际年龄还要再年轻个10岁可是我们到了我刚才讲的我比实际年龄稍微老一点点那我要怎么去做我的这个职业再设计应该说是我的生涯再设计我把这一块可以交给郑医师，从他的专业的角度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剖析。
1: 好，谢谢陈哥。其实我们都会面临到这个第三人生的阶段了那第三人生

我们要怎么过哈？那我常常问我自己这个问题哈，就是我让自己的脑健康了，然后我可以到临死都没有失智，那我可以一直工作，一直帮助人，一直有创意的一。

临走的那一天，我都是脑都是健康的，然后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以帮助人去做很多社会上的贡献。那这样是不是就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哈？我再问这个问题哈。我觉得其实我心里面的答案是不止如此了哈。这个只是一个一个比较。人生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所谓的成功是这样子哈，可是我觉得真正的成功哈，其实还有更高的一个层面的一个成功哈，我举个我就是举出那个诗篇90篇，我觉得这是摩西写的诗哈，诗篇90篇里面，我觉得。就是描写出一个成功的人生啊，这个成功的人生是什么呢？就是，这边讲到，就是说，其实一开始开宗明义就是说，耶和华是我们的居所啊，世世代代就是我们的居所，意思就是说，我们最终的归宿都是在神那里啊，这个是不变的一个事实啊。可是，在这个我们人生过程当中，我们却可以看到，神他那个摩西说，他要人归回尘土啊，他说我们本是尘土，然后我们以后要归回，归回也是归回尘土啊，所以人生似乎就是我们从尘土出来。然后过了几十年后，又归回尘土了，哈，这是一个人生的过程。即使你这个过程很成功，你脑都很健康，然后最后这样离开世界，你也是从尘土变成尘土而已，哈。所以这个并不是真正的我们的人生的意义了，哈。接下来摩西就讲，最后他就讲到说，神啊，请你让我们早日的。能够认识你的慈爱，这样子，让我们能够早早的保得你的慈爱，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一生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能不能够认识这一个永远做我们的归宿、我们居所的这位神，而且我们体验到他的慈爱，我觉得这才是最宝贵的，真正没有虚度的一个人生了哈。那摩西最后也讲，他说。但愿我们的手上所做的功被你纪念，我们手所做的功，被你纪念。我觉得这就是，当我们不但认识这一位造物主，而且我们保得他的慈爱之后，我们也知道他要我们在世上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们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了，然后呢，被他所纪念，被他所称许。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最棒的人生。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其实不是只要健健康康的走完一生就是一个成功的人生，而是你要认识到这位慈爱的救主啊，这位造物主，这个我们永久的居所，然后呢，保得他的慈爱，然后做他喜悦的要我们做的工，然后能够蒙他所称许，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功的人生。那我举一个例子了。我的一个学生，他也退休了，他最近退休，他之前也都是做得非常的成功，他也非常的养生，他也每天运动，他也在他的工作职场上面都做得非常的好，可是他看到我，因为他一直是我的学生嘛，他看到我的信仰，他还没有认识主以前，他看到我的信仰，他就一直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个老师什么都很成功，为什么还需要这个信仰？哦，所以他觉得很好奇，然后他就慢慢的去接触这个圣经，然后慢慢的去听讲道。他现在退休以后，他觉得他现在最多时间花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去读圣经，然后他要去慢慢去了解这个圣经，为什么这个老师这么重视这个信仰？然后最近呢，他受洗了，他真的开窍了，因为他有跟我讲，他一。

0: 前去听讲道去读圣经，他觉得 完全不了解讲的是什么，读的是什么，完全不了解。可是他说他最近再去听的时候，以前他听不懂的，现在他突然好像听懂了，好像知道这个里面的意思了。他说圣经真的很奇妙，所以我就说他退休以后他真的走上了一个很正确的道路，真的抓到就是说他真正要找的这个人生的意义，就是要认识这位慈爱的救主。
1: 所以这样听起来啊，那个曾医师应该说是他的信仰让一个一直跟着他的学生不仅在知识上，在实际上的生活工作上面，他这个等于在专业上有一直有成长，更让我们肯定的，或者说让我们感动，或者让我们高兴的，就他这个学生，他是从跟着曾医师的这个实际生活的信仰上面，他发现了另外一个对他来讲，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是更重要的一个收获。这个收获就是，其实他看见了人世间看到的是曾医师的学识啊，曾医师的成就啊这些，可是他却看到了这些都是尘归尘，土归土，有一天全部都也许对人类的社会有一些的贡献帮助，但是对个人来讲这些都带不走。那最宝贵的是他看到了，因为认识的那一位创造我们生命的上帝。好，那而且他不是只是知识上的这个认识，他从实际这个生命上的经历让他看见了，这个才是最宝贵的。好，所以听懂了我觉得很不简单，对对我们都是基督徒来说真的听懂了很不简单。好，哎，我在想显然哈，哎，这一段呢，我们应该还要再有机会再深入。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这一段呢是希望让从爱脑新生活运动哈，让我们可以整理出来我们的第三人生如何能够走得有价值有意义哈。可是呢，对华人来讲，其实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尘归尘，土归土了嘛。我们能够立德、立功、立言就不简单了。可是我们从跟曾医师的这个交流互动当中，会发现说 ，no， 我们其实不是尘归尘，土归土，我们原来是尘归尘，土归土。这个是身体物质方面，其实我们最宝贵的灵魂，我们是。越走越光明，因为该归尘该归土的这个物质要做一个结束，但是我们却找到了我们永生。用永生来讲哈，圣经上讲是认识耶和华是这个永生的最主要的关键嘛。因为圣经是说什么？永生的定义是什么？认识
0: 就是永生。
1: 就是永生嘛，就是认识这位创造主就是永生。
0: 对，
1: 好，那所以呢，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再深入，好，让我们发现我们的第三人生基本上应该是充满了盼望，充满了未来。好，好，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跟曾医师交流到这里。我们私下再跟曾医师互动哈，我们如何能够把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哈，不仅仅只是我们尘归尘土归土，我们事实上是有一个充满盼望的永恒在那边等我们。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在达令人生与大家相会，我是主持人雅珍。那我今天要访问的是伟伟姐，也是我们Nice Radio 另外一位制播人。伟伟姐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听那个伟伟姐的声音就超级的温柔。那今天达令人生想要跟大家聊聊什么呢？伟伟姐，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我是主持人啊，我今年呢就是将近要迈入50岁了，再过两年哈。对，
1: 这样子啊哈。那我觉得我好像从58、48、38越来越年轻，
0: 越来越年轻。好，那我们来问一下，就是说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伟伟姐，你的年纪方便问吗？
1: 方便，74，
0: 74岁哦。我觉得遇到伟伟姐的时候，我对伟伟姐的感觉就是她里面还是一个少女。那70几岁的时候，她活出属于自己的样子，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样子。可是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会有一些感觉，是好像大家会对30岁的自己好像觉得30岁应该长什么样子，40岁的自己应该长什么样子。我觉得不管是男性女性，或者在70岁的时候，我们应该好像有一个现在可能想有一个阿嬷的样子或者什么的。但是我看我伟姐70岁就是活出自己的样子。
1: 哎，有句话哈，叫做如因返老还童。就刚刚说哇，58、48、38哈，那您有没有您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如因返老还童，其实我觉得是一层一层的被剥夺，因为岁月会让我们身上累积了很多本来不属于我们的东西，让我们变了另外一个人。可是有一天你上帝会让我们因为我自己是基督徒嘛，我觉得上帝会让我们带到一个好像没有办法走下来的走没有办法再走下来走到前面的那个好像没有路可以走了啊，对，山穷水尽已无路了。可是呢最后呢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然后生命就如因返老还童。
0: 我们在2026年的开春年初，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回顾一下我们过去的生命，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名称叫做达令人生。我当时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我想的很简单，因为我自己做长照的业务，所以我原本是想说大家迈入50加如何保养身体，60岁、70岁、80岁甚至到现在90岁、100岁人都有，那怎么样去过我们有点像是我们50加之后的人生，让它过得很精彩。那我觉得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很珍贵，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取名叫做达令人生，就是大龄人生，但是又每个大龄人都是达令。那我现在会觉得50也不大龄啊，我自己觉得自己还是很有活力这样子。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当然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会更认识自己，然后接下来我们对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盼望跟期待哦。所以我觉得在2026年年初，我们在回顾我们过往的生命里面，伟伟姐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说当然新春大家好像要讲一些很开心很喜乐的，但是我觉得回顾常常那个痛苦的感觉都会忘记了。我昨天才跟我朋友在聊说你还记得以前考试有多辛苦吗？或者是某个时段很辛苦那我们就在讲 COVID 的时候，因为我是药师，我就记得 COVID 的时候大家不用出门上班，我要出门我那时候觉得哇，送药要送到半夜，那时候真的是体力很耗尽。可是问我那个时候的辛苦，其实我不太记得到底身体什么有多痛苦，我只记得很辛苦，但是那个痛苦因为过去了有没有就不太记得了然后反而会觉得那时候有过来，好像在生命里面又更成熟，然后觉得反而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是一个蛮好的回忆，也看到自己生命的韧性在里面。所以我也想要访问一下伟伟姐，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你 回想起来是好辛苦的时候。
1: 有，我是单亲。
0: 等等，就是那个很辛苦，
1: 很辛苦。
0: 可是你回想起来，就是其实也忘记到底那个苦是怎么回事。可是那个辛苦或者是痛苦，我觉得可以用痛苦，或者是有时候真的是在很低沉的时候。后来有没有让你的生命得着什么甜的果实？就是有没有这样的生命经验，然后我们在新年年初我们当新年礼物把这些甜美的果实就是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谢谢雅珍提出这么好的问题哈，就是让我们我记得有句话说，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当我们生命中变得有益处的时候，我们这个蜕变的过程啊，就可以当一个礼物呈现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哈。那我刚刚说，我是单亲妈妈啊，单亲妈妈怎么会不辛苦？有三个小孩，我就记得。有时候我会趴在地上，然后就用手哈，你先想想看，我怎么会做这么粗鲁的事情？但是我真的用的拳头在捶地，人家说捶胸顿足，我是哭天喊地，就是这样捶地，然后说，哎呀，我信这个上帝为什么这么苦待我哈，让我经历这么多辛苦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去觉得什么辛苦痛苦，就是每天都在赶时间，对，这件事情完就要赶下一件事情，那不断的做，而且你必须要妥协，因为生活哈，逼得你不能有自己的个性，而且你就会压抑自己，不论是情感上的、情绪上的、身体上的，还有不公平的对待的，你通通要压抑，因为你就知道说，我下一件是什么？我下一件这个，我的大小孩、我的小小孩、我的小孩，然后要去买菜、要做饭、要洗衣服、要送他们上学，我然后没有时间想自己，没有感觉那是辛苦，只是说，我要赶时间完成我下面要。

0: 做一个任务，那有时候你会你觉得小孩都会尽如人意吗？当然不会啦，你自己做小孩也知道，对，小孩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那你就会你撑不过那点事，就会爆发，我这么辛苦啊，你们还这样不配合，然后真的就会就是真的是哭天抢地，就会那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已经尽力啦，你看我刚跟你讲的时候我手好还捶桌子，我已经尽力了，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可是这个事情会不会过呢？会过，对啊，你看我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然后呢小孩都长大了也当阿嬷了，然后你就觉得说哇，其实很多时候是心态的转化，环境没有变啊，这个社会没有变啊，对不对？人性也没有变啊，可是是你自己心态的转换，然后你就变成一个很多事情你的想法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以前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受传统教育的，就是我们要包容啊，要忍耐啊，好，要将就啊，要完成大局，对不对？可是你伤害的是谁？伤害了自己。然后我们常说哎呦，职场霸凌，学校霸凌，可是最大的霸凌是你霸凌了你自己，
1: 霸凌自己，真的
0: 哎。你为什么说真的？雅姿要不要讲讲看？
1: 我其实想要回应刚刚薇薇姐分享的，因为我知道薇薇姐很年轻的时候带三个小孩，然后我觉得在过去的时候，一个女生除了要工作还要带三个小孩，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任务的分工好了，你就会知道说那这个女人就是也不知道有剩多少休息跟睡觉的时间，大概都是在工作还有处理小孩子，然后甚至是其实很想要关顾小孩子的每一个需要，但是那个时候就像薇薇姐讲的，真的是力不从心，已经时间你就应付眼前的事情，就已经就是能够应付得了就不错了，
0: 而且你那时候根本没有时间想到我很辛苦这四个字，没有，就是你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做，好像那个轮子不能停下来，因为下个就要衔接上去了。
1: 所以听起来就是在生命的里面，除了体力上我相信是很大的压力之外，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来这世界上要做什么？我每天就这么劳碌吗？那我自己去哪里哦？当自己其实自己也有自己的喜好嘛，自己想要的事情，还有会觉得自己到底生命值不值得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你在那个劳碌的里面，会觉得自己好像做牛做马，那个生命到底值不值得？其实那个对生命也有很多的疑问跟问号哦。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是很难的。我相信听众朋友也有。一定有朋友也是现在正卡在这个你也离不开这个状况，好像你就卡住了在泥潭里面，你卡住也动弹不得，可是你又想要跨出去但又没有力气抬脚跨出去，那你也不可能不卡在这里面对有责任啊，有应该要做的事情很多的，那是可是怎么样在困住的时候大家第一个会想说哦，至少我要活得下去嘛，不要陷进去，第一个是要活下去，第二个要怎么脱困，还有要有力气脱困，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心态是心是可以的，因为有时候当我们相信我们无法脱困啊，那真的就是会困在那里，就是你还要相信你可以脱困。我曾经听过我一个朋友分享说他当时负债5000万那5000万那个每天醒来那个5000万的债务那个压力有多大那我问他你怎么把5000万还掉，他其实自己后来也不知道，反正债务或许经过一些处理是可以把它缩减了，最后是也是还了很大的一笔钱但是这个过程就是你如何相信然后可以脱困然后一步一步的走过来有时候回首来看就是真的就是把每天的日子继续过下去，然后感恩那继续做当下当天那个时候可以做的事情那回首再去看其实是恩典之路那个路上真的都是低下值。

0: 求。
1: 嗯，
0: 那在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做不到的、不行的，
1: 嗯，
0: 在祷告里面去交托。
1: 嗯，
0: 对。那时候你都做什么祷告啊？在那么辛苦的时候，
1: 嗯，
0: 还是是骂上帝？
1: 没有，基本上，我因为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嘛，那我从小就很爱耶稣。说耶稣因为有经历，觉得他好像是你生命中的圣诞老公公，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每个人经历不一样嘛，就是有求必应，就是你跟耶稣撒娇啊、赖皮啊什么的哈，你都觉得很被爱，因为我是一个非常被家人爱的、爱长大的小孩。后来我想说，哎，我为什么有力量哈？就是在我的脸上看不出那个伤痕哈，那是因为我的跟就好像。baby， 你小时候喝母奶啊，你那个健康的底子很好。那我就是健康的底子很好。你刚刚说到5000万的债务，你如果用人的思维来看，就是我何年何月才能脱困？那对我来说的话，我就是三个小孩从幼稚园一个人带起，我何年何月我才能够脱身？
0: 其实三个小孩要养大的钱也很多、欸、
1: 很多很多，小孩还出国留学啊，
0: 还出国留学
1: 对、啊、
0: 那个钱可能也是很惊人、
1: 对啊，都是去贷款啊，然后让因为你觉得小孩这么优秀哈，他又很努力，然后你就觉得你不成全他很不应该。比如有的小孩他也许不合这个社会的主流，可是他有他很棒的优点，那你也要成全他。那个成全他并不是你能够接纳他，而是你觉得他这么独特也是上帝给他独特的。比如说他常常就说，喂，我要一个人骑摩托车去环岛。可是我觉得哇，这一个人骑摩托环岛多棒啊，他可以看到整个大自然的变化，一个人骑在那个海边或者山巅海边，对，他一定有很多的领受，那不是每个人都敢这样，有这样勇敢的心，那为什么不来成全他而来阻拦他呢？我就跟他说，哇，这好棒哦，你这个是 我自己说的，我说圣经有两本，一本是无字天书，就是大自然，一本是文字记载的，就是那个我们手上拿的圣经。那我说，哇，你要去你要进入那个无字天书里面去经历，我说你好棒哦，这样子。那你会不会担心呢？会担心。那你说怎么脱困？你不觉得脱困，你只是看到每个人的需要。我觉得这就好像利己和利他的心态。如果我利己的话，一定想要说，天哪，你万一出事，那我要付多少钱来赔人家的医药费，
0: 吃饭都不够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还要出去环岛，
1: 对对对，而且那你利他的心态就是说，他生命是独特的，那你不是他，他虽然他的行径让你真的是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可是那是他心中的热情，就去吧。那我能为他做的是什么？提供安全配备，安全配备，对对对。然后呢，为他
0: 祷告，
1: 真的为他祷告。然后，那我的日子好不好过？当然不好过，因为你就一直想说，哎，怎么办？而且常常有时候，我看到路上有车祸的时候，哈，我都会赶快把停下，然后去看看他的那个是什么车子，是不是我的孩子？
0: 嗯嗯，
1: 对。但是你说这样子过日子是不是很心惊胆跳呢？不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心态，就觉得说每个人都不一样，你不能用自己的想法去来想别人心里想什么，他要做什么。
0: 是，我们刚刚提到微微姐人生就是单亲妈妈带三个小孩，然后小孩其实很优秀，然后也出国读书，到现在微微姐也可以做她自己，她其实后来也走出自己想要的人生，然后刚刚我自己分享我的朋友欠了5000万这样子，那我想可能有听众朋友在这个时候就会说，那可不可以给我一个什么单亲妈妈如何

0: 如何怎么样的三步骤，或者是说，你如何从债务脱困的几个步骤？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可能很多短影音会跑出来的标题哦，就是说，你要怎么样？但是，身为基督徒，我们竟然知道福音的好处。福音真的不是大家想的，就是说我给你几个步骤这件事情。福音是本身就是白白的给予跟祝福，这是上帝给我们白白的恩典哦。那他给我们的恩典，其实是就像刚刚伟伟姐分享的，其实在不足的时候，他人愿意去祝福。当愿意去祝福的时候，那个水流，祝福的水流就会再进到就是祝福别人的人的生命当中。
1: 哎，我要讲一个例子，可以吗？就是
0: 好哦，但我想休息一下，我们下一段回来。
1: 好的。

欢迎回来达令人生，大家一定在想说，哎，我们这一集在录生命中曾经遇到一些痛苦、困难、低潮，或者是很沉沦的时候，那个沉沦有时候都可能觉得自己命都可能要搭上去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样子的痛苦过。那在新年开春录这个节目，其实是希望可以分享福音的祝福给大家，因为或许听众朋友有人想要脱困，那这个世界会告诉你你要做好多的努力，比如说你得去学投资理财，要怎么投资，当然我觉得管理是需要的，但是就是说真的学得完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知识吗？包括如何创业，然后每一门课都要跟你收钱，学得完吗？我常常自己也去买线上课之后，我都会觉得，这好像也不是我要的东西哦。那你会知道说，一个人的一生其实他会有，你必须要学习成长，然后可是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机运，就是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天时地利人和”。对，人可能我们自己我们还可以掌握一点点，但是他人我们也很难掌握吧。那人和哦，就是。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也讲我们要合一，那你还要天时地利，有时候那个也不是我们可以预备的。在我自己人生当中很多不同的跨越里面都不是我自己努力来的，我说实在的，因为我怎么会遇到这个人，我怎么会遇到这样的机运，我怎么会得到这样的东西，那真的不是我准备来的。那我们想要讲的福音并不是说在基督徒里面我们就是可以得到什么好处钱财。福音的本身是祝福生命。什么叫祝福生命呢？就是当你在很惨的时候，很绝望的时候，你的生命是有力量的。当你每天过日子的时候，你活得下去的，你过得下去的。因为有时候你光吃饭你都会觉得这么吃紧了哈。对，所以这个福音的本身其实是一天一天的生命的累积，真的是一天一天的生命。而且你知道你那个生命是有依靠的，有一个天上的父亲，有一个上帝，他就是每天供应，就像养小孩一样哦。你也不可能把他一生的食物都全部堆到他身然后到他面前因为食物会坏掉，而且他每个时候需要的营养也不一样，所以就是把每天他需用的让他吃下去。

0: 那他就一天一天的健壮跟成长。所以福音有点像是，我觉得是天父每天为我们的粮，生命的粮。那我们在经历每一天的时候，我们有盼望可以活得下去，而且我们在很绝望的时候相信我们有希望，然后一天一天的我们就是你知道里面的肌肉可以长出来，以至于在走过一段不容易的岁月的时候，我们回去的时候说，哎，我怎么长大了就像我们哎，怎么到今天了可是你回想你想得起你过去的每一天，其实想不起来，但那我们长到今天的年岁也是一天一天的累积那我刚刚就是让伟伟姐先停一下因为她刚刚就说到说其实养三个小孩那个经济上当时一个女人哦我相信在那个年代你其实就是伟伟姐其实是跟我妈妈差不多的年纪其实那时候的职业妇女带三个孩子其实社会上就有一些压力了然后再加上经济上真的很不容易可是伟伟姐就要来讲她的一个经历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你刚刚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我很有感觉就是你内部的肌肉哈长大了对就好像我刚刚说如因返老还童就是你外部啊我们的皮会皱啊头发会变白啊可是你内部的肌肉就越来越强壮而且你的心会变得很年轻那我刚刚说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看起来无解的东西因为在整个每一天过程中你觉得比如说5000万的负债三个孩子的学费教育费等等的吃啊什么等等这些
0: 好现实的东西
1: 对那是不变的因为他不可能一餐不吃可是有一个变数是什么变数呢就是神随时都会有恩典那这个恩典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神好像人家说有句话说有什么那个我忘记了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不论在什么样环境中天无绝人之路嘛好那我就记得有一次是你看小孩如果出了车祸你一定很紧张在医院里面啊你就赶快带了钱去赶快帮他缴费用那后来可是呢这时候那个那小孩就是说妈妈你不要帮我付我自己来付这样那可是时候上帝就很清楚的感动说你这一笔钱哦哎这钱不是一笔小数目然后你要给某一个人他现在有困难那我想说哎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自作多情好这样可是我就停了我记得是15分钟安静以后我就决定开车去找那位朋友就那个朋友正好就需要这笔钱而且就是这个数目那我就突然就觉得非常的开心为什么你觉得好像好像通关一样一个秘密通道说哇原来这个上帝给你他把你当朋友他会跟你说哎雅珍我有个朋友怎么样你去帮我拿个钱给他这样的就觉得哇我跟上帝是朋友他帮我当成好朋友也知道他跟我讲话我会这样照做的那这是一件事情可是事隔十几年之后那就这个朋友他不是住在北部他就特别从南部然后坐车上来说要请我吃饭就呢然后请我吃和牛很贵那我就不用我们随便吃个200-300块的就好了嘛还要请我吃很贵的上1000块的然后他说他的爸爸妈妈妹妹他们都说要包一个红包给我那我说为什么因为我们平常没有什么联络对啊
0: 你也忘记那
1: 我都忘记事情他就说因为你老了那我还年轻嘛我觉得我过年我有感动要包一个很大的红包给我然后他跟他爸爸妈妈讲他爸爸妈妈说应该的应该的他的全家都非常的高兴他要从很远的地方坐车来请我吃饭然后再包个红包给我那我就觉得哎，你看生命的时点中是不是都有很多的变化那个变化都不在自己的手中然后你觉得当 当你愿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觉得能够帮助这个人，你很高兴，你从来没有想到结果。但是我觉得当你每件事情利他的时候，有一个无形中的力量，就是宇宙的力量，可以让那些东西的祝福再回到你自己的身上。什么时候不知道，可能就是在你有需要的时候。那我就觉得说，哇，真的是很，就是你说我们该有什么策略，其实没有策略，但是你听从你心里面的真实的那个感动，你就去做吧，就是在你有的而不是在你无的。那你如果把这个现在有的说，哎，我下次要做什么，我在下个月需要什么，你都摆下去，你永远都是缺乏的。可是在此时此刻，你拥有的，你就顺着心里面的环境，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你就拿出去。拿出去的时候，也是在下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又回到你自己的身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
0: 这也是一个没有想到的祝福啦。
1: 对，
0: 就是圣经里头有讲到说，凡有给人的，也必有给你的。那当你愿意去祝福的时候，那个恩典是就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什么叫上尖下流呢？就是说，你想想看哦，如果一个恩典不断的倾倒下来，那就好像那个沙子沙堆，有没有？都就变成啊，越来越尖。然后呢，为了要那个容器，为了要装更多，就摇一摇，有没有？再按一按啊，那个沙子就可以越累积越多，就金沙这样子，就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祝福，就是圣经里面说的。但是，它跟一般就说我们做善事，然后奉就是捐献，有没有哈？然后会积福泽，我觉得那个概念又不是太一样哦。就是说，在可能很多传统的信仰里面，譬如说我们奉献给什么东西多少钱，有没有多少钱哦？那在基督徒的所谓的奉献的里面，或者是去祝福别人的里面，那个背后的心意常常是这样，是我有一个全世界最丰盛的父亲。你想象一下，你的父亲是上帝，他管全世界的万有，这全世界其实地球也不过就是沧海一粟啊，很小的一个，应该现在的宇宙可能不晓得几兆啊的那个星球啊，然后银河系都不晓得几个。我们其实很渺小的，上帝造物主其实是我没有办法测度的。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孩子，就是基督徒，就是受洗之后成为神的儿女。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父亲是丰盛的时候，你自己已经丰盛到满意出来了，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欸，我给他别人是比我多，上帝这样祝福他，这样好像有一个比较心出来哦。那在我们恩典的流里面是这样的思维，是对啊，有给人的也必定有给我的啊，是不是啊？祝福微微姐的也会有祝福我的啊，祝福这个人的也会有祝福微微，
1: 而且心态上你是开开心心的，你没有任何一点说舍不得啊，或者说什么是算战绩什么，没有。就是
0: 因为你拥有太多了，你很愿意跟人家分享。譬如说你家里的吃食就很多，然后有人说，欸，你这可以分我一口吗？还是可以也分我吃吗？你一定很开心的把这些好吃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就是
1: 对，你讲的是
0: 你觉得就是用这样可能会大家比较能够想象，就是你很多我们家就煮了一桌好菜，找大家来吃那个分享，你不会怕说我这些好吃的都给别人吃走了，你不会是这样的心态。所以当我们愿意祝福人的时候，是第一个我们有一个相信，我们对上帝有一个信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祝福出去我们自己不会少。因为有时候那个祝福可能是我们的时间去祝福别人，去陪伴人，因为我真的觉得时间是最贵的。那有的是财务，有的是你的天赋才能，有的是你的权柄下面你可以做到的。所以当你去祝福的时候，是你知道你自己已经有到满出来了。所以福音的本质就是 上帝祝福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满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在那个不安全感里面，不在

0: 在缺乏与贫穷的里面，因为尤其是在负债的里面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自己好穷哦，我自己都不够了，怎么可以给别人？可是啊，旁边就有一个人也饿着肚子，对，那个心态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没不是去交换说啊，我们这样是不是积功德？就它不是一个、不是一个交换的心态，是说我们有到满意出来了。所以这么美好丰盛的福音与世界的价值或许常是不太一样的。世界上或许很在乎我们的能力，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做到什么事情，或者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做到什么位阶，或是我们有没有能力是怎么样。其实就是在我们能力不足的地方，让上帝可以显得完全。那这个完全并不是完美，而是在那个当下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去祝福，我们可以继续过下去。
1: 对，而且我就突然想到哈，有一句话就是他说其实我们生命中每一天都会经过很多的试炼，炼就是熬炼的那个炼，还有但是我们经过那个试炼以后，就让你的生命变得越来越成熟，就会挫折容忍度增加，那然后呢你就会觉得然后你就觉得你不一样了，你就不一样，而且是有经过困难，但是那个困难会让你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0: 是，
1: 对。

欢迎回来大龄人生。那我们刚跟薇薇姐聊天，其实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在讲说，其实上帝好幽默常常就是在我们觉得我们不行软弱的地方去调整我们、我们就在分享，就是说像以前我就是一个刚刚我的大学同学还在跟薇薇姐分享说啊，

0: 以前我们18岁的时候参加服务性社团，然后他就说我就是一个娇娇女。那为什么呢？他就分享说我非常怕橘子的虫子
1: 啊，对。
0: 然后整个服务队的人都知道，然后学弟就说啊，学姐怕那个橘子的虫子，然后他们就问我说怕不怕柳丁的虫子？我说我不怕。然后他们想说怎么有这么公主的人呢？但是后来真的是到现在，我觉得哎，上帝调整我，真的不再是娇娇女。那当然温柔的那一面还是在的，但你看上帝有多幽默，现在就变成说啊，我在很多位置都是当 leader， 其实我是一个不想当领袖的人哦，而且很害怕被看见，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做广播比较自在。但是上帝总是给了我们很多任务去发掘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其实这个过程从娇娇女到可以做领导者或者是带团队，其实这个过程当然是不容易的磨练，然后上帝总是给了很多的功课，这也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说不是依靠能力，想一个娇娇女怎么有能力变成一个领袖，可是上帝就安排了人生遇到了很多事情。圣经里面有讲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个万事我以前都想说啊，每一件事情都是帮助，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万事包括坏事，那个不好的事情有没有，难过的事情都帮助我们成长跟成熟，然后以至于现在其实我回过头来我都觉得我现在可能人生不晓得几点零版了，大概以前我十几岁认识我的人，20几岁认识我的人，到现在认识我的人，可能会觉得哎，我是同一个人吗？对对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呢？
1: 哎呦有，对，因为我的朋友他就说，我跟你有点类似，因为我们就是爸爸妈妈很宠爱的嘛，哈，就是很娇滴滴，而且我记得我以前过马路的时候，都一定要跟人家牵着手才能过马路，因为我觉得哇，车子走过来走去很可怕。那然后记得以前看到蟑螂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就很凄惨的叫起来。可是当你成为单亲妈妈的时候，你要做很多的事情，哈，那你就是开着车子，然后带3个小孩在车后面，就放好他们要吃的食物，还有下面还垫着睡袋。
0: 以前是别人为你预备，
1: 哎，对对，
0: 现在你要为别人设想，这个都不一样的。
1: 然后你就是，比如说你照顾小孩，看到有蟑螂的时候，你就拿起一张卫生纸，就啪，就可以把那个蟑螂打死。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哎，你而且你没有觉得。你没有觉得这个蜕变之中你做了什么努力，变成生活中让你产生了很多的能力，不是刻意去学了什么修了什么课 你有了这个能力，而是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课程，让你不知不觉生命还有习惯还有能力在增强和蜕变。对，
0: 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长出来的，因为那其实是一个高密度的练习哦。我们常常在学一个东西，可能就是几周我们就学完了，或几个小时我们就学完了。但是生命里头有很多的练习。我常常有觉得，我如果没有练习过关了，好像就卡关，
1: 卡关，
0: 卡关，就是啊，我不要当领袖，我不要，我不要，哇，那就是你每一件事来都是你直接空降领袖，哇，有一阵子我那个真的是觉得上帝你别闹了哦，然后常常就是出去比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带教学哦，那出去比赛，哎。怎么你又得去当那个组的 leader， 然后或者是这个组怎么就拿名了这样子。那有时候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不太能接受很多的有一些训练啊，或者是怎么会遇到这些事情哦。你对于一个不想出风头然后很哀人的人来说，碰到很多生命的阶段是你要去展现自己，或者是你要去有一个领导力的时候，我觉得那其实对我的生命是很大的挑战。那我相信每个听众朋友一定有生命当中你觉得你自己不 OK 的地方，然后你可能就卡住，你以为你就是不行尤其是我觉得其实有一些偶像剧常就会，你知道那个偶像剧写的就是什么男主有没有喜欢女主角，然后男生就高富帅。其实我觉得

这种定位就是对男生不公平，对女生也不公平，因为我不觉得每个男生都得长成这个样子、然后每个女生也不是都要变成哇好幸运被照顾、而是说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在恩典里面都长出神造的自己、我觉得很重要。那什么叫神造的自己？其实如果是我认识了我自己，其实我原本设定就是

0: 娇滴滴，所以就是我刚刚我大学同学分享的，然后就是他们对我的印象。我原本设定了人生奖，但是后来我这后面几十年的人生，其实受到了很多专业的训练，跟发生了很多不容易的事情，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家庭也突然有变故，那么大的变故哦。那个时候会觉得世界好残忍哦，但现在也很长的日子走过了，再回过头去看那个日子，我其实不知道那个时候我是怎么走过流泪谷的，但我在那个时候认识上帝，然后我旁边的肢体，我们的肢体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很多的祷告，很多的陪伴跟接住当时的眼泪，我那时候的眼泪应该是流了不少几缸吧，因为家里那时候那么大的变故，但也不知道怎么样脱困。可是你现在回过头来，那件事情好像就它还是那件事情是在的，但是走过了，就好像你曾经爬过高山，比如说你去武岭好了，冻了半死，那时候冷的不行，为了要看雪好了，冷的要命，可是现在暖了，春暖花开了，春天到了，是暖的。那你有没有去过那么高的地方？有没有那么冻过？有，那都是事实。可是你现在是不是暖的？是不是享受你现在所在的环境？是有的。所以怎么走过呢？老实说就是在恩典里面走过，然后我觉得旁边有人支持，接住，然后你相信上帝会帮你开路，在很多很不容易的时候，然后我有没有在想要成为当时我想成为娇滴滴的那个我？我不想我喜欢我现在的样子，我更像我自己了，然后我知道我拥有好多，我可以去祝福人，然后我自己可以在我的生命当中为自己赋权，所谓的赋权是我可以选择我要走什么样的路，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是好像是好像那个我们文化里面可能设定所谓好命是怎么样子，对，我走出属于我自己认为的的好的一条路，这是我觉得回首以来我最为感恩的。
1: 哇，我刚刚其实我刚刚有听你这样讲，我就觉得说就对照我自己的生命，我觉得有很多的学习，但是有一句话好是我心里最有感的，就是千里马其实很多，而且每个人都是他不同领域的千里马，但是伯乐很少。加一个人哈，他有伯乐的智慧，还有伯乐的胸怀，我觉得胸怀更重要，然后去成全别人，我觉得这个世界就会不一样。就是您刚刚讲的，就是在每一个人碰到很多的沮丧啊、忧伤啊、痛苦啊环境之中，那其实不是别人帮你或者你帮别人，而是在有限中彼此帮助，然后就成全了很多的美好的事情。
0: 对，这也是我们所说的刚刚讲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和得益处，然后我们在合一的关系里面与上帝合一，与弟兄姐妹们合一。
1: 对，几乎我们大龄人生哈，看起来好像一点一点的消失很多东西，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成全别人的时候，我们人生就变成一个大龄人生。
0: 对，也
1: 完整了，
0: 不完美但完整了。
1: 是
0: 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大龄人生的听众都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亲爱的美好的完整的人生，祝福大家再见。
1: 好，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今天的节目里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当我们在照顾我们的家人的时候啊，是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尤其是呢，如果说我们的家人刚从医院回家的时候，那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其实去住院的时候呢，都是压力非常大的，因为没有人会说心甘情愿想要去住在医院里面哦。那一定是因为呢，你的病情非常非常严重了，所以呢，医生才会觉得说你需要住在医院里面。尤其是医院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传染病啊，是在医院里面得到的，或者是说呢，在医院里面，你吃的啊，会很不习惯啊，所以呢，去医院住的时候呢，其实是真的是需要很多很多的护士啊、医生啊来照顾你。所以呢，也不是说那么自由的可以让你在病房里面走动，尤其是在住院的时候呢，你一定是不能够穿着自己从家里面带来的衣服，所以呢，行动也是很不方便哦。尤其是你只要要下床啊，要去甚至上厕所的时候，可能都需要人家帮忙，因为呢，你在医院里面，可能人家就一定会给你点个什么点滴之类的，所以呢，当你要自己自由的行走的时候呢，其实是真的很不方便哦，而且还可能呢，你是心脏的就胸腔的地方呢，有一些心脏的monitor， 所以让你也牵着很多很多的线哦。那当我们看到病人在医院里面的时候，我们都是非常注意说他会不会离开床，因为一离开了床，真的就是很危险，怕他会摔跤，不是被绊倒啊，就是因为他对这个病房的情况不了解哦。所以你会看到，如果在医院里面的走廊走动的，一定都旁边有带一个人哦，或者是说他已经有人帮忙他才能够自己这样自由的行走。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说，因为你在医院里面住了时候，住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自由的走动，所以呢，你的运动量一定也

就减低了，而且在医院本来就是因为这种非常的情况啊，所以你就会想说要多休息，对不对啊？那多休息了，你的肌肉呢自然也就会萎缩。不管你吃了些什么，你只要是肌肉没有动的时候呢，你的肌肉就没有办法很容易的复原。尤其是年纪大了，像70岁以上的人，只要是几天不走动，这个肌肉的萎缩就会非常非常难补回来，所以呢，当我们在医院里面住的时候啊，你就需要记得说你的肌肉是萎缩的，所以在出院的时候就会需要非常辛苦的来复健。即使说呢，你没有得到 stroke 啊，没有中风的情况，但是呢，你出院的时候还是会很辛苦，而且还是需要复健的。那也有一些人呢，因为太早被医生提出出院的申请，所以呢，到了家之后呢，还是没有办法照顾自己。不管是因为胸腔的问题啊，或是因为是这个心脏的问题啊，都很有可能又被入院。我记得我爸爸在几年前呢，他因为有肝病，所以呢常常的就被又送入医院里面去，因为妈妈也年纪大了，当然就没有办法说在家里面照顾她。所以当我们到了看到最后的一年的时候呢，真的爸爸就常常的入院。那一入院的时候呢，就会很辛苦的，又是被confined 在这个 床上啊，又是在床上接受各种的治疗，所以回到家呢，又需要大概几个礼拜的时间来复健。尤其是如果家里的人非常孝顺，什么都替爸爸妈妈做的话呢，那他更是不需要动了哦，连吃东西呢他都是在床上吃，有可能也不用走下来，然后呢什么都需要人家帮忙，都在床上做所有的事情哦。所以呢，我现在要提到的就是，我们如果做家人怎么样的帮助我们的父母或是年老的家人呢，怎么样能够帮助他能够出院的时候能够更顺利的复原。那么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然后我们再继续聊。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前沿的节目。我在诊所里面呢，看了很多的病人，都是从医院里面出来，我在七天之内就一定会看他，而且有时候呢，在三天我可能就接到了报告，我就会主动的打给病人。因为我觉得呢，在刚出院的这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其实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因为如果你养成了习惯，你都不动的时候呢，自然就会有这个习惯，说会有家人啊帮你做这个做那个，甚至呢他都会安排好哦，有家里面请了这个佣人来帮忙，这都是非常对他来说非常不健康的。你可能觉得说，哎，黄医生怎么会说这是不健康的，我这么孝顺来照顾他，这样不好吗？其实我觉得说孝顺是很好，但是你要知道怎么样的做法才能够帮助一个刚出院的人能够复健。如果说他住院的原因哦，是因为心脏或是因为胸腔的话，那他可能是真的很喘啊，或是动一动他就会很没有力气。但是我们一定要让他动，即使说是在床上，你也要让他四肢哦都要运动，最好呢是能够坐在床边，坐越久越好。他即使没有办法下床啊，没有办法走路啊，还是要让他坐着哦，从坐着就可以比较容易站起来，是不是哦？而且呢，没有受到伤害的这些肌肉一定要让他动哦，而且呢不能让他觉得说失去这个能够走动的希望。我的一个病人呢，他其实才70岁，那他的家人呢都非常孝顺，所以呢就把床搬到楼下来，妈妈就不需要上楼去。接下来呢，他们就觉得说妈妈这样要坐起来很不方便，所以就申请了一个那种医院，像医院里面那样的床哦。那这是我们的保险公司不会给他的，可是因为他们家里蛮宽裕的，所以就自己买了一个这样子的床哦，可以让妈妈这样坐起来，所以呢妈妈就变成说不需要下床，只要在床上坐起来就可以，用那个床直接坐起来就可以吃东西。接下来呢他又觉得妈妈需要下床去上厕所很不方便，所以呢他就申请了一个人来帮助他妈妈在床上大小便，而且呢这个人呢是每天来三次哦。结果过了两个礼拜之后呢，他来看我的时候他还可以坐在轮椅上。后来呢他的家人觉得啊这样太不方便了，我们还得把妈妈哦折腾的弄到车上去。那他就建议我说可不可以再用视讯的方法来看他。那我的诊所的下面的医生呢就说好啊，可以让他方便这样。就这样子妈妈过了好几个礼拜之后又被送回医院了，因为他非常的喘啊，还是没有办法呢解决他的这个水肿的问题。出了院之后继续的同样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办法下来行走。那么到了6个礼拜之后呢，真的他就非常的没有力气，因为什么都是别人提

0: 替他做的。我建议他说，你现在真的是没有原因哦，因为心脏的手术也非常成功，你的心脏是健康的，但是你要是没有用它的话，心脏还是照样会衰弱，我们不能够一直给他用这个利尿剂嘛、哦、所以呢、他们呢就开了一个家庭的会议，然后就要听我来解释说为什么妈妈不能够就这样子、这么没有行动、哦、一定要更多的行动这样。那我解释给他们听了之后呢，他们渐渐的了解了，知道说呢这个肌肉是有多么的重要。接下来他们就请了人，因为他们也蛮宽裕的，所以呢就请了人来给妈妈按摩，而且呢12个小时都在妈妈旁边呢帮助她下床下来吃东西，去厕所里面大小便。虽然说呢妈妈就一直抱怨说，哎呀我真的很累，我不要，但是呢当旁边的人一直给她鼓励，一直告诉她说她就是真的需要这样子才能够渐渐自己可以自主的行动，那妈妈呢也渐渐的听话哦，然后也愿意配合。这其实都是需要很多的人力啦哈，因为旁边的女儿啊儿子啊还有这些请来的佣人啊都一定要一致的跟妈妈这样子说，只要有一个人放松了哦，那妈妈就像小孩子一样，她只要一放松了之后呢就很难再弥补回来。所以当这样子过了又过了几个礼拜之后呢，真的渐渐的就有好转了哦，她真的可以呢就坐在这个床的旁边，那他的肌肉呢也比较强壮，所以呢他可以自己拉着这个床旁边的这个扶杆，也可以自己坐起来，而不用每次都要用电动的，还要人家这样推着他哦。你可以想象到这样子的结果呢，其实是对病人比较好的。虽然说呢，我们需要好几个礼拜的时间跟他挣扎、哦，然后。当他在说他没有力量的时候，我们要有信心说他可以恢复。因为当我们失去了信心之后呢，我们也随着他，好吧，就这样子咯，就只好这样子咯。你常也听人家这样讲过吧，就是啊，我们已经年纪大了嘛，就不要逼他了，让他能够哦所谓的享福，是不是？让别人呢来喂他吃饭，然后替他上厕所等等。所以就是说在这个出院的期间呢，很重要的就是不要失去希望，不要放弃。除非说医生真的已经判决他因为中风啊，一边没有力气了，那就真的需要做一些复健，而且呢也许没有真的能够让他自主的来行动，一定是需要别人来帮助的。但是如果说是因为糖尿病啊、高血压、啊、甚至肺炎啊、肝炎啊这样住院的时候呢，他的四肢应该是没有失去力量的，只是因为他很累，而且呢他的器官非常的让他呢非常的无力哦，所以就让他可能会因为这样子啊，那没有办法来行动。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弥补的哦，而且我很坚信的就是我们绝对不要让我们的家人呢有这个借口来说哦我不行了哦，然后就其实这都是很小很小的地方，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可以让他呢就虽然比较辛苦可以坐起来哦，坐着，而且呢如果他可以做的事情都让他自己做，你可以在旁边扶着他，让他一小步一小步的走，也许五步也许十步，但是呢虽然是跟以前不一样，你就要想象说以前在小婴儿的时候也是需要一个这样子的过程才能够让他开始走路走得比较平稳，走路呢也许小朋友还是会摔跤啊，是不是那当年纪大的人呢出院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给他一点时间，一点耐性，很多很多的信心，这样子让他能够复健。这个复健的过程一定是很辛苦的，而且可能呢不是只是泪水哦还要加一些笑容啊，还要加一些耐心。好，那我希望呢在所有这些听众们面对着家人出院的时候， 就要抱着这样子的态度。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
1: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那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当我们的父母或者是年老的亲朋好友，当他出院的时候要用怎么样的态度来帮助他。我们也讲到了这个非常辛苦的一个过程哦。如果说要复健的时候，一个人没有力气，加上他可能非常的沮丧，因为他刚住院出来，他真的是很想要什么都不做就休息哦，或者是他很难过，也失去了这个盼望，觉得说他可能以后就得要一直这样子了哦。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抱着一个非常正面的态度来面对，而且呢，还要用实地的方式来帮助他来行动，而且不要让

他一直住在床上，坐在床上。我自己的妈妈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不小心的摔跤，然后在医院里面住了蛮久，而且那个时候呢，她整个右边的肩膀摔断了，她整个脸呢不但摔碎了，而且呢还需要手术放一个铁片进去，她没有办法吃，而且呢也看不见。但是在医院的时候呢，我就不给她借口，我说你的手摔断了，可是你的脚没有摔断啊，为什么脚不能动呢？对不对？虽然说你眼睛一边看不到，你另外眼睛还看得到啊。哦、那个时候我弟弟他也来了，从北家下来哦。然后我妹妹呢也在旁边，我们都当然就很关心他，也希望他的这个复健能够很顺利哦。但是我觉得这个复健是要从医院就要开始的，因为当你出了院之后呢，就没有其他的帮手了、哦、就没有医生啊护士在旁边，所以呢也许妈妈就会有借口说哦，护士不要我这样子啊，或者是说医生不是要我这样子。但是你如果说在医院里面就开始跟医生啊跟护士这样子沟通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让妈妈呢在医院里面就开始试着下床。通常在医院里面呢，你要下床都一定要医生的同意，所以当医生在那个时候就同意的时候，妈妈就比较没有可能有借口说回到家里面不想要动，是不是？而且呢在医院里面开始练习的时候，可以走了十步，再走20步，再开始走到100步，他就更有信心说哎，他这个复健是有可能的。所以虽然说我们刚才那个单元讲到说怎么样帮助父母啊回家的时候能够更快的复原，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在医院就要开始这样子。我觉得呢一个人他可能觉得他的手没有办法动的时候，可能全身呢都 suffer 啊，都很痛苦哦。那是真的，因为当你在痛的时候，你想想看呢，整个肩膀摔断，而且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打针啊或者是手术来把它复健哦，只能够慢慢的等，对不对？而且连石膏都不能用啊，这其实是非常的痛苦的一件事情，而且整只手都没有办法动。加上呢心里面就会想到说哎呀，我以后是不是什么都没办法自己做了哦？因为我妈妈是非常非常喜欢跳舞的一个人哦，她虽然已经80几岁，但是呢她还是每个礼拜一定会去跳5次。那他来这里美国啊是来玩的哦，没有想到说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在他的脑里面其实呢也是有很多的问号，有很多的疑问，他是不是还是可以再回去跳舞，而且呢以后跳的样子呢是不是还能够有那样子的美姿哦，因为他的这个手没有办法，现在连动都没办法动。那我在想象呢，您也许也会经历到，也许您自己哦也会觉得说哎呀，我现在因为刚出院，或者是说我刚有了这样子的病态，不管是你什么样的病大病或是小病哦，我觉得很多的人呢都开始会为未来操心，都会为未来担心哦，说自己是不是有办法做这个做那个。即使说你被医生判决了说你有糖尿病，那你也会想啊，我以后吃东西啊，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哦、或者是说呢我以后是不是就会像人家讲的会瞎掉眼睛、哦、会需要洗肾、哦、所以你听的这些对糖尿病非常恐惧的事情呢，当医生给你这样判决的时候，我想我们大家呢都会开始为未来担心，是不是？在圣经里面呢，神说你把一切的重担交给我，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哦。说哎，你就把这个重担交给我们最全能的神。我们每个礼拜在教会里面敬拜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相信神的大能，但是当我们有了这个危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这样子的相信呢？其实信心呢也是像一个肌肉一样，你越需要运动它，它越会强壮。如果你每次当你经历到了不顺的时候，你都能够记得你要锻炼这个信心哦。那么当神替你解决了所有的疑难的问题的时候，你度过了这些难关的时候，你的这个信心的肌肉就会更强壮。当我们在出院的时候，或是被医生判决了一个
疾病的时候，这就是我们锻炼这个信心肌肉最好的时候。我们每天要记得祷告，现在就让我们更多的祷告 的原因了，不是只是为别人，而是要为自己的信心来祷告，让我们记得说，哎，我们这位伟大的神不会抛弃我们，我们知道他爱我们，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所有需要担当的一切，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把重担交给他，我们所有的罪业已经完全完全的洗清，在神的眼前我们就是他的儿女，神要住在我们里面，这个伟大的神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再记得看着这个十字架，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说，耶稣已经做了一切，我们可以把重担交给他，这是一件无法毁灭的事实。所以当我面对我的病人的时候呢，我都希望能够给他们信心，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把重担交给神，当他出院的时候，他们可以有信心的知道说他会复原。其实呢，这就让你自己的这个重担轻省了一半哦，因为每次当你说不能的时候呢，你就还是去做，还是坐在，还是试着坐起来，还是试着下床吃饭等等哦，这都是一念之间的一个决定，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然后我们再来聊这个有关出院的时候该注意的事情。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今天很开心能够跟大家聊这个我其实也是切身经历到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当我们的父母年纪大出院的时候，该怎么样来面对他，该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复健的这个问题，还有怎么样能够让他呢没有这个理由来拒绝运动或是拒绝复健其实这是一个黄金的时段，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利用这个黄金的时段呢，其实一个病人呢是可以完全的恢复的那我这个单元呢想要说的呢是另外一种的情况也就是当医生告诉我们呢，其实我们的父母是没有恢复的可能性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生呢没有不散的宴席，而且呢我们的身体呢总是会到一个没有办法完全回转的一个情况。我们也都知道现在的医疗呢是非常的先进，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药物，可以用手术来延长我们的生命但是呢这是有一个极限的，只有神呢知道我们是什么岁数需要回天家。那么我们呢当医生看到了一个病人呢做一些手术或是吃一些药或是用一些点滴呢是没有办法来回转他的这个他的病情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跟家人还有病人来建议说呢他可以进入这个 hospice Hospice 呢也就是临终关怀的意思那在美国呢其实临终关怀呢已经逐渐的比较普遍，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会 cover 这最后的6个月。但是呢我们医生都知道呢这个话题其实是非常难聊的因为在美国呢住院的时候有一群的医生，这些住院的医生呢是不会出院的时候看你的，你会继续看你的家庭医生或者是在医院之外的门诊的一些医生来给你做追踪。那所以呢当我们知道说医生我们知道说病人在最后末期已经没有什么医疗的办法可以让他回转病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医院里面建议说这个病人呢接受临终治疗的一些措施。但是呢很多的病人呢跟这些在医院里面的医生并没有任何的感情，我们在门诊呢已经跟病人建立了10年或是5年甚至1年的关系，那么每一个病人他不管有什么病一定都先看这个家庭的医生，这是美国比较普遍的方式看医生的方式。所以这个家庭医生呢是对整个家庭还有对整个病人的病情是非常了解的，而且也会比较

有这个 平常的人际关系，知道说这个病人他是不是一个很干净利落的人，他是不是会做很快的决定，或者是呢他是有一点这种忧郁症的人，所以呢坏的消息对他来说呢就会让他完全的失去希望，这些都是在家庭医生比较容易了解的。而在医院里的医生呢，他只是在医院疗养的这个情况几天或是几个礼拜，让这个病人能够恢复到去看门诊医生的这个情况。有些门诊的医生跟医院的医生有很好的关系，所以呢他的病人一入院的时候呢，这个医院的医生就会和门诊的医生开始聊一聊有关这个病情。但是呢你想，因为门诊的医生要看病，没有那种时间说有空来了解真的每一个住院的病人的情况。所以其实这种的 communication 就是这种的交通其实是非常的少的大部分的病人出院的时候呢，就是会有一张纸一张报告就是从医院的医生要给这个外面的门诊医生看的，让他来知道说他到底住院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如果当你的医院里的医生告诉你说你的父母已经到了末期需要临终治疗的时候呢，应该让这个医生家庭医生和这个主治医生在医院的主治医生聊一聊，一定要让他们有这样子的沟通才能够完全知道这个情况。否则呢有时候家庭的医生呢他还是会很不舍得让一个病人走，所以呢也许还会再劝告这个家人或是病人呢给他这个 false hope 不正确的一个盼望，而且呢这就是在骗病人的，这是不对的。我们一定要让病人和家人呢有一个非常realistic 就是真实的一个盼望，而且呢不要用那种无聊的没有办法把病人医好的那种方法呢来延续这个生命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需要注意的。也许呢下一集的节目呢我会跟大家聊得更深有关这个临终治疗的一些该注意的事项。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我想跟大家再放一首比较轻快的歌，这首歌呢也能够帮您让你的心情在这个时候呢能够提升得更好，希望您能够完全的把它听完。我在这里祝福您，我是黄珊珊医师，这是医事情缘的节目。

0: like a rhyme with no reason.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我们这个系列是很有意思，因为就是在那么多的这种消防的种类里面啊，现在义消也分得很细哦，有很多不同型的机能型义消。在我们这么就是这一段时间里面，已经有聊过山搜啊，这个特搜啊，然后还有就是救护。为什么我们救护聊得特别多？或许我们未来会做一个就是跟救护相关的系列的节目，所以我们救护的故事也特别多，因为他们是每天出勤的数量最多的一个机能型的种类，那它也非常的有趣。那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特别来宾是我们二重义消救护分队的分队长黄于洋分队长。
3: 大家好。
2: 于洋，我上次说那个玉婷，
3: 对对，
2: 很年轻，
3: 对，
2: 结果我发现你也是很年轻。
3: 对，我是71年次的、对。
2: 哦，他比你更年轻。
3: 他比我更年轻，对
2: 对。我其实我看到你们是觉得蛮高兴的，就是因为我大概十几年前就已经跑蛮多消防的新闻啦，
3: 对，
2: 所以我就是对这个消防还有点熟悉这样子，
3: 嗯哼，
2: 这个议题有点熟悉。然后我发现看的，就是。都是比较年长一点的人比较多
3: 哦，对，因为救护义消本来就是比较多年轻人愿意参加，因为毕竟比较接近就是第一线，因为我们在救护车上还是可以就是跟警消可以做搭配，然后去学一些第一线的救护，所以比较多年轻人会愿意来救护义消这样，对，
2: 所以这证实一件事，就是当初少总说的没错，就是少一男少总，
3: 我们前几集
2: 对总干事有介绍过，那他也是说，就是救护呢是属于就是整个机能型义消里面最年轻化的一个团队，
3: 对，没有错。对，救护其实是真的是比较年轻化，像我们现在也有就是还在念大学的学生就已经来加入我们当救护义消。
2: 哦，真的，对，因为其实我看到你们是很蛮高兴，就是说因为以前都接触的都比较年长，现在慢慢看到有年轻的新血轮加入。
3: 对，其实毕竟加入的那个初衷不太一样，对，因为救护义消其实会来的通常就是为了想学救护这一方面的相关知识，那他们才会想要来加入救护义消。
2: 是是，那这个时候我就好奇了，就是于洋，你为什么当初你什么时候加入的，然后你为什么会想要加入救护义消？因为像我们在学校啊，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我顶多就是会参加什么红十字会的这个 CPR 训练啊，我觉得最多好像是这样。
3: 对，其实我一开始其实最早就是加入救护这一块，其实也是红十字会的急救训练，那时候是急救训练，那我念的学校比较特别，那因为是跟医疗相关的学校，所以就是对这方面会比较多的参与，对，然后后来因为在学校就已经有拿到红十字会的急救教练，对，所以后来当兵的时候也因为这样子，然后就也是走上救护这一条路，对。
2: 所以你当兵的时候也是做跟救护相关的事情？
3: 我当兵的时候是在医院开救护车，对，国军医院开救护车，对。
2: 天哪，那你的接触真的很早哎。
3: 对，我算蛮早的，就是我大概大三大四就已经加入这一块。
2: 哇，所以你当兵的时候就已经在开救护车。开救护车有需要特别的执照吗？
3: 有，开救护车也是需要就是那个 EMT 1。
2: 所以连开救护车也需要拿到 EMT 1才能开救护车。
3: 对，而且早期的 EMT 1的训练时数是60个小时。跟现在40个小时不太一样。
2: 所以以前比较长。
3: 以前比较长，我们那时候受训是60个小时。对对对。
2: 那因为我也

0: 是那一天跟那个于洋闲聊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 EM 就是 EMT one 啊，或是 T two 也是嘛，就是它好像还有个时间性，是不是？如果你没有继续去，
1: 对，就是 EMT one 的话，它会有一个所谓的复训的时间，就是3年必须要有，
0: 三年之后需要复训，
1: 对，没有3年内要复
0: 哦，
1: 训，
0: 三年内要复训。
1: 对。
0: 你如果没有复训的话，那这个 T1 的执照
1: 就会被取消，
0: 就会被取消，
1: 因为其实为什么要复训，其实是因为每年的救护技术的那个训练都会一直在改变，对，就是如何改得更好，所以变成我们要参加复训，就是把这个一直学新的东西，这样才能更用更新的东西去应用在患者身上。
0: 所以哇，这个也是我跟于洋在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因为前面我们那几集刚好没谈到这件事，我才知道说，原来你 T1 的那个资格，你如果三年内不再复没有复训的话，你就会被取消，
1: 会被取
0: 就
1: 消。
0: 是那可以重考吗？
1: 可以，可以，
0: 哦，
1: 可以
0: 可
1: 重
0: 以
1: 新
0: 再
1: 考。
0: 重
1: 像我就是，我本身就是已经重考第三次。
0: 哦，真的？
1: 我现在的 T1 证是第三次重考才拿到的。
0: 哦，真的哦，
1: 对。
0: 哦，所以就说，可是你重考之前，你还要再去上满这四十，现在
1: 四十
0: 个
1: 小
0: 时，
1: 对，
0: 然后你才能再考，
1: 对，才能再重新考试。
0: 那你蛮有毅力的。
1: 就觉得其实这一块还蛮好玩的啦，因为毕竟这一块其实。就是万一哪天帮到的是自己家人，我觉得对，对，就是会比较好这样。
0: 对
1: 对
0: 对，其实我发现你们都有这个想法，像之前采访邵一南邵总干事的时候，他也有特别提到，他因为有这个 TP 的这个证照，然后他因为从事这个义消的活的志工嘛，所以他真的救到自己的家人，而且是他的小孩，所以那种感觉又特别不同，对不
1: 对？
0: 对，
1: 因为毕竟证照这种东西，就是哪天万一用到，其实就能发挥它的功用。那如果没有，其实我觉得帮助别人也是不错的。对，
0: 那哦，就是因为你大学的时候就有接触，所以那就是，可是你当兵的时候虽然开救护车，可是为什么会想到，就是你退伍以后，你是退伍以后就加入义消行列吗？还是？
1: 没有，退伍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加入义消了，可是因为当时的规定就是一定要户籍地在新北，然后你才可以来加入义消。对，因为那时候
0: 现在还是这规定吗？
1: 没有，现在在106年以后改成居住地。你只要居住地在新北，其实就可以参加义消。对，
0: 所以你之前想参加，但是没办法，
1: 没办法参加，是直到102年，我自己在台北买了房子以后才能。就因为那时候就买了房子，就户籍地
0: 就在
1: 新
0: 北了。
1: 对，那就
0: 你就
1: 名正言顺
0: 可以
1: 加入。对
0: 。对，可是就说，因为你在当兵的时候就已经开救护车，应该就已经看过很多。
1: 对，
0: 画面了吧？
1: 对，其实我们当兵开救护车，其实医院的业务其实就是比如说那种居家的，或者是跟那种医疗中心有签约，就是万一那边的老人怎么了，其实用我们医院的救护车去把他接回医院来做治疗。
0: 是是是，
1: 对。
0: 那就是你刚开始从事这个志工的时候啊，你会不会？像有些人我有问过，之前玉婷也好啊，或者是一男也好，就是我问过他们，就是很多人其实他因为没有办法接受，就是看到可能太血肉模糊的画面就退训了，或是有没有这种现象？
1: 对，其实我蛮特别，其实我小时候是不进医院的。对，
0: 哦，
1: 我就是因为可能就是小时候同学会讲鬼故事，然后就会想说，哎呦，去到医院会不会看到什么就是不干净的啊，或者是什么，然后那时候就很排斥进医院。
0: 哦，真的？
1: 对，我只要一旦那一次有进医院的话，我那天晚上就没办法睡觉，我都会跑到我妈房间。
0: 哦，真的？
1: 对，跟我们爸妈他们一起睡，就是眼睛闭起来就会有画面。对，
0: 你想象力太丰富。
1: 对，毕竟小朋友。对
0: 啊，所以你以前是不进医院，可是你后来还念跟医学校相关的学校。
1: 对，就是就很，我妈就会说啊，以前都不进医院的人，为什么现在会走医疗相关？
0: 对啊，
1: 就很奇怪。对，
0: 谢于洋可以告诉我们，你现在是从事什么行业吗？
1: 我是做医疗设备进出口。
0: 对啊，你觉得好不好笑？就一个不进医院的人。
1: 对啊，就不知道怎么了，然后就一直在走到现在。对，因为我们也曾经遇过，就我在上班，我还没有开工之前上班的时候，我们在修设备，然后旁边就在做急救。对，
0: 是。

0: 对，所以也是有遇过这种。
1: 嗯，所以你其实是你已经看习惯了，可是你刚开始的时候害怕吗？或是看到觉得很恐惧？
0: 会啊，刚开始会害怕，尤其在医院的时候。因为那种毕竟是医院，然后其实每天就会接触到这种，因为一定多多少少一定会遇到，会看到。那有一次比较特别，是我们在上 EMT 1的训练，然后后来就是外面的那个居家需要我们开救护车去把他接回来治疗，然后我回到急诊室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就是溺水的。然后送进来急诊室，对，然后送进来急诊室，然后刚好医院的那个自动按压那个 CPR 那个 sump 又坏掉，然后护理长说来来来，现在给你们快点帮忙压 CPR 这样，对，然后我们就进去帮忙压，那压的过程就是你在压，然后他的脸就一直看你，对，对，就是会有那种画面，然后对，然后你就一直压，然后就是其实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对，只是说那一天事后那一天晚上回想起来，就是说，就是眼睛闭上就是那个人的脸，
1: 会有那个画面，
0: 对，
1: 就是还是刚开始还是会有一点影响，
0: 会一定会有，对，就是毕竟就是那个。你也第一次按压 CPR，
1: 对对对，
0: 第一次按压 CPR，
1: 对，就是像我们也学过 CPR， 对不对？那就是我们这样按压，因为按的都是安妮呀，
0: 对，
1: 就是不是真人呢、啊。
0: 对，
1: 可是你真按真人的时候，你怎么去拿捏那个力道要多少？你不会觉得好像把他肋骨压断的感觉吗？
0: 那时候第一次在医院的好处就是因为医院会有仪器，那你按压的过程，其实仪器上都会显示出你按压的那个深度、那个频率。对，然后那时候医生就会说：“不错哦，按得很规律哦。”对，就是符合那个标准。对，
1: 所以还蛮得到鼓励的。
0: 对对对，那时候就是好像还不错。对，而且第一次按压就是真人。对，虽然没有救回来，其实有点可惜，因为他那个已经溺水有点久，对，已经溺水有点久。
1: 哇，那他溺水有点久，他眼睛还是睁开的、
0: 对，
1: 真的、
0: 对，
1: 天
0: 哪，所以就变成就那个画面，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可以，就是隐约可以记得那个人的脸，对。
1: 所以那是你第一次的经验，
0: 我第一次按压 CPR， 对，
1: 对，我想说。因为我们一般人也会想说，万一你今天真的遇到一个什么人，然后你在现场，因为 CPR 是一般人都可以，你只要学过人都可以做嘛。
0: 对，
1: 我就一直在想说，我第一次如果遇到真人，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0: 能不能做？对，其实一般如果没有相关经验，会怕，
1: 会怕，
0: 对，会怕，对，因为你也不确定你学的跟你做的是不是一样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那你现在就说你从事义消到现在已经多久了？
0: 我从事义消到现在大概九年的时间。
1: 哦，九年。
0: 对，九年的时间。
1: 啊，对，你说你跟玉婷是同学。
0: 玉婷是同学，对对对。
1: 对 对, 對，所以你们也是快要十年的时间。
0: 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十年也是蛮长的，可是就是什么东西会支持你，就是因为我觉得一个志工要持之以恒做那么久，一定有个原因嘛，就是说你怎么能。为什么就是什么东西支持你，就是除了你自己的本业以外，你还另外花时间来做这些事情？
0: 其实有时候我自己觉得就是上班其实压力很大，工作压力很大，可是其实来到消防队当志工，其实那个压力反而没有上班那么大。因为
1: 真的吗？
0: 就是那个是一种，我觉得就是你只是想要付出，然后想要帮助人，那种跟上班那种工作压力我觉得不太一样，所以我有时候我都会跟人家分享说我来就是来当志工，其实反而就是来舒压的，对，来舒压。
1: 这个我还第一次听到，
0: 是来舒压，就是因为那个心境不一样，心境不一样。
1: 哦，天哪，原来我觉得这个理由蛮好的。
0: 就蛮特别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因为其实在消防队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就是等着出勤，万一救护车有出门我们就跟着上车就出去帮忙。
1: 是，
0: 对，那在那个过程其实就是我觉得跟上班就是那种有业绩压力啊、或者是有电话压力这种比较不太一样的。
1: 不太一样。
0: 对，
1: 可能是你从事业务方面的压力真的会比较大。
0: 对，一定会啊。对
1: 对
0: 对,
1: 对，结果没想到来消防局竟然是来舒压。
0: 对，我们都说是来舒压。
1: 是按 CPR 很舒压吗？
0: 就是不一样的体验啊，我觉得不一样的体验。对啊，因为心境不同，我觉得你做事情的方式会不同。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那你们通常比如说一次出勤都是，就是因为还有警消嘛。
0: 对，还有警消。
1: 一次出勤都是多少人？
0: 一般如果正常的话，其实就是两个警消，一
1: 个
0: 志工。
1: 哦，一个志工。
0: 对对对，因为救护车上也没办法做太多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因为万一。

0: 等一下现场如果有家属要上车，其实如果我们太多人反而会造成就是，
1: 是
0: 对一些困扰，
1: 对对对对。哦，对，难怪，因为我就是去年我的一个就是一个奶奶过世这样子，不是亲奶奶啊，就一个奶奶过世，然后我在那个过程中我叫过很多次救护车，不过我是台北市的，我好像都还没有遇到过义消的那个救护人员，就是都是两个人而已，应该
0: 可能就是时段，因为毕竟救护义消的那个协勤
1: 时间
0: 是我们都是利用我们自己下班时间，对，我们用我们自己下班时间来参与这个事情，所以毕竟通常都是晚上会比较多义消，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哎，那你第一次，你因为以前是开在当兵的时候是开救护车，可是你第一次出去协勤的时候，你会很紧张吗？
0: 其实那时候反而还好，因为可能开过救护车就反而没有那种就是协勤的压力，
1: 哦，没有协勤的压力。
0: 对对，
1: 那 你第一次帮忙的时候会就是就是你第一次出勤的时候，他你帮到的忙是什么？像玉婷他好像就讲，就是叫他压 CPR， 他也是刚开第一次也是会有那种不知道力道的问题，这样子。對對對，
0: 没有，我们第一次是车祸，我第一次是车
1: 祸，
0: 算不算是比较简单的，
1: 是是，
0: 就是可能帮他清理一下伤口，然后整理一下，我们就可以上车。
1: 哦，所以不是很严重，
0: 不是很严重的那个案件，
1: 哦，okay, okay,
0: okay. 对。
1: 哇，很有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来，
0: 好啊，
1: 再回来聊。
0: 好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我们的贵宾呢是二重义消救护分队的分队长黄于洋黄分队长、嗯、那他也是年轻的分队长，就是、
1: 哦、就是刚好
0: 对啊，很年轻的分队长。那因为你还很年轻嘛，所以我都会问一个问题，就像我上次也问过玉婷，就是你在这过程当中，因为你看你已经从事了九年的义工的这个职务，你在这过程当中难道都没有想说要去考正式的警消吗？
1: 没有耶、欸、对啊，我从一开始就没有这种想法、
0: 哦、就没有这种想法。
1: 可因为我们那时候蛮多，我有队员是我们同一梯的，就是同一期的、嗯、反而他后来去考警消也考上了、
0: 嗯、
1: 可是我就没有特别想说一定要当警消、
0: 嗯嗯嗯、
1: 因为我自己有两个舅舅，两个舅舅都是警校。
0: 哦真的哦，
1: 对对、
0: 欸、所以你还蛮有家学渊源的。
1: 没有，就刚好其实以前我会看他们就是都在消防队啊、
0: 嗯、
1: 然后过年过节我们都会去找他们、
0: 嗯、
1: 对对对，就知道那个其实很辛苦。
0: 对
1: 对，所以
0: 其实
1: 对，所以我们就一直没有想说要去考警校、
0: 嗯、
1: 因为毕竟我有自己的工作、
0: 嗯、
1: 对,
0: 對,
1: 對,
0: 對，你应该也还蛮喜欢自己的工作，而且我觉得你的工作刚好跟你读的这个大学的科系是相关的。
1: 对，是相关的。对，刚好是相关的。
0: 对啊，
1: 对，所以就一直没有、
0: 哦、对对啦，也因为也是相关嘛。 对,
1: 对，其实我觉得做什么像什么啦、
0: 嗯、
1: 那、
0: 嗯、
1: 哪个适合我们就做哪个事情、
0: 嗯嗯、
1: 我觉得这样就好了、
0: 嗯、
1: 对、
0: 嗯、对, 对，所以像玉婷上次也有讲，就是好像你们也有很多同梯的后来真的就去考警消也考上。
1: 对
0: 对,
1: 对，真的是这样，
0: 真的是这样。
1: 因为其实会来当志工蛮多人都会想要走入就是正职的那个、
0: 哦、
1: 对那个警消的那种生活、
0: 嗯嗯嗯、
1: 对，因为当志工是一种体验、
0: 嗯、
1: 因为来当义消救护的这种，就是因为你做的工作其实跟警消不会差异太多、
0: 嗯、对, 对，
1: 那如果你提前先体验过这个生活之后、
0: 嗯嗯嗯、
1: 其实后来要去考警消都蛮能适应的、
0: 嗯、
1: 蛮能适应的、
0: 嗯、蛮能适应的。
1: 对,
0: 对, 对, 对, 对、那这个于洋，您那你的那个就是你自己的生涯规划里面都没有想过要做警消嘛？可是你还是会持续的做这个义工的工作，是不是？
1: 对，我还是会持续做这个工作，因为我觉得一个是领政府的钱，然后做政府的事情，
0: 嗯、是, 是是。
1: 然后另外一个是你自己随你自己的心，然后想要去做的事情，我觉得是不太一样。
0: 嗯，
1: 对
0: 嗯
1: 对，因为就像我刚刚讲，来当义消反而是纾压的一种方式。
0: 对啊，
1: 可是如果我今天去考
0: 警，你这个好特别。
1: 可是如果我今天去考警消的话，那变成是另外一种压力、
0: 哦，
1: 反而不是我们想要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对啊，你真的蛮特别的，就是竟然来做这个义消的志工，竟然对你来讲很舒压。
1: 其实就我觉得团体生活嘛、
0: 哦、
1: 对啊，团体生活就是来会有学长啊，
0: 对对对，
1: 大家聊聊天啊、
0: 哦、
1: 对啊，
0: 对
1: 啊，泡泡茶啊，
0: 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是不错的一种生活啦。
0: 嗯，对，哎，你是二重的义消分队。
1: 对
0: 对，因为我听说二重那边是不是都工业区比较多？
1: 对，因为我们辖区其实算是工业区。
0: 哦，算是工业区，
1: 所以救护的话其实就是白天会比晚上多。
0: 哦，
1: 那反而我们协勤的时间救护量反而没那么多。
0: 对，因为你是下班以后去。
1: 对对，下班以后工业区其实就没人了、
0: 啊、对啊，
1: 对对，就没人。
0: 哦，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哎，那你当初就是来做这个志工的时候，因为家人不一定啊，家人不一定那么了解这个义消工作性质，像如果你去打火啊或什么的，他们就会觉得很担心。
1: 对，
0: 就是你刚进入义消的时候，你是就直接学救护的东西，还是说你们刚进来的时候是几乎都要学？
1: 没有没有，
0: 没有，
1: 救护其实现在分得很清楚，就是救护就是归救护、
0: 哦、那是
1: 是救火就是归救火、
0: 哦、
1: 那救护一进来其实就是学
0: 救护相关的东西。
1: 对，学救护相关的东西、
0: 哦、
1: 对，
0: 所以家人也还好，他们不因为救护可能相对的比救火或者是特搜那些相对的危险性比较低一点。
1: 对，危险性相对低一点。其实一开始要教他们也不太了解，因为其实、
0: 哦、
1: 我觉得宣传就是没有那么早期啦、
0: 嗯、
1: 没有那么就是开放、
0: 嗯、
1: 就是会觉得说来当义消就是来喝酒来干嘛然后打火对，那可是其实我们现在分得很清楚以后、
0: 嗯、
1: 其实来当救护义消真的就是来学急救训练、
0: 嗯、
1: 对，急救相关的知识、
0: 嗯、
1: 对，
0: 所以家人也不会太担心。
1: 其实
0: 不
1: 会，是不
0: 是？不会啦。
1: 对对对，
0: 所以父母也还蛮支持你
1: 会啊会啊，
0: 因为这毕竟是做一件还蛮不错的事情、欸、
1: 我觉得就是算做好事。
0: 对
1: 做好事
0: 算是做一件蛮好的事情。
1: 对,、啊
0: 对,
1: 啊 对, 啊
0: 对, 啊、对，那我们刚刚不是谈到二重分队嘛，那它本来就是一个工业区啊，它的那它的救护量是不是相对比较低？
1: 对，我们救护量其实在新北来说算是蛮低的。
0: 哦，对，
1: 算蛮低的。因为会出勤的话，如果一到晚上可能真的都是辖区分队都出门了、
0: 哦、
1: 然后才会叫到我们、
0: 哦、
1: 那我们去的地方可能也都比较远。
0: 哦、
1: 对对，就是资源的性质比较多、
0: 嗯、
1: 对。
0: 那既然救护量低，为什么又要成立一个二重分队？

0: 其实早期，早在我加入那一年的时候，在之前，那时候其实那一个辖区就只有一个分队、嗯。那可是我们现在那个辖区在旁边还有另外一个，有另外成立一个分队。
1: 嗯嗯。
0: 对，所以成立了头前分队之后，救护量变成大家就平均share掉，
1: 哦哦，
0: 所以反而救护就没那么多。
1: 哦。
0: 对对。
1: 是因为隔壁又成立了一个，
0: 对，隔壁有了一个
1: 救护量，就反而就降低了。
0: 对对 对, 对，因为我们刚好其实就是卡在两个救护量很大的中间分队。
1: 哦，
0: 那如果说原先那个没有成立，那其实我们的救护量其实也不少。
1: 哦，
0: 也不少，
1: 算大。
0: 对 对, 对、嗯，而且我们是分在那时候，其实是分在三重的一个慈福分队的底下的一个小队。
1: 哦，
0: 对，叫二重小队。
1: 慈是慈，
0: 仁
1: 慈的慈，仁
0: 慈的慈，
1: 福
0: 气
1: 的
0: 福，
1: 慈福分队，它是在哪里啊？
0: 它在三重那个西尾街那里。
1: 哦，
0: 對對對，
1: 三重是三，原本是属于慈福分队的
0: 小队
1: 的小队，
0: 二重小队、
1: 哦。
0: 对，因为那时候就是人会从慈福过来二重支援。
1: 嗯 嗯, 嗯。
0: 可是因为这样跑久，听他们说了，就是跑久也会觉得，就是毕竟也有一段距离、
1: 嗯嗯，
0: 然后干脆就在二重成立
1: 一
0: 个
1: 分
0: 队、
1: 哦。
0: 对对对、
1: 哦、对，是是。哦，那你说慈福现在已经，他还是救护分队吗？还是
0: 他现在已经归特搜大队。
1: 哦，变成特
0: 搜
1: 大队。
0: 可是他一样很特别，就是他一样归类在我们三大里面，
1: 哦、
0: 就是我们慈福的那个义消分、
1: 嗯、
0: 救护分队、
1: 嗯，
0: 其实跟我们算是同一个，
1: 嗯、
0: 对，同一个大队、
1: 嗯。
0: 对。
1: 哎、欸，那你们除了平常就是一些协勤的任务啊之外，就是你们义消平常会有什么活动，或是你们平常怎么联络感情啊？彼此之间，
0: 其实我们每个月都要长训嘛。
1: Oh.
0: 哦，我们每个月都要做一次训练， oh. 那大家就会集合在一起， oh. 对，大家会集合在一起。
1: 哦、oh. ，
0: 所以就是可能会上课做训练，
1: oh.
0: 然后就是其他可能就是大家泡泡茶、啊， oh. 对，聊聊天，看看电视，对、oh. 对，
1: 就是协勤在等待的时候，是不是？
0: 对对对。
1: Oh. 那你们还会见？会健健身吗？就是我看那个《火神的眼泪》啊，里面不是都有健身房？
0: 哦，健身房有啊，消防队都会
1: 有
0: 健身房。
1: 哦、是有是
0: 不是对啊，刚好我们
1: 真的有就对。
0: 我们协勤室旁边就是健身房。
1: 哦。
0: 对，也会有学长，就是反正没事就会去举举哑铃啊，跑跑步这样。
1: 就等于也是练一练体力这样子。
0: 对对对 对, 對, 對，也还不错啦，我觉得。对啊。
1: 那你们年度性会有什么义消的活动吗？
0: 年度性倒比较少，对，倒比较少、
1: 哦、
0: 对，因为我觉得救护义消跟传统的义消比较不太一样的、
1: 嗯、
0: 就是传统义消可能就是公差勤务会多一点、
1: 欸、
0: 然后我们反而就没那么多。
1: 哦，
0: 对
1: ，OK。那因为一般人对义消的很多印象就是他们喜欢喝酒，
0: 对，
1: 其实我这个我有问过那个游玉兴游大哥啦、
0: 嗯，
1: 他是说现在已经其实是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0: 现在已经不行了，因为现在其实消防分队其实都会规定就是不能喝酒、
1: 嗯、哦，都现在已经规定
0: 不能，对，
1: 就义消也是不可以，
0: 都不可以，那个都是早期，
1: 嗯，
0: 对，早期那个规范还没那么严格的时候、
1: 嗯嗯嗯、
0: 对，而且那时候的像喝酒其实就是联络感情的一种方式嘛，對對對，可是因为现在毕竟你大都市比较不适合这个、
1: 嗯、
0: 對, 對, 對,
1: 对，
0: 所以现在其实是严禁的，
1: 严禁，所以你们在一起也不会喝酒，
0: 除非说是私底下的聚会、
1: 哦、
0: 可能就小喝、
1: 哦、
0: 也不会就是像以前这么夸张、
1: 嗯、
0: 不会、
1: 嗯、
0: 对对，
1: 其实已经没有这样子，
0: 对，其实已经没有，已经差跟以前其实差很多，
1: 差很多，
0: 对，
1: 欸，那因为你看哦、喔、我上个礼拜我有问那个玉婷嘛，
0: 对，
1: 就因为他比你还要年轻对不对，
0: 对 对, 對，
1: 可是他就做分队长，那你也是，你也是很年轻，
0: 对，
1: 就做分队长，
0: 然
1: 后我就很好奇，就是说你的队上的那个，像玉婷他就是说他的队员很多都是比他年长的，
0: 对，
1: 长辈啊那种，
0: 我们也是、
1: 欸、你们也是，对，
0: 我们也是，对，像我加入的时候其实我应该算蛮小的，
1: 哦、
0: 嗯、
1: 真的、
0: 啊、其他都是就是有一点年纪的学长这样、
1: 哦、
0: 对，
1: 那就是可是你们做分队长，你要怎么管理他们，因为我觉得而且你们又不是真正的警消，就是可能他还有一个就是非常纪律化的很严明的一些事情，你会不会在带团队上面会不会有什么困难呢？
0: 其实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就是互相啦、
1: 哦、
0: 对、
1: 哦、
0: 互相啊，其实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就是以身作则嘛、
1: 哦、
0: 那我自己先做了，那至少底下队员会跟着，就是说哎、欸、副院长都做。

0: 那我们还不做嘛、
1: 嗯、
0: 对、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大家就是换一种角度，就是你帮我、
1: 嗯、
0: 我也帮你，就是这种、
1: 嗯嗯、
0: 对对。
1: 所以这些年长的学长们，
0: 对，
1: 哎、欸，有女生吗？
0: 我们分队我加入的时候没有、
1: 哦、
0: 可是我们后来就有，
1: 哦，后来就有，
0: 对，后来就有。
1: 女生比例高不高啊？在你们的就
0: 现在其实女生的比例越来越高，因为很多加入都是护理师啊、
1: 哦、
0: 对，这种对。
1: 哎、欸，护理师还有时间来做志工哦？
0: 因为其实护理师来义消其实跟我们反而他们想要的东西不一样，因为其实在医院我们说是属于就是急救完、
1: 嗯、
0: 就是第一线处理完到他们那里嘛、
1: 嗯、
0: 那他们其实不清楚第一线到底在做什么
1: 哦、
0: 对，因为跟医院的处置方式会有些不太一样、
1: 嗯、
0: 对, 对，
1: 等于是说因为之前几集有谈到嘛，就是等于救护车就有点像是行动急诊室一样，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你可能到医院了他已经不是第一个现场，可是救护车去他就是，
0: 对，他是第一个
1: 现场，第一
0: 个现场，
1: 对
0: 对，
1: 所以对他们来讲还这也算蛮新的经验，是不是？
0: 对，就是不我觉得跟医院他们自己本身所学本来就不太一样、
1: 嗯、
0: 对，因为第一线其实就是真的是临场的反应、
1: 嗯、
0: 对、学的东西也不一样、
1: 哦、真的，
0: 对，第一线教的东西跟他们所学的护理知识是不太一样的，
1: 哦，还是有点差异，
0: 还是有点差异，对，
1: 哇，
0: 所以很多护理师会想要来第一线体验，就是这种、
1: 哦、
0: 因为他们会更能感受到说救护车的警消、
1: 嗯嗯、
0: 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1: 嗯，
0: 对，
1: 嗯嗯，哇，这个好特别哦，就是竟然护理师也会来做消防志工，
0: 会，现在越来越多，真的
1: 越来
0: 越
1: 多，
0: 越来越多，而且有年轻化的那种趋势，
1: 哦，
0: 对，
1: 真的，
0: 其实他们上班就已经很辛苦了，
1: 对，而且现在缺医缺护、啊、
0: 对对对，而还要额外花时间来这里，我觉得也是蛮辛苦的，
1: 对对对，我还蛮佩服他们的，
0: 对对对，现在其实真的蛮多，越来越多，对，
1: 嗯、
0: 这种护理师
1: 对, 對，那你的，因为我刚前面一开始的时候有听到，就是你的对上是不是还有一些很年轻的学生？
0: 对，我们还有就是大四的学生，
1: 还有大四的学生，對對對，这个我好像比较之前比较没有听到，就是还有学生。
0: 其实现在救护义消就是义消啦、
1: 嗯、
0: 就是招募的年龄已经放宽，以前是20岁，现在18岁就能、
1: 哦、现在18岁就可以，
0: 所以其实现在会越来越多，就是比较年轻的这种、
1: 嗯嗯嗯、
0: 对
1: 对，因为我所知，就是消防局现在也到各学校里面去
0: 宣导，然后比如说成立社团啊，然后来招募义消。
1: 对
0: 对
1: 对, 对，其实我想想也是蛮好的，就是如果你从大学就来，虽然男生可能还要去当兵，因为女生其实也可以做义消嘛，
0: 是，可以，
1: 对啊，男生虽然还要去当兵，可是你就等于好像撒了一个种子，搞不好他退役之后退伍之后他还是会愿意继续回来当
0: 义消，会，通常会，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看你用什么心态来看这个事情，
1: 嗯嗯，
0: 那如果你真的是比如说你真的想学急救，想学就是急救现场的处置，
1: 嗯嗯，
0: 那你就会一直回来这个、
1: 嗯，
0: 对，就是不会说因为你去当了兵然后就不会再回来、
1: 嗯嗯、对，而且会可能搞不好像你说的，因为现在当兵跟以前又不一样，现在有很多替代役啊，这些搞不好跟你一样，就是因为他曾经有这个义消救护的经验，他可能被派到医院啊，或者是相关的单位，
0: 像现在有些像我们也有就是以前是替代役的，他原本当替代役，然后替代役退伍之后就来加入义消、
1: 哦、
0: 因为就是他以前就在消防队嘛，
1: 对对对，
0: 那其实来当义消其实就是理所当然，
1: 对对，
0: 就是他也知道到底在做什么，
1: 对
0: 对
1: 对,
0: 對, 對, 對，所以这种人反而会留得比较下来，
1: 对
0: 对,
1: 對，因为我就是现在就是消防队员也好，不过消防队员因为警消他每一年会再考新的进来嘛，可是义消他就比较容易年龄比较容易高龄化，
0: 是，
1: 对不对？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其实有不断有新血轮加入，其实对这个帮助很大，
0: 对对，这个环境是好事啦，
1: 对,
0: 对，因为毕竟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
1: 嗯、
0: 对，跟我们这种就是还是有一点年龄的差距，
1: 对，
0: 他们想的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
1: 嗯，
0: 对，可是当他们进来之后他们就知道哎，慢慢可以融入我们这里，
1: 对,
0: 对，
1: 而且他们也更有活力或是机动性可能更强一点，
0: 对对，就是在有时候在办活动啊或者是什么，他们的那种跟我们就不太一样，
1: 对,
0: 对，他们就会唱唱跳跳啊，
1: 对对，
0: 这种跟我们这种就我们毕竟还是会跟我们，可是我们会跟老一辈比较就是比较接、
1: 哦、
0: 因为当初进来就没有年轻人，所以其实就是

0: 哦，
1: 是，对，不过现在就是可以有不断的这个更多创意在里
0: 对，
1: 面，这样。
0: 对，他们就会想很多点子，
1: 对，
0: 那个是我们不会想到的，对。
1: 好，那我们就再休息一下，
0: 好
1: 我
0: 啊，
1: 们
0: 好
1: 再回
0: 啊，
1: 来。
0: 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呢，是二重救护义消分队的黄余洋分队长。
1: 大家好。
0: 余洋啊，我们刚才就是聊很多，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而且我觉得最特别的是你竟然做救护志工可以纾压，这一点是我觉得最有趣的。
1: 每个人的体验方式不同嘛。
0: 对对对对，我觉得，不过我觉得你的声音还蛮好听的，
1: 哦、
0: 很适合那个做从事广播工作。
1: 哦、真的，对，以前有上过相关的课啦。
0: 哦，真的，
1: 上过相关的课，
0: 所以你以前也很喜欢广播。
1: 对，就是没有实际参与过这一块。哦，
0: 但是你去上过很多那种广播，
1: 对，广播的那种，就是电台会有那种，比如说什么培训班。对，人才培训班啊，然后来教你怎么讲话啊。对，那时候念就是小学、欸、那时候是高中吧。
0: 嗯，
1: 对，
0: 嗯，
1: 高中的时候就一直都有在上这个课。
0: 哦，
1: 对，可是就是反而哎、欸、出社会就没有对，没有这方面的那个经验。嗯，对，
0: 哇，真的好特别，
1: 就学点不一样的东西嘛。对，
0: 哎、欸、那你在就是你除了做这个就是消防义消要消防志工啦，你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做别种志工吗？
1: 嗯，没有。
0: 譬如说你在医院开，就是你不会想说要做医院的志工或什么的。
1: 医院志工，其实以前有想过，
0: 哦，
1: 可是因为医院的志工变成就是可能时间上也要可以配合。
0: 嗯，
1: 对，像玉婷就有。
0: 哦，
1: 对，玉婷有。
0: 哦，
1: 对，那可能时间上要能配合。
0: 哦，
1: 对，所以可能就目前没有，目前医院志工是没有。
0: 哦，嗯，
1: 对。
0: 哎，欸，你现在因为你是从事那个医疗器材的工作嘛，
1: 对，
0: 你是在就是工，因为像玉婷我就觉得她好惊讶，就是她为了要能够做这个义消的工作，所以她就自己出来创业，就做广告社。
1: 对对对，
0: 类似这样子。
1: 对对，
0: 那你是在公司里面还是你也是自己创业？
1: 我也是自己创业。
0: 哦，真的。哦，
1: 对，我也是自己创业。
0: 可是你是为了要能做义消工
1: 作吗？欸，我倒反而不是为了义消工作然后自己创业。
0: 哦，
1: 对，那时候其实我来受训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在上班。
0: Oh，
1: 对，我102年还是在上班。
0: 哦，
1: 对，
0: 是是，
1: 那个是到一直到104年我才自己开公司。
0: 哦，
1: 对对对，
0: 哇，你也是年轻有为
1: 耶，
0: 自己开公司，
1: 就是，
0: 压力很大吧？
1: 就是没有人要请嘛，然后我们就自己开公司自己做。
0: 你太客气了。
1: 对，
0: 自己做了那么久，到现在就表示已经做了很成功了，
1: 很多年了，也很多年，
0: 很多年
1: 了。
0: 对，那你现在你有没有带？你现在会带学弟出勤吗？
1: 会啊，其实像我们每年像救护义消每年都会办一次新生的这种训练。
0: 哦，
1: 对，那每年训练分下来之后，一定会有就是想加入自义消的会来我们分队报名。
0: 嗯，
1: 那当他们报完名以后，他们每年会有一次集中的训练。
0: 哦，
1: 那集中训练完之后，他们会分下分队。
0: 嗯，
1: 分下我们分队。
0: 嗯，
1: 那分下我们分队的时候，毕竟他们从没有上过救护车要到有上过救护车，
0: 嗯，
1: 其实还是需要一个人带着他们。
0: 对
1: 对，因为不然你上救护车你也不知道你在救护车上到底能做什么。
0: 嗯嗯，
1: 你能做到什么地步。
0: 对
1: 对， 對，所以还是要有一个比较资深的学长。
0: 嗯，
1: 然后带着他们去做。
0: 嗯，
1: 对，
0: 那你有带过那种就是真的很紧张然后第一次就有点六神无主的那种？
1: 也是有啊，
0: 也
1: 是
0: 有。
1: 对，也是有，因为还是毕竟义消这种东西还是会有看到类似比如说看到血他就晕倒的那种，
0: 也是真的有。
1: 对，也是有。对，因为他们可能真的没办法就是克服那个，那个恐惧感。
0: 嗯，
1: 对，
0: 那
1: 也是会有。
0: 那这过程中有人就因此就退训或者是就不参加了？
1: 会有人因为没有办法就是接受这种环境。
0: 嗯，
1: 那他们就会选择离开。
0: 嗯，
1: 会。对，
0: 所以还是我觉得其实要从事这个志工真的很不容易耶，因为你还要经历这个筛选的过程。
1: 其实这个也不，我们说其实这个是每个人就是对于环境的接受度不太一样。
0: 嗯，
1: 对，
0: 嗯，
1: 那他们可能就真的没办法比较见那种比较血腥的东西。
0: 对，
1: 对，因为平时有时候

0: 在救护现场不是只有流血，有时候还会有断手断脚。
1: 对
0: 对，所以你要能接受这种断手断脚，甚至当场就 OK， 然后你要做急救，
1: 对
0: 这种现场。
1: 我这个完全能体会，因为我以前就是刚开始跑新闻的时候，我也是就是跑这个防救灾线很多。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可是我是特别害怕看到
0: 这种
1: 线，这种场景
0: 的，这种场景。
1: 对，
0: 对，
1: 我非常害怕。
0: 就是每个人可以对于这种场景能接受的东西不太一样嘛。
1: 对，
0: 对，
1: 所以我每次要像我有一次就是去，我记得好像是东帝士大楼还是哪一个，
0: 对，
1: 反正他就是装潢失火，结果那个不知道是设计师还是什么，就掉在，我有点忘记，
0: 掉
1: 在那个窗户上面。对，就他就掉下来，有没有？
0: 对，
1: 就他的当然就会是断掉啊。
0: 对对，
1: 可是我没那个时候我就会祷告说，那个拜托不要让我看到血肉模糊的那一边这样子。结果我真的很幸运耶，我采访过那个什么新加坡空难啊，
0: 对，
1: 新加坡航空空难，那个飞机，
0: 对对对，失事的，
1: 对，失事象神台风那一次啊，然后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那个我刚刚好都没有看到血肉模糊的那一面，我都只有看到我知道他手是断掉，可是都没有插出来的那一种。
0: 这个我觉得就是因为毕竟救护现场它是一种就是你可能刚好会错过那个，对，或者是你可能是第一个接触的，这个毕竟
1: 就，可是救护现场就没办法避免、啊、
0: 对对，因为你我们从事的其实就是帮助人家的工作，那如果你又怕相关的这种，其实我就觉得比较不适合啦。
1: 对，
0: 对，
1: 对，
0: 真的比较不适合。
1: 对，所以还是很多人就这样，
0: 对，还是很多人会就这样子，也不能说被淘汰、
1: 哦、
0: 就是说他自己没办法接受、
1: 哦、对，
0: 那他自己会选择离开。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我觉得要做这一份志工还真的蛮不容易。
0: 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像我一开始不进，就是从来不进医院的、
1: 嗯、
0: 你看我到现在我也是、
1: 啊、真的，
0: 对啊，我也是走到
1: 现在，你完全突破了。
0: 对对
1: 对，
0: 对，现在到医院反而就觉得哎，好像也没什么。
1: 嗯嗯嗯，
0: 对，
1: 那就是你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开救护车，听说还要协勤消防队哦。
0: 对，我们那时候因为我在当兵的地方是国军花莲总医院嘛、
1: 嗯、
0: 那国军医院跟地方跟消防本来就比较结合、嗯、对，那在的地点是在花莲的北埔、
1: 哦、
0: 那北埔就只有一个北埔消防队，那就只有一台救护车、
1: 哦、只有一台救护车、哦、
0: 对，那一台救护车情况下，如果当刚好同时有
1: 好几
0: 件或者是三件，那他们如果真、
1: 嗯、
0: 就是勤务中心如果真的来不及、
1: 嗯嗯、
0: 他会打电话来医院、
1: 哦、
0: 寻求帮忙。对、
1: 哦、
0: 那我们就会开着救护车，然后再到医院的急诊室，再一个护士或者是一个医师、
1: 哦、
0: 然后直接去现场、
1: 哦、
0: 对对，
1: 是这样子。
0: 对，然后我自己在当兵我就协助过两次。
1: 哦，
0: 对，
1: 真的，
0: 对，就不一样的体验、
1: 嗯、
0: 对，因为开着救护车然后去现场救人，那个跟在救护车上协勤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曾经也遇过就是真的找不到地点。
1: 哦，
0: 对，因为早期，
1: 哇，那怎么办？
0: 对，早期就是
1: 又没有什么卫星定位，
0: 对，那时候没有什么地图啊，然后什么，那真的就是靠我们在的护理师或者是那个医生、
1: 嗯、
0: 他们的、
1: 嗯就是、
0: 对地方的那种
1: 在地的了解，
0: 对对对，了解，然后我们就赶快到现场、
1: 嗯、
0: 那对，我们也有曾经遇过一次就是真的拖延很久、
1: 哦、真的啊。
0: 那可是因为没办法，如果你要等其他救护车来会更久、
1: 嗯、对
0: 对，然后就是一样到现场，好险他没有很严重、
1: 哦、
0: 他可能就是简单的车祸、
1: 哦、
0: 那可能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些、
1: 嗯、
0: 可能
1: 检查，
0: 对，检查，对，包扎这种、
1: 嗯、
0: 所以那次还蛮幸运的、
1: 哦、
0: 对，不然这种应该通常应该会被人家骂死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可是我觉得在花莲偏乡你也没办法。
0: 对对
1: 对，
0: 对，因为其实在
1: 你的资源比较少、啊、
0: 对，资源真的比较少、
1: 啊、
0: 那会有医院帮忙我觉得已经算不错了，真
1: 的
0: 算不错。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因为我有学长是他服，我们要那时候要当兵嘛、
1: 嗯、
0: 我是一年八个月、
1: 哦、
0: 对，然后
1: 哇，你还当了一年八个月。
0: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们还有学长就是连碰都没碰过的、哦、就是没有碰过那种就是支援消防局的勤务、
1: 哦、
0: 对、
1: 哦、
0: 我们还有。
1: 哦，那你这还有一个蛮特别的经历。
0: 对，就是还蛮我觉得蛮好玩的啦、
1: 嗯、
0: 对、
1: 嗯、
0: 不一样的体验。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哦，蛮有意思的。
0: 对，就我觉得在医院当兵有医院当兵看到的东西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嗯嗯、
0: 对，因为我们还有比如说我们还会支援外面的勤务、
1: 嗯、
0: 所以勤务就是可能会有帮到社区去拍 X 光片。
1: 哦，
0: 对，然后我们要开始 开着那个 X 光车，然后去到部落。
1: 哦，所以你除了开救护车还要开

0: 对，啊，因为医院就是不是只有救护车，还会有所谓勤务车，
1: 是是是。
0: 对，然后比如说台风的时候，我们还要开着大货车去帮忙，就是扫地啊。
1: 哦，
0: 对，
1: 这个也要做。

0: 也是要在三年内
1: 也是要复训的，
0: 也是三年内，
1: 对，三年内。
0: 如果没复训的话，
1: 没复训的话，证照一样是会被取消的。
0: TP 也 是
1: ，TP 也是，对，哦、不管哪一张证照都是，对，因为毕竟复训对那个救护技术员来说是一件好事
0: 啊，
1: 因为通过复训你可以学到更新的东西嘛，
0: 对，
1: 对啊，如果你一直没有复训，那你搞不好就等于你没有用到这张证照，那其实就没有必要再那个多。
0: 哎，像我们又要讲到《火神的眼泪》
1: 啊，
0: 看那个《火神的眼泪》嘛，
1: 对，
0: 那它里面就是真的会有，真的会有那种现象，就是说你们可能在往医院的途中，然后需要去请示急诊室的医生一些事情吗？
1: 会，那个如果
0: 是
1: 救护车上如果有就是我们说 TP 的话，
0: 嗯，
1: 他们跟医生会有所谓的一些联系，
0: 哦，有 TP 的话跟医生会有联系，
1: 对，那他们就可以在救护车上进一步先做一些诊断或者
0: 是
1: 治疗，
0: 哦哦，
1: 那对救活率也会相对来说高一点，哦，
0: 那如果医生说不能做什么事情，他就真的不能做，
1: 就不能做，
0: 就真的不能做，
1: 对， 對，因为这个还是必须要遵照医生的那种嘱咐，对，
0: 欸，那你看你出勤这么多次，哦，你有没有遇到很不可理喻的？因为《火神的眼泪》里面演的有点夸张，我觉得啦，就是好像台湾的民众都是很爱骂人的。
1: 其实也是会啊，就像那个，
0: 哦，
1: 最近不是会有那种新闻，就是那种就是打救护员的，
0: 哦，
1: 对，也是会有啊，也是会遇到啊，只是有没有被放大检视？其实，在救护现场遇到什么人都有，尤其遇到那种喝酒的。对，那现场他本来就已经，
0: 哦，
1: 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的思考跟他自己的行为的时候，
0: 对，
1: 他一定会做出就是对伤害人这种动作，哦，对。
0: 那会有家属一直指指点点吗？觉得你为什么没这样，为什么没那样？
1: 会啊，如果遇到那种家属就是自认为他就是比较那种
0: 很懂，
1: 对，很对医疗相关比较知道，说哎，你为什么不做那个，你为什么不做这个，
0: 哦，
1: 可
0: 是也
1: 是
0: 真的
1: 会
0: 遇到，会
1: 遇到，可是其实在救护车上他就是一个 SOP，
0: 是，啊，
1: 就是一个标准，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就是做什么，
0: 对
1: 对
0: 对， 對，
1: 那即使不管你来跟我们说，欸，你什么没有做，
0: 嗯，
1: 可是其实我们只要照 SOP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应该不至于在现场跟家属或什么产生冲突吧？
1: 不会啦，不会，这种事情通常不会，
0: 对不对？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警消在这一块还真的是蛮有修养的，对，真的就是他们毕竟还是会那个，私底下骂归骂，可是在
0: 现场
1: 的应对其实都不会，对，
0: 嗯嗯，
1: 因为毕竟他都有他的亲人都可能生病或者是受伤了，
0: 嗯嗯嗯，
1: 那其实有时候就体谅一下，
0: 嗯嗯嗯，
1: 对，
0: 欸，那如果说这个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知道，就是如果说你们在勤务的过程当中出车祸了，
1: 嗯，
0: 那真的就是开车的人自己要赔吗？
1: 其实救护车也有保险啊，对，其实没有说一定要赔，这个因为毕竟出车祸也有造所谓的肇事责任嘛，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那就看一比例做那个嘛，
0: 哦，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所以通常都是还是保险先处理啦，
1: 对对 对， 对，
0: 不会这么真的那么可怜，
1: 对对，
0: 就是谁开车谁倒霉，
1: 对对对，也没有啦，也没有，
0: 对，
1: 也没有，
0: 应该不至于啦，
1: 对，不至于，不至于，
0: 对对，有时候为了戏剧效果还是要稍微夸张，
1: 因为现在其实开车反而都比较守规矩，
0: 哦，
1: 对，你像救护车也是会停红绿灯的，
0: 真的，
1: 对，因为现在太多那种，就是，
0: 不让，
1: 对，不让，或者是就是一些奇怪的行为，
0: 嗯，
1: 那其实如果你不停红绿灯其实也不好，嗯，
0: 对，
1: 所以现在反而要求出勤是就是能慢就慢，
0: 哦，
1: 对，对，
0: 嗯，
1: 对，
0: 其实我有时候在路上看到那种就是不让救护车我会蛮生气的，
1: 其实我觉得都会，如果像我们，我自己也都是开车，
0: 嗯，
1: 那我平常大部分时间都是开车，
0: 嗯，
1: 那我们也会啊，就是如果真的听到我就会想说那就让一下，
0: 对，
1: 可是我让前面不让你
0: 也
1: 很难让，
0: 你也动弹不得，
1: 对
0: 对，
1: 那就只能一直按着喇叭叫他快点让，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做一个国民最基本的，
1: 我
0: 觉得救护车真的要让，
1: 对，因为不要讲什么，我觉得哪天如果救护车上载的是你的家人，
0: 对啊，
1: 你又不知道，那其实是反而是你自己害了你的家人，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我觉得这样子就是将心比心，
1: 对，我觉得将心比心啊，
0: 嗯嗯嗯，
1: 对，因为毕竟人都有 自己的亲人。
0: 对啊，
1: 哪天万一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你如果今天让了，哪天人家让了你的家人，
0: 对，
1: 我觉得也是好事啊。
0: 对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是一个善的循环，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没错。
0: 对啊，哎，今天真的很高兴，就是请到于洋，我也觉得哎，听到一些你。

0: 真的好特别，就是每个人加入的故事都不一样。
1: 对
0: 对，像你竟然是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然后竟然当兵的时候还开救护车，就是感觉你不做这个消防救护志工好像是不行的。
1: 也没有啦，对，就刚好，对
0: 对对对
1: 对，就刚好。
0: 对，那我们下个礼拜还是会请于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整个从事这九年来的一些救护的故事。
1: 好啊，
0: 我觉得就精彩可期。
1: 对，好，
0: 对啊，
1: 谢谢。
0: 下礼拜同一时间别忘了继续收听永保安康，我们来听这个二重救护分队的分队长黄于洋。黄分队长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1: 好，
0: 下礼拜再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

0: 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1: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上一周呢，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我们台湾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协会杨中仁杨理事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我们知道杨中仁杨理事长呢，也是我们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特殊教育学系的特殊教育副教授。好，杨老师在教育特殊教育领域呢执教了好像有20多年的时间。今天再次的邀请他来跟我们来谈谈这个他最近在我们华人圈里面首创的这个游戏文化介入的模式，来帮助的许许多多特殊需求的孩子。那他的成效呢也非常非常的不错。那我们话不多说，先请我们杨中仁杨老师杨教授来跟听众朋友们问候一下。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再次来到节目来。
0: 是杨老师非常的欢迎你。好，也非常感谢你在百忙当中抽空来接受我们的访谈。上次我们特别来谈到您在这个华人圈里面首创的特殊教育的模式叫做游戏生活文化介入英文名称叫做 Play Culture Intervention Initial 简称叫做 PCI。 这个 PCI 这三个字有 Play 游戏我了解， I Intervention我也知道要介入，但是常年来困惑我的这个 C 怎么会在这里我读书读了这么久了，这么多门的课程从来没有什么 C 要在里面，它不过也是我们理论上面应该要教导的或者是要在学习的。那老师你把 C 特别摆在这里，也就是把文化特别把它 highlight 起来，请老师跟我们解释一下。
1: 好，那 PCI 在最早期十几年前，我们跟这个主持人执行长认识的时候，那时候英文叫做 Play and Cultural Intervention。
0: 哦，那时候还没有 C
1: 有 C
0: Play
1: and Culture。
0: 哦 ，Play and Culture，
1: 但是没有 Living 哈。
0: OK， 了解，是的。
1: 后来在2008年的时候，就把它改成 Play and Living Culture， 就是游戏与生活合在一起就透过游戏跟生活来学习文化但是因为自闭症的儿童有困难在生活跟游戏当中就去学会文化，所以说他要做介入所以介入是这样子来的那为什么会把 Living放进去，就是因为不是只有游戏可以学习文化在喝茶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在走路的时候，都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就是我们生活的方式吃饭有吃饭的方式，然后这个搭车有搭车的方式，聊天有聊天的方式所以说几乎是无所不在那现在人工智慧事实上最困难的就是说把文化放到人工智慧里面凡是知识的都可以放进人工智慧，但是现在比较难放进去就是所谓的生活的常识或是社会常识，因为它是无穷无尽的，跟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结合在一起，
0: 而且是不断不断的会变化的，
1: 对，
0: 不同的情境的变数很多
1: 就是说随着不同的情境不同的互动对象不同的事件它都会有一些规范比如说你到西餐厅跟到中餐厅那个用餐的规则是不一样的，
0: 都是餐厅但是有的是筷子，有的是要用刀叉，甚至还有的是用手，都不一样
1: 那有些餐厅你是要先付费才能够用餐，有些餐厅是用完餐以后再付费，然后有些餐厅进去之后自己找座位，有些餐厅是要人代位，也就是说虽然都是餐厅，但是每一个餐厅的规范说他们的文化是不太一样的，
0: 而且这随机性是非常强的，
1: 对，
0: 它不是一个固定制式的模式
1: 所以说它是有一些就是属于叫做比较全面性的文化 啊，譬如说，买东西要付钱，这个可能是比较全面性的文化啊，你不能够去杀人啊，这可能是全世界的文化哈。但是说，在家庭里面，谁来扫地，谁来洗碗，每一个家庭就不一样了。啊，那是属于家庭的文化。
0: 老师，你讲到这么多的文化的种类，我发现到包括语言也是一种文化。
1: 是的，
0: 意思意思吧？
1: 对，
0: 小意思。
1: 对 对, 对，
0: 都是意思啊。哎，你方便的时候，我去方便一下。哎，你方便的时候，我请你吃个饭，好吧？啊，这个同意，但是意思都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要解读这类的语言文化，也是不容易的事情了、
1: 啊。没有错。哦，而且是要入境随俗，在不同地方就会有不同的用词，
0: 还要察言观色的
1: 啊，没有错。而且有些文化同样的用词，意思可能刚好相反。哦，在台湾来讲说，哎，我对你很感冒，跟在大陆说我对你很感冒，两个意思刚好相反。
0: 哦，了解，是哦，
1: 我们朱县长应该知道。
0: 不，这我还是头一次听说的嘞。
1: 哎，在台湾来讲，我对你很感冒是。对你
0: 负面的意思，
1: 负面的意思，哦，很不喜欢你，我讨厌你哈、哦。但是在大陆说，我对你很感冒，是说，哎，我对你很有意思，我很满意。
0: 哦，是啊、哦，
1: 对，这个刚好是相反，
0: 哦、有这么大的差异哈、哦，
1: 有很大的差异、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当地的文化，
0: 哦，如果你这样讲，我会生气哦。
1: 对，你在台湾，你是说，哎，我们执行长来了一个大陆的。朋友他说哎呀执行长我对你很感冒
0: 你出去是的是的、
1: 啊、所以说文化对一个人来讲是蛮重要的、哦啊、因为它就是一个人生活的方式就像空气、啊、对人的一个重要性文化是无所不在的但是要学习文化它必须要有相关的能力你才能够学会第一个你一定要先注意人嘛你要能够察言观色你够了解人家行为、动作、声音背后的意图是什么？这些意图背后的想法是什么？这些想法的文化来源是什么？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啊！你就在台湾啊，比如说，哎，我看到一个我熟悉的异性朋友，我们事实上就可以跟他打声招呼，但是你不能够过去抱他。但是在美国，哎，这是一个社交礼节。哦、就是哎，轻轻抱一下，就代表说，哎，这是一个我对你的一个就是
0: 礼貌性的行动，
1: 对，
0: 哎，善意的举动，
1: 表达我们是熟悉的，我们是一个好朋友。
0: 是。
1: 那你说不可以，男女授受不亲，你不要碰我，那你就是违反美国的文化哈、哦。那么也就是说，你的行为、你的动作，事实上都有所谓文化的来源，啊，这文化来源背后有一些想法、一些价值观。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对 有一些自闭症儿童来讲、哎、父母亲要求他、啊哎这个、买东西 要付钱。如果说他认为说这是父母亲的要求不是文化的要求那么可能父母亲不在的时候他就会去偷偷的吃偷偷的拿。他不知道说、哎、父母亲只是代表这个社会这个文化教他买东西要付钱。并不是爸爸妈妈要求你才需要这样子做。爸爸妈妈没有要求你，你也要这样子做，啊，买东西或是偷东西，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但我们知道，很多自闭症儿童刚诊断出来的时候，家长看到喜欢吃的就直接动手拿了，看到喜欢玩的东西就直接拿来玩了，他没有问人家说：“哎，我可以玩吗？我可以吃吗？”哦，那一般来讲，哦，大部分的孩子在两三岁，他们就会知道，哦，大概三岁以后就会知道。那要知道这些。文化上面的一个规范规矩、哦、你可以先教他、哎、所有东西你

0: 你要动手之前，你要先问人家，哎，我可以吃吗？我可以玩吗？啊，从行为先教他。啊，第二个再教他，哎，如果你动手去拿人家东西，人家会怎么想？人家就说你偷我东西啊，你不是好孩子。好，然后再来从背后的角度来看，即使对方原谅你了，对方说啊没关系了，你拿去吃，那其他的人会怎么去看待你这个行为？也就是说文化会怎么去看待你这个行为？啊，一个不了解你的人，他觉得说，哎，你怎么可以随便动人家的东西？你没有规矩啊，你没有教养，哦，这个想法就会出现。这个想法出现是因为文化的因素，哦，所以我们怎么让孩子能够从行为的层次啊，进步到所谓的想法的层次，从想法层次要进步到文化层次。一旦能够把文化的规范内化到自己内心里面，啊，自己去要求自己去遵守这文化的规范，你就成为所谓的文化人，你就可以融入到这个社会，而不是说我要逃避爸爸妈妈的惩罚，所以说我不应该要这样子做，而是他知道说这个社会文化就是要求我要这么做，我也很清楚这是大家共同的期望，哦，所以对于我们很多孩子来讲，他就需要 我叫做心中有人，心有意图，心中有心，跟心有文化，哦，四大社会核心能力，哦，这些全部把他带上了之后，他们才能够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社会，融入到我们的环境，融入到我们的文化当中，成为所谓文化人。事实上，过去常常有很多自闭症成人，他们有时候说他是火星来的异星人，也就是说他有困难融入到地球的文化。事实上他们讲的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他们在整个的成长学习过程当中缺乏了这种我们叫做合作利他这样的一些我们叫做人类演化下来这样的共同的基因这个叫做合作性的基因利他的基因。人类当然有自私的基因，就是因为有自私，是必须要透过文化规范把他这个自私这个欲望把它压制下来，然后适度的去跟人家合作遵守这种合作的规范，这样的话才能够融入到社会里面这也是 Michael Tomasello 在 Becoming Human 这本书里面特别强调的。那么合作就有合作需要具备的社会认知能力，那这种社会性认知能力就 Tomasello 来讲，就是说我们两个人可不可以形成共同的意图性intentionality 那你可不可以跟社会大众形成共同的集体的意图性这个没有形成，你就没有办法融入到这个社会。
1: 老师，你讲的，从这个教育家出版者 Michael Tomasello 他所讲的这个心中有人，心中有意图，心中有心，有文化，这四个导向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这样的高的境界，它也是一个理论。老师现在是不是已经把它转换成为一个介入的模式，也就从我们结构化的来讲，是不是有一堂课一堂课一堂课按部就班的来教我们的特教老师，来教我们的家长？
0: 我们现在确实是有发展出一些课程
1: 是的，
0: 包括心中有人、心有意图跟心中有心相关的课程。那么在将近一年半之前，我们推出了四大社会核心能力家长实操课这个就是心中有人、心有意图出街、心有意图进阶、心中有心
1: 是
0: 这样的一个实操的课程。那我们希望说能够透过这种实操的课程能够协助家长能够在家里面就可以教小孩子如果说你教小孩子有困难也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透过线上的方式来进行家长跟教练的携手合作计划。
1: 了解
0: 那当然就在台湾我们就比较方便有需要的话可以面对面见面来讨论怎么样去进行孩子的介入。
1: OK，真的是非常感谢老师能够不但创造出这样的一个介入的模式。

是也把它结构化的编织成一套的课程，来帮助老师帮助家长们来辅导特殊需求的孩子。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老师，我们刚刚特别谈到这样的介入的模式是老师引荐于美国的这个教育家Michael Torricello OK， 他有讲的这个四大核心的课程心中有人，心中有意图，还有我们心中要有心，最后一个我们要有文化。那这样的一个课程老师，我知道在两岸之间游走相当长的一段的时间，这一道课程在我们中国大陆那边是不是已经有实操过了？
1: 有，我们在海峡两岸都是在推这种四大社会核心能力的课程，然后也有做一些线上的一个服务跟合作的计划
0: 是。
1: 包括心中有人、心有意图、出街、心有意图、进街跟心中有心，那么这个能力是用来学习文化，所以文化并不是一个阶段它是各个阶段都要学习的。从心中有人你去注意人的时候，让你就知道说你这个人的行动他有没有什么规律，人的生活作息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律那就是最基本的文化，知道晚上要睡觉，白天就要起床了知道这个活动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那心有意图就比较复杂一点，包括学习语言学习家庭里面用品，锅碗瓢盆怎么操作玩具怎么操作心有意图的进阶就涉及到你在不同的情境或场景之下你应该要怎么做那这场景里面会有哪些人物，他们会有哪些行动，这些行动背后的规范是什么。那心中有心就会涉及到整体文化的运作，你可以了解集体的期望、集体的意图
0: 是
1: 到底是什么
0: OK，
1: 那也就是说心有文化

0: 化它并不是一个阶段，
1: 了解，
0: 并不是说在心中有心，后面的在不是，
1: 是
0: 心中有人就要学心有文化，
1: 嗯，
0: 心有意图也要学习心有文化，心中有心也要学习心有文化。那我们现在慢慢的把它变成是一个实操的课程，那我也规划就是在未来要出、哦、这个相关的书籍、啊、另外一个要补充的 Michael Tomasello 并没有提出、啊、四大社会核心能力、啊、这个是我就他的理论体系做了一个转化、啊、用就是华人的用语、啊、来说明、啊、因为美国人没有跟你说这个叫目中无人或者心中有人、啊啊、那这是根据他研究我分成、啊、这几个阶段，
1: 了解、
0: 啊、我想这个是一个转化的过程。嘿，
1: 老师、我知道您是在、早期疗愈里面的特殊教育的专家，
0: 不敢不敢。
1: 那以这一个模式来讲，针对哪一种年龄层的孩子最有效，然后另外针对我们把它定位障碍程度定位为四种障碍程度，极重度、重度、中度、轻度的这四种障碍程度，哪一种会比较有效？
0: 应该要这么讲了哈，就是从人类演几十万年的演化的过程当中啊，它事实上在基因里面就有所谓社会性基因哈。那托马斯的事实上也比较常用自闭症当做一个举例哈，就是说自闭症儿童在这些社会性基因是比较有问题的哈。那我们现在知道自闭症 90% 以上是跟基因有关系，只是找不到是哪一些基因而已、啊、有些候选基因但是无法确定，而且不同的自闭症者可能他的基因是不一样的哈。那对于哪一个、最有效、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的哈，当然就是说越高功能的孩子你就越容易教了，就是越容易看到效果啊，比如说他本来就口语能力就不错啊，认知能力也不错啊，但是说社会性能力不好，这个是最容易好、啊、带动的。但是这跟年龄会有关系啊，年纪越小效果会越好
1: 啊、跟幼儿发展
0: 对
1: 好、啊、随着他的年龄增长吸收学习的程度
0: 啊，那当然就是说只要他有口语啊，我们就会用有口语的方式去教他。那像例如说以心中有人为主的介入目标，那么很多孩子是没有口语的、啊、但是没有口语实际上有没有口语的介入方式、啊、因为对人的一个注意就是说从目中无人到目中有人到心中有人，这是最重要的介入阶段，因为你要对人有所了解你要先去注意人，你眼睛都没有看到人你怎么有办法去了解人
1: ？OK，
0: 好，那你看到很多自闭症儿童，他是一个旋转的专家，他是个汽车的专家，他是个数字的专家。为什么？因为他眼中、他心中充满了数字，充满了汽车，所以他常常去关注他，他就成为那个领域的专家。同样的，你常常去关注人，你才会成为人的专家。那么，所有的儿童可以说都是人的专家。啊、因为我们有一个社会性基因，一出生就会去注意人，就会去看人，就会去关心人，所以几乎所有的儿童都是人类的专家。
1: 老师 是这样，是说比如说我是老师，您是儿童，
0: 对，
1: 您是自闭症儿童，我就要有我教学的策略来让你认识人，对这个人有兴趣，甚至要有方法让你吸引对人的注意，是这个意思吗？
0: 没有错啊、就是说如果他原来是喜欢数字，你如何把他对数字的注意对数字的喜好转移到你的身上，
1: 对人的心
0: 人的身上
1: 是、
0: 啊、那一开始他对我们执行长这么英俊的、外表他没有兴趣，他觉得那个数字比你还好看，那你怎么办？那你就要把数字拿到你的脸上来，好，跟他玩数字的游戏，让他觉得说爱屋及乌、啊、因为喜欢数字然后顺便喜欢你，
1: 嗯哼哼，摆到他的面前，除了注视数字有兴趣的数字，他可以用也可以用余光来瞄我一眼，然后慢慢慢慢的转换，从数字转换到我的身上、
0: 那这最基本的原理就是

0: 所谓的古典制约嘛，哦，也就是说
1: 心理学古典制约，
0: 对，你跟他最喜欢的东西伴随出现，对不对？所以连结在一起，所以说他看到数字就连结到你，所以他就会喜欢你，哦，啊，再来就是你当然也会用所谓的操作制约，对不对？哦，他只要有看你的时候你就对他笑，或者你就拿这个数字给他去增强他看你的行为，
1: 了解
0: OK，哦，也就是说行为学派这种的所谓的增强原理事实上是很重要的，因为这种是在基因的层次它就已经演化下来了，那你要改变它，必须要透过这些类似古典制约或操作制约让它能够去注意你，所以这是第一步，让它就心中有人。但是在整个发展来讲这样子是不够的，
1: 了解，
0: 等到他年纪大了发展到一个层次的时候，不是只有制约而已，而是了解说这个文化事实上是有它的价值观，
1: 是的，
0: 文化有它的规范，而且要把这些的规范内化到心里面，
1: 嗯哼，
0: 慢慢他知道，哎，看人是对人的一个尊重，
1: 是的，所以老师你讲到这个四大核心主题，我大概可以从心中有人上面来类推，但是心中有文化非常的抽象，因为本身文化就是一个非常广泛多元包罗万有的，我们如何把它落实在实务的教育上面，请老师举个例子帮我解惑一下。
0: 事实上还蛮多的啦，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看到喜欢吃的东西，那你知道这个东西不是你的，基本上来讲我们都会先去问别人说，哎，我可以吃吗？我看到了他喜欢的玩具，我会问他说，哎，这个我可以玩吗？这是最基本对人家所有权的一个尊重。但是我们很多孩子一开始在诊断出来的时候，他们只要看到喜欢吃的他就会直接拿来就吃了，看到喜欢玩的他直接拿来就完了，就没有去问人家。你会发觉到你可能刚开始教他 几次三番五次，可能他还是不太容易去接受到你这样的一个讯息，那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例子。再下来就是说像跟人家讲话要去注视对方
1: OK，
0: 这个是基本的礼貌，
1: 包括你的行为包括你的仪态甚至包括你的音量都要有所约束，
0: 对，就是说这个文化会告诉你你跟什么人讲话，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态度，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手势
1: OK，
0: 譬如说我跟执行长讲话我就不会指着执行长在讲话，这部分我就会去注意，执行长也会注意这个事情，然后我也会注意说要去注视执行长，
1: 还要面带笑容，
0: 对，那当然可能一些自闭症儿童是因为所谓的感官刺激他觉得不舒服，所以说他不太愿意去看人，但是我们要让他知道，你不看人人家会觉得说你不尊重他你不喜欢他，所以说你要想办法去勉强自己，在恰当的时期还是要去看人的。
1: 嗯哼，老师，你把这个心中有人这一项的单元，我可不可以请教你，他跟现阶段的社交技巧，或者我前面再加两个广义的社交技巧，它有点雷同，还是 有什么差异？
0: 这个是比较就是说基本层次的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社会性能力哈。那有时候英文叫做 social orienting 哈。
1: OK，
0: 就是社会性趋向的能力，它不一定要有互动，但是说我要去注意人，就是别人在那边玩的时候，我要去观察。那我不一定会跟对方互动。那像在一般小孩子，例如说一岁以下的孩子，你仔细去观察，他们常常会不停的去看周遭的人，但事实上是没有互动的，没有交流的，还谈不上社交技巧。但是这是一个所有社交技巧的基础啊。但是这部分事实上就是绝大部分自闭症儿童最缺乏的部分。
1: 哎呀，老师，你点到现阶段在自闭症特殊教育这块方面的症结问题所在了。那也就是说，现在当前有这么多

0: 花的介入模式还是大部分比较偏向、skill 技巧这方面，或者已经跳过老师你所讲的文化这一个这个层次了。
1: 一般来讲哈，我们有所谓叫做共同的生活背景，还有文化的背景，
0: 是
1: 也就是说你对一个行为的解读必须要这个背景当做基础啊。比如说我现在给执行长做一个示范啊，比如说我现在做这个动作，那这是什么意思？执行长说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啊。那我用手指我的背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没有过去的共同的背景来解释这个用手指背的意思。
0: 或许说 我跟你没有默契，我不了解你。
1: 对
0: OK
1: 那就是说你必须要有共同的生活背景。
0: 是的
1: 像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你这个情境是在玩老鹰抓小鸡那母鸡对着小鸡指一下背，这是什么意思呢？
0: 我后面，
1: 对，躲到我后面来，我来保护你，对不对？
0: 是。
1: 那如果说是一个小孩子要去小学读书，每一天都会背着背包到学校去上课那有一天要出门的，他没有背背包，妈妈指着他的背，妈妈，
0: 这又是另外一层的意思了。
1: 对，就是告诉他，哎，你忘记背背包了。
0: 同样的动作，不同的意思。
1: 对，然后还有就是说，一对年轻新婚夫妇，然后他的老公天天帮他抓背抓痒所以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老婆指一指自己的背，就是
0: 你该做什么了？
1: 对，你要该帮我抓痒了。OK， 也就是说。一个手势意图的解读不是单独看这个手势，而是看你们共同的生活背景。同样的文化也是如此，就是说你不同文化的人，他刚才举的上一次举的例子，就是我对你很感冒，在这个文化里面这是代表负面的意思，在那个文化里面代表是正面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同一个文化里面，我跟你讲同样的话，你就可以了解。如果你是另外一个文化，你的解读就会不一样。那我们教自闭症儿童，你不能够只是教他行为本身，你必须要教他行为背后这种共同的生活背景，还有文化背景，怎么去解读这个行为。
0: 老师，您今天课上到这里后，我简单下一个小小的结论，你是不是要把特殊教育整个翻过来了？回答之前，我们休息一下，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老师，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就是说，这个特殊教育哈，在整个介入的模式缺少老师这一集，包括上一周我们特别谈到的背景文化教育的认知了解的这一块，我们要了解了以后，我们才给他真正需要，而且给他当下真正对的东西给他。如果没有这个，你我们后面架得再高，变成我们的基础并不稳固。那现阶段，老师你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特别把我们这个Tomasella 他的这个文化介入的模式引进来，老师我们如何弥补？还是之前我们所做的？跟现在文化介入如何衔接？
1: 所有的教育哈，
0: 是
1: 包括特殊教育，都是逐步演进的过程啊。教育永远都不会退死的哈，所以说与时俱进啊。过去这个行为学派打下非常好的基础啊，后来认知学派在这个行为学派上面又开始哈盖房子。那么现在社会文化学派也是啊，在行为学派跟认知学派的强大的基础之下啊，继续盖房子哈，往上盖这样子哈。那这个主要是来自于啊，苏俄心理学家维高斯基 （Vygotsky） 啊，他的一个社会文化的理论哈。那他们认为说，所有的高层的认知都是先来自于社会的互动。然后才会成为个人内在的认知能力。那 Tomasello 也是秉持这样的一个观点，但是有一些新的理论加在上面，最主要就是所谓的合作的一个文化，然后这种的我们叫做集体的意图性，或者是分享的意图性，还有合作沟通等等，也就是说我们是应该要就原来的基础一直把它添加上去这样才是完整。那么现在认识到说，所有的高级的认知，包括像执行功能这种的高级认知能力，都是来自于社会互动。那自闭症儿童我们也知道说，有比较高的比例是属于智能障碍或者是边缘的智能障碍这个情形，大概有70%左右那这个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社会互动不够多，所以他们高层的认知能力不容易去发展出来基础性的认知比如说颜色啦、形状啦这些等等大概是

0: 不受影响了哈，或是影响是很少的。但是说，像弹性思考、执行功能这些，包括情绪调控等等啊，这些比较高级的认知能力，事实上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哦。所以我们是需要把社会文化这样的一个理论啊，引进到教育跟特殊教育。那么在普通教育，现在所谓的Vygotsky、维高斯基啊，已经是大家耳熟能详啊，尤其所谓的音教理论啊，或者是EPD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啊，我们叫做近测哈、潜能发展区了哈。那事实上，在普通教育已经是非常的流行的，但是引入到特殊教育里面还是比较少啊。但是未来这个是很需要的哈。就是能够结合行为学派、认知学派跟社会文化学派，这样的话对于整个特殊教育儿童的介入会更加的完整、更加的有效。
1: 了解，老师总括就是说，以往我们会比较偏重在行为学派跟认知学派，那现在呢，有社会文化学派也进来，那这三个理论再加上儿童认知或者是心理学派等等进来，我们都是应该大家捆绑在一起，同时并进，绝对不是一个单行道、单向的单一的发展。如果把它整个都把它整合起来，哎，对于我们孩子的特殊教育、特殊需求来讲，哦，是有绝对有加成的效果。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排他性，就像。老师刚刚有特别讲到我们现在正在做的 CST 啊，家长亲子教育的这个服务的项目呢，它也是整合现有的疗愈资源、疗愈策略，共同来帮助我们的孩子的来发展。说到这里，我就在想，请问老师，我们所成立的我们的协会，台湾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的协会，主要的目的是不是就来推广，把这些特殊教育把它整合起来，尤其要来加强我们社会文化学派理论的这样的一个知识。老师，您的规划用这个协会如何来整合这些资源，共同来推动这一项的艰巨的任务？
0: 台湾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协会主要目的就是要来推广，透过游戏与生活的参与，让孩子学会我们应该要学会的文化的内涵啊，就是所谓的应对进退、人情世故啊，这样的一个社会性的能力啊。因为我们为人处事啊，一定是有各式各样的文化的规范来告诉你，应该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情，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啊，就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社会性规范，啊，当然在社会性规范的范围之内，还是有很多个人的一个创新，啊，或是他能够自由决定的空间，但是有一些东西你是不能够违反的，啊，譬如说能够孝顺父母亲，啊，父母亲啊过世了，你应该要奔丧，基本上来讲，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就认为说这是应该的，
1: 也是约定成熟的，
0: 对，
1: 大家都要遵照这个准则来做的。
0: 那比如说在公众场所，我们中国人事实上没有所谓裸奔这一回事情哈，衣服也不会可以穿得很少，那这事实上跟文化是有关系的，在西方很多的这种说裸体抗议的情况是
1: 习以为常，
0: 对，在华人世界是很少见的，几乎是没有，
1: 违背社会常态，
0: 因为这个整个文化是不容许
1: 的，
0: 是的，但是在欧美国家，在像美国他们是容许的，所以这个是文化的部分，这文化事实上有所谓的整体性的华人的文化，还有地区性的城市文化，还有家庭的文化，事实上你就是要一一去学习的。我举个例子来讲，在台北的捷运里面是不可喝水、不可吃东西的，但是在其他城市的捷运或是地铁，事实上是没有这个限制的，所以说你不能说，我到台北市来做捷运，为什么就不能喝水、不能吃东西？问题就是台北市捷运的文化，
1: 我们家那边可以啊，为什么来到你这里不可以呢？这样就是违反了在地的文化。

0: 文化，
1: 是你叫它入境随俗吧。
0: 啊，这也是我们孩子要教 要学的
1: 要学习的、啊、这样的话就是你就必须要有弹性嘛、啊、根据这个城市的文化让你必须要弹性调整，甚至说在学校就学啊，例如说甲班跟乙班老师他们的规范是不一样的，那你不能说甲班老师都说可以带手机到学校，为什么我读乙班我就不能够带手机到学校？
0: 的确、
1: 但问题是乙班就是这个老师是老大，老师老大怎么规定你就怎么做、
0: 所以我们协会的责任非常非常的重大。那我也知道老师曾经讲到说在推广这个 PCI 这个介入模式有一定的进程，可能是不是要先从高阶的老师高阶的种子老师开始慢慢慢慢的慢慢的来推广 到学校的老师到家长。
1: 我是觉得恐怕要双轨并进、
0: 哦、双轨并进
1: 就是一个就是普及性的、就是把最科普的相关的一些知识、能够让大家学习、然后另外一个是对于所谓的专业人员、他希望能够深入、能够去学习，我觉得应该是说双管并进、可能效果是最好的，但是说高级的专业人员的培养是很必要的，你要持之以恒必须要靠这些专业人员、一起来协同，但是社会上的认知也是非常重要、让大家知道说为什么自闭症儿童在学习做人做事上面会有困难，他这个困难需要从哪些点去切入去突破。那我现在就是、提倡就所谓从心中有人先开始、到心有意图、到心中有心、透过这三个社会性认知能力去学习文化，每个阶段都有相对应的文化要学习。
0: 的确是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对应的文化要去学习、老师也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协会，主要的呢还是心心念念的都是在为特殊教育的服务。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也把老师现在的年纪抖出来、已经迈入了花甲之年了。老师也如果前面的教育阶段算是我们的人生的上半场，人生的、第一个春天，老师退休算是第二春，人生下半场。下半场老师您是主将，您期待这一场你怎么来主宰 下半场你个人人生的阶段，除了把 PCI 把它推动好，对于我们台湾特殊教育你有什么期许吗？
1: 我不敢对台湾特殊教育有期许，只能讲一讲是个人可能的一些做法。那我已经从大学退休了，那退休之后可能目前最重要就是能够把游戏生活文化这样的介入模式、先写出一本、为家长、来写的书籍，然后再写第二本就是为专业人员、来写的书籍、有一个家长手册还有一个专业人员手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这个年纪我现在快65岁了、那我希望说能够再利用几年能够再培养一批、这种的专业人员、能够来接棒、让我能够在70岁的时候能够真正的、这是、退隐江湖、
0: 我们预祝老师的心愿能够达成、因为毕竟这么多年、在这样的、身心障碍的社会福利单位 在工作服务，的确也看到孩子有在进步，但是他们的问题行为挑战行为在改善跟进步非常的缓慢。今天听了老师的这个课了，我大概就、能够了解到所缺的也就是在我们生活还有我们游戏呢把它介入到最大的公约数，也就是约定成熟的一些的文化准则，要潜移默化的把它植入到我们这些特别是自闭症的孩子，包括普遍的发展迟缓身心障碍的孩子，当有这样的这个潜移默化教导他们这些常态，可能后面的

行为理论的或者是认知理论的模式介入了，会达到事半功倍，这个极尽超越加速发展快速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好， OK， 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老师接受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对我们受益良多，期待未来。

0: 就几十台轮椅站在一节火车上面这样子，
1: 哇，所以那台火车就全部都是，
0: 比如说从台中开始接到
1: 嗯，
0: 新竹，
1: 每一站。
0: 到桃园，到台北，到新北，到基隆，然后这样一路接过去。
1: 所以那个时候有先跟台铁有先规
0: 对，
1: 沟
0: 先跟他
1: 通
0: 沟通
1: 好，
0: 好，对，
1: 说哪一节
0: 就
1: 那个座位划好
0: 就包
1: 了。
0: 整节车啦，就
1: 是，
0: 那一次车程。
1: 哇，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活动
0: 对，
1: 啊。
0: 要不然没有办法交通。你看，我们去花莲，我们如果坐泰鲁格号或坐长途，你要两台几台到那边这么多，你要怎么挤？
1: 对呀、啊，
0: 上一次就是因为这高铁就是出现的问题，我记得也是一个脑麻协会，他们要办什么活动，他们就要带他们去哪里。结果呢，每一站就是
1: 要
0: 每一
1: 接
0: 节每
1: 人
0: 一班次都是坐电动轮椅，那就没有办法坐了。
1: 啊，是，
0: 因为他从早开始第一班车就是两台电动轮椅一直坐到高雄去。
1: 这样输送量不够，
0: 对，没有办法，因为你看，如果你有40台轮椅，你要20班车，
1: 对。
0: 对啊，那他也没有办法变通说你那个2台轮椅再让他请去。
1: 所以反正台铁比较有弹性，在这个部分可
0: 对
1: 以
0: 啊，
1: 处
0: 但
1: 理。
0: 他们这样做完之后，完惨了，就我们中间要买票的人就买不到
1: 啊，
0: 了。
1: 对，
0: 那天就很改，我怎么办？去不了，要是，那你有钱人也做不到，你不是说那个商务舱你也进不去啊？那没有办法，要是。
1: 所以就是有很多这样子的活动，只要经过事先的规
0: 对，
1: 划，好，然后
0: 台铁是 OK 的，高铁没办法。
1: 那事先规划，然后把行程全部排好，那也可以让全台湾各地的这些身心障碍朋友可以一起来参与，还有家属哈、哦，这
0: 对
1: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0: 可以串联大家一起那个
1: 向心力，
0: 对对，大家可以体验嘛，
1: 体验，对对
0: 对，
1: 对，大家也会在那个过程当中觉得也很有意思，也很开心，
0: 你会想到，哎，真的可以就这么做了，
1: 很新鲜的经
0: 对，
1: 验这样子。我们今天真的是聊到很多关于交通的部分哈，对于身心障碍者来说，要行无碍哈，怎么样可以让外出的时候，不管是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也许是改装的机车，也许是电动轮椅，也许是搭乘大众的交通工具，那透过不同的方式。当然有一些是跟政策面有相关的，有些是跟自己的调整和软体硬体的调整有关系的，这个有很多的细节，我们在往后的节目当中也希望有机会可以再次的邀请主任来跟我们继续分享。那主任其实在台北市有担任很多相关的一些委员哈，那我们知道主任在很多这些公共事务上面的推动也不遗余力，平常在很多访视啦或是审查的过程当中也提供了很多很宝贵的一些经验哈，让这些参与的人员他们可以更直接的从需求者的角度来出发，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连结哈。
0: 是，
1: 节目的最后，主任有没有什么要跟同样是身障者的朋友来分享？就是在行交通的部分，可以有哪些要注意？
0: 我们刚刚从一开始在聊，就是说事实上，我们现在搭乘这些不管是什么样的交通工具，都需要人家协助。其实有时候我们要不吝啬要去做一些好的回应。比如说刚刚提到，就企业这些司机大哥，因为他们很辛苦在服务，不管这些服务人员，不管台铁，我想步康巴士、公车也好，甚至不同的，我想甚至是我们在马路上有时候遇到一些人，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在路上有时候想想我们，因为毕竟我们在开轮椅其实是有速度的，比如说电动轮椅好，或是我们有朋友用代步车、用车头，事实上你要想一想，你从旁人的行动要嗅过去。有些人也会受到惊吓，所以有时候也是适时的可以有一些友善的好互动跟回应。那当然要注意自己安全，因为毕竟我们刚刚聊到，我们现在说使用的都是人，算是行人辅助器，我们甚至连机慢车都不算，所以不应该走在一些车道或者是说上面。那如果真的不晓得，应该说非必要行走的时候，其实要注意安全，要很小心，也不要过快。因为我知道我们有些朋友他们开不管代步车也好，车都很快，因为毕竟本来法规是有规定限速。但我知道之前本来说要规定限速这件事情，有不同的朋友就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做限制呢？但是相对的，如果就算这个法律不要求，我们自己其实也要注意安全，因为不只是保障自己的安全，也是保护别人的安全。
1: 是，
0: 我想这个是我们自己朋友们在操作上要注意的。但相对也呼吁一般民众，大家可以多点就是说包容跟体谅，就是说我们毕竟也是不得已需要使用这些。这个辅具，那如果真的有一些造成你们的一些困扰，就请大家多包容见谅。
1: 是非常宝贵的分享，对，所以我们不管是身心障碍者或者是一般的民众，互相体谅，有一个良好的互动大家都可以更安全，在用路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到体谅这样。
1: 是
0: 为大家着想。
1: 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安全很方便的外出的方式，那这些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可以行无碍。

0: 行动没有障碍，让大家可以有更多很好的互动，有不同的串联，透过这些过程都可以提供我们生活一些很好的经验。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刘主任来到我们现场。
1: 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认识到交通的部分，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对您提供一些帮助跟资讯。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我就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我是 Teresa。这个节目我们用大家所熟悉的旋律来点亮岁月，并用教练式的对话来开启无限的可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

0: 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首非常特别的西洋经典老歌，它是老牌女歌手 Peggy Lee 所演唱的《Is That All There Is》，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这不是一首很澎湃的歌，而是一个女人的一个自白哈。她从歌曲一开始描述了小时候她去看马戏团的那种华丽哈。那么长大后呢，经历了失恋，甚至经历了大火烧毁了自己的家，在每一次巨大的这个变动哈，情绪波动后，她都很冷静地问了一句：“Is that all there is？” 难道这就是全部了吗？当我们在追求梦想，忙碌了大半辈子以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他一样那种瞬间。譬如，当你终于买到了梦寐以求的，某某名牌的限量包，或者是终于得到了渴望已久的职位，或者是终于买到了自己梦想中的小豪宅，或者是小孩终于大学毕业，或者是终于成家立业了，在安静下来、沉淀下来的深夜。心里面会不会浮现一个声音说：“难道这就是全部了吗？”
1: I remember when I was a little girl, our house caught on fire. I'll never forget the look on my father's face as he gathered me up in his arms and raced to the burning building out on the pavement. And I stood there, shivering in my pajamas and watched the whole world go up in flames. And when it was all over, I said to myself, "Is that all there is to a fire?" Is that all there is?

Is that all there is?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刚才所播放的是老牌歌星 Peggy Lee 所演唱的经典歌曲 Is That All There Is? 听完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那种一种淡淡的这种幻灭的感动来触动呢？歌词最后说，如果这就是全部了 Is That All There Is? 朋友们，那我们就继续跳舞吧。啊，是不是感觉到好像很大的一种无奈感呢？身为教练啊，我常常发现有许多进入第三人生的朋友呢，最痛苦的呢，他不是没有钱或者是没有健康，而是那种啊，原来好像也不过如此的这种虚无感哦。我们曾经以为哈，登顶以后会有惊天动地的那种喜悦，结果后来却发现说啊，发现山顶风很大，但是空无一人。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一种感觉很幻灭的这种觉察哈，就是觉得好像奋斗了半辈子哈，好像终于达到了目标，好像也不过如此哈。其实呢，这个就是一种觉察，提醒我们其实外在的追求好像是不是就是有一个尽头，我们到底在渴求什么呢？如果这场人生的实验最终会结束，那我们是不是就像这个 Peggy Lee 他在歌词里面的最后那句话啊，如果这就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继续跳舞了，是这样子吗？好像很无奈，好像到最后也只能靠自己这份想开豁达这样子活下去。真的是这样子吗？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刚才为大家所点播的是 Kansas 的 Dust in the Wind。哇，我们听他的歌词哈，他说 "Don't hang on, nothing lasts forever, but the earth and the sky." 不要太执着，除了天与地，世间万物皆非永恒哈。"Nothing lasts forever, but the earth and the sky." 哇，我们是不是会比上一首歌更大的无奈感呢？这首歌当年是这个红遍全世界的在这个畅销排行榜上维持了很久很久的冠军歌曲哈。难道就是因为这个无奈感得到广大听众的共鸣吗？难道这就是大家心中的一个答案吗？啊，这首歌的意境呢，让我马上呢就联想到了圣经的传道书哈。传道书的作者是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王。其实所罗门王好像似乎也有这样的感叹呢哈。所罗门王被公认为世界上是最有智慧的人，他拥有的财富、权力以及非常多的妻妾哈。但是他在传道书的第一章二到十节，大家可以去翻翻看。他里面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哇，这是全世界最有公认最有智慧的人呢，他都这么说哈。所以就不禁让我更加感，就是有怀疑说，难道这就是一个巨大的真相吗？他甚至在二章十五节里面说到，他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哇，这个大大的打击到我的这个心坎里哈。然后他又继续说，他说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看到这里，我心里真的是感觉到啊，这个好像一场空嘛哈。甚至还在怀疑看一下这个封面，诶，我看的这本是圣经吗？怎么会这样子呢哈？其实我们在第三人生的阶段呢，我们其实在过去都经历过了各种的悲欢离合也经历过了很多的生老病死哈。看着亲友的离去，看着我们自己逐渐的老去，体力的流失，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也经历了各种哈人性的丑陋面。这种万物皆虚空的感慨呢，其实对我们在第三人生阶段的朋友感觉到其实很真实哈。我想我们五十家的壮世代朋友都曾经听过李宗盛的《凡人歌》，这是一首当年非常红的一首歌哈。它里面的歌词哈也写得非常的写实哈，也让我们更加的了解我们这种凡人的挣脱跟无奈哈。真的是非常的贴近生活，真的是非常敬佩李宗盛写词的能力。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当年红极一时的《凡人歌》。

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刚刚这首《凡人歌》，大家是不是听得非常心有戚戚焉呢？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呢？这真是一句强而有力的问号。既然世界不为我们改变，那既然一切都终将化为尘埃，哇，那我们感觉好像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呢？我又想到了，在70年代呢，香港有一首歌哈，是当时的70年代的歌神许冠杰在一首《浪子心声》里面呢，有一个非常有东方哲学的答案啊。他在歌词里面就写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是一种感觉比较老庄式的豁达哈，告诉我们不要强求，凡事顺应天命。我想这句话对所有的第三人生阶段的朋友应该是觉得老生常谈哈。这个好像除了想开一点、认命吧，好像就没有别的更好的答案啊。不过，这个答案常常是我们都知道，但是很难做得到，对不对哈？感觉就是只能这样子，是这样子吗？哦，那我知道有一。

0: 次哈，我在最近呢，在一个主日的讲道上呢，我听到了牧师给了我这个答案哈，我终于，我相信是神听到了我的这个心里面的疑问哈，他就透过牧师给了我这样的一个答案。牧师他说，在圣经中有一个虚空感，有一个给了一个虚空感最美的出口哈，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八节里面所说的，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哇，我听到这句经文以后，当下我马上就得到了我的答案了。我们之所以会感慨万物皆空，是因为我们会一直盯着那些看得见的东西，例如像我们的财富有可能一夕之间就缩水了，或者是归零，容貌我们也是一天一天的逐渐逐渐的变老，不管医美再怎么发达，我们事实就是容貌绝对跟年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职位更会被取代，当我们退休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头衔了，这些所谓看得见的东西当然都是短暂的，但是那些看不见的呢，我们对朋友对家人的爱，我们对生命中所付出的善良善意，我们与神的连结，或我们给予他人的帮助祝福或者是温暖，其实这些摸不见摸不到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就是最有价值的，这些东西时间带不走，但是它是会被永恒记住的。这就是我之前常常在节目里面说的，只要我们心态不设限，我们把握住那个不变的，我们应该就不会常常在那边感慨啊，这些都是虚空啊，我们就不会再害怕周遭那些看得见而且会变动的东西啊。所以光阴的流逝虽然是一个不变的律哈，宇宙不变的律，就像诗篇九十篇里面所提到的，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呢，可到80岁，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啊！我相信五十家的朋友一定可以感受到如飞而去这四个字哈，我们小时候写作文常常写日月如梭，对不对？光阴似箭，想不到这个箭哈，真的是好快哈。我们小时候完全没有感觉哈，现在真的非常有感哈。但是我相信最重要的不是去延长我们的时间，而是如何在这短暂的年岁中活出有意义的节奏。就让我们带着这份看透虚空抓住永恒的心情哈，我现在要来播放70年代这个香港的歌神许冠杰所唱非常有这种老庄思想的一个粤语经典歌曲，叫做《浪子心声》。
1: 难分真与假，一起唱了。

我哋做作曲咧，最感动同埋最兴奋就系听到好多知音人一齐唱自己作嘅作品。我可唔可以再贪心一啲？希望大家令我更加兴奋，用尽你哋嘅声，再齐唱好唔好啊？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才是为大家播放的是70年代香港的歌神许冠杰所自弹自唱，而且是自己作词作曲的《浪子心声》啊。他是非常有老庄思想的一首粤语歌曲哈，是一个经典。那他歌词里面就写到：命里有时终须有啊，命里无时莫强求，也是一种很深的一个无奈感转成认命，转成想开哈，就是这个是我们大家第三人生的每一个朋友都到如今都能够学习要怎么样子接受。今天在月光里面呢，月光对话里面，我们从 Peggy Lee 的 Is That All There Is 的幻灭感出发，走过了Kansas 的 Dust and the Wind， 也听了李宗盛的凡人歌的无奈，最终呢我们找到了圣经的智慧，就是我们找到了那份看不见的永恒。这就是今天我希望节目中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一点点的启发。那么其实第三人生呢，不是一场失去的过程哦，而是应该是一场去无存精的提炼。所以我在节目的尾声呢，我想跟观众朋友邀请你们玩一个小小的游戏哦。我们希望在这个节目结束以后呢，大家可以哈自己来拿一张纸，拿一支笔出来哈，我们来想想看，我们自己来写一个清单啊，我们过去或者是甚至于现在，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看得见的东西呢？它是否终究成空了呢？那么现在有什么事情是看不见但是有永恒的价值的事呢？各位朋友，不妨你拿起纸和笔，现在就来写写看，你正在追求的事情当中有哪些是看不见的，哪些又是看得见的呢？或许这个清单里面会让你想起你应该去原谅一个老朋友，原谅一个家人，放下那份压在心里面多年的这个积怨，也或许是今天回家不再只是忙着追剧哈，而是花时间专注的陪伴我们所爱的家人，聊聊天谈谈心呢，又或者是重新的连结我们与神的关系，开始找回我们内心那一份失落已久的平安呢？光阴的故事会一直不断地带着我们往前走，光阴不断地流逝，它会带走我们的青春，带走我们的体力，但是绝对不要带走我们灵魂的厚度。所以只要我们自己愿意，每一分每一秒我们其实都可以写下新的乐章。所以各位观众应该已经猜到我最后想要放的这首歌就是《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味这些被流水带走的时光，同时也

希望今天的这个节目，今天的圣经经文能够让我们对即将到来的明天以及明天之后的每一天都是充满盼望。愿我们所做的清单上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带有永恒的价值。我是 Teresa， 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不论世界如何变化，我们内心的光是永恒不灭的。我们下次再见咯。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上一周，丽百嘉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叙述她从一个会笑，虽然话不多，但是呢，到后来是不说话，然后酷酷的这样的一个小孩，其实在他的内心里面，其实已经从他的身世以及他被学校的霸凌还有加上性侵这些种种种种的事情，已经形成他其实是一个对人不信任的孩子了。也因为这样，我们都常常知道，所以他的思维就开始改变他的行为，结果那个行为后来就形成他的性格，但这已经不是原来的他自己。在最后，他被自己的义父性侵的时候，他选择勇敢地告诉他的哥哥。虽然这个哥哥不是跟他同样一个爸爸，可是因为这个哥哥从小对他就是形同长兄如父的一个爱护疼爱他，所以呢，他选择告诉这个哥哥。因为我相信这只是他唯一在事

0: 界上可以信任的一个人。这个哥哥二话不说，马上把他接去花莲的家乡，甚至这个哥哥连跟嫂嫂商量都没有。这是后来百家他才明白，原来这个哥哥有多爱他。当然，对于百家在喜乐处方签这么坦诚来讲他这些人生所遭遇的伤害，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即使我们受过一些伤害，但我们知道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件事情，如果你的伤口虽然你感觉它已经愈合了，可是如果你没有经过好好的治疗，懂得自己真的痊愈的话，有一天你那个伤还会崩开的，还会再发炎的，还会再继续生病的。但百家他因为经历了上帝，所以呢，他的伤口已经愈合了，有伤痕，但是这个伤痕虽然存在，可是对他而言，他选择好，经历了这个伤痕，他成为将来是他生命成熟成长的另外一个垫脚石。所以非常开心我们今天利用百家还在台湾的机会跟时间，我们再邀请百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丽百家。
1: 谢谢秋蒂姐，大家好。
0: 是百家，我真的很敬佩，通常我也知道你是第一次在我们节目里面公开讲你自己的这件事情。
1: 是的，
0: 甚至其实你哥哥只知道你被你的爸爸性侵而已，其他很多事他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好，但是你为什么这么勇敢公诸于世，就是很多认识你的人都不知道。
1: 是。
0: 可是你也是第一次在这样一个公开的媒体当中来诉说你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你真的是真勇敢。好，那你讲出来这些事，是想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宝贵的讯息，或者是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分享，让大家可以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好的，我从来未曾跟任何人提过这件事情，就像刚啾弟弟说的，唯独只有我的疼爱我的哥哥知道我的一个就那一件事情，我在信上所提到的，说我发生了在义父的这件事情上，那么哥哥就把我毫不顾及的就把我带到他居住地方，也就是花莲。那么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我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的生命当中，我觉得我一路上真的都是一个阶都是一个不同的阶段，应该说楼梯吗？
0: 是是是，
1: 爬一个楼梯就是一个楼梯的阶段，完全整个人生都不一样。那么回想起，我只能说这都是上帝一路上早已定义在与我同在，保护着我，给我这样的一个很坚韧的一个个性。每一件事情发生，而不是哀哭，这边说那边说，而是什么事情就放里面去。那放在里面去，又不表达说没事情，还依然还是存在。
0: 其实放里面，就像你刚刚讲的，是真的很不健康的。
1: 是，
0: 甚至会生病，对不对？
1: 对，当时我转学真的是有转学过的或者是说换个工作环境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他们已经是在地人，
0: 对对对，
1: 我们是外地人走过去，更何况
0: 你要重新适应。
1: 对，我不但要重新适应，而且我是都市区的孩子，那个发型，
0: 你的外形实在太吸引人了。
1: 当时真的实在是当时最时髦的发型，刚剪完没多久，我就转去了，还留着那个发型，在那边是看不到的。对，他们剪的都是学生头，
0: 西瓜头。
1: 对，然后放假的时候我穿的衣服，他们叫做奇装异服，其实是时髦的。 对，因为我对服装非常的感兴趣。我年轻的时候

0: 我对这方面我就已经很有那种追求，所以我学生应该当时没什么钱，但是我都愿意去花这些钱，对，因为我喜欢服装。
1: 嫂嫂也愿意给你这样打扮哈？
0: 没有，我的嫂嫂是非常的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1: 哦，是你带过去的？
0: 对，我带过去。我当我要穿的时候，他说：“你给我换衣服。”
1: 哦，
0: 对。
1: 那你怎么办？你又没别的衣服。
0: 我也没别的衣服，
1: 那怎么办？
0: 他就去挑他的几件衣服
1: 啊！你穿大人的衣服不会吧？
0: 所以
1: 那怎么穿呢？
0: 我也只听话啦，我要去住在那边。
1: 身材不对呀、啊！
0: 当时我的嫂嫂还蛮瘦的，勉强就是把它折起来。
1: 我的妈！
0: 那个腰把它折起来，
1: 好夸张！啊，你哥哥没讲话？
0: 我哥只能说，好，你我的。我哥哥可能就是为了保护，想伤害我嫂嫂，就说
1: okay,
0: 啊，我这个妹妹还挺有质感的，穿什么像什么。
1: 天哪！
0: 是，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一直被改变、改变。
1: 所以，其实你在转学过程当中的那个阶段，其实还是不断的被霸凌。霸凌的方式不大一样，
0: 不一样
1: 的。
0: 对，不一样的。只是有一天我的一个同学他就靠近我，他说这些日子我们教室门口前后面外面整个都是人，你知道他们来做什么吗？我说 I don't know。 那他说他们都是来看你的。
1: 你是明星。
0: 我听了我也不搞不清楚，我只是内心深处说来看我，看我做什么呢？我就是这样一个反应。
1: 你都一直没有意识到，就是说自己的外形的那种真的是非常让人很赏眼，很喜欢，很想追求，没有这种意识吗？
0: 完全没有。我也不觉得身边的人每一个人就是看了我一眼会再回头看我一眼，我当时我真的没有意识。
1: 那你很突出哎。
0: 我真的我不晓得，我当时可能也就是因为这环境带给我的，我不懂得自我欣赏，我也不懂得自我肯定，可能那时候已经都变形了，我只知道说要怎么生存下去吧，可能就是这样。所以
1: 所以其实你当时对自己来讲应该是自我形象是不好的，对不对？
0: 肯定不了。
1: 是吗？真的？
0: 是。我不知道我自己长得什么样子，人家说的我完全听不进去，我也没办法接受。我只是觉得说啊，他们只是想说说吧，有点夸张，就是那种反应。是的。
1: 老天爷啊！后来你在转学，在哥哥那边，你自己就像你说的，长期这样子的各种情绪压力也好，被霸凌的压力，还有家庭的那种气氛的压力，又知道自己的身世，你累积下来你的身心灵，你自己觉得没有状况吗？都没有警觉吗？
0: 可能当时在医疗界可能没有很多的那种像现在马上会被定说是什么机什么事情什么状况。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有得了蛮重的忧郁症，我自己不晓得，当时也没有所谓的忧郁症这个名词。为什么我会知道？因为我从房间从我的那个书包把我的那个吃完的便当要拿出来洗，就这样子从房间到厨房只是隔了一个门，走跨出来就是那个洗手台那个琉璃
1: 槽，
0: 对，洗水槽。那么我从房间到那洗水槽那个饭那个便当就已经掉了几次了，我最起码有三次以上。当我要捡起来的时候，突然就有一个想法，我是发生什么事情，这么轻的便当我都没有拿不住，我生病了吗？我开始在思考这问题。是，所以可能我心灵上一定很多的伤痕，我自己可能不愿意去面对也不愿意去承认吧，所以我一直把我自己肯定说我自我良好。其实那时候我也长期的已经在咳嗽了，再来就是我的双手，所谓的今天所说的富贵手，没有一个地方是完整的，所以这些反应已经应该让我

0: 我警觉，可是我又没有那种
1: 不懂，
0: 不懂，对，那只是哥哥嫂嫂听到我日夜咳咳咳，那我的嫂嫂是做护士的，他就从医院拿那个就是止咳的或润喉的，超难喝，真的每次要咽下去的时候我都要握紧手，然后紧皱着那个眉头才吞下去，每天就要一杯。
1: 那会好吗？
0: 结果也就这样子，我在 无意识中咳就停下来了，可是他并没有完全根治，一直到我成年我结婚
1: 啊，这么久啊，
0: 对，他会只要我一吸到冷气一咳就是半年，再不然就是一年、啊、我到医院所有的去检查查不出什么原因来，我咳到我胸腔都疼了、啊、照 X 光也查不出，可见他的后遗症有多严重。
1: 老天，现在呢？
0: 现在感谢主完全好了。
1: 哎呦，真是感谢主，我真的不可思议哦，想都不敢想。所以就是说这些经历对你来讲，你看对一个身体的影响已经，这个也很痛苦，身体有这方面的状况也是很痛苦。
0: 是
1: 你后来富贵手是怎么好的？
0: 哥哥
1: 真的是水土不服吗？
0: 应该都有看得见到看不见的部分，那哥哥就会拿说你就抄看看，那没多久抄完了，我也不会说东西没了，我不会有这些反应的人、啊、真的，我也不会去说我要什么或不要什么。
1: 结果呢，
0: 那后来也是我的嫂嫂、嗯、他就说哎，这个给你擦，反正这个擦擦那个擦擦用完了，我也不会去说没了，就是没有这种概念吧，
1: 对，
0: 或者说根本就不懂得去表达，
1: 哇，
0: 对，或者说在我的生命中我不会去寻求求救，什么都往自己身上去割去面对，我觉得这就是我要去处理的问题、嗯、可能当时是这样子，所以很多的问题所在我的口、
1: 嗯
0: 听不到我说些什么。
1: 所以你跟哥哥嫂嫂那一段时间，因为没有爸爸妈妈的存在嘛，等于你那一段时间又是过着一个比较算是好像失去父母的那种生活状态，
0: 是
1: 对你来讲的那个应该情感的连结也好，或者是你自己个人在情绪面的部分，或是别人看你这个孩子，因为学校一定会有父母亲的小孩一定看你这个人也很奇怪，因为你的哥哥嫂嫂毕竟不是你的爸爸妈妈，
0: 是
1: 这个部分你怎么定义自己的？
0: 其实可能我很容易自我疗愈吧。
1: 哇塞，好厉害吧？
0: 对，那我可能就是因为在这个部分也应该说真的，今天我敢说还蛮强的这一个部分，那么最主要就是说去面对问题是对我来而言是最重要，
1: 嗯，
0: 而不是说怎么个去解决它，我如何去面对，
1: 嗯，
0: 这个才是首要的。
1: 哇，这也是你另外一个很强的特质耶。
0: 对，
1: 所以你会勇敢面对问题，想去寻求，所以你的生存力超强的，是不是、啊、
0: 可是我又不这么认为说我非常的强，但是每一件事情我确实真的就是这样走过来了。
1: 嗯，
0: 对，
1: 你那时候会不会觉得说我反正就是靠自己嘛，别人也帮不上忙，虽然你是在哥哥嫂嫂的，可是有些事你会觉得说他们无法帮忙，还是要靠你自己，会不会变成这样？
0: 我为了避免不给他们困扰，
1: 不想麻烦，
0: 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其实我日夜很思念我的妈妈，有时候我都悄悄的藏在棉被里面去哭，因为我不会表现出我的喜怒哀乐的人、可能已经到了那个时候，从小就一直到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就像现在所说的已经很内敛了吧。
1: 嗯，
0: 就是不添加麻烦，不添加麻烦就表示已经都是很 OK 了、可能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哇，哪里来的资讯给我？
1: 好，你刚刚有提到一个讯息，哪个孩子不希望渴望父母的爱，
0: 是
1: 对吧、但是你又经历 这个不

0: 是你父亲，但是在户籍上是你父亲的这样一个男人的这种父爱，你又得不到，反而得到伤害。好，那对于妈妈又无人力保护你，但是你又要思念他们的这种需求跟渴望，其实这是一个很错综复杂的情感。你当时怎么去让自己在这件事上去寻求得到，就是说满足，或者是怎么？我真的也是无法来帮你解释这样的一个错综复杂的。你又思念，真的是又爱又恨，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怀啊？
1: 毕竟孩子就是这样嘛，怎么打骂他，他就想要黏妈妈。我们看到很多孩子就是这样子。因为我对妈妈，我真的在我的心头里面，我未曾记恨过他。我只是觉得说，你没有了更多的了解我。
0: 是，
1: 你若了解我，可能我们的关系不是这样。我还有一个了解的情况就是说，因为我妈没有读多少书，在她的年代里面也很无可奈何，我可能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越过很多事情。
0: 了解。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丽百佳，我是 Judy。 其实百佳在整个描述他生命的历程当中，那我也觉得百佳实在是又让人又心疼哈，然后又怜悯他。真的，你在实质上你会看到他有一个很强的人格特质，就是百佳其实是一个蛮会替别人着想，不想找别人麻烦的一个孩子。可是也因为这样，他的这种性格形成到后面，百佳其实内伤非常严重的啊。我们来听听百佳这个内伤后来带给他自己啊，我觉得这个压有一天总会复发吧。好，百佳你来谈一谈，好，就是说你经历这样子的一个漫长的这种学校家庭学校家庭不断的重复的不同的这种伤害，就算你的适应力生存力再强，我觉得也是一个小孩不堪负荷的。
1: 是的，可能也就是因为年幼没想很多，只是知道说要怎么去如何面对。但我因为跟哥哥他们住在一起，之后他们带我去教会，我接触到教会，我一对教会应该说一见钟情，要这么说吗？我觉得说跨境教会有一个很平安、很温馨，会带给我一个说不出来的那种安慰感。
0: 所以那边的人让你感觉到平安，还是说只是一个气氛？

0: 那边的人真的给你不像在学校那样。
1: 是，应该说都有教会，本身应该是说上帝同在的一个地方吗？
0: 嗯，
1: 所以他同在的话，神相信那里面有安全感。
0: 嗯，
1: 那再来那边的年轻人非常的幽默，因为他们都是原住民。嗯、
0: 哦，
1: 对，那么
0: 又热情了哦。
1: 嗯，他们都很低调
0: 啊。怎么个低调啊？为什么？
1: 嗯，
0: 他不是都个性很开朗吗？
1: 是
0: 很 open 吗？
1: 是没有错，但是不随便。因为之后我才、哦、我很欣赏他们每一个人，我觉得他们都有各有特质、
0: 嗯，
1: 但我又说不出什么样的特质。
0: 了解。
1: 对，后来我慢慢我在懵懵懂懂。甚至于我对圣经也还不认识，读了根本就读不下去，读了几句都会说啊，这都是过去式啊，都是在讲历史，在讲故事。我当时翻
0: 一本书在念，
1: 是，那么牧师在上面分享他的信息，我完全听不懂，也听不下去。但是这些年轻人有吸引我，还有就是刚刚所说的，教会有一种给我很安心。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平安，所以每到礼拜六是我最开心的日子。那么因为他们有会去分享诉说，当时我还不知道说那个叫生命见证，他们就说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发生了什么困难，那我祷告上帝怎么回应我解任这一切事情，我都很好奇他们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后来他们的生命对，后来我才知道说他们的祷告非常的美，都是用圣经里面的话语，所以他们的生命显出来的真的是应该是说有我们今天认识上帝了，应该是说神的荣光。那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就说这些人好特别，很幽默又不随便又很有质感，所以他们很吸引我。
0: 了解。好，所以其实有一件事，我觉得你怎么去突破你对爸爸对你做这件事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上的内在里面的那种伤害，讲说你后来原谅他也好，饶恕也好，你怎么去释怀这件，就是说情绪去让自己的伤口不要再，因为对爸爸这个人一直想到这件事就是又再一次的伤害来折磨自己。
1: 是，那我要去看妈妈，我一定会见到她。
0: 当然
1: 我只是选择，可能我都是只是之后我是用表面跟她相处，已经我在想我应该是这样，她问我，她寒暄问候我就回应她，但我就不再跟她有，
0: 不会尴尬吗？
1: 你说尴尬，就应该是会吧。但是我就是尽量表现我没事。
0: 你没办法，心里有那个疙瘩，应该还有吧？
1: 应该有，所以我就变成说，他在的地方我不跟他独处，就是选择这种方法。但我为了我的妈妈，所以我选择跟他。
0: 你要成全你妈妈。
1: 是，我也不让，我觉得说妈妈真的很辛苦。我可能我这个念头比较深，所以我一味的想保护妈妈爱妈妈，用这种方法，
0: 就是你用人的方法嘛。
1: 是的，直到我结了婚之后，我是嫁给日本人，我结婚之后我们的文化还有我的语言表达方法，而且我的话不多，对他而言都不是很好受的。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可能半年吧，甚至于有没有一年我真的不记得了，我们两个人经常，虽然我话不多，但是我每次回应他说，既然我们不和，我们就好聚好散，那就分吧，就变成家常饭，事情真的发生了。那么他就告诉我说，好吧，你离开吧。
0: 你当时结婚，你对婚姻的正确看法，还是说那只是你对婚姻的另外一种渴望跟期盼，是对婚姻这件事你有什么不一样的理解？所以你在一年后你就很好像一般夫妻嘛，就啊，我们是因为个性不同。

0: 同而结合，因为个性不合而分离，我就觉得常听到这种婚姻嘛，哈，对，那你自己呢？当时对结婚没有恐惧感吗？或者是没有特别的，对，
1: 谢谢 Judy 姐提醒我这件事。其实我当时呢，我想要抱着一生就单身，不结婚。但是因为爱我的哥哥，每到见到我的说："哎，你还是一个人吗？"意思问我说："你有没有男朋友？
0: 关
1: 你有没有
0: 心。
1: 对象？"我被问，每一次问久了，然后我就自然而然说："啊，我必须要有对象，我必须要结婚。"对。就这样子遇到我这个先生，那么他对我紧追不舍。其实当时我看他还行，但是没有意愿要跟他有深交，也因为他紧追不舍。那有一天，他突然间跟我说："哎，我要去台湾，因为我那时候人在台湾嘛，远距离恋爱，好啊，你来啊。"没有想到我把他。就带去见我的哥哥，我哥哥嫂嫂非常的开心，又看他一表人才，个子高高的，又很善于表达。那我哥哥就告诉我说："人穷志不穷就可以了。"我以为你们会说 "no"，我期待着我的哥哥嫂嫂说："不行，再考虑看看。"没想到他当下提出说他要娶我。当下都答应，其实我那时候是晕血的状态当中，因为我很多的可能当时没有说我不要，但是其实我的那些反应是，请你们说 no 好不好？有你们长辈拒绝，比我拒绝他来得好。
0: 所以你还有一个性格不善于拒绝别人哦。
1: 是我。其实我很有我自己想法，但
0: 但
1: 是
0: 是，
1: 我不愿意伤害对方，所以事情就这样子成了，就这样跟他结婚。那当然，在日本，往左往右，什么都也不懂，我又是挑战一个新
0: 新
1: 的、
0: 的生
1: 完全的一个环境、语言、生命、文化，对，所以在很多的这种重重，那我也不晓得我的先生。喜欢谈话一来一往，我是喜欢就一直听，那不一定要回应嘛。我的想，这是我的想法，也是我的个性，所以久了久了，那我的可能表态不，他不满意，所以久了有一天他就说："算了，全部都结束，那你就离开吧。那我先给你期限，你就待这边，你什么时候要离开，你再告诉我。"我那时候才恍然大悟。我非常的害怕，我开始寻求主耶稣，因为以前我只不过是我去教会，我觉得感觉好，其实我那时候跟上帝根本没有关系。那直到我这个婚姻出现了问题，我才知道我准备要失去我这个婚姻，我开始紧张，我开始害怕。
0: 你在那边又人生地不熟，对不对？
1: 对，我也没朋友。我
0: 哥哥也远在台湾，距离那么远。
1: 是，就等于说，求救的范围等于零，所以这又是我一个阶段人生。可是唯独我感谢主的是，他曾经让我有到教会，回想起那些年轻人说的话语。我当时，我其实身上我连一本圣经都没有。我连一本圣经都没有，因为我对上帝根本就不认识，也没有想要更多的对他的亲近。我也觉得这只不过是一个信仰，
0: 完全不懂。
1: 完全不懂。虽然我有很多的感触，但我完全不懂。那么，就有一天，在摩门教的人来按我们家门铃的时候，我正好也是在婚姻问题上，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开心的不得了。我以为说被创造这宇宙万物中就这么一位上帝。我虽然也有去庙，然后台语说"宝贝"，我觉得那只是玩玩，我不放在心里。对，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就给我一本他们的圣经，哇，我好像得到了钻石一样，我开心的。然后我跟他们走动了一段时间，突然间有一个不平安就临到我的生命，我就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慢慢在读圣经，他们就带领我开始去走很多的地方，就是要去

0: 分享他们的所谓的他们的福音。那那一天我就开始突然间开始，我说主耶稣，他们是属于你的吗？为什么我感觉还是开始觉得心里忐忑，觉得他们好像不是一条路。
1: 你发现哪里的异状？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0: 我直感。
1: 哦，
0: 你说哪里不对，我也说不出来。直感应该说上帝跟我同在，让我有这个灵。
1: 是是，
0: 对，当时我说不出人来，我只跟单纯的祷告说，倘若他们不是属于你这一边的话，他们再来的时候，你有方法叫他们再离开，不要再来找我。对，当时我就在客厅，我的朋友刚好来找我，他们来按门铃，然后我朋友不知道为什么，他也不知道情况，他就站起来，他说你们来找谁，就替我说话，他就说啊，我们是某某家，我们曾经怎么样这样，哎，你们不要来了，他不需要你们，你们赶快走。对方就说啊，我们带了一些什么，我们做的什么要送给瑞贝卡，就这样说，他不需要，他不需要，你的什么都不要留，你赶快走，就这样子被打发走了。
1: 你朋友帮你挡下来。
0: 对，之后呢，这是一个过程，摩门教之后又有一个耶和华见证人，又来了一个，
1: 也是不一样的，
0: 也是。后来我接触他们一两次，也是同样觉得他们好像跟我不一样，也因为这样，我又再次的祷告。后来他们有敲门，我再也不出现。然后第二，他们又再来的时候，我说我很谢谢你们，我也很抱歉，我没办法再跟你们走一条路。我发现到我们好像不一样。他说没有什么不一样。我说我真知道我们不同路，就到此结束。他们也没有再来，就这样子。所以我，
1: 你开始学习会拒绝别人了耶。
0: 对。
1: 你透过虽然在信仰哈，会面对很多不同的这个理念啦哈，信仰的那个内容不同，但是你已经开始在渐渐学习学会拒绝别人了。
0: 可能那也是我第一次。
1: 对，因为你也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你已经懂得如何拒绝别人。
0: 是，
1: 你以前都不会啊。
0: 我不会，因为我知道我再继续跟他们走下去，恐怕我的路离上帝越来越远。那不是我所。
1: 那这跟你挽救婚姻有什么关系呢？
0: 因为我读到圣经，我仅有的那一本圣经就是那他们送给我的，而且是中文圣经。
1: 谁送的？
0: 就是
1: 后来有真正教会的人送你圣经。
0: No， 好像就是摩门教他们给我的，还
1: 是
0: 耶和华教？
1: 你不是说那一本里面的很多东西不一样吗？
0: 确实之后有很多的东西我慢慢分辨说
1: 被改了，
0: 啊，真的不一样。但是有上帝的同在来引导我，所以我才知道说我好像跟他们不一样。对，应该只有。
1: 但是你就还是用那一本来作为你的。
0: 对，我保持那一个是那一本他们送给我的圣经好多年，直到有一年我终于回台湾，我也把那圣经带回去，我就给那一位就帮我取 Rebecca 利百加的这位牧师给他看，他就哈哈哈，他就笑，他说你用了多久？我说我好。保护他，他说这个跟我们不一样的，你要赶快换圣经。他说里面已经被更改很多 了。他说我真的好佩服你，我更感谢上帝，上帝一直都在保护你。虽然他这边很多写的不懂，因为你也不懂，也没有被影响。
1: 挺有趣的一个历程啊，哦！
0: 对，回到刚刚你问我的问题，我就在这样子跟读圣经，拿到新的圣经，我读圣经祷告，读圣经祷告，我的日夜就是这样子为我的婚姻来祈祷，然后开始接触了跟上帝，开始渐渐有关系，也进入到哎，我跟他不单单是关系，有亲密。那个关系不是只有关系，说哎，我有这，我好像说我认识 Jody， 但是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到底是哪里出生，你的背景怎么样。我慢慢开始接触到说哎，我的这一位神真的好疼爱我，因为我开始会叫天父爸爸，我就领悟到说我虽然在世上我有血缘的父亲，但

0: 没有关系，我有妈妈的那个的爸爸，他从来没有不就是触摸过我，那更不用讲我的另外一个。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去思考 这件事情，我就很深的一个叹息，我说主耶稣，我感谢你，人们都看我不好不为好，但是你为我而舍去你的生命，被钉在十字架上，你为我而死，你赐给我这生命，我开始就哭泣。我说我感谢你，我虽然世界上我没有爸爸，但是你是我仅有深深爱我的爸爸，真的给我生命的爸爸，是在保护我的爸爸，引导我的爸爸。我一刚看到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他说我要赐给你们生命，是更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我说我要这个生命，我那时候很超爱一句话，也是在约翰福音15章25节吗？一粒麦子若不掉在地里死了，它仍然是一粒，它若死了就结出很多子粒来，果子来。我就是要这样的生命，我说你给我，我虽然不懂 那一句话真的真理的含义，我说我要，我就是要，我这两个经节我紧紧握着，我要这个生命，我要得的更丰盛。因为其实我的远景非常的宽大，我希望我更好更丰盛。那丰盛是什么？其实很多都是在世界的我能够做一个女强人，我能做什么，我能够怎么样。我其实我的目标是在那里，是丰盛的。所以我对圣经的话语我虽然紧紧握着，其实那都是在表面的吃面对他的认识，
1: 世界上的丰盛。
0: 对，但是有一天我一直寻求什么叫一粒麦子若不掉到地里死了，它仍旧是一粒麦子，死了那才算是结果子。我真的不明白，我开始就做一梦，我常常做果子的梦，一棵树结了果子，然后身边要去摘，我总是抢先去摘那个果子，甚至于很难摘到的果子，我想尽办法要去摘那个果子。我甚至于我们同样在一梦里，在梦里面跟那个人同样抓到那个果子，但是那个人已经抓在手中，我竟然把他的手拉过去，怎么样也要把那个果子成为我的果子。我常梦见这样子，很多我不懂的梦，就这样子一直走过来。我突然间就跟天父爸爸说，主耶稣，虽然我的生命是这样子，我不懂，我觉得我无法启口跟人家分享这些，我也觉得我好污秽，我好脏，我曾经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我过去我不觉得我脏，我所遇到的事，可那时候我才知道说我好污秽，我好脏， 我遇到了那么多的在肉体上的侵害，甚至于心理上的受伤，但是我愿意因着你对我的爱，我原谅我的爸爸，从我的亲生父亲开始，就是有血缘的这个爸爸，到我爸爸我妈妈的原配到衣服，我说我都愿意，只要你原谅我。你我那时候还不懂得说什么赦免饶恕，我说你只要原谅我，你悦纳我，你永远当我的爸爸，虽然我眼睛看不到你，我可以感受得到你就在我的身边，我愿意在你的爱里面，我都愿意原谅他们。就这样子，我整个心就不再去想他们，甚至到回国扫墓的时候，我当然我会去扫墓，我也去面对，我在那边我不是献什么，我是用祷告的。然后有一天我有机会就到我有血缘的爸爸那里，我也跟上帝说，主，我为他而感谢你，所以我今天有我是这样子走过来的。

0: 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李百佳。百佳真的是在他整个认识神以后，他整个生命被更新，他也变成另外一个又不一样的百佳。从以前不懂得拒绝别人，善于保护人的，现在他也终于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自我保护，而那个保护的一个部分呢，他是靠神。所以百佳，你在爸爸这一件事，因为有天父作为你的依靠，
1: 是，
0: 然后你就地上的爸爸那个是一个神创造的罪人，所以难免我会犯错，你也不再自责说啊，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污秽肮脏的人。其实说实在，很多世人就是因为常常这样自我定罪，那个伤就更深，对不对？好，你终于得到天父在这一块让你不一样的眼光，我觉得你也得到被内伤的部分就复原了，好棒哦。好，那接下来当然就是跟先生的那个不一样，本来就是不一样，对不对？没有一个人一模一样，
1: 是
0: 兄弟姐妹的不一样。这一块你们怎么让自己的婚姻，你认识神以后，你又怎么样去把这个婚姻给恢复起来？
1: 是，最主要我还是不忘记要回到上帝的话语里，甚至深知道上帝坐在我的生命中，他不但爱我，我也深知道说他也爱我的先生。虽然我先生没有信主，也不认识主耶稣，甚至我在看圣经的时候，他会说我，他说啊，你这个要被淘汰的人还读什么圣经
0: ？OK，
1: 那么我就那时候他跟我说你可以离开的时候，我就真的选择，我就很快。我也祷告，我当然祷告了很段时间，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就说我应该暂且离开，暂且离开，我离开我就回到台湾来。
0: 你那个离开是只是分居的离开，还是说真的是办离婚的离开？
1: 没有，还没离婚，
0: 还没离婚，
1: 就是暂且的，就想说让彼此安静、
0: 安静
1: 冷静。
0: Okay, okay, okay.
1: 对，我就回到台湾。
0: 所以你们并没有离婚嘛？
1: 还没有，并没有离婚。
0: 他也没有强迫你要离婚。
1: 其实他的言语是非常的，可以算说是强迫，
0: okay.
1: 对，
0: 是哦，
1: 是，所以
0: 你就不愿意？
1: 那是我不愿意，但是他还放话说，你不愿意没有关系，很多方法会有人帮你代签字的。是，那当时我就一个念头，说我要回来台湾。

0: 其实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意念告诉我说，这个就是你的家，你没有必要要离开。
1: Okay.
0: 但是我的意念就在想，我在这里我没有地方可以有人帮助我，我开始会找求救了。
1: Okay.
0: 对，我就回到台湾来，我就跟我哥哥的分享，我哥哥一句都不说，他可能就疼在心里，他就说，那你回来这几天你有打算多久吗？我哥哥一这样问我，我心里更难过。对，那因为在那样的状况之下一定会会错意，
1: 是，
0: 对。后来我就找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我就见了他，我说我需要你们的祷告，就在一个特别的一个通宵祷告，我参加了。就有一个长辈就告诉我说，你赶快回去你先生身边，你不要逗留在太久。那么我也很快就订了飞机，我很乖很听话，我又回来。其实我还蛮战战兢兢，我搭飞机我要离开台湾的时候，我整个时间一直都在祷告。因为我也是不安，我怕我进不了门。
1: 因为你先生又给你落下那句话，
0: 对，
1: 有很多方法可以让你回不来，对不对？
0: 是，
1: 所以你当然恐惧啊。
0: 是，
1: 那你要回去有跟他通知，当然不敢，还是有通知你先生？
0: 没有，我完全没有通知，我只是担心说门钥匙是不是已经换掉了，还是他在很短的期间已经搬家了。但是我就凭着信心，我说主耶稣，你是我唯独的可以依靠的，也真正站在我这里帮助我的。我就回到家里的时候，其实已经，我还记得是晚上的七点多，哎，我一开得起来，我拉了我枪，怎么讲，故作
1: 镇静，
0: 然后很开朗，就我一拉门，我就用日文说达达姨妈，就说我回来了。他看了我愣到一下，他正好在吃饭。
1: 一个人啊，
0: 对，一个人，他一句话都不说，也就这样顾着他自己。我就门关上啊，你在吃饭，反正我就好像在自言自语在演戏。
1: 你们那时候还有小孩吗？
0: 还没有。
1: 哦，那还好。
0: 我是结婚第七年还是第八年才有的。
1: okay,
0: 对，所以当时就这样子。那说快一点，我就是那时候我对上帝有一个认识，或者说上帝在我里面有一个念头，就是说你是这个基督徒，你要做一个基督徒的妻子，那你要给他有个榜样，你不要每天愁眉苦脸，纵使他每天丢让你很不安的话语，其实他每天都丢，甚至于说我戒指放在这边，你自己好自为之，也有这样
1: 激怒你。
0: 是，虽然有这一些过程我也不懂，我只是觉得说，爸爸你为主啊，你为什么没有救我，你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就这样整个过程我依然在那里，他不在，他白天上班晚上也没回来，我就是在那边以泪洗面祷告读经，就这样过日子。哎，过了一个礼拜之后他回来了，回来了之后也是话不多，就在一个礼拜六他休息的时候，
1: 你做了哪些改变让他愿意回家看你？
0: 可能我
1: 再次拖，
0: 我没有跟他争吵，也没有去翻这些事情，我完全不碰触，我只是很努力的对他柔和的表情，柔和的说话。
1: 所以你不会摆臭脸了？
0: 没有，我三餐他吃不吃都没问题，我就为他做，他也不吃。
1: 他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了？
0: 他觉得说我很烦，为什么黏不走我。对，所以到最后有一天到了礼拜六，我深相信也是上帝在他里面柔和怜悯我，因为我已经无处可去了。那么他就说我要去游泳，你要不要跟着去？我当然乐意啊，我就赶快说好，你等我一会，我就赶快去换衣服，好，就拿我的那个游泳衣，我就跟着他就开车，那时候家里有车，一路上他都不跟我说话，我看到什么我说哎，这样他就觉得白臭脸，觉得说你很烦。然后到了游泳池，他游他的，我玩我自己的，其实我不会游泳，我就在那边玩玩到他自己饿了，他说去吃饭吧，就这样子慢慢然后进入无形中两个又回复，很值，就是花了岁月也
1: 那个时间多长，
0: 也应该最少也有一个月吧。

0: 你在这一个月当中，你这样子不断的去，其实你那时候在做的时候，并不是，如果是以前你不懂，你可能是觉得在讨好他，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那时候。

0: 好这个饭菜，然后你也不生气，就是说这样子在做，你为什么会变成 一种是爱，而不是一种是好会增加你愤怒的好行为，然后你也不再唠叨，不再 这些你的改变是来自于
1: 圣经。
0: 哦，为什么？
1: 因为圣经有教导我们，好像是不是在以弗所说教导妇女要怎么去做为人妻子？
0: 哦，你就是学着圣经里面照样画葫芦。
1: 是我跟着走，虽然我不懂，哎，神这么说，我就这么做，就一步一步的。
0: 因为忘，对，如果听众没有忘记这个百家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人，人家讲什么他就做了，更何况是阿巴父说的话，对不对？
1: 对，哦，而且箴言有说，唠唠叨叨的妇女如同水龙头。他说：“你们做妇女的不要要有智慧聪明，少言寡语的也算是他的智慧。”所以我看到了这几句话，我放在我心里，我遵着做，好与不好我不知道，只有知道的是天父上帝。所以所谓的一个月，那是我先生回来之后的一个月，这前前后后应该是已经好几个月的岁月，对。还好有上帝的话语。
0: 对，后来真的改变他接纳你的那一刻的这个胜利，你分享一下，
1: 对，
0: 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境？
1: 他会跟我就是回到原来的谈话，他的音腔，甚至于睡在一起就有夫妻关系了。
0: 哦，都他主动，
1: 都他主动。
0: 哇，
1: 对，
0: 可是那一刹那，你享受他这种主动，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1: 我只有说。主耶说：“我感谢你，这不是出于谁的力量做出来的，全然是你对我们的爱，你对我们的怜悯，你对我们的医治和修复我们的关系。我深相信你很心疼我，你不愿意让他继续这样子对待我，因为。”我深相信你是公平公义的上帝，我也虽然我选择这个婚姻，走了这个婚姻，或许不是你的心，也不是你的安排，但是你在其中，你一定会带领我，会更好，更好，就是那一句话，是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更丰盛的生命。
0: 所以你真的经历了神的作为，
1: 对，
0: 你知道这不是一般人普通人你这样的努力就可以成就了，对不对？
1: 对，
0: 感谢神。好，所以你们后来就有了这个孩子嘛，对不对？
1: 对，
0: 好，太感谢主了。我觉得今天再次听到这个百家的分享，虽然没办法很尽情的享受，你这后面其实还有很多
1: 是
0: 哈，真的是可以教导的一些事。不过我们看到你的婚姻，因为你的顺服，你的相信，这本圣经讲的就是一个你的好，可以恢复夫妻关系、人际关系，乃至于就是说可以真的让你活得更彩的这样子的好内容，你照着去做。
1: 最主要是他给我了，上帝给我了自信心跟他的信心，让我今天能够跟牧者巡回台湾服事。然后在教会里，我也曾经是当过长职。我当时的个性，我一直说不可能是我，我不要，我不要。但是上帝一直告诉我说，就是你，就是你。我也就是在这整个人生被他熬炼，回头看，其实。虽然当时很辛苦，也都不懂，回头看，其实跟上帝是很甜蜜的关系。所以我今天表达能力也比较好，也比较茁壮，更心灵健康。
0: 对，其实百家你的那个恢复自我接纳的信心，那个才是最重要。
1: 是，
0: 以前你是否定自己的，
1: 对，
0: 对不对？
1: 我不看好我，
0: 对，
1: 对我觉得我什么都不会。
0: 甚至别人看好你的外表你都不看好，
1: 甚至财官能力我也不认同。
0: OK， 好，我们非常感谢啊，真的有了上帝，你重新认识自己，
1: 是
0: 接纳真正本相的你自己，
1: 是
0: 我觉得这才是让你恢复自信的源头。
1: 是，
0: 然后你先生也看到你真的在这一块，让他觉得啊，这才是我要的太太。
1: 是，他现在真的，
0: 他现在有信主吗？
1: 虽然还没有，他现在还依赖我。
0: OK， 太好了，我相信这也是上帝对他的祝福。
1: 对，
0: 好。OK， 那谢谢你跟我们分享，我们也祝福你回到日本，继续跟先生享受未来精彩丰盛的

0: 婚姻生活。
1: 谢谢，
0: 谢谢百家，
1: 谢谢大家。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也谢谢你们啊，收听立百家的这两集的这个非常丰盛生命的一些精彩的过程。希望这样的祝福也可以带给你正在经历你的生命当中，或者是你的婚姻。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一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更理解生命，更认识自己，让我们可以活出更精彩的生命。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有价值的，盼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生命应有的精彩与璀璨。好，那我们在近几个月以来，我们就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分享了系列的主题。在这一系列里面，我们首先分享的是好好爱自己。在好好爱自己里面，我们谈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还有勇敢做自己。我们之前已经谈了许多认识自己的部分，那后来我们也用了几集来谈了这个接纳自己。在接纳自己的里面我们也谈接纳与生俱来的自己，接纳自己的特质，接纳自己的气质，接纳自己的兴趣、能力还有情绪。那我们在前两集更谈到接纳我们的限制。好，在我们的谈接纳限制里面呢，我们提到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年龄、体力、时间、角色、特质、能力，哇，许许多多说不完的限制。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如果要好好爱自己的话，我们需要承认自己的限制，而且当我们能够承认自己的限制以后，我们才能够这个善待自己，才能够允许自己say no， 允许自己休息，允许自己这个看到我做不到。

好的部分，那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放过自己，也才能够好好的在没有限制的部分去啊更多的发挥自己。那这是我们在前两集谈到的部分，但是在我们可以接纳自己的限制之后呢，其实有一些更深层的东西是我们这两集想谈的，那是什么呢？就在我们更深层里面，可能有一些情绪，其实在我们承认限制之后呢，可能会慢慢的浮现。譬如说，其实我们里面不想承认我们的有限，可能是我们害怕别人不喜欢我们，可能是我们害怕被拒绝，或者是别人觉得我们不够好，所以我们就要超越限制，然后去努力的勉强自己。而这些害怕这些担心，或者是会害怕自己受伤这些害怕呢，其实也是每一个人性里面的脆弱，而这些脆弱是每一个人都可能出现的，也就是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会真的有我们里面的一些担心，一些害怕，一些可能会受伤的部分，可能会让我们痛的部分，而这些担心、害怕跟受伤，都可能来自成长过程中所带给我们的。在我们的成长过程有些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感受到我们渴望的爱没有得到，或者我们渴望的尊重失落了，或是我们期待的陪伴让我们失望，或者是我们真的感觉到我们被遗弃了，那这些都是曾经的匮乏或是曾经的痛，而那些痛如果留在我们里面，就会形成我们的脆弱的点，这些脆弱也会伴随着我们的成长，它一直都在那儿。那但是它被我们压得很深，所以我们可能平常不觉察，但是在可能在夜深人静，可能是在我们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可能那些东西还是会浮现。所以我们想在这一集当中来谈一谈脆弱这件事情。脆弱不晓得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心中你会如何定义它呢？你会如何看待这两个字呢？你允许在他们在你生命中发生吗？你可以承认自己的脆弱吗？或者你可以接纳自己的脆弱吗？或者当你看到别人里面的脆弱的时候，你出现的反应是你会离开他，觉得可能他负能量太强了，你会觉得他不好，可能那个脆弱会影响对他人的接纳，会是这样的吗？所以我们首先就要来让我们去思考脆弱是我们如何定义的，我们是否可接纳。在这一集当中我们也会谈到，那为什么我们不敢面对脆弱呢？我们不想承认呢？那为什么这个脆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出现？那么如何来面对它？我们将会用两集的时间来谈这个话题。而今天我们是要谈的话题是，我以为脆弱不好。
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

友，你们对于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题目听起来你觉得如何？很多人说，对呀，脆弱不是本来就不好吗？我们应该要坚强，我们应该要更阳光，我们应该要这个不怕受伤，我们应该要更独立自主，不要太常常去依赖或者是向别人索取。好像这比较是我们社会价值里面的教导，的确是这样的。在我们的成长过程，有好多的爸爸妈妈都会告诉孩子，这个孩子跌倒了就说啊，没事，赶快站起来啊，这个一点小伤没关系啊，这个痛一下也没有什么所谓。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告诉孩子去忽略当时的痛，当时的伤，然后快快站起来。或者当孩子为着一点这个玩具被弄坏了，跟朋友吵架了，宠物死了，这些难过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说没事的，哎呀，这些买新的就好了。这个朋友吵架，这个我们就不理他，我们可以交新的朋友，或者是可能明天他就跟你和好。总之我们好像被教导就是我们不要太在意那些内心的受伤感，不要太在意那些负面的情绪，不要太在意我们的失落，就忘记它吧，快点离开那些难过的时间，让情绪快快离开消失，可能我们就会好了。这就是我们许多的大人面对孩子所说的话。而在这样的一个教导里面，渐渐的我们好像也觉得，对，我们不应该太为那些失落难过，我们不应该表现好像我们的负面情绪，好像我们不应该伤心，好像不应该流露那个不舍得，这些好像都不好，因为我们要坚强我们要更阳光一点，我们要更懂得潇洒一点，更懂得这个放下，这还是一个比较被接纳，被大人接纳的孩子。所以我们渐渐的也就告诉我们自己，对，我们不要停留在那个脆弱里，我们要快快的离开，快快的去面对现实，然后要站起来，然后要快乐一点，然后要正向一点。所以因为这些点点滴滴的大人的话，点点滴滴的他们的展现在我面前的那种态度，或者是他们示范一些面对挫折或者是有情绪时的那种忽略的态度，让我们从小可能也就无形中这个模仿了，也好像学习了去忽略那些伤，那些痛，然后不要去看它，然后也不要承认，不要去表露。我们可能要尽快的站起来，我们要尽快的去让我们展现笑容，让我们更阳光一点，让我们更理性一些，所以呢，那些情感的东西我们放下，让我们可以更快的用理性来处理一些该解决的问题。这好像是的确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被教导的一个大多数的状况。所以也就是说，大多数的人在这样被

之后，被教养之后，渐渐的内心真的有一个无形的一个信念，就是脆弱是不好的。不要展现脆弱，不要在人面前显露自己的一些负向的东西，不要太多表述自己的负面情绪，别人会不喜欢。每一个人都喜欢开朗阳光的人，所以我们就要压抑自己，要掩盖自己，要也让自己不要去理会那些这样子。所以大多数的人其实每天的生活其实都需要戴上面具，穿上盔甲，穿上一个这个很阳光的外衣，让别人觉得我们是很好的，我们没有问题，我们一切都非常 OK， 让我们很有能量，让我们这个很正向，面对生活总带着盼望。所以我们需要在人面前展现这些，可是殊不知当我们要这样子的展现时，我们需要用很大的能量去掩盖我们里面的脆弱，我们要努力的掩饰遮盖它，不要让人发现，因为我们担心别人发现了就不喜欢我们。因为在我们骨子里就有一句话，就是我以为脆弱是不好的，所以我们非常的担心别人发现我们里面有脆弱，发现我们里面很容易受伤，或者是我们其实有些害怕，或者我们甚至其实我们很想要更多的爱，更多别人的友善的对待我们，可是我们有时候反而会装得很酷，觉得我们不需要，觉得我们自己 OK。 所以但是因为我们真实的状态是需要，所以我们又得用很多力气去告诉自己我们不需要我们可以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其实花了很多的能量在内耗，这个内耗就是我们去掩盖自己，去遮住自己里面的脆弱。然后当我们一离开人群了，我们回到家了，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脱下那些面具，脱下那些盔甲，哇，那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做自己，真正的去面对自己。可是那时候内心所流露出来的脆弱，又像这个洪水般的会让我们被把我们淹没，我们又陷在那样的一个这个负面的情绪里面，可能我们的伤痛里，可能我们的这个内在不满足的需要里，可是我们又要用另外一个力气告诉我们这样不好，你看我就是那么糟，所以又开始否定自己。所以每一天日以继夜的这个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循环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有时候是分裂的，我们有时候其实跟自己是分离的，我们无法接受我们内在真实的脆弱。所以其实这样的活着，这样的生活其实蛮辛苦的，也蛮累的。好，那我们就是把一些可能在我们真实社会当中许多的人的一个真实的现况呈现出来，那我们在下一个阶段就要来看，那怎么办呢？我们怎么脱离这样的日子？我们如何可以，要如何面对我们的脆弱呢？什么样的态度方式可以让我们不会那么内耗呢？好，那我们这个留在下一段我们再来谈。我们这时候先听一段音乐，好，我们休息一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慧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我以为脆弱是不好的，这是在我们好好爱自己的接纳自己当中的一个主题。我们在第一段提到，我们前两集谈的是要接纳自己的限制，所以我们稍微做了一下有个区分，限制跟脆弱有什么不同。其实更简单的说呢，限制就是我做不到，脆弱就是我会痛。所以脆弱可能是更深层里面的一些内在的情况。好，那我们在上一段也提到，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敢面对脆弱呢？因为很多的大人在我们从小开始常常对我们说，要忍耐，要坚强，不要哭，没事的。这些话对您而言是不是有点熟悉呢？不晓得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你在成长过程是不是也常常被大人这样的告诉呢？而这些话对你的影响是什么？会不会真的也让你觉得我以为脆弱是不好的？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你是不是长大后也常常告诉自己要忍耐，要坚强，不要哭，没事的。如果您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常常你也是带着一种脆弱是不好的，不要表达脆弱的态度生活呢？那如果没有，如果从小你没有听过这样的话，那我要告诉您，您是幸运的，您的确是幸福的。好，但如果我们是常常被这样告诉这些话，我们是这样长大的，我们也不要怨天尤人。哎呀，为什么照顾我的大人要这样子来对待我？因为其实他们可能也是这样被对待长大的，所以其实我们也不要觉得太气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借由一些学习来改变我们的内在信念，重新的调整我们对一些生命现况的看法。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被调整也可以被修复的。好，那接下来我就要来谈谈，那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这个会不想要承认脆弱？那还有到底脆弱是怎么发生的？刚才在前面稍微提了一下，很多时候我们不敢承认脆弱，就是我们觉得脆弱是不好的，因为太多的大人告诉我们要坚强，要忍耐，所以我们真的就会习惯性的去隔离它，压抑它，隐藏它，不要展现出来。那这是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我们害怕展现脆弱，还有更深层的内在的心理因素，这个待会我们再谈。那我想先谈一谈，到底为什么人会有脆弱呢？应该要这样说，脆弱是人性的真实反应。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否听过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中，他提到了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共通的基本需要，这个基本需要是0-120岁的人都需要的，所以叫共通的。那它有从浅到深的层次，它的需求是这样的。第一个最低层的是生理需求，我想这个不说大家也知道，吃喝拉撒睡都是我们需要被满足的，只要有一样没有被满足，可能我们都会出问题的。好，第二个是安全感，就是也是每一个孩子特别在这个年幼的时候最需要建立的。那他如果在年幼时候建立了安全感，他的一生可能都 不会缺乏。在年幼的时候如果没有好好的把这个建构起来，他的一生都活在没有安全感的里面。还有一个就是爱的爱与归属，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被爱，每一个人也需要能够付出爱。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在爱的过程中，他可以找到归属感，他可以让自己有一个安身立命的一种归属。好，接下来第四层是什么呢？第四层是尊重的需要，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尊重的对待，因此他可以建立自己的自尊，他也可以自己尊重自己。那这是在这个人格建构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需求。那接着下来就是自我实现，自我实现其实应该说就是能够自在做自己，能够活出自己原本的样子，活出自己的特质，自己。

生的命定，这个是自我实现。那当然在马斯洛更年迈的时候，他发展出人还有个更高的需求，就是灵性的需求。人想要超越自我想要追求精神层面形而上的满足。那他譬如说，人要感觉到自己有意义，他要自己肯定活着的价值，这个是属于更高层次的满足。而这些基本需要其实不论性别，不论年龄，它都是被需要的。而且如果匮乏，的确会造成很多生命会出现很多的问题。那我们刚才说，为什么脆弱是人性的真实反应呢？那就是当这些基本需要我们没有被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一些痛点。那譬如说，当然像生理的满足，那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如果没有满足，我们是痛苦的，甚至在那个痛苦当中，我们还会觉得自己很自卑，好，连这最基本的需要我们都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就会变得感受到自己的卑微，然后也会想用尽各样的方法去想要获得满足，会把自己的自尊降到最低。那这个就是一个生理的需求。另外一个就是安全感，安全感的需求其实是人一生都需要的，但是它的建立是在一岁半以前就需要一个孩子需要被好好的照顾，一个照顾者不离不弃的陪伴，这样的话就可以给他足够的安全感，也可以建立安全的依附关系。那在这样的安全感里面，人他就是可以无后顾之忧的生活着，他不用担心害怕没有生存的威胁。但是如果一个孩子他在年幼的时候，他被照顾者这个丢来丢去的，可能一下到这儿给这个人照顾，一下给那个人照顾或者是照顾者可能常常失踪，没有给予及时的回应那他就会出现了极度不安全的依附关系，也就会影响他的不安全感。那这个孩童的时候他这个建构了一个不安全的那种感受。他在成长会常常出现什么状况呢？他会出现焦虑，他会非常的害怕，会非常的恐惧。可是当一个孩子在没有安全感，出现焦虑、害怕、恐惧的时候，如果他身边的大人会非常的压制他的这些焦虑、害怕、恐惧，让他不能表达不去处理他的这些焦虑、害怕、恐惧，那我们长大之后还会用另外一个力量来压抑我们的焦虑、害怕、恐惧。我们会用很大的力气去隐藏我们的焦虑、害怕、恐惧，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在小时候我们不安全的时候，我们是不被允许展现那种焦虑的。大人会觉得我们很糟糕像例如很多的孩子在分离焦虑的时候，比如说要去被送到幼儿园了要离开爸妈了，他极度的不安全，他害怕去了就再也看不到爸妈了，他害怕去了可能就会被丢掉了因为可能在 baby 的时候他可能经验过那种突然间找不到这个照顾者的那种恐慌，所以他这种恐慌一直存留在他的心中。然后在上幼儿园的时候，甚至上小学的时候，他都会出现了极度的不安全、极度的害怕、焦虑。但是这些害怕、焦虑，大人不接纳，大人觉得你怎么那么糟糕？为什么别人都可以？那你去上学回来我还在，但是孩子不相信，没有安全感，所以孩子会狂哭，或者会极度的这个。

反抗，但却又被大人极度的制止，甚至会用很这个凶恶的态度来压制或强迫他，就是必须要乖乖的去幼儿园，乖乖去托儿所。那所以让这个长大的成人，他会感觉哦，流露那种焦虑害怕是很糟糕的，所以我不可以，所以他又必须要去压抑。那这就是一种压抑脆弱，或者是以为脆弱是不好的产生的一种状况，哦，在安全感上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好，那另外我要说一下，就是爱与归属，那这是更多人有的一个状况了。譬如每一个人都需要爱嘛，这是我刚才说的。但是很多人有没有发现，其实他在生长成人的世界当中，他会展现出很酷的样子，他会这个觉得自己不太需要爱，或者是对爱没有感觉。那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可能在小时候他其实很需要爱的，很需要陪伴，很需要父母感受到父母对他是呵护的。但往往很多大人不是不爱孩子，而是太忙了，没有时间去陪伴，或者是大人们也不懂得怎么表达爱，所以呢这个陪伴的过程中，孩子常常可能是孤单的，可能是面对的比较多是负面情绪的父母很多责备，很多要求，但却没有看到父母温暖的眼神，或者是很这个温馨的拥抱，所以孩子没有办法感受爱。在没有办法感受爱的孩子心里面是失落的，是非常痛苦的，是悲伤的。但谁又理解这个孩子里面的悲伤跟痛苦呢？没有人会理解。所以孩子他可能会用哭用闹来表达，但是这个哭跟闹又是被大人最讨厌的。所以当孩子感受不到爱，他想要陪伴，他不会说，他用哭闹来表达的时候，大人就会非常的厌烦，又会制止他，又会告诉他不要哭，不要那么爱哭你可以自己玩，你可以，你为什么要这么黏人应该独立一点。好，那这些又让这个孩子觉得哇，原来表达需要被爱被陪伴是不好的，所以呢又变成了一个自我的压抑，又会觉得对，我不能表达爱，我不能表达我的需要，因为会增加别人的负担，会让别人厌烦，别人讨厌我，所以呢我要酷一点，我要坚强一点，我告诉自己我不需要爱所以这就是另外一种压抑脆弱的方式，会让自己以为有爱的需要是不好的，是不健康的，是不被喜欢的，我表达需要是不是被讨厌的我这个用哭来表达我的伤心，我是不好的，他们是不喜欢我的，所以我不可以表达伤心，我不可以表达我的需要，我要更酷一点，我要更坚强一点，告诉大家我不需要爱，我可以过得很好。这就是成长的过程，在我们的人性的需求里面没有获得满足，我们产生了痛苦，但是我们的痛苦又没有被好好处理，所以我们就学会压抑，我们就学会坚强，我们学会不要去感受那些需要那这个就是的确又是我们在这个爱的需求、爱归属的需求当中没有获得满足所产生的一种脆弱，而这个脆弱又因为
没有被好好的处理跟对待，所以我们就会觉得不要表达脆弱，要隐藏它、哦、要隔离它。好，那接着我讲尊重。尊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其实当一个孩子他能够建立一个高的自尊自信，往往就是因为他从小获得了足够的尊重。那但是很多时候的确我们在这个成人世界里面好像对孩子也都不太容易尊重，因为我们会觉得小孩子嘛、哦、那还需要什么尊重呢？所以我们并没有把小孩子看得很尊贵，很需要好好的有礼貌的跟他说话，没有办法好好的平等的去跟他互动，所以其实孩子常常在尊重的需求上受到匮乏，然后在这个匮乏里面就会累积了很多什么愤怒的情绪，很多不平，很多受伤。但是当我们表现愤怒表现受伤的时候，大人又会告诉我们，哎，你怎么会这个样子，你为什么不乖一点，不听话一点，为什么不顺从一点、哦、所以呢我们又会觉得，哎呀，对，我的反抗是不好的、哦、我要为自己争取那个公平的对待，那个尊重是不应该的、哦、所以呢、哦、我需要尊重应该是不好的，我不应该表达，我不应该用、情绪的愤怒的情绪来展现我需要尊重。所以呢又会开始压抑自己，知道哦，我要装得很顺从，装得很听话，我要装得很配合大人，所以我装得没事，那这样子大人就觉得我们很好，所以呢我就又开始压抑了我的脆弱、哦、那这也是尊重带来的。那另外一个最后一个我要谈自我实现、哦、自我实现就是其实每一个人都喜欢自在的做自己，这是人的天职，也是人每一个人内在最深层的渴望，因为每一个人都想活出原来被造的样子，这是好像生命的一个、原理。其实每个生命都该活出它原本的样子，就像这个葡萄树会结葡萄，苹果树结苹果，每一个人不同的特质，他就想要展现出自己原来的特质。但是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被允许做自己，我们想展现我们原来的特质，但不被大人喜欢，因为那不是他的期待，所以大人就会想要改变我们、或者是用控制来调整我们。其实我们内在是痛苦的，是愤怒的，是不满足的，但是我们又不能表达，因为当我们一表达，大人就会觉得你这么叛逆，你很不听话，你为什么不照着我说的做呢？我对你都是好的。哇，所以其实孩子也在这种没有办法做自己的匮乏里面成长，所以也有内在有累积了极大的愤怒。可是当他表达愤怒抗议的时候，又会被怎么样贴上一个标签，是不听话任性、哦、不能够配合。哇，所以又开始学会了，对，那我就要装得很顺从，配合他们的要求，这样子我才能生存，才能获得爱。那这就是人性的真实反应。所以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很有感触呢？很多时候可能在我们成长过程真的就是这样、哦、以至于我们里面是有匮乏，但是我们又不能表达我们的匮乏，所以我们就要隐藏我们的脆弱。好，那这一段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今天我们谈的一个主题是，我以为脆弱是不好的。好的，刚才在我们的这个前两段当中，我们谈到了脆弱跟限制有什么不同啊？脆弱其实是一种痛。我们刚才也谈到了为什么我们不敢接纳脆弱，就是因为我们成长的过程，大人们一直告诉我们要坚强，不要老是哭哭啼啼的，要忍耐，没事的。好，这是我们刚才经有谈到，而我们也用了蛮多的时间来谈为什么这我们会有脆弱呢？因为在我们的人性里面有一个很基本的需要，就是马斯洛所提到的需求理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理的需求，都有安全感的需求，都有爱与归属的需求，有尊重的需求，有自我实现的需求。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但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些需求不一定都能得到满足，而在那个没有满足的过程，我们就会感觉到痛苦，我们会感觉到悲伤，我们会感觉到焦虑跟害怕，甚至我们还有很多的愤怒跟不满足。那但是这些情绪我们没有被好好的接住，没有被好好的理解，也没有，更没有被好好的处理，所以我们展现了这些情绪之后，我们会被责备，会被制止，会被贴标签，就是我们不乖，我们任性，我们不听话，所以呢，导致我们就把这些受伤的情绪都隐藏了，导致我们就不想要去展露我们内在的需求，我们的悲伤，我们的疼痛，以至于我们就用了很大的力量去掩盖这些所谓的脆弱。那这些脆弱被我们掩盖之后，

对啊，在我们的成长时候产生什么问题呢？我大概的来说一下像很多时候，其实如果一个人成人他是没有安全感的，他常很容易出现害怕或焦虑，他真的很需要用很多的力气去掩盖他的焦虑，掩盖他的害怕，因为在他里面真的可能有一句话是“我以为脆弱是不好的”，所以他觉得他的焦虑跟害怕这些是很糟糕的，他就会用很多的力气去掩盖，然后要装坚强，装没事。可是这些人他其实很容易累，很容易就会把能量都耗光了。在我身边真的有许多的朋友，或者我的来访者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常常觉得很疲累，其实那种疲累就是一种内耗。那另外如果在童年时候那种需要的爱是匮乏的，会出现什么状况呢？很容易就会出现，他成长之后，其实他是对爱有一种害怕，跟容易想要逃离的那种状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他其实到了他该谈恋爱的年龄，但是，可能有人跟他表白的时候，他会非常的害怕，他就想逃，他会觉得好像自己不值得被爱的，然后他就会，想要用最快的速度逃离。不太能够去接受到别人的告白，或者是他自己，即便他自己有喜欢的人，他可能也会觉得，哎呀，可能我不够好，我不够有资格去让对方爱我吧，所以，我还是就不要说，不要去表白，所以他可能也会隐藏自己的，这个暗恋的对象。他也会把自己的那个爱压抑、隐藏起来。那这种，他就是一个隐藏他里面需要的、隐藏脆弱的一种表现。或者有人他也很看起来很酷，他好像觉得他不需要爱，他这个活得蛮潇洒的那甚至在亲密关系当中，他都会觉得那个跟他的另一半是有一个隔阂、有疏离关系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对他来讲是安全的，因为可能从小他在爱的匮乏中，他已经告诉自己，我不需要爱，爱是得不到的，这个我需要爱，我表达需要爱会受伤的，大人们会责备我，所以我不需要爱，那这种就会让他跟人产生疏离感。他也会常装得很酷，告诉自己我不需要爱。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其实是有这样的人呢？在你的身边，在你周围认识的人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那还有一种压抑脆弱会导致一种状况叫没感觉，就是真的，我曾经有遇过这样的一些。例子，也就是说，他在这个从小需要爱但又得不到的情况下，他告诉自己我不需要爱，所以他把所有的感觉系统都封闭了，因为那个期盼一份爱是痛苦的，又失望是痛苦的，所以干脆不要期盼，也不要感受痛苦，所以就不要有感觉，所以他就把感觉系统都封闭，处在一种麻木的、没有感觉的状态，这样的人其实也不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有的。所以，隐藏脆弱，其实是不是，会带来蛮多不好的负面影响呢？看起来是的，那还有就是，譬如说有些人，他如果这个，可能他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尊重，然后呢，里面有很多的愤怒，但是他又不。

想承认他需要被尊重，所以当他长大之后，他也会去用一种不尊重的态度对待人，因为他会觉得这样子好像自己比较平衡，或者是当他忍着忍着，突然有一天别人不尊重他的时候，那个压倒他最后一根稻草就出现了，他就会用。

刚才说的人性的真实的反应。而在这个隐藏脆弱所带来的这些状况呢，其实它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核心，就是其实真正让人想要去隐藏脆弱的原因，不是那个脆弱带来的痛苦，而是对脆弱的羞愧感就是我刚才不断在说的，就是当我们想要表达需要爱的时候，我们被责备当我们想要反抗，告诉大人我想要做自己的时候，被贴一个标签是任性或者是当我因为失望想要期盼陪伴，失望而哭，哭得很伤心的时候，会被大人觉得我们太脆弱这个太情绪化，所以呢我们内心就会产生一种羞愧感觉得有这些脆弱，有这些不管是需要也好，悲伤也好然后这些愤怒也好，都是不应该的，都是不好的，所以就会让我们有一种羞愧感。所以这些羞愧感才是让我们真正想要去隐藏脆弱的原因。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调整，有一些改变，然后我们要做更真实的自己，可能我们要去先要来觉察一下，我里面是如何看待这些脆弱的呢？当我出现脆弱的时候，我是对自己说些什么呢？我是会同理自己，接纳自己的脆弱，陪伴自己，还是我告诉自己没事的，很快就好了，不要伤心，不要难过，我是哪一种方法呢？如果我是后者，那可能我真要好好的开始去认真的面对我里面的一些脆弱，好好的接纳自己，先承认自己的确我是会痛的，的确我是有伤心的，我是悲伤的，我是难过的，我是失落的，我是有需要的，我是有需要爱的，我是需要陪伴，我是需要别人对我更多的尊重，我真的需要勇敢做自己。如果我可以这样子的去面对我真实的我内在的需要跟感受，那我就是开始好好爱自己，可能我就会开始调整，其实脆弱不是不好的，原来我以为是不好的，但是其实应该要去被接纳的，脆弱是人性的自然反应，所以脆弱没有不好，脆弱是一个很真实的反应。所以当我们可以除掉那个对脆弱的羞愧感，开始改变我们的内在誓言，是脆弱是不好的，我们真的就可以开始调整我们对于脆弱的态度了，我们就可以开始好好的去陪伴自己了。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脆弱不是你的缺点，它只是你真实活着的证明。所以当你可以靠近自己的脆弱，可以接纳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脆弱，那你就是在接纳真实的自己。而我也要恭喜你，那如果是到那个时候，你其实是更靠近自己的，你也可以自在的做自己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聆听，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你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也可以开始更多的好好爱自己。好，我们就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好，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您相见。那这次呢，我特别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就是黄清渊黄校长。黄校长呢是校长中的校长，我们叫我常叫总校长哈。然后那个船队哦出去之后，有个总船长，他是校长的督导，所以很多的这些校长可能都是他的子弟兵，是他带出来的。那校长呢，除了在教育界这个俯眼国籍的帮助很多的孩子们，还有很多老师们之外呢，他还做了很多的公益活动。他今天带了两个好朋友，而且这两位呢，我真的叫社会的大咖，都是做爱心的爱心人士，所以我要特别请我们今天黄清黄校长来帮我介绍这两位大咖。黄校长你好，
1: 主持人孙老师你好，
0: 是黄校长今天有带了两个这个业界大咖哈，善心人士，不只是企业家，而且还是慈善家，那我帮我介绍一下好吧？
1: 好的，各位空中的朋友们啊，大家好，今天呢我也很荣幸啊，随同两位。我也是在我们教育界，尤其在我们桃园市这个教育，还有在社会的公益还有在社会关怀在这个领域里面呢，有两位呢也是我一直接触的是一直有交往的两位好朋友。而且这两位呢在我们桃园市的教育界以及家长界呢可以说是让大家印象是特别深刻的。好，那我来介绍我们的第一位。
0: 第一位。
1: 好朋友齁。那第一位呢就是我们桃园市国际洋伞也是一个观光工厂。他现在呢这个工厂呢这个公司呢现在已经有是开放给那个学校的同学生们做那个校外教学的一个地方哈。那我们这个观光工厂的董事长李明志董事长，
2: 谢
0: 谢哦，李党你好，
2: 是孙老师你好，空中朋友大家好。
0: 为什么要跟李党说有谈话？因为他是国台语专家，而且刚试一下跟

0: 跟他聊天的时候，他的俚语非常非常的精辟，而且如果待会有机会我们在听他在讲的时候，我们还跟他请教很多。
1: 是
0: 我们李党他不只是这个阳伞的这个做雨伞的雨伞大王哦，而且这个企业家，而且他是一个慈善家，大家要讲他很多很多的生活经验。好，我们再一次谢谢欢迎我们的李党来。李董你好。
2: 孙老师好，以及大空中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好，来下一位。
3: 好，第二位介绍的是那个我们桃园市家长协会啊，家长会长协会，
0: 是是是，
3: 这个总会长，他呢在对于学校也可以说是贡献相当多的，
0: 是
3: 啊，一位家长会长啊，那个是宋慧君会长，
0: 宋会长你好，
3: 是理事长啊，也是现在目前也是担任这个家长协会啊，当然他还有担任哦。这个桃园市的希望关怀协进会的理事长啊，还有特殊教育基金会的会长啊，
0: 大慈善家，而且是关怀很多很多人的。
3: 是，
0: 然后我们今天欢迎我们的宋会长。
4: 孙老师好，以及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们大家好
0: 啊。今天这个黄老师黄校长今天带了我们这两位好朋友来，我们要好好的认识一下，因为他们身上我们必须讲说让我们天赋发光，是让我们 先让我们发光了，因为他们是做慈善发光，而且他们还帮助很多人，自己身上很多的天赋。我们先从李董先开始好不 好？李董，你今天来的时候送我们一把很特别的雨伞，而且这把雨伞我人生中收到第一把雨伞，我们那把雨伞我打开的时候是用刺绣的，这种刺绣的方式，这个很特别。我第一人生中第一次看到有可以在雨伞上这个刺绣，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2: 我想经营一个企业早期的是农业社会，
0: 是啊，
2: 然后目前是科技时代，
0: 对。
2: 但是虽然是一个传产产业，但是你也是要一个转型。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从传产到这个转型都要花一定的时间，
0: 对。
2: 然后在这个市场上，当然你要找到你合适的一个买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想说我们要以创意文创的东西所以把市场区隔化，所以我们把这个传统产业把它转到一个文创产业来，
0: 是是是，
2: 所以我们也结合了一些艺术家或是国际品牌，像 Burberry、Fendi、Celine、安娜素，这个都是我一个像跟他们做一个代工的一些买主所以我们不管再怎么企业一定要去做一些创新的。
0: 你这把雨伞我拿出去的时候，我是那个雨伞界的 LV 的，知道吗？那个一打开就是有很中国风的那种雨伞，就像我们讲说 LV 的雨伞型拿出来，
2: 因为这个是要颠覆传统，所以我们做产业或是在工艺不能一直用保守的心态来去经营，一定要有一些新的观念，
0: 对啊对，
2: 你才有办法去永续经营，
0: 是。
2: 所以这个过程之中花了很多时间，
0: 是
2: 包括在设计这些取材，那尤其现在 ESG 对环境的保护很重要，所以我们的素材都以目前环保的循环使用的材质再做一个创新来，
0: 所以我们刚刚有看到李党他已经开始在做永续经营，在做
2: 对
0: 做更多的社会公益，这时候就要社会公益要讲到我们这个宋会长了。宋会长现在是桃园市的这个我们讲说调咖了，对不对？
2: 对对
0: 对，你是很多在做公益的活动，还是家长会的会长？那我很好奇一件事情，是什么样的心愿让你能驱动你在做这件事情？因为你知道要做家长会长是非常忙碌的，
2: 对。
0: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公益活动到处去跟很多人接触，那你要这么忙，然后什么样子是能量让驱动在做这件事情呢？
4: 其实呢是因为孩子就学的时候，然后不小心当选到家长会长，
0: 不小心
4: 不小心是是是，然后因为我是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原来那我们是不平凡的家庭主是平凡的家庭主妇，那呢因为这样因缘际会呢在选上家长会长，那我就觉得说我既然能够照顾好我自己的家庭，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大照顾更多的家庭，更多的让我们的教育环境会更好，这样子。对对，
0: 所以他这个在做的公益活动的也 很多。听说你公益活动旁边也是你的调咖，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李董哈，国际祥彩的李董也是你的庄脚之一，是不
4: 是？
0: 是
4: 是是，我们都说李董大哥是我们的公益达人啊。哦，那我们的公益的路上如果没有李董大哥的参与哦，我们就觉得很孤单，
0: 是
4: 因为他可以带领着我们，而且我觉得说一个人走得快，但是一群人会走得更远。嗯，所以呢，我投入教育的目的其实答案很简单，我没有目的，但是我只有快乐。嗯，我把我大园区，桃园市大园区区内的国小、国中，还有幼儿园，还有高中的孩子，将近一万多的孩子，我当做自己的孩子。
0: 等等，多少孩子？
4: 一万多，
0: 一万多个孩子，你本来是要照顾你们家几个孩子，现在照顾一万多个孩子，
4: 是，
0: 我不得了呢。
4: 对，我每一学期我都说，我都跟我的会长们说，我们成立这个家长会长协会啊，其实我们本来是一个联谊会，但是我把它创立起来，因为我算创会理事长，
0: 是是是，
4: 我把它创会起来，就是把我们大园所有的国中、国小、高中的会长集结在一起。嗯，即使你担任过会长，你在会长期间所奉献的，或者是你已经卸任的会长，你也可以加入这个协会，我们一起来做，一起来再为我们的教育环境来更好，一起来维持，然后甚至把它发展的更大。然后我们的创会的宗旨呢，就是向下扎根，
0: 是，
4: 对，那一校一特色，校校特色分享。所以呢，在创会的过程中，我们也经历到很多的挫折。哦，是，
0: 我相信的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的。现在做每个公益活动其实都是不容易的。这时候要回到我们的黄俊煌校长。黄校长，我们除了知道说你是音乐的有天赋，然后又做了很多很多的作曲作词，然后是你是一个知名的校长，可是你怎么会跟这么两个企业家大咖，还有跟这个做这样的认识？你什么因缘机会认识到这两位的呢？
3: 其实啊，是在我在职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呢主持一个学校，当然学校呢它不止这个政府助益助的啊给的经费之外，哎，当然我们也是需要是社会上的一些资源啊，来益助，来提供给学校呢，来发展这个校务。
0: 是。
3: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当了大概有十七年的校长的这个职务了。嗯，在这十七年当中啊，陆续接触了我们李明志李董，
0: 嗯，
3: 啊，还有当然还有宋慧君啊，那个会长，
0: 是，
3: 其实也可以称他理事长，
0: 哦，
3: 不过他的头衔是很多的，哦，
0: 对，他头衔很多，
3: 哎，对，还有社长，哦，是，那嘞，好，我先讲这个宋理事长，
0: 是的，
3: 其实他除了刚才介绍的那几个啊协会啦，或是啊是这个基金会之外，他还对于这个人文艺术也是相当的有投入，
0: 哦，oh.
3: 欸，他成立了一个叫做单弦音乐协会基金会，
0: oh.
3: 这个协会呢，他是在做些什么？他呢是由这个协会的成员呢来提供这些经费，然后来聘请乐团，一个古筝乐团啊，一个吴秀慧老师他所指导的学生的一个乐团。
0: 是是，
3: 这个乐团呢，他们是到各个学校去，啊，每一学期啊都有规划演出的学校，
0: 哇，哎，帮助好多孩子启发的天赋，哎，
3: 对，
4: 是是，
3: 而且所走进的学校都是偏乡，
0: 嗯，
3: 不是山上就是海边，啊，偏乡学校，
0: 就是帮助这些弱势团体的孩子，
4: 对，
3: 让他们有机会来接触这个音乐，
0: 是是是，哎，
3: 因为呢偏乡地区的学生呢，他们比较没有那个机会到音乐厅啊，
0: 对 对, 对, 对，
3: 啊，或是到演奏厅啊，哦，去欣赏这些音乐的演出，
0: 嗯，
3: 所以呢这个协会呢，他就是带动了由这个我们宋理事长呢，
0: 是是，
3: 他是这个协会的创会会长，
0: 是是
3: 是，更是难得了，哦，那带由他来挹注这个经费啊，然后呢这个让这个乐团能够他进入这个校园来演出，
0: 不容易，哎，
3: 那让也可以让老师啊亲师生感受这个乐器的伟大，
0: 是
3: 啊的特色啊，那借由音乐的陶冶，
0: 嗯，
3: 来啊让孩子呢啊老师的心情啊能够更愉悦，
0: 是
3: 有好的开始啊，所以这种精神啊 是很难得，而且这个都是义务的哦，
0: 是义务的，
3: 哎，是不收费的，
0: 这义务的不收费。我们再讲一个，还有更不得了。

0: 事情，这个就是你刚刚讲说我们这是义务的，我也是，我们这也是奉献义务，但有一个人是要掏钱掏腰包的，人家是企业家兼慈善家，
1: 对对，
0: 哎，义务算了还要拿钱出来赞助帮助，就是我们的李董，李董做雨伞其实已经是我这样讲不知道会不好意思，是不是太冒犯，雨伞其实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行业，对不对？
2: 对，
0: 在台湾市场就好像已经比较有点视为落寞
2: 了，
0: 对对对，但是我们知道你把雨伞已经做到 LV 的包包，
2: 对，
0: 第五有一句话我胆为公做伞爱碎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先讲一下这个，然后呢再讲一件事情，一个企业家你的产业都已经开始要落寞了，你还愿意去帮助别人，这是什么样的心情？来先解释一下啊。
2: 这有什么爱碎的，就是说咱人都是爱争，
0: 要
2: 装
0: 漂亮，
2: 对对，人就是爱有争，跟那关这里合作同款，人爱争，神爱光才会兴，
0: 对对对，这要翻译一下，人爱
2: 争
0: 人要装漂亮嘛，
2: 对
0: 对
2: 对，
0: 啊行啊，
2: 爱更
0: 更是什么意思？
2: 哦，更就是抬着轿，
0: 哦，抬着轿
2: 去这个绕
0: 境，哦，
2: 安尼才行，因为全台湾或者
0: 兴旺起来，
2: 尤其是现在这个商业小妈做，你看现在的神，大家是不是都爱改轿，爱更出去啊才行？大家在巴黎讲，哦，你这是什么庙，什么怀来？
0: 有机会要学那个台语的俚语的人，好，听众们，全球听众们，好好听哦，这个很能难得机会的学习哦。
2: 这是一个产品的东西。但是就是说啊，我们为什么这个传产到现在，那我当初在当这个全国理事长的时候大概有250家的产业，
0: 是，
2: 然后呢到现在剩下大概20家
0: 啊，剩十分之一了，
2: 对对对，
0: 可能都还不到了呢，
2: 对，然后20家之内还有大概15家在经营，
0: 哎呦，更少了。
2: 5家就是挂着名字，所以我们的东西就不管做什么，你要想到说我的产品要永续经营，跟一样，所以你就要去改变。
0: 是，
2: 这是我们想说，不管企业啦，
0: 对，
2: 我想说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一定都很多的企业家。我想我们这个理念应当
0: 是
2: 相同的。
0: 那从你的这个企业家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因为你刚刚说250家嘛，
2: 对，
0: 到了二十几家，十几家，
2: 对，
0: 一个企业能人说冲鼻卡过丢其利，不是你站得久就一定能成，但是你怎么样用什么样的一个长永续的可以怎么样长存的经营，而你支持你做这件事情，而且你不但成为企业家还做慈善家，
2: 对，
0: 然后你要来告诉我
2: 这个台语有一句话说做人爱病，
0: 做人爱病，来我们要学的 做人要
2: 去转改变，
0: 哦，要改变，爱病，病就是改变的意思，
2: 做鸡爱庆，
0: 做鸡做鸡
2: 鸡鸭，你脚要去
1: 爬那个泥土，
2: 爬泥土，
0: 爬泥土，
2: 吃虫，
0: 吃
2: 虫，你早都去吃饱，这就是说意思是说你人就是要去改变你的观念，
0: 我们要改变，
2: 你一直观念不改，你永远就是会没办法去生存啊，所以我想说既然这个企业有成，那我也很荣幸遇到我们宋慧金的理事长，所以我也就在一个社会上公益跟他结善缘，那让我知道说他也是长期在教育，那后来呢我有这个机缘跟他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就时常跟大家讲理事长他是我永远永远了，我是也调啊卡，
0: 你要扛那个轿子，
2: 对对对，我永远跟随着他在做，因为大家在基本上在公益场合活动，
0: 是是，
2: 因为很多公益嘛，不管慈善团体或是教育，
0: 是是是，
2: 或是关怀一些弱势的，
0: 是是是，
2: 这个我们也是都在这个机会结缘，
0: 是是是，
2: 那我想说不管你在怎么样一定要有一个领头羊，
0: 是要有领头羊，
2: 他宋慧金理事长他也不为己，
0: 是，
2: 他是一个无私奉献，所以我实际上在讲他是我们一个教育界一个典范，所以他在这个大人成立一个家长会长协会，
0: 是，
2: 这个是一个我在桃园市这样跑的在教育界，只有看到他们的很亮点，就是他们专门在协助我们学校的一个校长的理念，办学理念，而来做一个发展，这个是很难得，
0: 是，
2: 他也不会谋取什么位置，他完全没有，我想很多公益现在很多的团体不管你什么协会，一定这些人要做理事长干嘛，一定有他的目的你才会成功， 但是他的目的

0: 意思而为了大家
1: 是
0: 来奉献的、哦、这个是
1: 很难得的，
0: 很难得，很难得，
1: 很难得，真的很难得。
0: 像我跟他、在这个学校那么久了，我也引进的跟他共同引进一些资源进来、嗯、就是说啊，我们拼音舞集啦、
1: 嗯、
0: 啊这个狂美管乐团啦、
1: 嗯、
0: 啊金喇叭啊、嗯、五重奏，还有我们单弦、
1: 哦哦、这个待会要请这个宋会长跟黄校长来介绍一下、哦、
0: 我们就把这些的资源引进到他目前的所有的关怀学校、
1: 嗯、
0: 去做一个艺术下乡的巡回表演，
1: 让这些小朋友们他们就自己的这些天赋来发光，而且他们学习到接触到，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接触不到这个东西。
0: 对，那尤其我们、这个单弦音素艺术音乐协会的时候，我们特别刚开始要成立的时候、
1: 嗯、
0: 特别特别去拜托我们黄千恩校长、
1: 哦、他是音乐的专才呢，
0: 对，
2: 艺术总监，
0: 艺术总监，对，艺术
1: 总监，
0: 所以呢我很高兴跟着他们两位走，真的很高兴。
1: 是是是，所以你有跨出另外一个领域去学到，在你的专业领域来自己也去学的，不只是学习，而且也是付出了这个爱心去帮助。可是这样的过程中，你在音乐里面又吸收到更多的东西。
0: 有有有，那我像最近我们桃园的一个、一个代表作就是千年皮糖，
1: 千年皮糖，
3: 钱塘之乡，
0: 钱塘
1: 之乡，
0: 这是我们这个黄老黄校长呢。他编的这个曲啊，此次由我们台湾的一个文学作家林亮明老师、
1: 哦、
0: 这个是等、我们台湾的代表作、
1: 哦、是，
0: 我说我这真的很佩服他。
1: 哦、哎呦，这么厉害，黄校长、嗯、这个词曲的这个过程，要不要稍微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呢？
3: 哦，这个其实这个是一个因缘啊、哦
1: 嗯、
3: 那这个词呢，它是以刚才李董有提到的，就是台湾的一位台语文文学作家、
1: 嗯
3: 也相当有具有知名度的一位
1: 是、
3: 老师、
1: 嗯、
3: 当然他写的著作、啊、那几百万字有、啊、
1: 好多、
3: 啊、他的著作还有好多、啊、可以说在我们现在目前在台湾、啊、那个在台语文的文学上、
1: 嗯
3: 是最花光花亮的一位，
1: 是是是、
3: 一位作家、林阳明老师，
1: 林阳明老师，李老师，
3: 对，林老师，他的写了一首这个词，就是千塘之乡、
1: 嗯、
3: 就是描述桃园、啊、的地景、桃园的地理景观。他的歌词啊，
1: 桃园地理景观，我跟全球听众朋友稍微我们大家科普一下，大家对桃园可能不了解，在台湾地区，桃园算北部嘛，对不对？
3: 对，
1: 那桃园是一个这个区域是什么样？大家请黄校长形容一下。因为我曾经当兵的时候在桃园大南当八德那边当兵，
0: 哦、
1: 啊，我后来就在龙岗那边驻守在那边、嗯。稍微介绍一下桃园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让大家科普一下。
3: 好，桃园呢，当然是一面环山，
1: 嗯，
3: 一面是那个傍海，
1: 对，
3: 桃园的中间呢，当然还有。也不是算很大的一个平原嘛，
1: 是是是，
3: 所以但是整个桃园的地形啊，可以说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一个区域、
1: 嗯、三种不同步径、
3: 对，
1: 你刚刚讲是依山还傍海是不是？
3: 对，有傍海嘛、
1: 嗯
3: 这个竹围啦，永安啊，这个地区，观音这个地区呢，都是靠着、
1: 嗯、
3: 靠近沿海地区嘛，
1: 是是是，
3: 然后再来桃园啊，这个巴德这地区呢，它是属于比较平原的地方，
1: 那边有种田，早期是有种田的，很多农田的，我们有去住歌过，
3: 然后呢再往往这个应该往东、
1: 嗯、
3: 进入大溪，
1: 大溪、
3: 哦、大溪呢就是大汉溪，过了大汉溪呢、
1: 嗯、
3: 就是 沿着山上复兴乡，
1: 复兴乡
3: 一直到拉拉山、
1: 哦、
3: 到
1: 就往北横的那个地方、
3: 嗯、对，
1: 要吃水蜜桃就去那边找了
3: 神拉拉山的神木青、哦嗯、那在平原地区的还有沿海地区呢，它呢因为早期的当地的农民啊，为了要灌溉啊，要这个种稻啊，或是谷物啦、啊，哦，所以挖掘了很多的池塘，
1: 嗯、
3: 皮塘啊，当时我们叫皮塘，
1: 哦、皮塘，
3: 所以在
1: 这个池塘就是一个皮塘，
3: 对，
1: 就是这样挖掘，
3: 它就蓄水，
1: 蓄水
3: 啊，有可能是雨水，有可能是潜水，也不一定、
1: 嗯，对对对，
3: 哦，那在民国100年的时候，根据这个调查，

0: 有2851个。
1: 哦，
0: 这个这么多
1: 、
0: 啊、对，所以呢，啊，当然了，这个最近呢、啊，应该慢慢的有的皮塘可能会填
1: 起来，因为现在我知道巴德那边很多盖房子了，
0: 学校然后是地上物
1: 了
0: 哈，建筑啊，
1: 是，
0: 所以是不是还有那么多？
1: 嗯，
0: 哦，但是呢，上千是一定有了，
1: 是、
0: 哦，所以呢，我们就把它称为。桃园就是千塘之乡
1: 哦，千塘之乡、
0: 哎
1: 哦、原来千塘之乡是那个像那个皮湖的感觉是一样，那么多的叫千塘之乡，
0: 所以他呢、嗯、这千塘之乡呢，这一位作家文学家呢，他写的就是说、嗯、你哪天魂解封告台湾、
1: 哦、等一下 你,、哎、你就是你嘛
0: 你哪就是你，
1: 你来
0: 你 哪你若哎，你若啊，腾云啊，到台湾啊，这个就可以看到啊。我把用台语念，就这样、哎，
1: 台语比较顺。怎么念台语？好像在唱歌的感觉。Lina 腾，你再讲一次。
0: Lina 天魂解封、嗯，
1: 这好像在唱歌感觉。你光讲而已。到台湾，到台湾，到台湾。
0: 这意思就是说，你假如坐搭着飞机，
1: 嗯，
0: 哦，来到台湾，哦，上空，
1: 嗯，
0: 你可以看到。底下的那个这个桃园的这个一块天地，哎，都是闪亮的，
1: 亮
0: 晶晶的，
1: blink 的亮的。
0: 对，啊，就会看到2800粒，那
1: 2800颗的那个就是那个千塘湖这样子的。
0: 对，那个皮塘很多了。哦，这个在啊 YouTube 的有很多在描述，
1: 所以这个歌就在形容这个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地方。
0: 嗯，哎，看到2800粒那些个水晶。
1: 拿蓝色的水晶
0: 水晶、
1: 哦、蓝
0: 好像那个水晶
1: 蓝色的水晶哦，水晶
0: 对
1: 啊，
0: 哎，日时驾映天顶的云影啊，白天呢就是可以映照的天上的那个白云呢、啊，这个会投影在这个池塘
1: 是是是哇、哎，好美的境界、哦、啊！
0: 对，暗时哦，闪时的天
1: 晚上的时候
0: 就行、哦、晚上的时候。啊、天上的星星啊，闪烁的啊，它的影像啊，也是投照在
1: 这边的、
0: 啊，在这个池塘里。
1: 哇，
0: 哎，
1: 桃园这么美哦！我在当兵的时候都不知道桃园有这么美哦。可是有那么多，那这个这么美的地方哈、哦，还有我们刚刚有说又上山又下海，有一个人叫上山下海的，要常常在东奔西跑，就是宋会长。宋会长，你是要在桃园地区这边四处的这样去做公益这些活动啊，去推动了。
2: 是，
1: 那介绍一下，因为刚刚立党讲的一些、嗯、那些活动哈，那些专有活动的名词我们太懂，要给我们稍微解一下。今天学好多嘞，千塘湖我都不知道，
3: 对，
1: 我要学这件事情。来，还有什么那些活动，就上我们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的。那我就从我就分享我创立的两个协会啊，第一个就是大园，这是我们的大园区家长会长协会呢，就是刚刚讲的，我就是跟我们的会长灌输观念，我们是照顾10000多个孩子，这些孩子都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那我创立这个协会的宗旨呢，就是向下扎根，创新奉献服务。那向下扎根呢，就是从幼儿园开始，那我们也会办理我们协会创宗旨之外我们办的活动。就是有品格儿童优良表扬、哦、就是各校会 推选每班一位的孩子、
1: 嗯、
2: 接受我们的那个礼券的一个纪念，还有一个奖牌的纪念、哦、就是鼓励孩子能够继续向善向上的力量、
1: 嗯嗯、
2: 然后呢再就是教师节表扬、
1: 嗯、
2: 那我们教师节表扬也是鼓励我们大园区内的，就是因为很多老师他们一考上老师都不愿意填写分发到我们沿海偏乡的学校。
1: 等一下，
2: 对，
1: 沿海偏乡，因为刚刚桃园老师航校长说依山傍海嘛，
2: 对，
1: 海就是有偏在海边，
2: 是我们
1: 就偏乡了哈。
2: 大园是算沿海的区，对。
1: 所以老师就说你不要给我分到那个海边去了，
2: 是，
1: 你要去守海边了。
2: 对，所以我们就用这样来鼓励老师分发
1: 的
2: 时候来，对，来资源能够来给我们的偏乡的孩子啊、哦。
1: 是。
2: 那我们的这些学校有非山非市，那也有、嗯、也有那种偏远的学校哈，因为这个教育局有分这样的学校，就当然
1: 你刚刚说海边哦，还有一个是山，
2: 非山非市，
1: 还有一个是山上的。对
2: 不是山上，也不是市区，它是介于中间，
1: 介于中间。

0: 补助就是的，都是会比人家少了很多，少了一些，但是就是补助就是没有那么的均衡啊，
1: 就是非三分
0: 之一，是是。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鼓励老师，然后来这边教学啊。那所以我们会哦，会由各校的校长啊，或者是老师票选哦，绩优表现绩优的老师接受我们的。也是我们的表扬哦。那还有呢每逢五年十年十五年以五为单位的老师我们也会接受，我们会鼓励他们继续来为我们大园的孩子服务。还有我们的退休校长，还有新进的老师，新进的校长，我们都会做这样 的表扬。
1: 很不容易耶。
0: 对，这就是教师节表扬。然后我们刚刚讲的品格儿童优良的一个表扬。然后另外呢，还有我们做一个全民运动的推广，就是三对三篮球比赛，就有每个
1: 三对三。
0: 三对三。
1: 什么意思叫三对三？
0: 就是他的比赛就是三个选手，就是三位，三位，然后就是两队对打。然后这在国小国中都非常的盛行，他们都非常喜欢，然后每一年到这个活动的季节的时候他们就很踊跃的报名。好，那这个也是我们的特色之一。还有我们的一校一特色，校校的特色分享，就是说我们虽然是沿海学校，我们有很多特色，就是有赏鸟，比如说我们内海国小，它是一个候鸟可以季节的栖息的地方。因为
1: 你刚刚讲候鸟这个地方，
0: 对，
1: 我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再科普一下，在台湾这样的一个宝岛，这个鸟的迁徙它对 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基地，因为候鸟的迁徙各种鸟都会在台湾这边做一个停驻，它有飞到内地或者到其他的不同的国家去，
0: 是的，
1: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候鸟的栖息地，
0: 而且是个环境教育保护。
1: 对对对对，
0: 而且我们有野鸟协会的一个帮忙，
1: 是是是。
0: 那我们大园的许厝港湿地，那也是政府有在积极开发的一个地方。对，所以内海国小是紧邻这个优良的一个地势的一个优势，所以呢，我们也鼓励学校来推广这个那候鸟的一个赏鸟，我们爱护我们这样保育动物。
1: 我们有看到那个很多的这个保育人士，甚至是这个摄影机专家人士，他们是拿了大炮型的，在等到鸟要迁徙到田中间的时候，全部都架了一排
0: 的
1: 大炮，对准那个鸟这边，就为了拍他们
0: 这个
1: 在迁徙的过程。
0: 但我们大园很常看到，尤其在皮塘旁边也有。
1: 刚刚千塘或者皮塘都有到处看到，
0: 对，皮塘旁边很多。
1: 你看，因为前面黄校长讲的故事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情景了，
0: 是
1: 有画面了。
0: 对，有画面，还有那个农作物在翻土的过程中，白鹭鸶都会来吃那个虫类啊，
1: 是是是，
0: 蚯蚓啊。这是一个生态循环。
1: 是。
0: 那我们也鼓励外校的学生，我们发展特色就是鼓励校与校之间的良性互动，外校可以来这个本校来互相资源共享。
1: 是。
0: 说内海国小的小朋友可以享受这样的资源，我们其他学校也可以共同享受这样的资源。
1: 哇，真的是很难得。我现在我必须讲一件事情，你刚刚说三对三嘛，
0: 对
1: 不对？对，
0: 是。
1: 我现在看到三位也是三对三，你们就是三圆桌的三剑客一样。
0: 是是，
1: 哇，这个三剑客你们缺一不可呢。因为刚刚从李董的口中讲出来后，没有想到串联出这么多的事情。我们对科普，对这桃园的认识，
0: 是的，
1: 然后到宋会长对我们桃园在这样子的付出做这件事，还有桃园本身他有地理的优势，
0: 是，
1: 然后李董他再怎么样去支持这些活动的话，你们真的是三剑客呢，赞。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大家来听听我们的圆桌三剑客怎么样在为我们的公益做付出，怎么样让孩子的天赋来发光。我们休息一下。
0: 好的。

0: 各位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空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权老师孙爸。那刚刚各位听到的那首歌呢，就是千堂之乡啊，这描述的在这个桃园这个地区，在我们台湾美丽的宝岛上，在北部有一个地方叫桃园。那我当时也在那边当兵哈，在巴德，我还记得有去驻歌，有很多的田地。然后我在龙潭那边哈，我们也在那边驻军。然后我当时其实都还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的祠堂嘞。哦，原来这个从飞机上看下来，所以当我国外朋友，如果你们来到台湾之后，或者是我们自己大家同听众朋友们，您来到台湾的时候，在从飞机一定会经过这个地方，叫做桃园国际机场。请你低头看一下千堂之乡。没有想到今天李董跟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之后，我们串联出来这么多呢。哦，你们是圆桌三剑客的。李董，那我们再给你请教一下，因为您就是当时有说，你有提到说你在做这个雨伞这个船产这个行业界嘛。那我必须先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当时你遇到了中国的低价竞争的时候，你是一个企业家，你要求生存。你说当时全台湾有 很多家嘛，有两百多家，对不对？还变成二十几家。
1: 对，
0: 那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困境呢？那个产业界，你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困境，然后生存下来呢？
1: 啊，过去我想大家都知道，在1980年代，我们台湾很盛行的一个大家乐，
0: 是
1: 还有股票上涨，所以呢，在这个因为。早期的产业都是这个家庭加工代业，
0: 对，
1: 都家庭主妇拿回去帮忙做一些代工，所以我们台湾在这个产业分工完整组合，这个很厉害。
0: 产业分工
1: 完整组合
0: 这件事情，要稍微给我们讲解一下，因为这已经讲到企业的概念。
1: 啊，因为现在你说好有台积电就好了，
0: 台积电
1: 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加工厂，
0: 对，没错，代工嘛，
1: 对，代工啊，但是呢，他不是他自己台积电就要走，他有这个封装厂啊，
0: 啊，对，很多产业线上下游的产业，
1: 所以他那个各产业都是分工，
0: 对，
1: 分工出去的时候，你有一些设计，然后再拿回到一个台积电里面，
0: 组装整合，
1: 再组装整合，
0: 哦，
1: 所以这个是台湾的产业的模式，在早期的时候分得很精细，
0: 哦。
1: 很精细，
0: 是，
1: 啊，所以说你今天目前发展到台湾的 AI 就很强啊，
0: 对，
1: 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分工嘛，
0: 好像没有全世界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看到像台湾，我们想说坐高铁2个小时以内，你就可以去跟你的厂商去谈完事情，就可以解决当天解决解决完了，而且大家在那个时候还不是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就 LINE 很流行的时候，或者视讯很流行的时候，我们这个在很快的时间内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1: 对，所以我们产业也面临到1990年代的时候，产业都是外移到中国大陆西进嘛。
0: 对，西进的时候，
1: 那时候是一窝蜂啊，这是
0: 啊，你也遇到这个问题啦。
1: 对啊，这个是没办法 ，I'm gonna say 流肚丢啊。
0: 等一下，这句话要你啊 ，I'm gonna 脖子怎么样？
2: 长瘤了
0: ，
1: 你堵到了，没办法了，你就要想办法。
2: 瘤会长大，
1: 哎呀，
0: 会长大，
1: 丢
0: 不掉，
1: 哎，你要
0: 想办法。
1: 所以你这个就是说到那时候，这产业就是到中国到西进嘛，
0: 西进，
1: 那没办法，产业就是要为了要生存，
0: 是啊。
1: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就是在等得到。中国经济好的时候，经过大概30年，它已经发展经济到40年了。
0: 是，
1: 然后到在30年之前呢，我们其实都很辛苦，
0: 是啊，
1: 都到那边。那但是你到那边，只有把台湾的战场移到对岸去嘛。那你到台湾的竞争，你到产业，你还是台湾人，过去也是竞争，
0: 也是竞争。
1: 但是要考虑那时候我们遇到说，香港的。他也会做伞来竞争，
0: 对，
1: 那你去久了之后，中国大陆他也会跟着你做，
0: 就蒙吉雷哈，因为你过去了，对不对？我们讲说我们自己有技术嘛，都老师傅的技术，
1: 对，
0: 阿奇郎就帮我们学会的，
1: 对啊，
0: 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件事？人家是不帮我们偷师嘛，
1: 对，
0: 人家也要学技术
1: 啊，所以这个就是你要自己有创新
0: 啊，是，
1: 所以我时常在讲，世界没有什么好大的保留的啦，
0: 是啊，你
1: 技术。
0: 你去人家就是想偷学嘛？
1: 对啊，现在好比说高科技，我技术转移嘛，你付我一些技术费嘛，费用嘛，是不是？就很简单。所以我讲，
0: 可是雨伞这个东西有什么护城河？你说科技还有个护城河？
1: 对啊，
0: 雨伞。

0: 但怎么做一个护城河呢、
1: 啊、所以这个就是要你要有创意创新、欸、你要设计、哦、所以当初去的时候我想说啊，也是面临一个竞争，
0: 对、哦、
1: 那你不改变，因为那到大陆是一个你说什么没有，人很多了，
0: 对，人很多，而且500大企业全部当时都涌进、哦、
1: 像我当初在台湾是50个人
0: 哦，
1: 到那边就放大十倍的500个人
0: 哦，50个变500个人，哇，更大
1: 啊！这个就是很简单，就管理嘛。哎、你一张纸在 A 4好，一张纸 A 4你到那边放大十倍的时候、哦，这个缺角是不是很大？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到那边之后，所有的大家产业去，大家凭自个人的管理，
0: 嗯，
1: 这个很重要，
0: 管理很重要。
1: 好，那之后呢？你又为什么？你那边假设一直在做传统，我过去只有说，哇，我做单一大量了。尤其我们台湾人都很喜欢做大量，好比像可乐一样，快、一罐大罐、小罐、中罐、很少人像统一，他什么都做。
0: 嘿嘿嘿，对对对、
1: 啊。所以这个就是会改变你的想法。所以你到那时候，我说、去到了这五年之后，我觉得说，哦，这个市场不能这样做，
0: 是
1: 一定会伤害到自己，互相残杀嘛、哦。因为基本上他们台湾人到那边就说。讲个难听一下，你今天派了技术到那边，大家都动动嘴巴叫底下人做，
0: 是
1: 一年两年三年他会做了、所以这个技术、
0: 你当时台湾太缺厂长，来你回去啊，换我来当厂长就
1: 对
0: 了、
1: 对啊、所以那边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台商台湾干部呢派了两个，大概五年之后就退回来，
0: 他都投资学会了，
1: 对，那时候我就是请当地人来管理，好啊，所以管理你要怎么样？你要先相信他，就是我们做公益，你不要去说啊，这个学校那个团体，你给钱给他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好像我担心这个钱会不会少掉一毛钱啦、或先给这个会穿放在自己的口袋啦。我想你这样先想，你要怎么做企业？要信用那些的干部，还有你在社会团体、弱势团体，你要激。捐助给他
0: 的时候、你的心很打开，跟人家不一样。
1: 你这样的想法，你就会很窄嘛，
0: 是
1: 你就放不下嘛，
0: 对
1: 吧？有舍才有得，你不要先去管他这个钱会什么，因为我既然捐了，我就相信你嘛，
0: 是，
1: 不然你就不要捐嘛，
0: 是
1: 不是这样？
0: 你说有舍才有得，
1: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都干部就用当地的干部、然后之后也是面临到他那边的一些成本的增加，所以我就撤回来台湾、所以我们这个产业虽然是很辛苦的产业，但是。一定要有创新，
0: 是
1: 好，所以我们就设计了很多，所以我就不怕人家说啊，你去啊刺绣啊，人家会学你、你可能有新的东西出来了，他不知道，大家头脑都大家头壳同款的，想的无同，你知道？
0: 是
1: 像一个泥土一样，好一个烂泥巴，好、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做一个土捏为那个尿壶，对吧？啊，就是个人的命运，
0: 每一个土都可以去做成不一
1: 样，都可以做一样的是材料，
0: 对。
1: 好，但是你要敢怎么去做这些东西？
0: 就像我们圣经讲说，我们是好像一个粘土，我们把陶土捏成是一个好瓦器，
1: 对，
0: 是让老天爷可以使用的好瓦器，
1: 对，
0: 还是只是一个破破烂的，像讲的尿壶也是，
1: 对，所以
0: 我们要成为一个神可以使用的好瓦器，
1: 对，所以一样的东西就是说啊，人的改变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啊，今天好，所以我就回到台湾，好，在这一段之中，在台湾的社会公益上呢，就。真的很荣幸啊、很高兴也很幸运
0: 是
1: 也有那个福气，所以就遇到我们宋慧迪理事长、或者是我们黄千燕校长这样来
0: 哦，这个你当然不简单，因为他从台湾的50个人到大陆做到500个人以上的这个大企业，而且雨伞大王做到这么多，而且他心很宽大，他这么样愿意去做，这时候他在他返台之后，他开始了做公益的，那做公益的时候就跟宋会长这时候碰了，那个你要做公益的时候，刚刚你有讲到那个好像什么什么什么馆的那些、那些活动、那些音乐，是不是？好像跟黄校长很大的关系、你要先介绍一下当时这是那是什么样的活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有，因为当时呢，我成立单弦音乐艺术协会的最初，就是因为有一位热心的长期在教育、在学校担任志工的一位妈妈，我的好朋友，她和秀慧老师来我家拜访我很多次，一直请托我来成立这个音乐艺术协会。当时我对音乐艺术我也是懵懵懂懂，也 也没有很熟悉。
0: 那个黄校长
2: 是
0: 人家是音乐的，是真的学有专长。
2: 是，
0: 你是会用会吹什么乐器，会弹什么琴？你现在先告诉我一下。
2: 好好，当时是因为我的孩子三位小朋友在从小有学过略学一点钢琴，那因为钢琴老师他就是其中的催化剂之一，因为我自己本。

0: 生有学一点钢琴，
1: 是，
0: 但是不会很深入，因为也很久没有接触了，所以不是像我们清渊校长，是我们艺术总监，
1: 艺术总监，我们的那个首席大哥跟艺术总监在这边，
0: 是
1: 你有两个大，
0: 是我们三人行必，对对，三人行必有他们，必有前辈两位前辈的带领，
1: 圆桌三剑客，
0: 是是，圆桌三剑客。那当时会创立这个，就是因为两位来跟我说，那我就说，慧君会长，我们的。老师跟学生都很喜欢想做公益，想要在那个公益付出一点心力，那你可以帮我们成立一个协会吗？我说好的，那我们首先我们这个协会就有先以古筝为出发点，
1: 第一我们刚开始先
0: 国粹，对，国粹的乐器有2000多年的，所以刚刚校长黄校长提到说，我们上山下海，我们最远到复兴区的寿山介寿国小，不好意思，介寿国小，哦，那在那边的李董大哥也是也陪同我们一起来跟小朋友来这样子一起来欢乐来学习哈。那因为学生也没看过古筝，这2000多年的国粹，那我们的老师呢，连同我们的学生哦，也就牺牲就是自己请假，然后呢能够和我们到介寿国小去，然后去让小朋友来认识这乐器，去接触这乐器，去弹。然后刚开始是我们的老师会先弹奏几首，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先不会去对他的陌生产生排斥。然后当然还有我们的艺术总监的魔法校长，魔术校长的，
1: 魔术校长，
0: 对，精彩的魔术表演呢，可以带动整个气氛哦。那我们当中让孩子认识乐器当中，我们还有讲问答，那增添他们学习乐器的一个。其实我们主要是要让他们认识乐器，让他们去接触，然后也对一个艺术的有更深刻的一个体验哦。那在这创立这个之后哦，我们就遇到疫情期间，疫情期间就是那时候要打疫苗，民众都要到各处去打疫苗，但是我们的老师就是会配合我的想法，那我们到一共演了30几场的一个公益演出，就是在打疫苗的场地呢，弹奏很多乐曲的组合，包含民歌组曲啊，还有老歌啊，还有现代歌曲、流行歌曲，然后让现场打疫苗的民众都不会紧张，安定他们的心情，然后他们听完都还会鼓掌拍手。他们不用到国家音乐厅享受这样的音乐会， 是一个免费的音乐会、那我们老师弹奏起来就非常的开心，他甚至连一天弹4个小时6个小时都不想停了、这就是我们公益的开始，这样子。对，
1: 所以呢，全球听众朋友听完这个桃园的圆桌三剑客讲了他们故事以后，有没有开始觉得很想再听后面他们做公益怎么样帮助更多的孩子来发光发亮，他们天赋发光发亮？但是呢，我们时间节目就应该快结束了，然后很快的你会想到听到了是这一集，又是上集，我们会说还有中集跟下集，他们会把他们这个怎么样去帮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孩子们，还有一些弱势家庭，让他们的这些孩子们发光发亮，他们的公益善行，我们在我们节目要向全世界人呢分享出来，希望大家一起让爱传出去。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的我们桃园圆桌的三剑客爱心做公益，谢谢，谢谢三位大哥，谢谢，
0: 好，谢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让这个天赋发光。今天节目呢非常开心，邀请到三位能来到我们节目，我们真的很感谢，是因为我们生命中有了这么多有爱心的人。其实做爱心真的很不容易，他不是只有靠我想做这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是你愿不愿意坚持努力不放弃这件事情。刚刚李董有跟我们讲，有舍啊才有得，我希望大家在这一次以后也能开始学习一件事情，我们愿不愿意放下现在所有的一切，然后呢开始改变你自己。如果你愿意改变的话，圆桌三剑客的爱心是你的很好的学习的一个榜样。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0: 是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全球耀动之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开心。到我们的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就是我们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段业芳校长。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邀请校长跟全球的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校长段业芳，欢迎到新北这边来，我们学校在土城区。
3: 哇，真的很谢谢我们的这个段校长。那其实我知道听众朋友，我们线上的来自于全球各地哈，那也很多的国家，不同的国家地区。那虽然听得懂华语，应该就是华人为主啊。那我们对于这个宏国德林科大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也比较陌生。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邀请叶校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宏国德林科大。哦，他为什么会段业芳校长为什么会来创立我这个学校？他主要的服务项目，还有他的一些历史，我们邀请校长来帮我们介绍。
4: 谢谢巨龙兄啊，这个很高兴跟各位来解释一下我们学校主要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向啊。那教学的方向对整个的这个学校来讲，就是品德教育。因为在整个的一个科技的一个氛围里面啦，对于学生出去以后啊，对于整个的一个品德上面啊，对于这个职业啊、教育啊等等这些社会教育等等这些啊，都需要有很好的一个品德教育。因为只有品德啊，才能够让一个这小孩子啊，他能够永续的在社会上啊生存下去。所以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品德教育里面啊，最主要就是用我们的德林啊这两个字啊，德化学子啊，林瞻社会啊，就为这个社会啊来服务。那宏国德林啊，最主要是在后续啊，这个宏国集团啊对学校的一个益助啊。那么宏国集团里面，它最主要在台湾里面啊是宏国建设，还有啊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凯撒集团啊，这个餐饮连锁店的一个这个饭店啊，这个也是属于集团里面的。那当然学校也是属于宏国集团里面的一个分子啊。那么宏国集团里面学校啊，大部分都是针对工科以及餐饮类啊等等这些啊，以及建设类这些啊来设立它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向。

0: 那我们也非常的这个高兴啊，这个在品德教育方面呢、啊，我们董事长啊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啊这个努力啊，对社会的一些贡献。其中间呢、啊，有一个他已经做了22年的一个发愿树的一个活动。发愿这两个字哈、啊，跟许愿不太一样。发愿呢、啊，它是无偿的啊，就是说对于很多的这个啊，比如说他需要啊，整个社会啊，那个能够变得啊，不再受到这个诈欺啊，他不是为自己的，他是为整个这个社会啊来发愿的。那许愿呢、啊，他也许说啊，我希望明天可以吃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好菜啊，等等这些啊，但是发愿不是。他是无偿就对整个社会啊做这些事情，比如说反毒啊，那这也就是一个发愿的一个方向。学校里面的教育啊，大概就是类似是这样子的。那希望教育里面呢、啊，能够啊遵循着一些啊，这个像这个如沐春风啊，这个让大家学生呢、啊、能够感受到非常好的一个啊教学的一个氛围。学校也大概就是以这个为目标。谢谢。
1: 哇，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段业芳校长、哦、那对于这个宏国德林科大的这个介绍、哦、那让听众有更深刻的了解。那当然在这一路走来，我想不管是学校或者是校长个人，也应该都有曾经协助过学生一些教育的一些实例。有没有让校长您有印象，或学校这边您有觉得有比较有成效或印象比较深刻可以跟大家稍微来分享的呢？
0: 好，谢谢俊龙兄啊。这个学校里面呢、啊、他因为是一个德化学子临瞻社会啊，品德教育很重要，所以他在整个的这个特殊教育上面呢、啊、也多有一些琢磨的一个地方啊。比如说在我们学校里面呢、啊、就有很多需要特殊关怀的一个学生呢、啊、进到各个不同的他认为他可以去学习的方向的一些啊这个系所里面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餐饮啊，这些这个小朋友里面啊，这个朋友里面呢、啊、他都可以去学啊，这个很专心的在那边做巧克力，做一个面包，然后呢到学校里面来，他做出来的这个成品呢，有些是带回家去，有些就是啊，在学校园里面啊，到各处室里面来去啊，这个推销他们刚刚做出来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实在是太可爱太棒了。给他们的一个鼓励啊，就是把他们买下来吃给他们看啊，这个是我们在特殊教育上面呢、啊，我们做的一些努力。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啊，我们在整个的这一个系科里面呢、啊，也针对后续。在进到社会上面的时候啊，有一些证照啊等等这些的这个训练啊，也都是在各科系里面啊能够做到这一些。所以学校里面啊，对很多的这个新北这个地方的一个学生啊，因为大部分我们需要特殊教育特殊照顾的一个同学啊，大部分都是在啊这个学校的旁边啊，那我们都会给予特别的一些关照啊，也跟社会上面啊不要脱节啊，那让他能够在很顺利的一个状态之下从学校里面啊能够毕业啊。谢谢。
1: 谢谢段业芳校长的说明哦，真的从这个校长的这个分享哦，真的俊龙相信学校跟校长这边都为了这个弱势的或特殊的孩子在努力哦，那真的是尤其是就我知道学校的特殊生人数也不少啊，但这是现在普遍的，每个学校大概每个班大概都普遍会有一些。那除了这个弱势家庭之外，因为我们现在的学生他的组成可能也不一定都是从都会区来念的，有一些从偏乡可能都会有，尤其已经到大专以上的这个学程，那是不是像我们这个偏乡跟这个都市的我们的学生里都，因为现在少子化关也各种的都会有，那像我们学校对于像比如说服务偏乡啊这些的一些看法或做法，可不可以也请段业芳校也帮我们分享一下
0: 啊。谢谢俊龙兄。学校啊它是在整个社会上面啊是属于这个要教育啊所有需要的人啊，在这个部分里面，那当然它这个部分里面呢、啊、整个的一个学校里面，从政府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从学前到国教啊，这个国教里面呢、啊、这个再到啊所谓的高教或者是技职教育啊，这个部分里面，到你学习完了大学以后啊，进到所

0: 谓的这个成人教育。当然这个时候你也许在研究所里面，也许是这个工作了等等这些那么这个部分里面呢，因为时代的进步不断的进步里面呢，这个进到工作这个场域里面的这一些成人其实还是多少要回到学校里面做一个这个补充的一个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在教育的一个机会也可以学得第二专长等等这一些那么在很多的这个偏乡里面那么它的一个造成偏乡的一个状态当然很多都是属于地理环境上面所造成的，它不太容易能够受到很多的这一个政府的这个资源。这时候学校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但偏乡里面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分布的需要帮忙的这一个点相当的广包括他的家庭这个偏乡的家庭的一个分散，学生的一个分散等等这些非常的广所以进到这个帮忙这个偏乡的这个学校他要付出的一些心力就会稍微再多一点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大概会看得到的。所以我们学校来看的话这个以新北的这个状态我们并不是除了这个新北的一个服务以外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到偏乡的这个状态的一个地域去帮忙大家来服务那比如说我们在未来我们会到东部这个地方里面去做一些这个偏乡的一些服务那偏乡的服务要服务什么最主要的还是要改善他们的一个环境就是生存的一个环境当然环境里面有很多都是国家政府要去做的，可是学生的一些教育就是属于学校要去做的一个状态。所以学校里面教导学生能够学到一些他的一个专业，进到社会以后能够得到社会的肯定那么他又可以回归到家庭里面去，那慢慢他就可以这个脱离偏乡的一些印象能够对未来的一个小朋友这些都能够有很好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环境能够让他长大所以我们在五月多的时候，五月末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对台东以当然我们学校对整个来看的话，是学校对学校是最容易找到一个落脚点的所以我们在台东里面会跟台东地区的一些台东专科来做一个策略联盟能够希望能够在这个台东地区的一些需要帮忙的一些家庭一些偏乡的家庭、弱势的家庭、经济不利的家庭那他的小孩子能够给他一些机会因为宏国集团来看的话，他也需要很多的这一些人才入住到他们的集团里面去，也许可以在这个位置让出来给偏乡的小孩子能够有他未来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这个是我对偏乡学校对偏乡他能够做的一些事情。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这个偏乡要处理的事情相当的多了，也需要很多的学校去做这些事情这个是在未来我们可能要去努力的一个地方。
1: 哇，听到这个段业芳校长的分享真的非常感动那其实巨荣自己也跑过一些偏乡比如说宜花东来举例，这个我们的美丽的这个东部，那像花莲的话，其实跟台东其实它都比较稍微狭长型，那很多地区真的像比如那边的国中小，像成功地区等等，它可能就是我们去那边办一些活动，为这些弱势或者特教孩子家庭办活动的时候，其实常常办到一半小孩就要回家帮忙那甚至也是国小国中，然后问他们说要走多久，他说没有车要差不多走三四十分钟单程那我觉得哇，
0: 很多
1: 的真的。所以刚刚听到这个这个段校长这样分享，真的我们是真的非常感动。我觉得愿意在一个企业在他有成的时候，在除了投入教育之外，他愿意再回馈社会把一些资源引进到比较缺乏的这些偏乡，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佩服。那当然偏乡里头可能就是因为

0: 城市跟偏乡它也会差异也是蛮大，是不是我们也想请教一下这个段校长对于这样的看法？
1: 哦，谢谢巨龙兄。宏国集团呢、啊，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在社会上的一个这个产业的一个方向啊，就是凯撒的一个连锁饭店，还有趣岛曼旅等等这些哈、啊。那么以这一次来看的话哈、啊，我们要在台东里面呢、啊、做这些偏乡的服务啊，会以我们的这个企业啊，这个趣岛曼旅的这个，它就在台东火车站的正对面啊，以它为基地哈、啊，就服务啊整个南部南台湾啊，这里包括了垦丁，包括台南等等这些啊。那么希望这一些里面有可以啊，可以啊，这个到我们这个人才啊，能够到这个学校里面来啊，这个学习啊，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集团里面呢、啊、去做一些未来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规划啊，这个是在我们准备去做的。像我们除了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以外，其实学校里面啊也做了很多，像上次在这个马太安的这个溃堤哈、啊，这个我们呢、啊、学校里面呢、啊、就有同学在里面啊，就是我们就学校就整个就铲子超人呢、啊、就过去了 啊就是帮忙整个的一个这个环境的一个恢复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也希望整个的这个偏乡的同学啊，他能够到国外去看一下其他学校、其他环境、其他国家是不是也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状态。那么他对他的一个这未来的一个规划的影响力啊应该是有的啊。所以我们也尝试很多不同的一个面向啊，去让整个的一个学生啊能够学习到他在未来进到社会之前啊，对于一些经济不利的一些条件的一个消失啊，能够做上一些努力啊，这个是我们希望给他，除了这个给人以鱼授人以渔，还不如叫他去钓鱼的这个状态。那偏乡里面当然他有他的一些条件啊，我们必须要去克服他了。那我们用城市里面既有的一些啊优势啊，那么搬到这个偏乡里面去，以偏乡的一些据点为学校的一个衍生，然后帮忙服务永远永续的一些服务吧，在这个偏乡里面去。而且我们不是说去就结束了，而是要把他的学生带到整个这个城市里面来看，而且能够学习到未来回到偏乡里面去服务的一个心态啊，大概我们是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目标。
0: 哇，真的是听到这个我们的段业芳校长分享哦，那除了感动之外，我也非常高兴哦。哇，真的是，你看这个宏国德林科技大学，它不但就是学校是注重学生的课业，还有连结国际之外，它呼应了刚刚讲的，呼应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品德教育。这个我觉得像铲子超人，这个听说还有获奖，是有去教育部接受表扬。
1: 谢谢。
0: 哇，真的我觉得不容易，就是很多人就是想要做，但没有去实践啊，或者是口头讲。但是我觉得实际带头，大家带一起去来完成这些就能够帮助人，用我能完成梦想，真的是非常棒的事情哦。那我想我们上半段节目到这边先告一段落。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到下半段的节目。

0: 各位耀动之星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欢迎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段业芳段校长。那非常开心哦，在上半段，段校长对于这个有关偏向教育或者是这个宏国德林科大有一些介绍。哦，那当然，下半段节目是更精彩。我们
1: 好，
0: 会
1: 谢
0: 讨
1: 谢。
0: 论到这个，像比如说家长跟孩子都很关心的，像就学、就业、就养、就医，那可能就是除了就学阶段后，我们会到就业。等一下，我们稍微都会谈一下这个有关于这个产业。我们这边学生在学校学习完后，接到就业那一块，在像念科大这些，会不会是也比较有信心？好，那就巨龙的知道，好像从国德林科技大学，它有分工程、参与跟不动产三个大的比较大的学院，是不是？我们也邀请段业芳校长先帮所有的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
1: 好，谢谢各位听众再次问候大家好宏国德林它有三个学院，一个是工程学院，一个是不动产学院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不动产学院。那另外一个就是参理学院，其实它也不瞒大家的一个想法，这三个学院完全是这个对应到我们的宏国集团所以宏国集团里面有宏国建设，也有凯撒。这个连锁饭店还有趣淘曼旅等等这一些还有一些这个需要去做的一些工程比如说电机等等这些。那么每个学院都有它单独的一些这个特色那么中间里面以这个不动产学院来看的话，那么它成立的是一个这个智能的一个装修空间的一个这个整个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能量都在这个地方这个基地里面。那最主要是在还没有开动整个的一个装修之前就可以在这个电脑上面图纸上面能够表现出它未来可能会有的一些这个状态这是第一个在基地里面我们要训练的同学另外一个是所谓的。

0: 啊，这个焊接基地。那焊接基地啊，是针对工程学院。我必须要跟各位这个听众啊这边来报告啊，焊接啊，它是一个在机械里面非常偏的一个技能，可是啊，它却是一个基础工业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点。没有这一些，没有这个焊接啊，就没有得到一个很整体的一个结构上的一个巩固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焊接基地。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教育部里面啊，会提供我们很多的一个资源啊。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什么？在 AI 之外啊，目前大家都在讲 AI 啊 ，AI 之外啊，有一些学生他学习的一个方向可能需要的就是 AI 之外啊，因为他可能需要的一些特殊的一个人去做的一些事情，一些理论上等等这些啊，有些同学啊，他可能在这方面呢、啊、会比较少有一些经历啊，那但是手动他很厉害啊，手动很厉害，尤其是有一些很特殊需要去照顾的一个学生，在这个地方里面呢、啊，就需要这样子的一个 AI 之外的一些技巧，比如说水电技师啊，还有我们的焊接焊工技师。还有甚至我们的这个在木工上面啊，因为木工啊，它本身呢、啊，它就是一个需要看当时的这个环境啊，来制造出来的一些这个木工木作的一些方式啊，所以 AI 啊很难去取代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尽量在这个部分里面来去做有温度的一个东西嘛。那么另外一个啊，就是参旅的一个。我们叫做去淘梦啊，去淘帮啊，这个是整个在整个参旅上面，这里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学生呢、啊、去制作一些菜肴啊，去学习一些这一个这做菜的一些技巧。也许有一天，各位家长可以做到可以吃到自己小孩子啊从学校里面学到的一些菜肴啊，在你的桌上面。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也许他是一个特殊需要去帮助的一个小孩子，都可以去做到这些啊。如果他做得很好，那么他也许就在厨房里面呢、啊，可以加到我们宏国集团里面呢、啊，来做他未来的一个开展的一个事业啊。这个是我们对于整个学校里面啊，他服务整个社会啊，服务整个偏乡这个部分里面呢、啊，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1: 啊，真的是端一方向介绍非常详细哈。那听说工程跟参旅还有不动产的学院，他们也有建立这个核心的基地哦。那不知道核心基地是不是也跟一般的大家印象中一般的科系一样，还是说他有其他更特别的一些做法或是这个措施呢？
0: 是我们希望这个基地啊是一个以院为单位的一个基地啊。那当然他在院里面啦。相近的一个师资啊，可以得到啊，这个在基地里面去发挥出来。那学生啊，在这里面呢、啊，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方向。基地会去主动啊，去邀请社会啊，这个贤达、啊、等等这些啊，这个有专门的这个技巧的一个师傅，他的一个目标大概就是以德国的一个技职教育的一个发展为基础，是手把手啊，由老师师傅。匠人啊，日本的这个匠人的一个精神啊，来做这个基地的一个维系的一个结构啊，所以他在到里面去以后，一定是可以学到很多的一个东西啊。除了这个焊接以外啊，我们的证照啊要拿到一些竞赛啊，一些场域的实习等等这些啊，我们都要去做。像我们的这个参旅啊，他就得到技职之光，我们的这个焊接也得到了两届的技职之光，这些啊都在我们的这个集团里面啊都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啊，甚至我们在参旅这个部分里面，自己培养出来的小朋友啊，这个专家现在变成这个集团里面的一个这个台柱，也进到宏国科技大学里面来任教啊，这是我们一贯的一个想法。也希望从偏乡里面啊，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啊，学生啊能够进到我们学校里面来，得到他要走的一个方向，我们也全力来支持学生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1: 听到校长这样分享哦。

0: 那除了说真的很开心听到，就是很多学生得到这个技职之光，当然也要谢谢老师的努力啦。我们借由节目还是也要感谢一下，因为真的，聚拢自己的体会。小时候我们看到老师真的会敬礼，现在有打招呼，看到有打招呼算不错。所以教育的环境当然也稍微有改变。那我们还是真的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教职员跟老师，还有但学生自己也要努力才能得到有机会得到这个技职之光。那就刚校长介绍，我聚拢听起来是不是像除了我们这边弘国德林科大毕业后，除了到一般的市场产业外，企业外是不是有机会比较也到我们弘国集团里头也可以去就业？
1: 对，没错啊，这个是我们整个在弘国集团里面呢，希望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呢。其实学校就是弘国集团的人才库啊，这个在这里啊，我可以跟各位来保证啊，因为这个未来的这个少子化这个在工作上面的这一个这个显现这个人力的一个缺乏所以我们也非常的这个主动的去教育这个我们的人才这个当然整个这一点有一个比较要提醒大家的，也跟所有的这个朋友来报告就是说去年就是去年的这个出生人口大概是一百大概十万强十万强如果说十万强十万多的这个人口在未来训练的这个整个教育的过程，包括学前教育、国教以及后续的一个高教或者是分科的第二个跑道的一个技职教育总共需要在受到这个教育的这个年纪要到22岁22岁来看的话，一年如果是十万来看的话，大概是220万人在学校里面，那么大概就200万吧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只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一个状况里面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整个的人才会慢慢的一个缩减，缩减到一部分的时候它的一个作用力就变得很少了需要的就是一个外国朋友来帮忙了这个时候这个本国朋友的这个出生人口的这个减少就会造成社会上的一些不安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用更多的一个教育经费来训练我们自己本国的这一些这个小朋友的同学这个大学生来看的话，那么他大概就可以掌握整个学校这个整个政府、整个社会甚至整个国家的一个方向不会偏差到哪里去，所以教育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学校也希望能够在整个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方向上面能够尽一份的力量，把可以训练的这个可以教育的这个学生通通能够得到他们自己可以适性发展的一个地方这个是我们后面要努力的。当然学校里面有一些还做得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一定会就把它做得很好因为我们有很好的一个集团在后面当我们的后盾所以训练出来的人才都可以进到社会里面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改善。
0: 哇，谢谢这个我们的段彦芳校长刚的这个说明那真的是其实以台湾这边的出生人口各方面，大家都知道，虽然有少子化，但是在不同的这个学程里头，从学前、国小、国中、高中，直到大专。我以前常开玩笑讲一句话，就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学程的家长会都有服务过，其实越到越上面的家长参与度就越低啊。当然，一个是如果到已经接近成年以上，当然18、20岁以上，当然是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
1: 是
0: 自主判断。那但是当然相对的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在高等教育这边其实是相对目前感觉是辛苦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说，以前是挤破头联考或者怎么样，我以前那时候都是要抢一个名额，哪怕候补也好。现在可能是已经就是公私立的大学，你只要稍微认真一点，都一般的水准大概都可以进入了。
1: 对，
0: 那只是说我自己观察到了业界就是我们的社会上确实有这样的

0: 很多大家都进去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太容易进去，有的学生也或家长也没有觉得很珍惜，
1: 是、
0: 啊、就是念一念就没念。这我现在看到就是没有完成的这个比例，其实还是算比跟以前相比是高蛮多，我觉得这有点可惜。
1: 是，
0: 其实投入了这么多的资源，老师这么认真教，校长跟行政团队这么认真的办学，那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毕业，我觉得这真的有时候我们回过头来，
1: 对
0: 家长跟学生，我自己讲，虽然我是家长，我觉得我们也要检讨一下，大家应该是一起合作。因为有的家长会觉得说，我会把孩子送到学校，那就是学校责任，也不是这样讲，因为他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也蛮大。
1: 对
0: 哦，那因为虽然条件每个地区稍有不同，因为有的在比较偏乡一定是要住校，
1: 是
0: 那或者是不用，有的一半一半、哦、但是我真的觉得像让校长分享这个、哦、从不同的学程这个上来真的会有 我很认同刚校长讲，因为我在看很多大专院校，其实现在就是外国朋友的外国学生的比例其实是逐渐攀升，甚至校内有设一些商店都是改成那样的文字，要为了要方便他们、哦、这也是没办法、哦、因为为了要持续下去。但是我很认同刚校长讲到，段校长讲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愿意把家教育的资源依住在我们自己本国这边 的学生上面，让他们接受好的训练，有好的品德，有好的理念，未来出社会能够贡献，哇，我觉得这真是太棒了。
1: 对、哦、
0: 这个才是真正的，是不是？像也帮我们再补充一下。
1: 是，关于这一点啊，整个学前教育啊，义务教育到后面的一个高等教育，其实啊，它所占的时间啊，大概就是22岁或者研究所以后啊，到这个30岁啊，这个如果正常的话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左右嘛啊。但是后续啊，他在工作上面啊，大概就会有50年啊，40到30几年啊，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啊，要在工作上。其实啊，假如说以15岁到社会上去啊，这个学习啊，他可能到65岁啊，就要有50年。
0: 是
1: 50年的时间呢、啊，这个社会的一个转变啊，科技的转变啊，等等这些啊，一定会存在啊。这个各位可以想象，50年前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社会，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嘛。那时候也许我们在。啊，65岁来看的话，大概才15岁而已嘛，对不对啊？所以社会是不断的在进步，所以啊，后续在整个的一个教育上面来看的话，终身教育就变得很重要啊，就是成人教育。成人教育里面呢、啊，最主要还是要有一些第二专长的一些学习啊，也许青年人跟老年人共同来学习。我常常在幻想一件事情啊，当然有一些地方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就是爸爸妈妈啊，他也许哈、啊、这个白天在上班，那么晚上假日的时间呢、啊，可以利用一点时间啊，在学习啊这个社会进步所产生的一些啊这个技巧啊，所谓的第二专长啊，因为他要跟着社会在进步嘛啊，所以他可以去学习，学习完了以后呢，他可以在晚上或者是啊这个假日的时候呢。把一张很大的一个桌子啊，这个啊，老大、老二、老三啊，对不对哈、啊？这个小孩子啊坐在旁边，啊，爸爸妈妈也在旁边啊，这个大家一起在那边看书，一起在那边学习。小孩子怎么会变坏？所以你看到哈、啊，在整个的一个教育的这个学校里面，如果说每年啊都有200万的人呐、啊，年轻人呐、啊，在校园里面呐、啊，这个学习的时候啊。这个社会啊，就显得就会比较安静一点，啊，完全就是社会上啊，这个努力的工作的这个人的一个汗水，小孩子就是在学习，这个本来就是在整个国家里面呢、啊，它的年龄分布它应该存在的一个状态，所以教育好了以后，它后续进到整个社会里面，社会才会坚固，啊，才会茁壮。国家才能够强大啊，这个是一个循环，所以教育的投资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希望啊，在整个后续的一个成人教育里面啊，能够发光发热。那当然，我必须要提醒大家，到底是年轻人在教老年人呢，还是老年人在教年轻人？我想时代啊，在科技进步里面呢、啊，可能。

0: 年轻人要比老年人啊要来的厉害很多、啊、这个因为他们接触到的这个科技啊比我们要多很多，所以老年人或者是成年人如果没有再继续学习下去的时候，可能啊这个整个决策的一个方向啊会乱掉。为什么？因为他还在，年轻人还在学习，成年人已经开始在做决策了，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啊很多的这个再教育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些逆向学习啊，这个老师的老师等等这些啊，这个就变得很重要。因为老师他教人家，他也不见得他教的这个内容是最新的，反而是有一些小朋友啊比如说我们讲白一点啦、啊、小孩子可以去教老人家用这个 LINE 啦、啊、这个 Facebook WeChat 啊什么那些，那WeChat 是大陆的啊，这个等等这些啊，这个这整个国际上面使用的这一些这些通讯软体，老人家他不会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教老人家。谁来教？都是一些年轻人来教、啊、所以这个显现啊，这个在后续在这个 AI 时代里面一定会出现这样子的落差。这个在整个部里面啊，也许他已经注意到这些状态，但是学校一定要注意到他这个现象会发生。所以在整个教育里面，除了说对于这个学龄的这个朋友的一个教育以外，对于成年人的教育啊，可能也要慢慢来要增加这一个部分的一个分量啊。这个部分里面，唯有多点存在的学校能够发挥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啊，这个是在提起大家来注意的啊。也许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啊，这个沿线铺啊，告诉大家一下。那这样子偏向啊也不会太偏啊。
1: 哇，真的，真的没错。像段业芳校长分享的，真的是，如果说能够大家能够再学习，那除了就是亲子学习之外，像我们家庭教育早期是比较注重就是夫妻代间，就是祖孙或者是这个亲子。那但是当然现在有新的十大任务，那家庭不是说只有去上一些课，但我觉得这样真能还是像刚刚讲的也很重要。另外一个，如果亲子间能够透过大家都在学习，或许看的书学的内容不一样、哦、有的是专业，有的是其他的心灵成长课业的都不一样，但是最起码会达到陪伴，这有间接一个陪伴的这个效果，我想真的是会减少，应该会减少非常多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好，那刚好刚像也有提到像科技的演变，我也借由这个也顺便请教一下校长哈，因为我据龙印象，我以前念这个大专的时候，才在电脑才在 P2 哈，就开始，然后有个 BB code 就哇很厉害的，先不要讲说电手机哈，有个 BB code 就很厉害，但是大家现在的我相信，尤其是家长哈，孩子。家长是会担心成本会更高，就是这个 AI， 因为它又跟着未来的一些人际互动可能也会有一点关系，就是说科技未来会不会取代，当然我们也不是未卜先知一定知道会怎样。好，就这个校长您的这个看法，就说未来我们如果像这样已经知道这可能是一个趋势，但是怎么有没有一些界限，或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慢慢学习，还是它速度要非常快
0: okay,、
1: 给我们一些建议。
0: 是因为在整个的这个人类的这个分布上面来看啊，一定有一些是需要去当 pioneer 啊，就是先锋的一些人啊，但是有一些是是多少是一个实干苦干实干啊，他是一个跟随者也说不定啊，但是并没有什么好或不好的啊，因为这个是自然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状态。所以在学校里面呢、一定要有一个尺啊，这个尺啊一定是一个软的尺啊，就是说它在量取很多地方的时候啊，它一定要柔软啊，在量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用同样的一个标准来量的时候一定会出错啊，这个很适合在这个 pioneer 啊，这些未来可能是这个比较这个前端的这个人口啊，那么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量取后端的一些成就，这是不对的啊，不对的。而且啊，在 AI 的一个领导之下啊，这个

0: 人家讲的是变成一个 M 型的一个人口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状态啊，这个 M 型的人口分布的一个状态啊，就会造成啊，这个有好的也有它两个风险啊就会出来，所以学校它在对学生的一些这个教育方面的时候啊，必须要用柔软的一个尺来评量啊我们的学生。有些是要特殊去照顾的，有些是这个正常去照顾的，有些啊这个一些这个在天才，那当然他的照顾的一个方式又是另外一套系统啊。你用同样的一个方式去照顾，当然有人会讲说这个是精英教育或者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教育，这个以前也讨论过很多这样子方向的一些题材，但是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我们人可以去控制，而是自然它的分布就是有前有中间有后面啊，所以在学校里面它的包容性啊就要非常的大，因为只有包容性啊存在的时候啊，才能够教育出适当的一个学生。那适当的一个学生啊，对于整个社会的一个贡献啊，他有他立足的一个点啊。懂得 AI 的人，他也许就会去操作很多的 AI， 但是不懂 AI， 也许他就需要的就是人的一个手去实作，才能够得到一个结果啊。
1: 哇，真的校长分享的非常精辟哦。那我想这个真的是哦，有时候教育真的是也是有教无类，但是也是有一些策略跟方式。那我想在后面的话再请教一下这个校长，就是说有关于大家真的啦，我想现在很多年轻学子也不太知道啊，就像我以前我们自己念，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科系也不是很清楚，有的是可能家里希望你去念。那我们刚前面有谈到适性教育，其实适性教育当然是希望说孩子我们经过一段时间，那家长或他自己或这样观察他是不是比如说在艺术绘画烹饪各种的资讯他对打这些很有兴趣工程有的其实有的我看修那个车子汽车也是很厉害，
0: 有啊，那也是
1: 那非常棒，我觉得360行行行出状元，
0: 他会拿起子
1: 对
0: 扳手那
1: 对倒不一定是我，当然家长大概一般的广大家长会民众会比较希望说孩子就是有一技之长，未来能够温饱或基本能更好的条件发展。那当然也有一些是如果他成绩或是能力还不错，有一些家长的期待也会比较高会有不同的律师会计师啊一些从这些专业的建筑师专业的人员去，我觉得都很好。但是在这个我在观察在台湾社会这边也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时候华人就是有一个观念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是有时候不自觉会给孩子很多的压力，因为从我们现在的这是一些调查的一些媒体调查数据，其实青少年现在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
0: 对
1: 那包含有一些就是不好的倾向，所以是这个可能是不是就是在学校这边以校长的观念或是学校这边的做法会不会有什么对于适性未来家长怎么样跟孩子我个人觉得可能需要有一点沟通，不是说啊你就一定去念这个科系，那他听了家长话去念，那如果他可以接受 OK 啊，如果念觉得不太适合哇，这个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也请教一下校长。
0: 好，谢谢啊，这个给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表达。事实上啊，在整个的这一个人才的一个培育方面啊，从小啊，从学前到这个义务到高教这个部分里面啊，当然差异性啊，它会越来越明显。不过这里我要提醒一件事情啊，就是大家可能忽略掉的就是家长的一个观念呢、是非常重要，它会去影响到他的小孩子啊。尤其是家长啊，他在这个总认为哈、这个舍我其谁啊，这个我的小孩子就是可以啊，这个观念是有一点不太恰当啊。这个是要讲，你除了让整个的孩子他该有的一个成熟度啊，是在哪一个地方？我讲，比如说他刚刚所提到的，他喜欢扳手，他喜欢这个 hammer 啊，这个铁锤啊，这个等等这些， 你要他去拿个笔在那边啊，或者是这个啊电脑前面啊，这个坐在前面一直在拨弄这个电脑啊，其实对他来讲，他会很不适应啊，非常的不适应。所以家长他可能需要啊，这个有一份很清楚的一个啊指南，或者是一些这个啊我们所说的这个啊咨询啊，让他知道他的小孩子到底适合适性发展是在哪一个部分，尤其是有一些我们都看不出来他可能是这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木工啊，这个假定说的话啊，他就是很厉害啊啊等等这些，但是你硬要他去变成一个律师啊，这个啊，那他可能一辈子都毁了，律师也做得不好啊，木工也不行，也许啊，他老了以后，他突然想到啊，我最爱还是木工也说不定，可是他已经老了，
1: 是
0: 啊，所以对社会上他的贡献的那个年龄段啊，已经过了，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呢、啊，学校的这个筛选啊，这个我不敢，我所谓的筛选啊，是他的一个志向的一个啊，这个帮他找出来，他希望能够在社会上是在哪一个地方的一个适性发展，学校、啊、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咨询方面呢、啊，资源教室啊等等这些、啊、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除了正常的一些教育以外，其实辅导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不仅是辅导学生的一个人格的一个成熟成长，也辅导他未来在整个事业上面的一个方向，他到底是适性在哪里，这个都是需要很大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投入啊，这个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化学老师、一个物理老师、一个数学老师他能够去解决的事情，他在专业上面可以，因为他要教专业，但是你要在适性的一个辅导上面来看的话，就必须要同样的那么多的人啊来帮助这些小孩子，你小孩子帮助成功了，就等于是帮助他的父母嘛，帮助他的父母成功了，就等于是帮助那个家庭嘛，帮助那个家庭成功了，就等于是帮助整个社会嘛，这个社会成功了，那个政府啊当然就成功啊，这个国家怎么会有问题，一定是没有问题，所以从小就必须要去扎根在整个的一个任何的地方，不管是城市也好，偏乡也好，都必须要多方面的去关注啊，慢慢的，当然这个一定是百年树人嘛，这一定是后续的一个出来的一些结果，要在很久以后才会发现，不要急于一时啊，揠苗助长就要它有什么成果出来，
1: 是
0: 这个是个人的一点期望啊，让大家一起来努力吧。
1: 是，谢谢段校长。那我想除了刚段校长段校方向跟大家提的齁、哦、真的是非常棒齁、哦、辅导也是非常重要。那在学校里当然导师科任老师他每天面对学生也会有一些沟通问题。那像家长他在家里面也会跟孩子会有教养的问题。那学生不管跟家长老师或学生间也都会有沟通的一些问题。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段彦芳校长来对我们，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听众全球听众里头也有大小朋友啦，好、哦，那小的但不会太小，可能国中以上，那是不是也给我知道大家现在生活压力也很大，那家长也是因为现在孩子面对的问题跟以前也不太一样，孩子压力大有时候跟家长的沟通就没有很顺畅，好，大家或许也没有去真人，不知道用正确什么样的方式，是不是也最后节目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段彦芳校长来对我们说线上的听众和大小朋友来做一些勉励。
0: 啊，谢谢巨龙兄啊，这个也非常的感谢啊，我们的制作单位啊，一个国家要能够强盛，一定是他的啊这个教育啊能够强盛，这是一定的。他教育的强盛啊，他最主要是要教育整个的家庭跟他里面的小朋友。如果说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非常漂亮实用的餐桌兼书桌，大家都能够在 那样子的一个餐桌跟

书桌上面啊吃饭学习啊，一起学习哦、啊、那这个家庭呢、啊、一定会非常的强盛，而且整个的向心力，家庭的向心力互相

0: 他也会啊，我以后一定要啊，怎么样啊，要照顾爸爸，照顾妈妈，要胜过爸爸妈妈啊，这样子哈、啊，那这个家、啊、一定是非常非常有希望的。这个家有希望了、啊，左边的那个家，右边那个家，前面那个家，上面那个家，那整个社会怎么会有问题呢？这个一定是会非常的一个强盛，那整个的政府，整个国家一定会非常的好。所以学校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在整个的一个。国家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必须要给予特殊关心的一个机构啊。这个它里面所负责的责任啊，一定要非常的扎实啊，那整个的国家才能够变得很好。所以我也非常的谢谢教育啊这个部分里面的一些问题啊，能够大家提出来，大家来讨论，也许大家都可以有一些想法。来提出来，也非常谢谢巨龙兄啊，给我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啊表达个人的一些浅见啊，也谢谢大家，谢谢。
1: 哇，真的听到这个校长的分享哦，非常感动哦。今天真的是哇，每个家每个人都很重要哦，这确实啦哦。现在联合国也是都是非常注重这个我们每个个体。那今天非常开心，我们来到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段业芳校长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想一集的节目中以像这么丰富的这个经验值不足以，我觉得我们之后我们再找机会，我们再邀请校长来上我们的节目，跟大家畅谈一些教育的，我觉得校长的教育理念真的非常棒哦，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
0: 太客气了、哦、
1: 是、
0: 嗯、太客气了。
1: 那也谢谢所有的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那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我们这个系列是很有意思，因为就是在那么多的这种消防的消防的种类里面啊，现在义消也分得很细哦，有很多不同型的机能型义消。在我们这么就是这一段时间里面，已经有聊过山搜啊，这个特搜啊，然后还有就是救护。为什么我们救护聊得特别多？或许我们未来会做一个就是跟救护相关的系列的节目，所以我们救护的故事也特别多，因为他们是每天出勤的数量最多的一个机能型的种类，那它也非常的有趣。那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特别来宾是我们二重义消救护分队的分队长黄于洋分队长。
3: 大家好。
2: 于洋，我上次说那个玉婷，
3: 对对对，
2: 很年轻，
3: 对，
2: 结果我发现你也是很年轻。
3: 对，我是71年次的。对。
2: 哦，他比你更年轻。
3: 他比我更年轻。对对 对,
2: 對。我其实我看到你们是觉得蛮高兴的，就是因为我大概十几年前就已经跑蛮多消防的新闻啦。
3: 对。
2: 所以我就是对这个消防还有点熟悉这样子。
3: 嗯哼。
2: 这个议题有点熟悉。然后我发现看的都是比较年长一点的人比较多。
3: 哦，对，因为救护义消本来就是比较多年轻人愿意参加，因为毕竟比较接近就是第一线。因为我们在救护车上还是可以就是跟警消可以做搭配，然后去学一些第一线的救护，所以比较多年轻人会愿意来救护义消这样。对，
2: 所以这证实一件事，就是当初邵总说的没错，就是邵一南邵总，我们前几集
3: 对
2: 总干事有介绍过。那他也是说，就是救护呢是属于就是整个机能型义消里面最年轻化的一个团队。
3: 对，没有错。对，救护其实是真的是比较年轻化，像我们现在也有就是还在念大学的学生就已经来加入我们当救护义消。
2: 哦，真的。对，其实我看到你们是很蛮高兴，就是说因为以前都接触的都比较年长，现在慢慢看到有年轻的新血轮加入。
3: 对，其实毕竟加入的那个初衷不太一样。对，因为救护义消其实会来的通常就是为了想学救护这一方面的相关知识，那他们才会想要来加入救护义消。
2: 是是。那这个时候我就好奇了，就是于洋，你为什么当初你什么时候加入的，然后你为什么会想要加入救护义消？因为像我们在学校啊，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我顶多就是会参加什么红十字会的这 CPR 训练啊，我觉得最多好像是这样。
3: 对，其实我一开始其实最早就是加入救护这一块，其实也是红十字会的急救训练。那时候是急救训练。那我念的学校比较特别，那因为是跟医疗相关的学校，所以就是对这方面会比较多的参与。对，然后后来因为在学校就已经有拿到红十字会的急救教练。对，所以后来当兵的时候也因为这样子，然后就也是走上救护这一条路。对。
2: 所以你当兵的时候也是做跟救护相关的事情？
3: 我当兵的时候是在医院开救护车。对，国军医院开救护车。对，
2: 天哪，那你的接触真的很早。
3: 对，我算蛮早的，就是我大概大三大四就已经加入这一块。
2: 哇，所以你当兵的时候就已经在开救护车。开救护车有需要特别的执照吗？
3: 有，开救护车也是需要就是那个 EMT1。
2: 所以连开救护车也需要拿到 EMT1 才能开救护车。
3: 对，而且早期的 EMT1 的训练时数是60个小时。跟现在40个小时不太一样。
2: 所以以前比较长。
3: 以前比较长，我们那时候受训是60个小时。对对对。
2: 那因为我也是那一

0: 天跟那个于洋闲聊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 EM 就是 EMT1 啊，或是 T2 也是嘛，就是它好像还有个时间性，是不是？如果你没有继续去，
1: 对，就是 EMT1 的话，它会有一个所谓的复训的时间就是3年必须要有，
0: 三年之后需要复训，
1: 对，没有，三年内要复训，
0: 三年内要复训，
1: 对，
0: 你如果没有复训的话，那这个 T1 的执照
1: 就会被取消，
0: 就会被取消，
1: 对对对
0: 真
1: 对，因
0: 的。
1: 为其实为什么要复训，其实是因为每年的救护技术的那个训练都会一直在改变，对，就是如何改得更好，所以变成我们要参加复训，就是把这个一直学新的东西，这样才能更用更新的东西去应用在患者身上，对对。
0: 所以哇，这个也是我跟于洋在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因为前面我们那几集刚好没谈到这件事，我才知道说，原来你 T1 的那个资格，你如果三年内没有复训的话，你就会被取消，
1: 会被取
0: 就
1: 消。
0: 是那可以重考吗？
1: 可以可以
0: 哦，
1: 可以
0: 可
1: 重
0: 以
1: 新
0: 再
1: 考，
0: 重
1: 像我就是我本身就是已经重考第三次，
0: 哦，真
1: 我
0: 的。
1: 现在的 T1 证是第三次重考才拿到
0: 哦，真的
1: 的。
0: 哦，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就说，可是你重考之前，你还要再去上满这四十，现在
1: 对，
0: 四
1: 四
0: 十
1: 十
0: 个
1: 个
0: 小
1: 小
0: 时，
1: 时，对
0: 然后你才能再考。
1: 对，才能再重新
0: 哎，
1: 考
0: 那你
1: 试
0: 蛮有
1: 拿到
0: 毅
1: 证
0: 力的。
1: 照。就觉得其实这块还蛮好玩的啦，因为毕竟这一块其实就是万一哪天帮到的是自己家人，我觉得对
0: 哦，
1: 对，就是会比较好这样，
0: 对对对，
1: 对对。
0: 其实我发现你们都有这个想法。像之前采访邵一南邵总干事的时候，他也有特别提到，他因为有这个 TP 的这个证照，然后他因为从事这个义消的活的
1: 对，
0: 志工嘛，所以
1: 嗯，
0: 他真的救到自己的家人，而
1: 对
0: 且是
1: 对
0: 他的
1: 对，
0: 小孩，所以那种
1: 嗯，
0: 感觉又特别不同，对不
1: 对，
0: 对？
1: 因为毕竟证照这种东西，就是哪天万一用到，其实就能发挥它的功用。那如果没有，其实我觉得帮助别人也是不错的，对对。
0: 对，那哦，就是因为你大学的时候就有接触，所以那就是，可是你当兵的时候虽然开救护车，可是为什么会想到，就是你退伍以后，你是退伍以后就加入义消行列，还是？
1: 哎，没有，退伍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加入义消了，可是因
0: 哦，
1: 为当时的规定就是一定要户籍地在新北，然后你才
0: 哦，
1: 可以来加入义消。对
0: 哦。
1: 对，因为那时候一
0: 现
1: 直都，
0: 在还是这规定吗？
1: 哎，没有，现
0: 哦，
1: 在
0: 现
1: 在
0: 在
1: 一
0: 没
1: 百
0: 有。
1: 零六年以后改成居住地，
0: 哦，居
1: 你只
0: 住
1: 要
0: 地
1: 居住地
0: 哦。
1: 在新北，其实就可以参加义消。对
0: 哦，
1: 对对。
0: 所以你之前想参加，但是没办法。
1: 没办法参加，是直到102年，我自己在台北买了房子以后才能，就因为那
0: 哦，
1: 时候就买了房子，就户籍地就在
0: 就在
1: 新
0: 新
1: 北，
0: 北了，
1: 对，那就
0: 你就
1: 名
0: 终
1: 正
0: 于
1: 言
0: 可以
1: 顺
0: 加
1: 可以
0: 入。
1: 加入，对对对对对。
0: 对，哎，可是就说，因为你在当兵的时候就已经开救护车，应该就已经看过很多画面了吧？
1: 对，其实我们当兵开救护车，其实医院的业务其实就是比如说那种居家的，或者是跟那种医疗中心有签约，就是万一那边的老人怎么了，其实用我们医院的救护车就把他接回医院来做治疗。对
0: 是，
1: 对。
0: 那就是你刚开始从事这个志工的时候啊，你会不会？像有些人，我有问过，之前玉婷也好啊，或者是一男也好，就是我问过他们，就是很多人其实他因为没有办法接受，就是看到可能太血肉模糊的画面，就退训了，或是有没有这种现象？
1: 对，其实我蛮特别。其实我小时候是不进医院的。
0: 哦，
1: 对，我
0: 真的
1: 就是因为可能就是小时候同学会讲鬼故事，
0: 哦。
1: 然后就会想说，哎呦，去到医院会不会看到什么就是不干净的啊，或者是什么？然后那时候就很排斥进医院。
0: 哦，真的
1: 对，我只要一旦那一次有进医院的话，我那天晚上就没办法睡觉，我都会跑到我妈房间，
0: 哦，真
1: 就
0: 的，
1: 对，跟我们爸妈他们一起睡，就是眼睛闭起来就会有画面。对，毕
0: 你
1: 竟
0: 想
1: 小
0: 象
1: 朋
0: 力
1: 友
0: 太
1: 嘛，对
0: 丰
1: 对
0: 富，
1: 对对对，毕竟小朋友，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啊，所以你以前是不进医院，可是你后来还念跟医学相关的学校，哎。
1: 对对，就是就很，我妈就会说啊，以前都不进医院的人，为什么现在会走医疗相关？对，
0: 对
1: 就
0: 啊，
1: 很奇怪。对
0: 对，
1: 对
0: 而且于洋可以告诉我们，你现在是从事什么行业
1: 对。嗯，
0: 吗？
1: 我是做医疗设备进出口。
0: 对啊，
1: 对，
0: 你觉得好不好笑？
1: 对
0: 就一
1: 啊，
0: 个不进医院的
1: 对啊，
0: 人，
1: 就不知道怎么了，然后就一直在走到现在。对对，因为我们也曾经遇过，就我在上班，我还没有开工之前上班的时候，我们在修设备，然后旁边就在做急救。 对，
0: 是哦，

0: 对，所以也是有遇过这种。對
1: 嗯嗯，所以你其实是 你已经看习惯了，可是你刚开始的时候害怕吗？或是看到觉得很恐惧？
0: 会啊，刚开始会害怕，尤其是在医院的时候。哦，因为那种毕竟是医院，然后其实每天就会接触到这种。
1: 对，
0: 因为一定多多少少一定会遇到，会看到。
1: 對對對，
0: 那有一次比较特别，是我们在上 EMT 1的训练。
1: 嗯嗯嗯，
0: 然后后来就是外面的那个居家需要我们开救护车去把他接回来治疗。
1: 嗯嗯嗯，
0: 然后我回到急诊室的时候，刚，
1: 嗯，
0: 好有一个就是溺水的，
1: 哦，
0: 然后送进来急诊室。
1: 嗯，
0: 对，然后送进来急诊室，然后刚好医院的那个自动按压那个 CPR 那个 sump 又坏掉，
1: 哦，
0: 然后护理长说来来来，现在给你们快点帮忙帮忙压 CPR 这样。
1: 哦，
0: 对，然后我们就进去帮忙压。
1: 嗯嗯嗯，
0: 那压的过程就是你在压，然后他的脸就一直看你。对对，就是会有那种画面。然后对，然后你 就一直压，然后就是其实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
1: 嗯嗯，
0: 对，只是说那一天事后那一天晚上回想起来，就是说，欸，就是眼睛闭上就是那个人的脸，
1: 会有那个画面。
0: 对对对 对，
1: 就是还是刚开始还是会有一点影响。
0: 会，一定会有。 对，就是毕竟就是那个你也第一次按压 CPR 嘛。
1: 对
0: 对
1: 对，
0: 也第一次按压 CPR。
1: 对， 對，就是像我们也学过 CPR 对不对？那就是我们这样按压，因为按的都是安妮呀，啊，
0: 对，
1: 就是不是真人呢，啊。
0: 对，
1: 可是你真按真人的时候，你怎么去拿捏那个力道要多少？你不会觉得好像把他肋骨压断的感觉吗？
0: 那时候第一次在医院的好处就是因为医院会有仪器，
1: 嗯，
0: 那你按压的过程，其实仪器上都会显示出你按压的那个深度，
1: 哦，
0: 那个频率，
1: 哦哦哦哦，
0: 对。然后那时候医生就会说，欸，不错哦，按得很规律 哦，对，就是符合那个标准，
1: 嗯，
0: 对，
1: 嗯嗯，
0: 对。
1: 所以还蛮得到鼓励的。
0: 对对对，那时候就是欸，好像还不错，对，
1: 嗯嗯嗯，
0: 而且第一次按压就是真人。
1: 嗯，
0: 对，虽然没有救回来，其实有点可惜，
1: 哦，
0: 因为他那个已经溺水有点久。
1: 嗯，
0: 对，
1: 嗯，
0: 已经溺水有点久。
1: 哇，那 他溺水有点久，他眼睛还是睁开的，哦，
0: 对，
1: 真的，啊，
0: 对，对，
1: 哦，天哪，
0: 所以就变成就那个画面，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可以，就是隐约可以记得那个人的脸。
1: 嗯嗯嗯，
0: 对，
1: 所以那是你第一次的
0: 经验。我第一次按压 CPR。 对
1: 对，我想说因为我们一般人也会想说，万一你今天真的遇到一个什么人，然后你在现场，因为 CPR 是一般人都可以，你只要学过人都可以做嘛。
0: 对，
1: 我都一直在想说，我第一次如果遇到真人，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0: 能不能做。对，其实一般如果没有相关经验，会怕，
1: 嗯，会怕，
0: 对，会怕，
1: 嗯，
0: 对，
1: 嗯，
0: 因为你也不确定你学的跟你做的是不是一样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欸，那你现在就说你从事义消到现在已经多久了？
0: 我从事义消到现在大概九年的时间。
1: 哦，九年。
0: 对，九年的时间
1: 啊。对，你说你跟玉婷是同学。
0: 玉婷是同学。对对对
1: 对 对，所以你们也是快要十年的时间。
0: 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十年也是蛮长的。可是就是什么东西会支持你，就是因为我觉得一个志工要持之以恒做那么久，一定有个原因嘛，就是说你怎么能为什么就是什么东西支持你，就是除了你自己的本业以外，你还另外花时间来做这些事情。
0: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就是上班其实压力很大，工作压力很大，
1: 哦，
0: 可是其实来到消防队当志工，其实那个压力反而没有上班那么大。
1: 啊，因为真的吗？
0: 就是那个是一种我觉得就是你只是想要付出，
1: 嗯，
0: 然后想要帮助人，
1: 嗯，
0: 那种跟上班那种工作压力我觉得不太一样。所以我有时候我都会跟人家分享说，我来，
1: 哦，
0: 就是来当志工，其实反而就是来舒压的。
1: 舒压，
0: 对，来舒压。
1: 这个我还第一次听到，
0: 是来舒压。就是因为那个心境不一样。
1: 哦，
0: 心境不一样。
1: 哦，天哪，啊，原来我觉得这个理由蛮好的。
0: 对，就蛮特别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因为其实在消防队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就是等着出勤，万一救护车有出门，
1: 嗯，
0: 我们就跟着上车就出去帮忙。
1: 嗯嗯嗯，
0: 对，那在那个过程其实就是我觉得跟上班就是那种有业绩压力啊，
1: 哦，
0: 或者是有电话压力这种比较不太一样的。
1: 嗯嗯嗯，不太一样。
0: 多多多
1: 对，可能是你从事业务方面的压力真的会比较大。
0: 对，一定会啊。对
1: 对
0: 对，
1: 结果没想到来消防局竟然是来舒压。
0: 对，我们都说是来舒压。
1: 是按 CPR 很舒压吗？
0: 就是不一样的体验啊，我觉得不一样的体验。
1: 嗯，
0: 对啊，
1: 嗯嗯，
0: 因为心境不同，我觉得你做事情的方式会不同。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哎，那你们通常比如说一次出勤都是就是因为还有警消嘛。
0: 对，还有警消。
1: 一次出勤都是多少人？
0: 一般如果正常的话，其实就是两个警消，一
1: 个
0: 志工。
1: 哦，一个志工。
0: 对对对，
1: 哦，
0: 因为救护车上也没办法做太多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因为万一等一下

0: 现场如果有家属要上车，其实如果我们太多人，反而会造成就是，
1: 是
0: 对一些困扰。
1: 对对对对。哦，对，难怪，因为我就是去年我的一个就是一个奶奶过世这样子，不是亲奶奶啊，就是一个奶奶过世，然后我在那个过程中我叫过很多次救护车，不过我是台北市的，我好像都还没有遇到过义消的那个救护人员，就是都是两个人而已，应该
0: 可能就是时段，因为毕竟救护义消的那个协勤
1: 的
0: 时间是我们都是利用我们自己下班时间，
1: 是是是，
0: 对，我们用我们自己下班时间来参与这个事情，
1: 嗯，
0: 所以毕竟通常都是晚上会比较多义消，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哎，那你第一次？你因为以前是开在当兵的时候是开救护车，可是你第一次出去协勤的时候，你会很紧张吗？
0: 其实那时候反而还好，因为可能开过救护车，就反而没有那种就是协勤的压力，
1: 哦，没有协勤的压力。
0: 对，对，
1: 那你第一次帮忙的时候会就是就是你第一次出勤的时候，你帮到的忙是什么？像玉婷她好像就讲，就是叫她压 CPR， 她也是刚开第一次，也是会有那种不知道力道的问题，这样子。對對對對。
0: 没有，我们第一次是车祸，我第一次是车祸，
1: 哦，
0: 算是比较简单的，
1: 是是，
0: 就是可能帮她清理一下伤口，
1: 哦，
0: 然后整理一下，我们就可以上车。
1: 哦，所以不是很严重
0: 的，不是很严重的那个案件，
1: 哦，okay, okay,
0: 对。
1: Okay. 哇，很有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来，
0: 啊，
1: 再回来聊。
0: 好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我们的贵宾呢是二重义消救护分队的分队长黄瑜阳黄分队长、嗯、那他也是年轻的分队长，就是、
1: 哦、就是刚好
0: 对啊，很年轻的分队长。那因为你还很年轻嘛，所以我都会问一个问题，就像我上次也问过玉婷，就是你在这过程当中，因为你看你已经从事了9年的义工的这个职务，你在这过程当中难道都没有想说要去考正式的警消吗？
1: 没有耶、欸、对啊，我从一开始就没有这种想法、
0: 哦、就没有这种想法。
1: 对，就没有，因为我们那时候蛮多，我有队员是我们同一梯的，就是同一期的、嗯、反而他后来去考警消也考上了、
0: 嗯、
1: 可是我就没有特别想说一定要当警消、
0: 嗯嗯嗯、
1: 因为我自己有两个舅舅，两个舅舅都是警校。
0: 哦真的哦，
1: 对对
0: 、欸、所以你还蛮有家学渊源的。
1: 没有，就刚好其实以前我会看他们就是都在消防队啊、
0: 嗯、
1: 然后过年过节我们都会去找他们、
0: 嗯、
1: 对对对，就知道那个其实很辛苦。
0: 对
1: 对，
0: 其实
1: 对，所以我们就一直没有想说要去考警校、
0: 嗯、
1: 因为毕竟我有自己的工作、
0: 嗯、
1: 对,
0: 對,
1: 對,
0: 對，你应该也还蛮喜欢自己的工作，而且我觉得你的工作刚好跟你读的这个大学的科系是相关的。
1: 对，是相关的。对，刚好是相关的。
0: 对啊，
1: 对，所以就一直没有、
0: 哦、对对啦，也因为也是相关嘛。 对,
1: 对，其实我觉得做什么像什么啦、
0: 嗯、
1: 那、
0: 嗯、
1: 哪个适合我们就做哪个事情、
0: 嗯、
1: 我觉得这样就好了、
0: 嗯、
1: 对、
0: 嗯、
1: 对
0: 对，所以像玉婷上次也有讲，就是好像你们也有很多同梯的后来真的就去考警消，也考上。
1: 对
0: 对,
1: 对，真的是这样，
0: 真的是这样。
1: 因为其实会来当志工蛮多人都会想要走入就是正职的那个、
0: 哦、
1: 对那个警消的那种生活、
0: 嗯嗯嗯、
1: 对，因为当志工是一种体验、
0: 嗯、
1: 因为来当义消救护的这种，就是因为你做的工作其实跟警消不会差异太多、
0: 嗯、对, 对，
1: 那如果你提前先体验过这个生活之后、
0: 嗯嗯嗯、
1: 其实后来要去考警消都蛮能适应的、
0: 嗯、
1: 蛮能适应的、
0: 嗯、蛮能适应的。
1: 对,
0: 对, 对, 对，那这个瑜阳，您那你的那个就是你自己的生涯规划里面都没有想过要做警消嘛，可是你还是会持续的做这个义工工作是不是？
1: 对，我还是会持续做这个工作，因为我觉得一个是领政府的钱然后做政府的事情、
0: 嗯、是是是，
1: 然后另外一个是你自己随你自己的心然后想要去做的事情，我觉得是不太一样。
0: 嗯，
1: 对
0: 嗯
1: 对，因为就像我刚刚讲，来当义消反而是纾压的一种方式。
0: 对啊，
1: 可是如果我今天去考
0: 你这个好特别
1: 可是如果我今天去考警消的话，那变成是另外一种压力、
0: 哦、
1: 反而不是我们想要的。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 對, 對,
0: 對, 對, 對, 對, 對, 對, 對啊，你真的蛮特别的，就是竟然来做这个义消的志工竟然对你来讲很舒压。
1: 其实就我觉得团体生活嘛、
0: 哦、
1: 对啊，团体生活就是来会有学长啊，
0: 对 对, 對，
1: 大家聊聊天啊、
0: 哦、
1: 对啊，哎呀、啊、泡泡茶啊，對對對，其实我觉得是不错的一种生活啦、
0: 嗯、对, 對、欸、你是二重的义消分队。
1: 对
0: 对，因为我听说二重那边是不是都工业区比较多？
1: 对，因为我们辖区其实算是工业区。
0: 哦，算是工业区。
1: 所以救护的话其实就是白天会比晚上多。
0: 哦，
1: 那反而我们协勤的时间救护量反而没那么多。
0: 对，因为你是下班以后去。
1: 对对，下班以后工业区其实就没人了、
0: 啊、对啊，
1: 对对，就没人。
0: 哦，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哎，那你当初就是来做这个志工的时候，因为家人不一定啊，家人不一定那么了解这个义消工作性质，像如果你去打火啊或什么的，他们会觉得很担心。
1: 对，
0: 就是你刚进入义消的时候，你是就直接学救护的东西，还是说你们刚进来的时候是几乎都要学？
1: 没有没有，
0: 没有，
1: 救护其实现在分得很清楚，就是救护就是归救护、
0: 哦、
1: 那
0: 是是
1: 救火就是归救火、
0: 哦、
1: 那救护一进来其实就是学
0: 救护相关的东西，
1: 学救护相关的东西、
0: 哦、
1: 对，
0: 所以家人也还好，他们不因为救护可能相对的比救火或者是特搜那些相对的危险性比较低一点。
1: 对，危险性相对低一点，其实一开始要教他们也不太了解，因为其实、
0: 哦、
1: 我觉得宣传就是没有那么早期啦、
0: 嗯、
1: 没有那么就是开放、
0: 嗯、
1: 就是会觉得说来当义消就是来喝酒来干嘛然后打火对，那可是其实我们现在分得很清楚以后、
0: 嗯、
1: 其实来当救护义消真的就是来学急救训练、
0: 嗯、
1: 对，急救相关的知识、
0: 嗯、
1: 对，
0: 所以家人也不会太担心，
1: 其实
0: 不
1: 会，
0: 是不是？
1: 对，不
0: 会
1: 啦，对对对，
0: 所以父母也还蛮支持你
1: 会啊会啊，
0: 因为这毕竟是做一件还蛮不错的事情、欸、
1: 我觉得就是算做好事。
0: 对
1: 做好事
0: 算是做一件蛮好的事情。
1: 对,、啊
0: 对,
1: 啊 对,
0: 啊、对，那我们刚刚不是谈到二重分队嘛，那它本来就是一个工业区啊，它的那它的救护量是不是相对比较低？
1: 对，我们救护量其实在新北来说算是蛮低的。
0: 哦，对，
1: 算蛮低的。因为会出勤的话，如果一到晚上可能真的都是辖区分队都出门了、
0: 哦、
1: 然后才会叫到我们、
0: 哦、
1: 那我们去的地方可能也都比较远。
0: Oh,
1: 对对，就是资源的性质比较多、
0: 嗯、
1: 对。
0: 那既然救护量低，为什么又要成立一个二重分队？
1: 嗯，

0: 其实早期早在我加入那一年的时候，在之前那时候其实那个辖区就只有一个分队、嗯、那可是我们现在那个辖区在旁边还有另外一个有另外成立一个分队、
1: 嗯嗯、
0: 对，所以成立了头前分队之后，救护量变成大家就平均share掉、
1: 哦哦、
0: 所以反而救护就没那么多
1: 哦，
0: 对对，
1: 是因为隔壁又成立了一个，
0: 对，隔壁有了一个
1: 救护量，就反而就降低了。
0: 对对 对，因为我们刚好其实就是卡在两个救护量很大的中间分队。
1: 哦，
0: 那如果说原先那个没有成立，那其实我们的救护量其实也不少。
1: 哦，
0: 也不少，
1: 算大。
0: 对 对、嗯，而且我们是分在那时候，其实是分在三重的一个慈埔分队的底下的一个小队。
1: 哦，
0: 对，叫二重小队。
1: 慈是慈，
0: 仁
1: 慈的慈，仁
0: 慈的慈，
1: 福气
0: 的
1: 福，
0: 慈
1: 福分队，它是在哪里啊？
0: 它在三重那个西尾街那里。
1: 哦，
0: 對對對，
1: 三重是三，原本是属于慈福分队的
0: 小队
1: 的
0: 小队，二重小队、
1: 哦。
0: 对，因为那时候就是人会从慈福过来二重支援。
1: 嗯 嗯。
0: 可是因为这样跑久，听他们说了，就是跑久也会觉得，就是毕竟也有一段距离、
1: 嗯，
0: 然后干脆就在二重成立
1: 一
0: 个
1: 分
0: 队、
1: 哦。
0: 对对对，
1: 哦、是是。哦，那你说慈福现在已经，他还是救护分队吗？还是
0: 他现在已经归特搜大队。
1: 哦，变成特
0: 搜
1: 大队。
0: 可是他一样很特别，就是他一样归类在我们三大里面，
1: 哦、
0: 就是我们慈福的那个义消分救护分队、
1: 嗯，
0: 其实跟我们算是同一个，
1: 嗯、
0: 对，同一个大队、
1: 嗯。
0: 对。
1: 那你们除了平常就是一些协勤的任务啊之外，就是你们义消平常会有什么活动，或是你们平常怎么联络感情啊？彼此之间，
0: 其实我们每个月都要长训嘛。
1: Oh.
0: 哦，我们每个月都要做一次训练， oh. 那大家就会集合在一起， oh. 对，大家会集合在一起。
1: 哦、oh. ，
0: 所以就是可能会上课做训练，
1: oh.
0: 然后就是其他可能就是大家泡泡茶、啊， oh. 对，聊聊天，看看电视，对， oh. 对，
1: 就是协勤在等待的时候，
0: 对，
1: 是
0: 不是？对对、oh.
1: 对。那你们还会见？会健健身吗？就是我看那个《火神的眼泪》啊，里面不是都有健身房？
0: 哦，健身房有啊，消防队都会
1: 有
0: 健身房。
1: 哦、是
0: 对啊，刚好
1: 真的有，就对。
0: 我们协勤室旁边就是健身房。
1: 哦，
0: 对，也会有学长，就是反正没事就会去举举哑铃啊，跑跑步这样，
1: 就等于也是练一练体力这样子。
0: 对对对 对, 對, 對，也还不错啦，我觉得。对啊，
1: 那你们年度性会有什么义消的活动吗？
0: 年度性倒比较少，对，倒比较少、
1: 哦、
0: 对，因为我觉得救护义消跟传统的义消比较不太一样的、
1: 嗯、
0: 就是传统义消可能就是公差勤务会多一点、
1: 欸、
0: 然后我们反而就没那么多
1: 哦，
0: 对
1: ，OK。那因为一般人对义消的很多印象就是他们喜欢喝酒，
0: 对，
1: 就是我这个我有问过那个游玉兴游大哥啦、
0: 嗯嗯嗯、
1: 他是说现在已经其实是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0: 现在已经不行了，因为现在其实消防分队其实都会规定就是不能喝酒、
1: 嗯、哦，都现在已经规定不能喝酒，
0: 对，
1: 就义消也是不可以，
0: 都不可以，那个都是早期、
1: 嗯、
0: 对，早期那个规范还没那么严格的时候、
1: 嗯嗯嗯、
0: 对，而且那时候的像喝酒其实就是联络感情的一种方式嘛，對對對，可是因为现在毕竟你大都市比较不适合这个、
1: 嗯、
0: 對, 對, 對,
1: 对，
0: 所以现在其实是严禁的，
1: 严禁，所以你们在一起也不会喝酒，
0: 除非说是私底下的聚会、
1: 哦、
0: 可能就小喝、
1: 嗯、
0: 也不会就是像以前这么夸张、
1: 嗯、
0: 不会、
1: 嗯、
0: 对对，
1: 其实已经没有这样子，
0: 对，其实已经没有，已经差跟以前其实差很多，
1: 差很多，
0: 对，
1: 欸，那因为你看哦、喔、我上个礼拜我有问那个玉婷嘛，
0: 对，
1: 就因为他比你还要年轻，对不对？
0: 对 对, 對，
1: 可是他就做分队长，那你也是，你也是很年轻，
0: 对，
1: 就做分队长，
0: 然
1: 后我就很好奇，就是说你的队上的那个，像玉婷他就说他的队员很多都是比他年长的，
0: 对，
1: 长辈啊那种，
0: 我们也是、
1: 欸、你们也是，对，
0: 我们也是，对，像我加入的时候其实我应该算蛮小的，
1: 哦、
0: 啊、
1: 真的、
0: 啊、其他都是就是有一点年纪的学长这样、
1: 哦、
0: 对，
1: 那就是可是你们做分队长，你要怎么管理他们？因为我觉得而且你们又不是真正的警消，就是可能他还有一个就是非常纪律化的很严明的一些事情，你会不会在带团队上面 会不会有什么困难呢？
0: 其实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就是互相啦，对，互相啊。其实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就是以身作则嘛，那我自己先做了，那至少底下队员会跟着，就是说，哎，副院长都做了。

0: 还不做嘛，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大家就是换一种角度，就是你帮我，我也帮你，就是这种，对对。
1: 所以这些年长的学长们，
0: 对，
1: 哎，有女生吗？
0: 我们分队我加入的时候没有，可是我们后来就有。
1: 哦，后来就有，
0: 后来就有。
1: 女生比例高不高啊？在你们的就
0: 现在其实女生的比例越来越高，因为很多加入都是护理师啊，对这种，对。
1: 哎，护理师还有时间来做志工哦。
0: 因为其实护理师来义消，其实跟我们反而他们想要的东西不一样。因为其实，在医院，我们说是属于就是急救完，就是第一线处理完到他们那里嘛。那他们其实不清楚第一线到底在做什么。
1: 哦，
0: 对，因为跟医院的处置方式会有些不太一样。对。
1: 等于是说，因为之前几集有谈到嘛，就是等于救护车就有点像是行动急诊室一样，
0: 对，
1: 就是你可能到医院了，他已经不是第一个现场，可是救护车去，他就是
0: 对，他是第一个
1: 现场，
0: 对，
1: 所以对他们来讲，还这也算蛮新的经验，是不是？
0: 对，就是不我觉得跟医院他们自己本身所学本来就不太一样，对，因为第一线其实就是真的是临场的反应。学的东西也不一样
1: 哦，真的。
0: 对，第一线教的东西跟他们所学的护理知识是不太一样的
1: 哦，还是有点差异，
0: 还是有点差异。对，所以很多护理师会想要来第一线体验，就是这种，因为他们会更能感受到说，救护车的警消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1: 对，哇，这个好特别哦，就是竟然。护理师也会来做消防志工，
0: 会现在越来越多，真的
1: 越来
0: 越
1: 多，
0: 而且有年轻化的那种趋势。
1: 哦，
0: 对，
1: 真的，
0: 其实他们上班就已经很辛苦了，
1: 对，
0: 那
1: 而且现在缺医缺护啊，
0: 对对对，而还要额外花时间来这里，我觉得也是蛮辛苦的。
1: 对对对，我还蛮佩服他们的。
0: 对对对，现在其实真的蛮多，越来越多，对，这种护理师，
1: 对，那你的，因为我刚前面。一开始的时候有听到，就是你的对上是不是还有一些很年轻的学生？
0: 对，我们还有就是大四的学生，
1: 还有大四的学生。这个我好像比较之前比较没有听到，就是还有学生。
0: 其实现在救护义消就是义消啦，就是招募的年龄已经放宽，以前是20岁，现在18岁就
1: 哦，现在18岁就可以。
0: 所以其实现在会越来越多，就是比较年轻的这种，对。
1: 对，因为就我所知，就是消防局现在也到各学校里面去
0: 宣导，然后比如说成立社团啊，然后来招募义消。
1: 对，其实我想想也是蛮好的，就是如果你从大学就来，虽然男生可能还要去当兵，因为女生其实也可以做义消嘛，
0: 是，可以，
1: 对啊，男生虽然还要去当兵，可是你就等于好像撒了一个种子，搞不好他退役之后、退伍之后，他还是会愿意继续回来，
0: 会，通常会，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看你用什么心态来看这个事情。那如果你真的是，比如说你真的想学急救，想学就是急救现场的处置，那你就会一直回来这个，对，就是不会说因为你去当了兵，然后就不会再回来。
1: 对，而且会可能搞不好像你说的，因为现在当兵跟以前又不一样嘛，现在有很多替代役啊这些，搞不好跟你一样，就是因为他曾经有这个义消救护的经验，他可能被派到医院啊，或者是相关的单位。
0: 像现在有些像我们也有，就是以前是替代役的，他原本当替代役，然后替代役退伍之后就来加入义消，因为就是他以前就在消防队嘛。
1: 对，
0: 那其实来当义消其实就是理所当然，
1: 对，
0: 他也知道到底在做什么。
1: 对，
0: 所以这种人反而会留的比较下来。
1: 对，因为我就是现在就是消防队员也好，不过消防队员因为警消他每一年会再考新的进来嘛，可是义消他就比较容易年龄比较容易高龄化，
0: 是，
1: 对不对？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其实有不断有新血轮加入，其实对这个帮助很大。
0: 对，这个环境是好事啦。对，因为毕竟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对，跟我们这种就是还是有一点年龄的差距，
1: 对，
0: 他们想的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对。可是当他们进来之后，他们就知道，慢慢可以融入我们这里，
1: 对，而且他们也更有活力，或是机动性可能更强一点。
0: 对，就是在有时候在办活动啊，或者是什么，他们的那种跟我们就不太一样，
1: 对，
0: 他们就会唱唱跳跳啊，
1: 对，
0: 这种跟我们这种就，我们毕竟还是会跟我们，可是我们会跟老一辈比较，就是比较近，因为当初进来就没有年轻人，所以其实就是。

0: 哦，是，对，不过现在就是可以有不断的这个更多创意在里面，这样，
1: 对，他们就会想很多点子，
0: 对，
1: 那个是我们不会想到的，对，
0: 好，那我们就再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
1: 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呢是二重救护义消分队的黄余洋分队长。
1: 大家好。
0: 余洋啊，我们刚才就是聊很多，我觉得还蛮有趣，而且我觉得最特别的是你竟然做救护志工可以纾压，这一点是我觉得最有趣的。
1: 每个人的体验方式不同嘛。
0: 对，我觉得，不过我觉得你的声音还蛮好听的，
1: 哦、
0: 很适合那个做从事广播工作。
1: 哦、真的，对，以前有上过相关的课啦。
0: 哦，真的，
1: 上过相关的课，
0: 所以你以前也很喜欢广播。
1: 对，就是没有实际参与过这一块。哦，
0: 但是你去上过很多那种广播，
1: 广播的那种，就是电台会有那种，比如说什么培训班。啊、
0: 哦，
1: 对，
0: 哦、
1: 人才培训班呐、啊，然后来教你怎么讲话啦、啊
0: 哦。
1: 对，那时候念就是小学、欸，那时候是高中吧。
0: 嗯，
1: 对
0: 嗯，
1: 高中的时候就一直都有在上这个课。
0: 哦，
1: 对，可是就是反而出社会就没有对，没有这方面的那个经验、嗯。对，
0: 哇，真的好特别。
1: 就学点不一样的东西嘛。嗯嗯嗯对。
0: 那你在就是你除了做这个就是。消防义消要消防志工啦，你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做别种志工吗？
1: 嗯，没有。
0: 譬如说你在医院开救护，你不会想说要做医院的志工或什么的。
1: 医院志工，其实以前有想过，
0: 哦、
1: 可是因为医院的志工变成就是，可能时间上也要可以配合，
0: 嗯、
1: 对，像玉婷就有。对，预定有、
0: 哦、
1: 对，那可能时间上要能配合、
0: 哦，
1: 对，所以可能就目前没有，目前医院志工是没有，
0: 哦嗯、
1: 对。
0: 你现在因为你是从事那个医疗器材的工作嘛，
1: 对，
0: 你是在就是工，因为像玉婷，我就觉得他好惊讶，就是他为了要能够做这个义消的工作，所以他就自己出来创业，就做广告社，类似这样子。
1: 對對對對
0: 那你是在公司里面，还是你也是自己创业？
1: 我也是自己创业。
0: 哦，真的、哦。
1: 对，我也是自己创业。
0: 可是你是为了要能做
1: 义消工作吗？我倒反而不是为了义消工作，然后自己创业。对，那时候其实我来受训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在上班。
0: Oh,
1: 对，我102年还是在上班。
0: Oh,
1: 对
0: 是是，
1: 那个是到一直到104年，我才自己开公司。
0: 哦、oh, ，
1: 对对对，
0: 哇，你也是年轻有为
1: 耶，
0: 自己开公司、
1: 就是、
0: 压力很大吧？
1: 就是没有人要请嘛，然后我们就自己开公司自己做。
0: 你太客气了，
1: 对，对
0: 自己做了那么久，到现在就表示已经做了很成功了，
1: 很多年了，也很多
0: 很多年
1: 了，
0: 对，那你现在你有没有带？你现在会带学弟出勤吗？
1: 会啊，其实像我们每年像。救护义消每年都会办一次新生的这种训练、
0: 哦、
1: 对，那每年训练分下来之后一定会有就是想加入自义消的会来我们分队报名、
0: 嗯、
1: 那当他们报完名以后他们每年会有一次集中的训练、
0: 哦、
1: 那集中训练完之后他们会分下分队、
0: 嗯、
1: 分下我们分队、
0: 嗯、
1: 那分下我们分队的时候毕竟他们从没有上过救护车要到有上过救护车、
0: 嗯、
1: 其实还是需要一个人带着他们。
0: 对。
1: 对，因为不然你上救护车你也不知道你在救护车上到底能做什么。
0: 嗯嗯。
1: 你能做到什么地步。
0: 对。
1: 对。對所以还是要有一个比较资深的学长、
0: 嗯、
1: 然后带着他们去做。
0: 嗯、
1: 对。
0: 那你有带过那种就是真的很紧张然后。第一次就有点六神无主的那种，
1: 也是有啊，
0: 也
1: 是
0: 有，就是、
1: 对，也是有，因为还是毕竟义消这种东西，还是会有看到类似，比如说看到血，他就会晕倒的那种，
0: 也是真的有、啊，
1: 对，也是有，对，因为他们可能真的没办法，就是克服那个、
0: 嗯、
1: 那个恐惧感，
0: 嗯、
1: 对。
0: 那
1: 也是会有。
0: 那这过程中有人就因此就退训，或者是就不参加了。
1: 会有人因为没有办法，就是接受这种环境、
0: 嗯，
1: 那他们就会选择离开。
0: 嗯，
1: 会，对。
0: 所以还是，我觉得其实要从事这个志工真的很不容易耶，因为你还要经历这个筛选的过程。
1: 其实这个也不，我们说其实这个是每个人就是对于环境的。接受度不太一样、
0: 嗯、
1: 对、
0: 嗯、
1: 那他们可能就真的没办法比较见那种比较血腥的东西
0: 对,
1: 對因为平时有时候在救

0: 现场不是只有流血，有时候还会有断手断脚。
1: 对
0: 对，所以你要能接受这种断手断脚，甚至当场就 OK， 然后你要做急救的这种现场。
1: 我这个完全能体会，因为我以前就是刚开始跑新闻的时候，我也是就是跑这个防救灾线很多。
0: 对，
1: 然后可是我是特别害怕看到
0: 这种
1: 线，这种场景的
0: 这种场景。
1: 对，
0: 對，
1: 我非常害怕。
0: 就是每个人可以对于这种场景能接受的东西不太一样啊。对，
1: 所以我每次要像我有一次就是去，我记得好像是东帝士大楼还是哪一个，
0: 对，
1: 反正他就是装潢失火，结果那个不知道是设计师还是什么，就掉在，我有点忘记，
0: 掉
1: 在那个窗户上面。对，就他就掉下来，有没有？
0: 对，
1: 就他的当然就会是断掉啊。
0: 对对，
1: 可是我没那个时候我就会祷告说，那个拜托不要让我看到血肉模糊的那一边这样子。结果我真的很幸运欸，我采访过那个什么新加坡空难啊，
0: 对，
1: 新加坡航空空难的那个飞机，
0: 对对对，失事的，
1: 对，失事象神台风那一次啊，然后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那个，我刚刚好都没有看到血肉模糊的那一面，我都只有看到我知道他手是断掉，可是都没有插出来的那一种。
0: 这个我觉得就是因为毕竟救护现场它是一种就是你可能刚好会错过那个，对，或者是你可能是第一个接触的，这个毕竟
1: 就，可是救护现场就没办法避免、啊、
0: 对对，因为你我们从事的其实就是帮助人家的工作，那如果你又怕相关的这种，其实我就觉得比较不适合啦。
1: 对，
0: 對，真的比较不适合。
1: 对，所以还是很多人就这样，
0: 对，还是很多人会就这样子，也不能说被淘汰、
1: 哦、
0: 就是说他自己没办法接受、
1: 哦、
0: 那他自己会选择离开。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對， 對，
1: 對，我觉得要做这一份志工还真的蛮不容易。
0: 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像我一开始不进，就是从来不进医院的、嗯、你看我到现在我也是、
1: 啊、真的，
0: 对啊，我也是走到
1: 现在，你完全突破
0: 了。对对 對， 对，现在到医院反而就觉得哎、欸、好像也没什么。
1: 嗯，
0: 对对。
1: 那就是你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开救护车，听说还要协勤消防队哦。
0: 对，我们那时候因为我在当兵的地方是国军花莲总医院嘛、
1: 嗯嗯嗯嗯、
0: 那国军医院跟地方跟消防本来就比较结合、
1: 哦、
0: 对，那在的地点是在花莲的北埔、
1: 哦、
0: 那北埔就只有一个北埔消防队，那就只有一台救护车。
1: 对、哦、只有一台救护车、哦、
0: 对，那一台救护车的情况下，如果当刚好同时有
1: 好几
0: 件或者是三件，那他们如果真、
1: 嗯、
0: 就是勤务中心如果真的来不及、
1: 嗯嗯、
0: 他会打电话来医院、
1: 哦、
0: 寻求帮忙。对、
1: 哦、
0: 那我们就会开着救护车，然后再到医院的急诊室，再一个护士或者是一个医师、
1: 哦、
0: 然后直接去现场、
1: 哦、
0: 对对，
1: 是这样子。
0: 对，然后我自己在当兵我就协助过两次。
1: 哦、
0: 对，
1: 真的，
0: 对，就不一样的体验、
1: 嗯、
0: 对，因为开着救护车然后去现场救人，那个跟在救护车上协勤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曾经也遇过就是真的找不到地点。
1: 哦，
0: 对，因为早期，
1: 哇，那怎么办？
0: 对，早期就是
1: 又没有什么卫星定位，
0: 对，那时候没有什么地图啊，然后什么，那真的就是靠我们在的护理师或者是那个医生、
1: 嗯、
0: 他们的对地方的那种、
1: 嗯、在地的了解，
0: 对对对，了解，然后我们就赶快到现场、
1: 嗯、
0: 那对，我们也有曾经遇过一次就是真的拖延很久、
1: 哦、真的、啊、
0: 那可是因为没办法，如果你要等其他救护车来会更久、
1: 嗯、对
0: 对，然后就是一样到现场，好险他没有很严重、
1: 哦、
0: 他可能就是简单的车祸、
1: 哦、
0: 那可能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些、
1: 嗯、
0: 可能
1: 检查，
0: 对，检查，对，包扎这种、
1: 嗯、
0: 所以那次还蛮幸运的、
1: 哦、
0: 对，不然这种应该通常应该会被人家骂死。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可是我觉得在花莲偏乡你也没办法。
0: 对对
1: 对，
0: 对，因为其实在
1: 你的资源比较少、啊、
0: 对，资源真的比较少、
1: 啊、
0: 那会有医院帮忙我觉得已经算不错了，
1: 真的
0: 算不错。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因为我有学长是他服，我们要那时候要当兵嘛、
1: 嗯、
0: 我是一年八个月、
1: 哦、
0: 对，然后
1: 哇，你还当了一年八个月、哦、
0: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们还有学长就是连碰都没碰过的、哦、就是没有碰过那种就是支援消防局的勤务、
1: 哦、
0: 对，我们还有。
1: 哦，那你这还有一个蛮特别的经历。
0: 对，就是还蛮我觉得蛮好玩的啦、
1: 嗯、
0: 对、
1: 嗯、
0: 不一样的体验。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哦，蛮有意思的。
0: 对，就我觉得在医院当兵有医院当兵看到的东西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嗯嗯、
0: 对，因为我们还有比如说我们还会支援外面的勤务、
1: 嗯、
0: 所以勤务就是可能会有帮到社区去拍 X 光片、
1: 哦、
0: 对，然后我们要开着那个 X 光车，然后去到部落、
1: 哦、 哦，所以你除了开救护车还要开 X

0: 光圈、
1: 啊。因为医院就是不是只有救护车、哦，还会有所谓勤务车、哦，
0: 是是是。
1: 对，然后比如说台风的时候，我们还要开着大货车去帮忙，就是扫地啊。
0: 哦，
1: 对，
0: 这个也要做。
1: 对对对，啊、因为当兵嘛，人家叫你做什么就是要做什么。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国军经常支援各种各样不同的那个职勤务。
1: 啊，医院又相对是比较接触医疗这一块，
0: 嗯、
1: 对、
0: 嗯、
1: 对。
0: 那余洋，你现在是那个 T2，
1: 对,
0: 对, 对，
1: 我也是 T2，
0: 所以 T2 也是要在三年内
1: 也是要复训的，
0: 也是三年内，
1: 对，
0: 是不是
1: 三年内。
0: 如果没复训的话，
1: 没复训的话，证照一样是会被取消的。
0: TP 也 是, 是, 不是
1: ，TP 也是，对，哦、不管哪一张证照都是，对，因为毕竟复训对那个救护技术员来说是一件好事
0: 啊，是啊，
1: 因为。通过复训你可以学到更新的东西嘛？对, 對啊，如果你一直没有复训、
0: 嗯，
1: 那你搞不好就等于你没有用到这张证照、
0: 嗯，
1: 那其实就没有必要再那个、
0: 嗯嗯、
1: 对。
0: 哎、欸，像我们又要讲到《火神的眼泪》
1: 啊啊啊，
0: 看那个《火神的眼泪》嘛，
1: 对，
0: 那它里面就是真的会有，真的会有那种现象，就是说你们可能在。往医院的途中，然后需要去请示急诊室的医生一些事情吗？
1: 会，那个如果
0: 是
1: 救护车上、
0: 哦、是不
1: 是如果有就是我们说 TP 的话、
0: 嗯、
1: 他们跟医生会有所谓的一些联系、
0: 哦、有 TP 的话跟医生会有联系，
1: 对，那他们就可以在救护车上进一步先做一些诊断或者
0: 是
1: 治疗、
0: 哦哦、
1: 那对救活率也会相对来说高一点、
0: 哦、那如果医生说不能做什么事情他就真的不能做，
1: 就不能做，
0: 就真的不能做，
1: 对, 對, 對，因为这个还是必须要遵照医生的那种嘱咐、
0: 嗯嗯嗯、
1: 对、
0: 欸、那你看你出勤这么多次齁，你有没有遇到很不可理喻的？因为《火神的眼泪》里面演的有点夸张，我觉得啦，就是好像台湾的民众都是很爱骂人的。
1: 其实也是会啊，就像那个、
0: 哦、
1: 最近不是会有那种新闻，就是那种就是打救护员的、
0: 哦，
1: 对，也是会有啊，也是会遇到啊，只是有没有被放大检视？
0: 哦，
1: 其实，在救护现场遇到什么人都有，尤其遇到那种喝酒的。
0: 嗯、
1: 对，那现场他本来就已经、
0: 哦、
1: 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的思考跟他自己的行为的时候，對對對，他一定会做出就是对伤害人这种动作、
0: 哦、
1: 对，
0: 那会有家属一直指指点点吗？觉得你为什么没这样，为什么没那样？
1: 会啊，如果遇到那种家属就是自认为他就是比较那种
0: 很懂，
1: 对，很对医疗相关比较知道、嗯、还说哎、欸，你为什么不做那个，你为什么不做这个、
0: 哦、
1: 可
0: 是也
1: 是
0: 真的
1: 会
0: 遇到，会
1: 遇到，可是其实在救护车上他就是一个 SOP、
0: 啊、
1: 就是一个标准，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就是做什么，
0: 对
1: 对
0: 对,
1: 對，那即使不管你来跟我们说，哎、欸，你什么没有做、
0: 嗯，
1: 可是其实我们只要照 SOP，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应该不至于在现场跟家属或什么产生冲突吧？
1: 不会啦，不会，这种事情通常不会。其实我觉得就是警消在这一块还真的是蛮有修养的，對，真的，就是他们毕竟还是会那个、
0: 嗯、
1: 私底下骂归骂，可是在
0: 现场
1: 的应对其实都不会。对、
0: 嗯嗯，
1: 因为毕竟他都有他的亲人都可能生病或者是受伤了、
0: 嗯嗯嗯，
1: 那其实有时候就体谅一下，
0: 嗯嗯嗯、
1: 对。
0: 哎、欸，那如果说这个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知道，就是如果说你们在勤务的过程当中出车祸了，
1: 嗯，
0: 那真的就是开车的人自己要赔吗？
1: 其实救护车也有保险啊。对，其实没有说一定要赔这个，因为毕竟出车祸也有造所谓的肇事责任嘛，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那就看一比例做那个嘛、
0: 哦、
1: 对
0: 对对 对,
1: 对，
0: 所以通常都是还是保险先处理啦，
1: 对对 对, 对，
0: 不会这么真的那么可怜，就是谁开车谁倒霉，
1: 也没有啦，也没有，
0: 对，
1: 也没有，
0: 应该
1: 不
0: 至于啦，
1: 对，不至于，
0: 不
1: 至于，
0: 对
1: 对,
0: 对，有时候为了戏剧效果还是要稍微夸张，
1: 因为现在其实开车反而都比较守规矩、
0: 哦、
1: 对，你像救护车也是会停红绿灯的，
0: 真的，
1: 对，因为现在太多那种、就是、
0: 不让，
1: 对，不让，或者是就是一些奇怪的行为、
0: 嗯、
1: 那其实如果你不停红绿灯其实也不好、嗯、
0: 对,
1: 对，所以现在反而要求出勤是就是能慢就慢，
0: 哦，
1: 对
0: 对，嗯，
1: 对，
0: 其实我有时候在路上看到那种就是不让救护车我会蛮生气的，
1: 其实我觉得都会，如果像我们，我自己也都是开车、
0: 嗯、
1: 那我平常大部分时间都是开车、
0: 嗯、
1: 那我们也会啊、
0: 嗯、
1: 就是如果真的听到我就会想说那就让一下，
0: 对，
1: 可是我让前面不让
0: 你
1: 也很难让，你
0: 也动弹不得，
1: 对
0: 对，
1: 那就只能一直按着喇叭叫他快点让，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对,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做一个国民最基本的，
1: 我
0: 觉得救护车真的要让，
1: 对，因为不要讲什么，我觉得哪天如果救护车上载的是你的家人，
0: 对、啊、
1: 你又不知道，那其

0: 实是反而是你自己害了你的家人。
1: 对对对 对, 對, 對，我觉得这样子就是将心比心。
0: 对，我觉得将心比心啊，嗯嗯嗯，对，因为毕竟人都有自己的亲人，
1: 对啊，
0: 哪天。

0: 别，就是每个人加入的故事都不
1: 一
0: 样。
1: 对
0: 对，像你竟然是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然后竟然当兵的时候还开救护车，就是感觉你不做这个消防救护志工好像是不行的。
1: 也没有啦，对，就刚好，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啊，就刚好。
0: 对，那我们下个礼拜还是会请于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整个从事这九年来的一些救护的故事。
1: 好啊，好啊，
0: 我觉得就精彩可期。
1: 对，好，
0: 对啊，
1: 谢谢。
0: 下礼拜同一时间，
1: 谢谢，
0: 别忘了继续收听永保安康，我们来听这个二重救护分队的分队长黄于洋。黄分队长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1: 好，
0: 下礼拜再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1: 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呢？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含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人心里有话想说吗？在这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的这个节目里，我们关心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可以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馨，馨馨老师。今天很开心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呢，继续跟大家来邀请，对我们生命和整个这个社区非常有贡献的这个台湾探索新教育 Stand by You 协会理事长林佳安理事长。佳安理事长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馨馨老师大家好，我是佳安，很高兴来我们节目。
1: 是，其实佳安理事长上一集就有到我们的节目里了，那一集我们大家听得觉得非常的有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年轻的又有为的这个帅哥哈？真的是看起来是一个文这个书生型的一个理事长哦。那因为我们需要再描述清楚一点，让大家在听众朋友听的时候有一点影像比较真实哈。那在这个很多活动我都有碰到佳安理事长，尤其是在这个去年参与教育部的一些校园的自杀防治的推广的一些校园的等于是教师的一些活动当中，还有学生的活动、展览活动，都看到佳安理事长的身影啊。那就很好奇，佳安理事长的这个协会，工作到底是怎么开始，而且是做了哪些啊？很好奇怎么会有这样的年轻人，很对这个部分非常有负担，很有希望能够做有关这一方面的事呢？
2: Stand by You 是一个由社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医疗工作者所组成的社群协会。那我们希望可以将专业的资源跟自助助人的精神做一个结合，所以在社区里面办理不一样的活动，无非就是希望让大家可以觉察到跟陪伴到自己的心情，也在过程中可能我们先走了一步，所以指引大家往更好的、更好的社会迈进。By You 在20年开始是一个计划，是一个行动。那最初其实是我这边刚好有一群朋友针对于校园的心理健康，也就是现在所知道的心理假，有一个审议的活动。那所以在这过程中，我们其实看到校园有很多的需求，而有很多的社会资源，或者说很多人在关心，所以我们也透过就是本身我们实习教育相关的计划去支持到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

0: You 的社群渐渐茁壮，而在2021年、2022年、2023年这样子每年办理相关展出跟社区活动的经验里面、持续的在跟社会做一些对话。
1: 哦，所以一开始您参与这个心理假的审议，所以您当时的身份就是优秀青年的身份是吗？
0: 我们是办理团队，对，我们办理了青年署在心理健康这个领域里面针对于、校园心理健康、所谓的心理假的一些经验、可能海外有很多了，台湾目前还没有，在那时候还没有、对，那可能在制度上面台湾有些假别，但可能还没有心理假，那针对于老师、针对家长、针对学生的需求做了一次比较完整的审议活动。
1: 是，其实嘉安理事长一直都是我们青年署的一个
0: 好帮手，
1: 就给了委员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呢、所以有很多新的一些倡议，其实透过青年的自觉自发型的一个，比如说去收集了各国的一些制度，然后再来提供给政府参考，所以就研拟了这个心理假。可能这样子一个提议就获得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个觉得非常的好、给大家一个名目，让大家去 care 一下自己的心理需求。哇，所以这个您这个短短几年内的这个身份调整，从这个上一集有讲了您是老师，然后再转变成这个社会工作、您就突然在这个部分好像做了非常多的这个涉略和吸收了很多养分，办理了很多的相关的事情，是吗？所以在这个您说，其实还有说到实习教育、其实这个感觉这两个实习教育也是协会吗？
0: 啊，实习教育是公司，我们是个社会企业，对，我们做的事情是儿童跟青少年的一些课程、那可能会看过我们地方是科教馆、或各型大型场馆、可能会有一些、科学教育也好，然后或者说一些数学教育也好、在推动这些部分的一个公司、对，
1: 是，所以我想这个嘉安理事长的整个是你的团队其实有很多实际的能量啊，在社区的接触，然后并且你都再能够去凝聚成一个有效有实际作为的一些行动是很棒的。那我们今天真的是有机会再请您再跟我们说说看，您在您这些过去所办理的计划活动当中啊，您个人觉得为什么你会投注在这个心理方面的这个能量会是最多的？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观察到，可能在社群上面，或者说在大家的生活里面，越来越多人对心理有一些好奇或探索，无非可能是因为这个时代里面就有这个问题吧，或议题是由我们探讨的。那刚好刚刚提到，其实我跟我的团队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非常快速洞察到需求，然后也提出一些比较年轻的解决方案、那所以刚好在白You的身上有这样的特色，我们希望可以让大家在觉察到自己的需要的时候，也可以比较方便的得到一些支持，然后如果在过程中也发现到能够帮助他人，也成为我们的一份子。
1: 所以在您的这个探索新教育 Stand by You 协会里面，你在这个协会其实是做比较多公益的这个推广，然后去接触第一线的这个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说社区里面的人哈。上一次您告诉我们说，你在这个社宅里面，你有看到一些社会的缩影，在这些缩影里面你就找到了你们这个协会可以更投入的一些目标跟方向。那你在这个部分，你在社宅里面的这个能量哈，你看到了这个有关于上次有提到奶奶一个带那个小孩子那这个部分，你觉得啊，我们国家在这个社区里面这些带孩子的阿公阿嬷隔代教养的啦，或者说资深啊，就是可能先生在外面工作，然后妈妈自己在带孩子，您觉得在他们在带孩子的这个部分常常

0: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困境，然后你觉得有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帮忙？
1: 嗯，其实教养、教育都好，都是真的一生的功课。
0: 嗯，
1: 对，而且每个人遇到的课题，可能因为孩子的状况不同，也其实真的有很大的不同。
0: 嗯，
1: 对。那我们在社区里面的工作，其实就是看到这些不同，那并且试着找到一些相关的资源，能够成为他们的一些支持。
0: 对，
1: 所以像找到欣欣老师来我们社区去做这个工作，也无非是希望看到让大家能够可以跟彼此的交流。那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刚刚有一个奶奶的故事，另外可能是一个爸爸的故事。
0: 嗯，
1: 对。那在社宅也有很多的爸爸，其实是很关心自己的孩子的，可是可能不知道什么方法。那我们有一个爸爸，他就是有一个青少女，就是在15、16岁那种可能有点浪漫情怀的孩子身上，他常常很想回去跟爸爸聊一些他的恋爱困扰，可是爸爸作为一个大直男，哦，好像有点难呢。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从小没有学过怎么谈情绪，怎么去陪伴一个孩子，所以我们连自己的情绪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办了。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只能看电视？是不是能够转移注意力？所以其实爸爸每一次过去的学习，让他知道哦，这是有效的，对他有效，所以就说，哎，你不要烦恼啦，看个电视。小朋友觉得这个不是他要的，他要的可能就只是爸爸听他说话，但爸爸太急着找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当这些故事走进我们的协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思考跟整理出一个一个教材跟活动，让爸爸让妈妈能够去更好的陪伴他的孩子。可能没有办法到治疗，但可能在过程中有一份心，然后去跟他做一个相处，是我们想做的事情。
0: 对，其实在大家听众朋友在广播节目上，像我们这个 Needs Radio 这里，您听到的是 Stars Radio 的这个电台频道，那这里就是有一些相关的有效的资源，比如说我们这里会有有关于这个自闭儿的这个家属的亲职教育，然后呢可能像我们这个节目是跟沟通障碍者有关的亲职教育，那还有其他也有，这里也有单亲妈妈的，然后还有一些社会的比较弱势的失智症的，这个我们在整个 Needs Radio 里面都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公益广播，然后给有需要的人可以听。那但是毕竟有些人他们并不知道，那当然欢迎听众朋友可以介绍推广出去。那像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欣欣老师自己是职能治疗师，常常在早期疗愈这一块也看到非常多的家长带着孩子来求助的时候，有的孩子他们的这些问题我们感觉这是普遍性的亲职教育可能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那在这个亲子教育在一般人的身上啊，其实也我们也很少，我们说妈妈手册里面就只有检查这个小孩发育的这胎儿发育有没有正常，可是其实也很缺，就是在当要准备生出小孩的前面那几个月，其实父母都很多需要上一点课程，那也许有，但是可能强度跟力道还是没有说生出来之后遇到来的这么实际嘛，那个挑战性就在眼前，到底该怎么办，我们自己是不是做好准备，那其实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他又要成为一个妈妈或爸爸，那他有没有这个能量去照顾他的下一代，其实我们都很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那我真的觉得这个探索新教育不只是发现了问题，而且他们愿意把力气集合了一些有志的人士，集合他们的知识背景专业能力，然后来把这个有需要的这个教材把它建制起来，这会是一个很好的福音，这会是对很多人有帮助的。所以我想您刚刚简单比如说举个例子，爸爸对于有情绪困扰的这个部分，他自己有没有学会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当他的青少年的女儿有这些需求的时候，他要教他什么，他以身作则了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说对啊，情绪的处理方式我们从小也是看我们的爸爸妈妈怎么解决的嘛，可是他们的方法

0: 是唯一最好的方法吗？其实，来，嘉恩理事长来说说看这一块。
1: 刚好最近也有在另外一个题目上面有一个主持人问过的问题是，我们在谈心理韧性，那心理韧性是怎么学到的？如果我们今天爸爸妈妈没有教，那我们从课本学的吗？还是从哪边学的？确实就像刚刚心理老师说，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模仿来的，有个楷模在我们心中，那些因应策略慢慢的变成我们的能力，但可能真的缺乏一些就是我们不熟悉的但是有效的策略。所以像是刚刚讲到的，转移注意力是有效的策略啊，它对于我们来讲确实是能够离开那个压力，然后可以给自己点空间的方式，但那不是唯一的方式，也并不一定是对自己当下最有效的方式。所以我们在课程中就是让爸爸看见说，其实你可能只是需要陪伴他而已，把孩子的内心世界整理出来，让他把他想讲的话讲完，或许他就有答案了，他不需要你给答案。
0: 是，其实很多时候人呢，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在那边讲的时候，其实我也不一定需要我的家人立刻告诉我你现在怎么办，你现在 A 怎么做 ，B 怎么做，你两个选一个哦，这样子不是这么制式化。其实我们只是需要有一个人听我在那里念念念，有时候讲完可能就有一点概念，就我可能怎么做好了，这样子试试看，就有一个决定。也许这个爸爸只需要做到这样，但是可能这个爸爸需要有一点再启发啦。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可以当好爸爸妈妈的这个脑，只是没有去启发过，没有去用过。所以我们常常说，等到你的孩子有了比较严重的问题，那你来求助于治疗师的时候，像职能治疗师，我们会通常会协助这个孩子已经是有发展迟缓，或是发展上有特别的议题需要去调整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家长，其实孩子遇到这样的状况，你可能需要的就是接纳，然后呢，你调整一下你生活的形态。也许你从一个比较静态的休闲活动的一个种家庭形态，可以变成稍微比较动态一点的家庭共同休闲形态，可能就会对你的孩子就有一种不一样的调节。然后你这个孩子可能在你的家里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多感觉是出状况、出包的那种情形，因为你把整个家庭就带领成不一样的氛围。那这其实是跟亲职效能非常非常有关系的。亲职自己能不能理解自己需要是什么，然后又再去理解我的孩子、我的重要他人、我的先生、我的伴侣需要什么，那这是一个爱才能够展现出来的行为。因为只有爱，你才会愿意为他牺牲跟调整，把你自己的需求稍微调整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亲职教育，其实我认为其实亲职教育要展现爱，其实就是有一点点的牺牲跟愿意改变，
1: 愿意调整的心。
0: 对，你愿意为了你的孩子，或者愿意为了你爱的人调整。其实在那前提就是你了解我自己的需要是什么，因为你懂了你自己的需要，满足了自己之后，你才会知道说，我调整一些，然后其实是也可以还能够满足自己，然后又还能满足我的家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思考转折。就你刚刚提到的韧性，其实韧性，您怎么解释韧性呢？
1: 对我来讲，因为刚好在健身，所以我觉得它就像是肌肉。然后我们出生其实就有肌肉，不是没有，但是它可能没那么发达，没那么健全。如果你今天要游泳的话，你可能要大腿肌啊；如果你可能要重训的话，你可能要胸肌。所以其实在不同的情境下面，你会训练出不同的肌肉。那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可能比较难以理解心理韧性，但其实具体人就是你的肌肉。
0: 心里面其实心脏也是一块心肌构成的，这个心肌就是有节律点嘛，它会控制你跳的稳定还是不稳定。然后这个心肌外面可能会有冠状动脉，有没有血脂过多变成包住心包油就变成心跳就受影响，整个血管的运作就不正常。 那这个心跟我们的脑

0: 相通嘛，哈，就是我们的脑其实也能控制我们的心搏，我们的脑其实也控制我们的整个全身的是不是运作正常啊？很有趣，因为你提到健身跟韧性的关系，肌肉跟韧性，那其实我们就要想到，其实我们身体每一块部位其实它都有神经跟肌肉的控制跟调节，那有些是自主可以控制，有些是自主比较不能控制，可是唯一就是呼吸是可以控制的，是呼吸可以控制来调节那些不好调节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怎么让小孩知道这些啊？
1: 齁，就是一些正确的认知其实很重要。对啊，那刚好欣欣老师有提到，我们去年，今年去年，
0: 2024，
1: 我们
0: 交接当中，
1: 对对对，都有在教育部这边推广那个心理健康三房子计划。
0: 是，
1: 那确实就是希望可以把正确的认知带给老师，由老师带给学生。
0: 是，
1: 对，这是从教育端的方向来走，而白幼做的事情也确实就是从家庭端，就是我们希望把知识是第一首先交给家长，而让家长可以陪伴孩子。当然，我们也同时让孩子跟家长互相的学习，所以我觉得确实我们在课程中有个很特别的画面，是我们会问，欸，爸爸妈妈，你觉得你孩子认识你的情绪吗？通常他们都会说，不，我的孩子不认识我的情绪，
0: 我不认识爸爸妈妈的情绪。
1: 但真的吗？
0: 小孩看不懂啦，他不懂啦，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1: 真的吗？
0: 其实不一定哈。
1: 所以我们就会让小朋友画出爸爸妈妈的情绪，然后很常会画出生气的脸，
0: 喷火龙有一本故事书，
1: 对，然后平静的脸，然后各种情绪的样子。所以其实从家庭里面，我们就已经有够多的故事跟看到可以去支持人的一生，其实就是最初的学习啊。
0: 我非常同意耶。其实在家里面的教育，人在家里出生的嘛，然后在家里就是看到爸爸妈妈，其实爸爸妈妈的示范就是一种教育，你就是一种身教。当然这是很老掉牙的事情，只是我们会在这里一直不停的重申，是因为好像在现代这个社会的变迁太快，这个网络时代的父母也已经都出现了，自己是网络时代，然后又生出小孩了，自己的生活怎么过也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代。那怎么样让这个自己的心灵也能够受到照顾？然后如果爸爸妈妈会说小孩都不懂我的心，我的天哪，那这是爸爸妈妈是需要被照顾的，好像需要孩子同理他耶。有没有觉得听出来那句话，哎，爸爸妈妈需要小孩同理，那可是小孩是比较小的，那小孩自己都还没有长得很好，他要先同理你，哦，好像有点要求他多了一点哈。但是事实上，其实小孩他是有这个觉知的，他是知道爸爸妈妈你平常给我的感觉是什么。这位爸爸，所谓叫爸爸 so called father 这个人来回家，他通常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回家？他跟妈妈讲话的时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其实孩子他会有隐隐约会知道，哦，今天这是粉红色的妈妈，还是今天是黑色的妈妈，是不是？那这样对孩子来说，他不知不觉就在知道，哦，情绪这个大人是怎么样应付他，怎么表达。那对孩子来说，他们是好的影响还是不好影响，其实我们作为大人其实很难去控制。因为欣欣老师自己是妈妈啦，就是说想生气的时候就会想生气啊，你怎么不可能说，哦，我要教育他，所以我生气就不要生气，也不是这样说嘛，对不对？
1: 要学习如何面对情绪的方式，所以家长可以在生气的过程中有示范怎么调节，比起压抑，我觉得是我们最想跟家长互动的部分。有些家长会选择，当然有些过负荷的家长要自己先照顾好自己啦。对，我们有一个朋友确实就是他自己带小孩，那所以他就会躲在一个房间里面，就这个时间不要再吵我了。对，真的很辛苦，所以就是一个自我照顾的方式。
0: 有的时候家长有一个自己的完美要求，我要扮演一个什么样子的家长？我要扮演一个温柔理性的妈妈，但是我真的很想生气，很想发火，就只好躲起来发火吗？其实这样的压抑其实也是不是那么好的。有时候你

0: 你表演一个生气的桥段，其实也是一个示范，
1: 对啊，
0: 是不是？我们人都会经历这些，其实我想这对一些父母正在当父母的新手爸妈，他们非常需要支持，也就是在这块他们需要有人告诉他们，哎，你可以怎么做会比较好。哇，这个看起来我们探索新教育所探索的可是心里的很深处呢。好哦，我们休息一下，这么有趣的内容待会再请嘉安理事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探索新教育协会 Stand by You 他们打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台湾探索新教育 Stand by You 协会理事长林嘉安理事长来到现场哦，真的很难得的经验，他从这疫情开始的这个协会工作呢，跟非常多的社区营造的这个计划都有一些合作，那跟我们政府各个部门的这个社会局啦、文化局啦，好多青年发展署，非常多的跟我们的民众来接触，了解我们的需要，也就是呢，说今年他们新的一个目标，就是会比较着重在研发一些心理健康教育的标准化的教材，那叫做为自己的情绪策展哈。那这个策展好像以为是办展览呢、欸。我想嘉安理事长，您要不要说说看，您策展的好多好多东西，您的经验是什么？
1: 我想策展这个词啊，对大家而言，可能是在艺文领域比较常听到，可能我们今天会在。展览的时候有个人叫策展人，但策展人真的这么难当吗？会不会其实每一天我们都可以为自己的情绪做个策展呢？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疑问句出发的，我们有可能为自己情绪策展吗？那白 You 这个协会，我们持续做展览，那展览不外乎就是跟大众做个倡议，所以你有没有机会跟你的孩子做个倡议？你可以怎么认识自己的情绪？你怎么可以你可以怎么样去把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所以我们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能量带回家庭，让爸爸妈妈跟孩子，孩子跟妈妈一起把情绪说出来，而那就是一种策展。所以我们会做几个教材、几个范例，然后让大家可以在家里试试看。但其实没有教材，你也可以做这么事情。
0: 听起来很像是在家里面，就是可以互相说出来，或是画出来啊。有一些教材可能有一些需要你呈现出来的
1: 小练习，
0: 小练习。然后呢，彼此互相的说给对方听，其实就有一点像是把自己展览。的意思哦，在这个表现出来的过程，其实是有一点疗愈的，有一点听孩子说出来，也是一种同理跟倾听，是这样。
1: 我们遇到最多的家长都会是问我们说：“这个孩子的表现正常吗？他是什么样的情绪呢？”对，所以我们想要让爸爸妈妈有这个能力。就是你可以自己去了解孩子，孩子愿意说给你听，所以我们把那个桥搭建起来。
0: 哇，很棒哎！对啊，其实大家在这个带孩子的过程，其实非常多。不瞒你说，每一个家长都会说：“我这个孩子这样正常吗？”不管他是谁的孩子，我相信，总统的小孩哈。赖清德总统也有小孩啦，那还有川普的小孩，可能我在猜他的成长发育过程，其实父母很辛苦的一直在希望给孩子最好的，也就是说不想浪费他的一分一秒。假如他有一点好像是有一点不太正常哦，就是说落后，他们就会很紧张，爸爸妈妈都会很担心，所以就会有所谓的早期疗愈黄金时间呢、你在小的时候一发现有什么问题，赶快去解决。你可能给他疗愈一年，抵得过将来三年哦。以前欣欣老师在医疗院所里面当治疗师，跟家长讲话就是这样。你现在给他疗愈，花一点时间，你牺牲一点你的时间，一个礼拜带他去上疗愈课程，上职能课、上物理课还是上语言课。你上一年，他可能以后就好了，就会跟上大家的步伐，他就省了他以后到晚一点才发现你还要花三年。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做比较节省时间嘛，以后再发现你在重补做这些训练可能要很久。对，家长最担心的就是怕孩子输在起跑点上，怕他哪里我没有给他最好的。那我们知道身体的发展跟心理的发展，其实在六岁以

0: 间就是很同步、哦、它是身体剧烈的成长，大脑剧烈的改变成长的时候，大脑会变大很多的，而且会里面的神经组织的突触连接会非常非常的丰富活跃。所以在这个时候到底给他有关于训练吗？大家补习吗？大家去上才艺班是最好吗？ No， 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知道，在这样子的学习当中，在家里面的教育其实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做很多、哦、其实可以做语言的训练，也可以做这个感觉统合的训练，也可以做这个认知的训练。但是我们有关于心理情绪的训练有没有在做呢？其实有诶、欸、爸爸妈妈其实一直都有在做。但是不知道
1: 身教的部分。
0: 对对，就身教嘛，大家都晓得有啊，我都有在
1: 展示我的情绪。
0: 对，我都有在教我的孩子啊、嗯、我都有在教。但是到底要怎么教呢？嗯
1: 嗯，就是这部分真的是需要一个正确的认知啦。例如说我们在社区里面谈到忧郁症也好，
0: 嗯，
1: 自杀防治也好，很多人就会很退避三舍，就觉得这件事情哎、欸、哦，我来是不是我就有问题啊，这是个问题是不是治不好，那我是听完我就会死掉吗？对
0: 对，尤其是到忧郁症这几个字、嗯、好像好恐怖。
1: 对，但数据也让我们看到每四个就有一个人可能有这个风险，在孩子身上也有类似的情况。
0: 真的，
1: 对，所以
0: 比例相当高、欸嗯、就是这是冰山的一角。我们知道统计下来冰山下、嗯、冰山下没看到的可能更多、
1: 嗯
0: 嗯、
1: 对啊，所以作为大人的我们可能有一个选择，比较是我们要看到还是视而不见。视而不见可能就会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0: 嗯、
1: 那我们是会蛮鼓励家长可以把这个冰山一角打开一下，用自己的能力跟孩子互动、嗯、而我们相信那是大人的能力，只是缺乏一些认知，所以我们就把教材发展出来让大家可以练习看看。
0: 是啊，我觉得非常重要，有一个教材可依循。可是嘉恩理事长、
1: Hi、
0: 很多老师都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这个家长只有告诉老师说，我的孩子只要快乐就好，我的孩子只要快乐就好。所以在校园里面呢，老师也很头痛，只要快乐就好，快乐就好要怎么办到啊？
1: 我觉得那个背后真的就好吗？对，可能是一个对家长、对大人的灵魂拷问，对啊。那老师的工作，我觉得以过去我的背景，刚好有一个部分是学科老师，另一个部分也在辅导室待过，是因为资优，
0: 嗯，
1: 所以其实也确实从那位两面上也有些冲突。我觉得那个是每个老师、每个大人都有的。他真的可以数学不好吗？
0: 嗯、
1: 即便我教的是自由班，嗯，数学考卷也写不好啊，
0: 也没多好，
1: 也没多好啊。对啊，我自己在求学过程中，我数学能力也不是，我也不觉得我是好的数学老师。对，在能力快速的回答上，我计算不出来什么东西。
0: 您的意思是说，啊嗯、要快乐，并不是那么容易，每天都快乐，本来就会有、嗯。
1: 一些
0: 高低嘛，遇到挫折的时候、
1: 啊
0: 嗯、要怎么让孩子恢复快乐，
1: 嗯，就是心理韧性咯。
0: 是，其实让大家怎么样从这个有压力的状况当中回弹回来，像橡皮筋一样回弹回来，让你的肌肉还能挺得住这个重力压力在你的身上、
1: 嗯、
0: 然后还能站起来，
1: 嗯，
0: 这个是韧性。这个就是怎么样让人从不快乐变成快乐，这需要练习、
1: 嗯、
0: 这需要学习哦、
1: 嗯。
0: 所以我想我们这个遇到家长说我的孩子只要快乐就好，所以我不需要，我都会让他们快乐，所以我不需要学这个。诶，您觉得呢？
1: 嗯、真的就是有点困难啊。对，因为毕竟我们都也会有那个生活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嘛，
0: 嗯，
1: 即便再简单的任务，你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小突锤的时候，
0: 是，
1: 对，所以其实让孩子从那些不快乐里面有些成长，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嗯、
0: 是，其实嘉恩理事长在推广这么多的经验当中啦，不同的活动层次里面，您可以看到有一些孩子们他的家庭可能也是没有办法给他这么多的这个相关的，比如说

0: 家庭里面不是完整的，他们可能就需要有一些比较支持，还有一些示范是来自于比较有
1: 经验
0: 善的力量啦，来给他们。尤其是你在这个推广活动的时候，是碰到一些社宅啦，哈，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像我们到校园
1: 社会福利啊，
0: 社会福利，或者是到校园里去，
1: 嗯，
0: 真的是看到非常多种不一样家庭，每个家庭生出来照顾出来的小孩，到了学校就集合在那边，然后老师要怎么应对，其实都现在是老师很大的考验呐，那。如果我们能够在家里就把孩子是能够照料好的，我们其实减少他们在学校的时候遇到挫折或挑战时候的那种
1: 不安全感，不安定，
0: 对，那种压力，
1: 嗯，
0: 我觉得在家里面能够早一点把这个部分纳入我们的教育家庭教育当中，这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出生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待在家里的，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亲职的部分啊，您觉得在沟通教养上面，有关于这个情绪教育，您觉得家长其实最重要的是要能够有什么样子的心态来看待这个事情？
1: 我觉得对这个世代的我们来讲，觉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尤其是觉察家长自己的情绪，例如刚刚的这个，我只要我的孩子快乐就好，或许可以多觉察一下，真的吗？哎呀，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感觉？这感觉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我觉得孩子快乐就好？对，那可能都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啊，那另外就是陪伴，怎么陪伴孩子，那怎么让孩子陪伴着你，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互相的关系。确实我们有照顾孩子的这个教养的一个角色，但是在过程中确实我们也看到孩子也在陪伴着我们，对，而那个是我觉得在过程中因为服务过一些恶干案例也好，家庭也好，我们都看到那个很真实的力量，当孩子能够体恤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的那个压力也才能真正的被放下。我觉得这两件事是蛮重要的。
0: 是，我想在觉察，就是说彼此都要觉察，作为父母也要觉察自己，然后也要去觉察孩子。有时候可能是自己有一些什么情绪，比如说从上班的地方就带回来了，然后今天就觉得小孩怎么特别闹，特别吵，
1: 怎么看都不顺眼，
0: 怎么看都觉得很没办法看下去，什么都想念哦。其实觉察一下自己，可能是今天有一点办公室可能某个人的什么东西让你很不爽。我觉得这是一个大人要有一点比孩子要先做到的，就是我们要先觉察自己。好，我们总不能等到孩子才来说，孩子说妈爸你今天怎么特别难看呢，怎么表情一直都皱眉头，要如果要小孩这样提醒，其实那也真的是
1: 很好的陪伴啦。
0: 对，就是说我们自己其实我想这是叫做互补啦，孩子就是你生来照自己
1: 镜
0: 子的人呢，
1: 对，
0: 其实有时候孩子嘴里吐实话，有时候他们这样讲，有时候他们也很贴，表示他们很贴心，观察到你的变化。天底下有父母跟孩子的亲子的互动时间是多么黄金，因为这真的是很珍贵的一个共处的经验。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到老的时候，你最怀念的就是小孩子，孩子还小的时候彼此陪伴的时光是这么的纯真，跟这么没有遮掩，其实有可能就是你这一生最快乐的那个情感记忆哦。所以我想觉察彼此的情绪，有自己好的觉察，也表示你的孩子有可能也有好的觉察，因为你常常去关注到自己的情绪，你的言谈其实也会带给小孩一种这样子的一个训练，然后能够好好的陪伴，那很好啊，那这些爸爸妈妈应该很容易就做到啊，那他们还需要从你那边得到哪一方面的指引吗？
1: 哇，很容易

0: 做到吗？我觉得不容易啊，我觉得不容易。对，他需要，毕竟我们可能从小没有学过这个东西，然后当我们开始练习的时候，其实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所以我们办的讲座也好，工作坊也好，其实都是让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困难带来现场，然后可以跟讲师做一些互动。对，那当然你很就是新手也没有问题，所以我们会给一些比较正确的认知。对，比较像是我们相信这些交流啦。对，就是让大家可以把困难真实的丢出来，那我们也试着去接接看啊。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经验的时候，也希望可以把大家分享出来。
1: 对，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简单哈。大家可能都说可以呀，我没问题啊，我是在家里表现很好的爸爸或妈妈。其实有时候没有，其实那些小问题哦，一眨眼你可能没有在想，你就会哦又忙着去做下一件事了。其实那个时候都很片刻的。也许你今天回到家，你可能就啊，这个今天小孩的成绩不好的这个考卷拿来，或者说今天他不根本不是考卷，就是作业被修改，然后要订正。哦，其实我欣欣老师自己带孩子的经验，就是在小学的时候超害怕小孩回家，因为前一天我才帮他看好了功课，天哪，又被老师改了。老师说这里又要订正，那里又要订正，比孩子还怕。一回家就是说，你们赶快把老师就是改完的作业打开拿出来，我要看一下我昨天订完的功课被改了哪些。其实这就是一种紧张诶，然后这不无形当中也给孩子一种压力，然后孩子怎么应付？可能孩子说等一下啦，我等一下再拿给你啦，我现在先吃点水果或什么，也许你就引爆了，你今天就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不在乎呢？这些功课那么重要，妈妈觉得一心想要帮他完成的这个完美的作业，可是孩子没那么在乎，所以这都有可能是一个情绪没有彼此去坦诚去相对，然后呢？你认为重要的，他认为不重要啊，他觉得还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度过这个部分？好，当然这可能是小学时期的小孩会出现，通常来说小学的小孩压力比较大。我不知道您的那个课程大概 range 会放在多小到多大的年纪？
0: 为自己的情绪策展，我们主要做的是学龄前，那3岁开始到6岁的这个阶段，可能在幼儿园可能在相关的社福机构都可以找到这些课程。那6岁以后到国小的中年级以下，因为也是我们在认识情绪、群体生活很重要的关键时间，所以我们是希望让爸爸妈妈在这一段时间内，3到9岁的一个年纪里面，去跟孩子做一些练习。
1: 哦，所以可以涵盖到3岁、6岁、9岁，目前是预计规划是这样，因为可能还是要看募资的多
0: 情
1: 寡，
0: 况跟稳定度，
1: 稳
0: 对
1: 定
0: 啊，
1: 度。那就是说，如果有需要的家长，他其实是可以透过每个月，有点像订阅制，可能订半年是多少钱，然后订一个月试试看，可能是300块开始。或者是多少钱的一个额度啦，你可以获得一些先试试看也可
0: 的
1: 以，
0: 机会这样
1: 对，
0: 子，
1: 然后看看，诶，这个教材是不是合用，那就依照您现在小孩多大来做选择嘛。
0: 我们会是一个就是单元式的教材，那基本上3到9岁的年纪，这些主题都是通用的，例如说认识情绪赞美可能有一些平静练习，可以是在这个年纪里面都蛮适用的。那当然，今天孩子可能有注音上面的，又或者文字上面的问题，也希望你们在拿到的时候可以给我们一些回馈，因为毕竟它就是一个长期的计划，那希望可以在过程中，我们也从大家身上得到一些回馈。
1: 是，我觉得这里提供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其实国民健康署，它其实给这个目前就是在一些诊所，它有这个家医制度、家庭医师制度，然后就是说，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其实他就会给你一些发展上的一些教养咨询哦，或者是说评估，应该说他们医生就会看一下你小孩身体发展如何，然后他也会看看，哎，你们大概你们这个亲子互动如何，然后这个小孩最重要是有没有遭受一些 不当的照养啊、照顾或是教养，比如说可能有些不当的
0: 身体虐

0: 申请院贷或是其他的部分，那这个都是国家非常关心的，但其实也想从中去发现一些高危险群，一些不小心就落在风险里面的小孩，那家长不自知的。所以其实我们很多部分其实是很多人在关心，那但是在教养这个情绪的部分，其实它也搭配跟发展相关，所以这个部分比较是需要有一个标准一点的，然后比较这个是比较属于促进式的一种预防式的一种促进式的一种指引啊，让家长是能够随手就能够应用，然后在生活当中你不用带到别的地方，你就可以在家里陪伴你的小孩说，欸，你不知道玩什么，你就可以玩这个部分的游戏，然后久而久之你可能就养成一种在这个跟他讲话就比较不会这么干，好像讲不出来是不是这样，因为有的家长就很干啊，就觉得好奶油不想讲，
1: 有时候你想避开什么反而更不容易避开。
0: 对，好人生哲学的一句话。所以我想您刚刚讲三岁六岁九岁每个阶段有些东西可能在小学以后可能他就一定要就共通了，因为可能中年级如果还不会你就可以拿这个前面的教材就来教。
1: 对，
0: 那三岁到六岁可能这种发展阶段比较有这个认知有一些落差的时候，就要用适合他年纪的教材嘛。那只是这样网络的互动还好像有没有什么定期有一些回馈啊什么的呢？
1: 所以这个计划本身是希望支持协会，我们可以在社区做工作，所以社区工作就是办理课程跟活动，所以我们会每个月寄给大家一个电子信，写着今天的百优去了哪里，对，然后你就可以来社区里面找到我们的课程。但也必须说就是因为服务量能其实真的蛮有限的，所以我们可能没办法南到垦丁北到绿岛不北，对不起，北到澎湖这种，就真的比较困难。
0: 所以你们还会提供实体的？
1: 对，我们会有就是固定办理的实体场次来欢迎大家来，那可能的话看服务的量能也会办一些线上的活动，那这些都是我们目前在规划中。
0: 太棒了，所以你们是真的实体看到小孩，这眼见为凭啦，哈，是不是有一点这种感觉？很多东西说了，东西也记了，教材也记了，可是有些可能实际上，你直接有什么问题，看到脸，碰到面就可以问得出来，哦，有些时候是这样。好哦，各位听众朋友，这是不是一个太棒的一个讯息了？提供在家里面的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妈都有一个教养的情绪相关教养的一个资讯，好，太棒了，而且还能够有适当的一个资讯告诉你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实体的提供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应该不算课程，就是一个活动的机会，然后彼此可以碰面来聊一聊。好，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欢迎到这个台湾探索新教育的 Stand by You 协会理事长林佳安理事长跟我们分享这样一个很棒的消息。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觉得很想多了解呢？那欢迎你们上台湾探索新教育 Stand by You 协会的粉丝专页，可以了解到最新的活动是哪些哦。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了，欣欣老师和佳安理事长跟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下次我们继续在线上收听，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能有机会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生命中的复原力。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有时候在生活里我们会用某样的方式去理解自己所在的位置还有处境，好像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生活里面有着自己的起点。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向别人的生活，想象着如果我站在另外一个位置，生活会不会就不一样。但有时候我们仔细的去看，其实在每一个坐标里人都在经历一些事情，在那个位置里去理解世界，做出选择，然后慢慢的形成看待自己的方式。今天想跟听众朋友聊聊的是韩国电影奉俊昊的作品《寄生上流》。电影在一开始我们看到了一个住在半地下室的家庭，窗户只露出街道的一个小角，窗户望出去多半看到的都是路人的脚，偶尔可能有人在窗边抽烟，甚至在电线杆旁在小便。一家四口挤在很狭小的空间里面生活着，抬头看到街道上人的来来往往，一家子努力靠着打零工在过生活。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想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生存变成一种日常。或许我们不一定会走进那样的一个情境，但在生活里可能在某一些重要的时刻，也许我们也会感受到自己或者是周遭有过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今天爱的复原力我们就从电影《寄生上流》里的剧情来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很开心我们再次的邀请到了我们爱的复原力的好朋友文琪跟碧琪，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是看过这部电影后的一个感受跟想法。我们请两位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谢谢碧琪跟文琪常常来节目中跟我们一起聊聊生活中或者是可能在不同的影像中所看见的复原力。那这部电影呢，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一家人他们其实并不懒惰，他们很努力的在工作着，像比如说爸爸他开过炸鸡店啊，还有那个古早蛋糕店等等，但他的投资都失败了。然后后来他也做过那个代客趴车，然后妈妈就是很标准的家庭主妇，那儿子呢他就是在大学重考了很多年，妹妹呢她没有钱去补习，所以她就先打零工。大家其实都想办法让生活可以往前，只是好像偶尔能够蹭到邻居的免费的网络，他们那一天开启的生活就很开心哦。那当然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也提到说他们是住在一个半地下室的一个空间里面，好像总是低了点的感觉，然后有些时候他们可能需要花一点点的力气才会让每一天的日子或每一天的生活好像维持在一个比较差不多的状态。因此想请教一下两位来宾，就是在《寄生上流》这部电影里面，其实坦白说有蛮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那不管是空间或者是人物之间的一个流动，以这个金家人来说，你们有没有哪一个画面对你们来讲是印象最深刻的？
1: 我是碧琪。我觉得在看这一部其实是 很久以前看的啦，那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第一个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那个所谓的半地下室，就是半地下室，然后人往上看，然后看到是熙熙攘攘的人街道，就是那时候会第一个反应是对我来说有点陌生，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居住方式，所以觉得很神奇。而且其实会看到的是还会有人在那边尿尿，然后丢烟蒂，然后等等，其实会感觉到它不是只有一种住在半地下的感觉。同时在看电影的同时，我觉得也会闻到味道的感觉，你会闻到那个味道。那甚至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跟看过的听众朋友可能会不知道会不会跟我一样的一个那时候一个想法是，怎么会有人会想要住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也会去想到说，因为那个是韩国嘛，那回到说台湾，那我也就会回过来想说，在台湾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群人，他其实会住在一个我们其实很难想象到的一个可能很不适合人居住的一个环境，甚至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我就有想到这个，那为什么会去，后来我很好奇，所以我就找一些看了一些资料，才发现说啊，原来他以前其实这样的一个地方，它都是那个防空洞，就是因应着它是一个，它其实是一个避难所。

0: 那为什么后来这个避难所变成可能是某一些人民的另外一个避难所，就是所谓的那个家，是后来因为经济的一个发展，那其实人口都往那个都会区，然后其实大家没有经济不够，然后没有办法去租一个更好的房子，所以其实就是因为人口多，然后居住又不足，然后大家其实就是会挤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其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另外一个令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淹水。我觉得除了就是看到它那个淹水，那个淹水其实可能对大家来说会觉得啊，怎么突然就下雨了，是一个天气，可是对他们来说，他们整个家全部被淹了。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看到那个基廷，就是那个这个金家人的这个女儿就坐在那个马桶上，然后那个马桶的水一直不断的泼泼泼泼。我觉得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会觉得，那甚至他们后来都到了被安置的地方，我觉得很深刻去看到其实这一家人其实在生活中的无奈或者是不得已的选择，可是当然也在那个过程当中会看到其实他们关系的紧密跟他们的情感。
1: 好，谢谢碧琪跟我们分享的他在《寄生上流》这部电影里面觉得比较有印象的一个部分哦，就是比如刚刚碧琪说，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碧琪说他不只有听觉的感受，他还有嗅觉的感受，然后再来就是下雨对我们来讲可能是一个天气变化等等，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全部的身家财产都已经被淹在那边了，然后女儿好像就像刚刚碧琪所提的他就坐在马桶上，好像这样的日常也好像不是第一次发生的，确实会让我们去联想到说，虽然这是一部韩国电影，但是确实会让我们联想到在台湾我们或许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不是那么适合人居住的地方，有一群人很辛苦的在生活着。那文琪呢？
2: 我刚好可以顺着碧琪刚刚说的，就是刚刚碧琪刚刚也有提到说，在这么困苦的环境，他们一家人的关系，对，在这部分里面，其实我印象很深刻是他们就是那个哥哥基于领的第一份薪水，然后很开心的请了全家去自助餐吃饭，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们边夹，他们就会下意识再去多用手拿一点直接现吃，但是我有看那个动作是他们拿了，他们还顺便帮自己家人拿，有时候我都会在想，就在电影画面的一开始，我都会。当然我们就会有一些假设，就是我自己就会假设说，这个家人会不会是很疏离的，或者是在这一块里面，因为居住环境这么的困苦，他们好像都要为了很努力生活下去。但有发现在当他们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概念，这家人其实是很看得到他们在这个画面里面被这个导演去很细致的去提到这个部分。对，那我也就会在想到说，对啊，好像有这么的，我们常常都会设想，或者是在这个困苦环境里面常常都会觉得好像人的关系里面就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活着还是比较重要，可是在那个当下我看到反倒是他们彼此的紧密的关系是反倒是支撑他们，不管洪水来了，别人尿尿了，烟味来了，他们的我觉得他们眼光都是朝向同一个地方。
1: 确实如果听众朋友们看过《寄生上流》这部电影，除了会觉得有一些黑色幽默之外，事实上确实是看到比较底层人在努力的生活着。然后刚刚文琪的分享是我觉得那个分享是有画面也会感动的，就是其实也许我们不是只有努力生活着跟活着，而是导演透过镜头让我们看见，不管在怎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只要有彼此那个紧密的家人的关系的连接，彼此支持着，或许他们选择了不对的方式，但还是彼此支持着，让自己可以努力的往前。那想再请教一下两位，因为这部电影叫《寄生上流》嘛，所以除了金家人这一家之外，就一定会有另外一家。我们看到后来他们不断的在那个家庭里面，家里的人变成家里的，不管是老师啊，或者是司机等等的。那好像这两家人，他们站在不太一样的位置，可是也是好像形成一种非常微妙的一个对比。想请教两位，就是你们怎么看待这两家在生活的处境上的差异？
0: 我觉得生活处境是很明显的，我觉得导演其实我觉得那过程当中有形成一些对比，那甚至也很强调其实这位社长的家他其实是一个艺术家，之前一位艺术家的家，然后其实不管是风景色或等等，然后各空间其实都非常广阔的，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可以明显的去感受到其实两家人在生活上的差异。但是我有看到一个就是在过程当中其实两家人都蛮重视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不管今天是金家比较困苦的生活，那或者是社长

0: 家比较富裕的生活，我看到的是大家其实都很会去寻求就是生活上的一种生活感。例如说像在金家，其实就算大家看到的它是一个这样困苦的环境，可是你会看到他们其实当他们会有一个庆祝活动，例如说今天他其实领到的钱，然后刚刚文琪有说去吃自助餐，那再来是他们其实在折那个盒子，领到的钱他们其实就会开始喝啤酒，然后大家聊聊天，然后或者是互亏，就在生活上还是会去重视。其实在生活上我也就是这样才有那种生活感。那可能对照到社长家，他们的生活感就是我印象就是也没有印象深刻啊，其他就会大家觉得就开 party 然后去庆祝那个生日。所以我会看到相同的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他其实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生活的规划。但是在里面我会看到一个比较特别的是那种人，就是家人之间的一种亲密感跟疏离。例如说刚文琪有提到，就是分享到那个金家人其实生活的关系的紧密，但同时我看到社长家，尤其是社长夫人，他其实家里他会安排很多东西，可是他都很怕出错。例如说他今天可能安排了就是那个，尤其是像那个管家其实就是生病啊，或者是安排那个，他就很担心他老公会知道，因为他就很担心他老公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会不会觉得他就是做得不好。那甚至跟女儿儿子，其实我觉得妈妈不是不关心他的孩子儿子跟女儿，但是会觉得其实他们彼此之间夫妻的互动、亲子的互动，两家人之间其实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
1: 我们谢谢碧琪刚刚跟我们的分享哦。碧琪在提到这两家人的不同里面，碧琪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就是两家人不管他们的生活是在地下室或者是在很漂亮的房子里面，其实他们都非常重视一家人生活的感觉。先不管这样的生活感的仪式是什么，再来就是碧琪也看到了，就是那个亲密感跟疏离感哦，可能在家人跟家人的关系或亲子的关系里面，反而是金家人他们彼此更亲密、更融合在一起，也更有向心力。那在那个那个社长姓朴嘛，朴社长的那一家人里面，可能就像刚刚碧琪分享到，妻子可能做某一些事情都小心翼翼的，然后可能也没有很想要去解释，或者是觉得先生会理解，他就是只想要让事情过去。好，那这是在这个部分碧琪看到很不同两家人的生活处境上的差异。那文琪呢，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看到的差异？
2: 我觉得我看到两家的这个对比在生活处境上，我就会想到看到的是那个就是生活条件其实限缩了很多在生活上的选择，在这两家看到的很明显的一个部分。但是这个选择里面，我原本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看电影就会去假设他后面会怎么样这样，对。但是这个选择里面好像在金家人里面，这个选择虽然被限缩，可是他们又在选择里面找到里面的可能。对。那相较于普社长，他可能在选择上他的余裕或者他的整个选择性会多很多，可是他给他们家的生活就会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很像在教科书或者是那种梦境美好的生活里面，好像有点不是那么的踏实。然后里面的感动或里面的一些真切里面，好像每个人好像也在某个角色，比如说小孩子是要会画画，然后我就读英文，然后我就在这一块里面好像都被设定好的一些角色。就是我在这两个对比里面也看到现实的条件里面让选择变成的很不一样，然后也看到两家人把这样的选择活成的不太一样的状态。对。然后到底那个选择里面他们已经就他们有的生活条件去做选择了。对。可是那个选择里面好像有一些部分是靠着他们的，比如说像社长这一块，就靠着他们觉得什么叫做美好，什么叫做有面子的，在这一块里面。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是那个社长在调很爱谈界限，他在不管跟他先太太谈世界的界限，他的表现都很好，他未到界限越界了。对。那我就想一般的家人我会去想这么多界限吗？好像也不太会，就是感觉那个在这一块的对比其实有蛮大不一样。
1: 确实哦，就是刚刚文姐讲了一句话，就还蛮适合就诠释了两家人他们在生活上选择的不同。因为刚刚文姐提到说，在就已有的生活条件去做选择，可是就已有生活条件去做选择，相对比之下，金家人感觉是比较开心快乐的。然后社长这一家人可能有很多东西让我想到，我忘记那个电影还是电视剧叫什么名字，不是有一个好像就是

0: 完美的社区人就是要这样生活着。刚刚那个文琪不是说什么好像是设定梦境美好的生活，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角色，那看起来好像很多事情他们都只有讲到边边，然后都不往下讲，这感觉还蛮诡异很奇怪。譬如太太就自己脑补很多说，哦，可能是怎么，譬如孩子好像看到鬼，他就自己觉得看到鬼了，然后就开始很小心的让孩子去做很多很多的治疗，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孩子到底看到的是什么。然后又或者是有一幕是那个金家的女儿把她的内裤放在那个车子里面，想要让爸爸可以进来当司机，他们没有去找那个司机对话，他们就直接认定他一定是做了什么事情。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像你讲的不是那么真实贴近人，我们好像应该要去沟通的事情，可是金家被设定是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但是他们也觉得别人跟我的界限要很清楚，对，然后他们有他们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你们也很好，可是你们跟我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来就是在这段节目的最后想要问一下你们，就是那你们觉得不管这两家人他们是在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环境或者是不同的原生家庭的背景长大，你觉得他们想要努力走下去的力量是什么？
1: 我觉得他想要走下的力量就是我觉得怎么让自己的生活更好，我觉得除了让自己，我觉得金家人让我看到的除了自己之外还要怎么让我的家人生活更好，不管是子女还有就是父母亲。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努力，其实不管是重考了多少次，那或者是尝试了很多，你说他们都没有去努力为自己争取过是都有的，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们所拥有的好像都没有办法是这个社会所接受的，所以其实不管是重考了四次，可是他后来教英文是没问题的，那或者是说他电脑能力很强，虽然是用在一些伪造的文件上，可是其实他有美术天分，他又可以当美术老师，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很想要让自己的擅长的都可以被发挥或被看见，但是其实在那过程当中他们是感觉就是没有这样的资源跟机会。
0: 那文琪呢？
2: 我其实也看到的也是这个部分，就是他们其实在撑着让自己，我觉得他们有一个想象嘛，不管这两家人其实都有一个让生活再好一点的，那蒲家反正是蒲社长这一块里面我反倒不知道他标准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在金家人就很明确是我要活下去，所以像那个电影一开始他们不放弃问会折纸盒那也不要让我工作，公主再不见，对，他们找很多的机会，他们不是不工作，不会觉得钱从天上掉下，而是他们一直在找一个我们可以一起生活下去，那有点像一起共生的社会里面，我赚钱回来是我整家子一起生，他也不会觉得都是你，他不会有计较这件事情，对，所以有时候我都会觉得那个好像在情感上最原始的那个一起或一家人的同在的那个彼此了解彼此处境彼此接纳这件事情的这件事情，反倒是这家人可以一直往前走的部分。
0: 确实了解彼此跟彼此接纳也接纳住也接到彼此哦，就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或状态之下，其实我们的生活还是要努力的被维持下去，然后我们也相信复原力不是只有把生活撑住而已，也包含在有限的条件里面我们仍然努力的往前，同时维持着彼此的关系之外也维持着对未来的希望。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我们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生存变成一种日常，我们邀请到了《爱的复原力》的好朋友文琪还有碧琪。在刚才上一段的节目中，我们从一些画面出发，慢慢的看见这两个家庭生活的样貌，也看见他们怎么样的在他们本来的位置里面，让日子可以继续的往前。而在剧情中呢，就是忽然间有一天，金家的儿子，也就是基宇，透过了同学介绍，所以他可以到那个朴社长家去当朴社长女儿的一个家教。那也因此让这两个本来距离有点远的两个家庭的生活开始有了靠近的机会。想请教两位，就是说当基宇他有机会可以进去到朴家当家教的时候，如果从他的处境来想来看的话，你会怎么去理解最后他其实因为他为了要教英文嘛，所以他必须有大学的文凭，那你们怎么看他最后跟妹妹两个很厉害的做出那一张很像样的文凭？
1: 我觉得他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不是在伪造这个文凭，就是我只是把我应该之后会拿到文凭先

0: 提前拿来使用。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一开始会觉得，哎，就是我觉得他一开始并没有 并不是想要打算要选择用我们所谓有点像犯罪的方式 去做这件事情。因为 我记得他在跟他的这个朋友一直不断地在重复的过程当中说，可是我就是没有大学文凭，我就是没有大学文凭。那后来到最后，好吧，看起来就是一定要这个大学文凭，我可能才有办法得到认可，得到这个家庭的认可。那实际上到家里去，其实不只是文凭，连他教学的方式都需要去被当场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会让我们联想到，其实很多状况之下，他做出这个选择，我觉得当下看的时候，我是觉得，如果是我其实是比较难理解的。对，对于我来说，因为我会觉得那就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可是对于当下，如果今天是我是他身边的，或者是从他的处境去理解的话，我会觉得如果今天他要把握住这个机会，他好像是一个不得不为的一件事情。那只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并不觉得他不知道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可是他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做了这个选择，但他身边的人父母其实也是觉得就这样，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机会。那其实我觉得后面开启的东西都是从这个机会开始。
1: 我觉得这一点好难去厘清，就是对，它确实是一个机会，可是你从一开始的出发点其实就是不对的。但如果他们不把握，他们好像也很难借由任何的社会流动或者任何的机会让自己可以有比较，不要说不同的生活，他们其实就只是想要赚到钱而已。那你刚刚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确实没有文凭就没有办法被认可。那他也很努力的在大学重考，而且他的英文也确实不错，可是这个就很挑战着每一个人不同的价值观嘛。对，就是不同的价值观之下，你所去想象的这一件事情，当然整部电影到最后的一个结局当然都不是我们所鼓励的，可是你还是可以从电影里面去看到底层人他努力去奋斗的那些很多的无奈，跟他怎样都撼动不了的一个社会结构。那文琪呢？
2: 其实我那时候看到他那个造假的那一张文凭啊，我其实直觉想到就是入场券。就是那个入场券是一个我觉得它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对于怎么样的一个比如说一个大学生，一个好的家教这个工作，他一定就要这张护身符，我才能够去做这件事情。就算我本来我英文其实也很好，我其实可以不用我自己学的这些东西，这个东西是不会有人看到的。对，所以在那个时候，他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维护自己的，让别人相信自己的这个，甚至是自尊的这件事情，他上面他一定要这张入场券。对，那这张第二个部分是这张入场券好像也代表着他要开始不一样。所以我在他进入那个家试教的那个过程里面，我就会觉得哎，还蛮有趣的。他也采取一个跳脱原本他用他一个，我觉得如果一般家教，如果他是正统出来，不一定会用的方法，因为他就会问他说，为什么你不从，为什么你是从这一题跳？他是用跳题的方式去跟他去问多会这个部分这样。他用他强项去问，然后也刚好 catch 到，也许这个孩子读书点就卡在那里。对，所以我就觉得哎，还蛮奇妙，是也帮助我回头再去思考说，我们常常看到的证件文凭，还有我们常常会去可能跟人互动的这个第一印象的东西，到底是不是我真正理解这个人的所有的路口。对对，这个是当我在那一段里面想到的。
1: 确实就是可能真的对于人的印象，当然我在回答文琪刚的问题，就我会觉得那当然一定不是入口，因为一个人真的是要透过很多面向，我们比起思考换位思考或怎么样才知道他是怎么样走到现在的。可是你刚刚提的那个还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它是一个入场券，但是我不管你教的好不好，但你要先要有入场券。好，然后又有一个另外你又提供一个很不一样的观点，就是哎，他这个入场券之后，就是再一次的还是跟听众朋友说，我们并没有鼓励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可是我们就这个人来看，就是可能刚刚文琪讲的，他因着这个入场券他开始不一样了，可能那个不一样到后来有一点点歪掉，可至少他重拾了一个他好像看见自己他有那样的一个优势，甚至他可以从事做一个学生的老师。好，那在刚刚碧琪也有提到说就是好像在这样的过程中，家人好像也彼此在说服着彼此，然后好像也慢慢的，就像刚刚碧琪也很坦诚的说，他如果是他自己，他可能没有办法，他觉得这是

0: 犯罪的行为，他觉得是一个犯罪的行为。那可是家人渐渐的嘛，先哥哥再来换妹妹嘛，然后爸爸跟妈妈 都到这个家里来，不管是做帮佣、老师或者是司机等等，然后他们把原本好像有点犹豫的事情慢慢变成好像都可以，对不对？那我不知道有没有挑战到你们两位的什么。
1: 应该是说，当然我觉得在电影里面它这个过程大家可能会觉得是很不可思议，可是它其实联想到我们的生活上会有一些雷同的处境。就当我们看开始，就像里面有提到，那他其实金家人就是这个主人公这一家人，他其实有说如果他们会觉得这个社长家的人就是有钱人很善良，那妈妈就说如果我有钱的话我也可以很善良。那我觉得他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说，如果我有这些资源机会，有这样住的地方，有这些钱的话，我不会选择做这些事情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在过程我也看到了，其实我一直在观察那个爸爸的反应。因为当今天做出那个伪造文书，或者是不管是基廷，或者是到最后，我觉得那个爸爸一直不断的，我会看到他有一种罪恶感。我觉得他也在挣扎。我觉得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我感觉受是不是这样。我那时候一直在观察这个爸爸，其实我觉得妈妈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方向很明确的，就是我就是要活下去，我就是往我们生活都会更好。但爸爸那个部分有时候他会帮自己抓一下，或者是他会去问一些问题说，那这样子会不会不好啊，或者是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其实我觉得在过程当中也不断的会去做这样的一个自己问，我觉得那种就那种拉扯。但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就看到了，就是其实他们在彼此就回应到他们说的，如果今天我有这样的资源钱，我根本就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当我没有的时候我做了这个选择，那这个选择慢慢的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会无意识的也去，你说是合理化也是，但也有可能在过程当中也慢慢的去改变了某些的价值观，我觉得是会被生活处境所影响的。
0: 有钱人就很善良，我忘了有这句台词。对啊，有钱人就很善良。对啊，大家，但也没有啦，还是很多有钱人很善良。好，然后刚碧琪的分享里面，就是他说他看到了爸爸的拉扯，还有就是说可能在不得不的过程中，我们好像也慢慢的合理化了所有的行为之后，这个行为可能慢慢的又反过来影响到我们的价值观。确实这也是我们会担心的，所以我们才会刚刚跟听众朋友说，我们在这部电影里面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复原力，并不是认可这样的一个行为。那文琪你有什么看法，当他们慢慢的说服彼此，慢慢的变成这样。
2: 其实我看的有一个面向，我自己就是在回想我也觉得挺有趣的是，我看的面向是在他们被说服之后，他们好像也进入了那个角色，也发挥了那个能力。比较奇妙的是爸爸开车其实他有他的技术，妈妈也可以离家，然后妹妹吉婷她好像也可以让这个弟弟有一些成果，不管他用了什么治疗的方法，弟弟的确是吃他那一套的。对，那更不用说就是基于在这一块里面的整个过程，所以我反倒是看到他们在透过这件事情好像越过了某一种被，当然这个认可跟这种欺骗方式是不对的，可越过了这个部分所谓世俗的条件跟门槛的时候，他们回到原本应该这件事情跟着角色该做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可以做得很好的。对，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他们可以进入角色做得这么好。我也看到他们彼此其实在这个家庭里面与其说是说服，而是帮助彼此进入他们原本他们想要让自己活得更好的那个角色。比如说他们怎么帮爸爸熟悉宾士，他们就到宾士车厂去假装试车。他们其实有做过预备跟练习的。对，因为这也会让我想到其实我们自己的很多服务对象里面，他会去揣摩想象那个好的世界到底是什么，就好的标准，每个人其实在心里面都有一把尺，那个好的东西是什么。对，可是你就会看到说当好的他想靠近，他也会有一些练习跟准备的。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好像他从说服自己的那个犹豫里面，我倒觉得是把那个担心可能透过了一些准备啊。就我们不用讲说他用了什么手段把人家赶走，或者是他最大欺骗应该就是在这一块里面，把人家用不好的手段赶走，也骗了社长或这一块。对，但是就你其实就爸爸的司机跟妈妈管家，他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他还是在做他该做的工作。
0: 确实啊，这家人都就是拿掉所有的

0: 不对的地方，他们在每个角色里面其实都做得很好。那当然这个也很挑战的，就是他们为什么没有机会，为什么没有机会，他们其实有这些能力但为什么没有机会，那这个我不知道，各自想象，是不是他就是跨不了那个门槛，还是他再怎么他没有去努力，这个是电影我们看不出来，又或者他再怎么努力其实他 到不了那个门槛，只要一张假的文凭出来那个门槛就过了。好，然后甚至那个一张名片，妈妈那个是透过一张名片嘛，对对，所以这个其实都很吊诡哦，一个名片我谁都可以印吧，
1: 对，
0: 然后文凭当然也许在那个寄生上流那个年代他做出那张文凭可能很厉害，可是名片很早以前就可以印，可是这个电影就用这种很简单的东西让你知道这两个门槛过了，哎，你就可以进来了。但就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他们其实是有这些能力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机会总是没有在他们的身上。那在这段节目的最后，想请两位简短的，或是文琪先分享，并且我们等一下下一段节目回来再来分享，就是在你的服务经验里面，你有没有可能当一个人就是像这个剧情这样，他很想要翻转他目前的生活处境，那可能做了一些选择，或是他自己做了一些决定，好像慢慢偏离的方向，那你怎么跟他一起走过这一段？
1: 其实在看电影的过程里面，我都一直会浮现很多以前服务的孩子的样貌。我记得刚刚突然问的就是，哎，其实你有没有陪过这样的孩子？其实以前有个孩子我印象好深刻哦，因为他就是也是触法的孩子，那触法之后他回来，他原本的比较负向的连结已经不要他了，就是就会觉得说啊，反正你就是你回来了，你也大概快十八了，没有人想，然后他也不想要再回到原本那样子的可能在街头打打杀杀的生活，所以他就告诉我说，那我们去找工作。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带他去大卖场，因为他不想要找那个服务的方面的工作，因为他说我一定会骂别人，我说好，那我们就去做整理货物的工作，对，然后他就印象深刻是我陪他去一个大卖场，就在那边挂内裤，这个动作，然后他挂了十分钟，他就问我说，我真的只能做这份工作吗？对，可是在那个时候他没有学历，没有经历，他的年纪，他好像就是只能选这样，他又没有办法，有些限制他没办法对人的时候，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是他大概工作一个多礼拜之后，他就没办法再继续做下去了，然后他就再来问我说，他就跟我说公司有个机会，可是那时候我是听不太清楚，听不太懂公司的机会是什么，他就说我回来我会开一间泡沫红茶店，他就告诉我说你放心，我这一次我回来我会好好想，那我就觉得，哎，不对啊，你会讲这个应该是有点，后来他就失联一段时间，那果然他就是在国外就被抓到，那在国外关了一阵子再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那你的泡沫红茶店，他现在真的就是在做那个布景设置这样子，我就陪他在整理这段生命经验的时候，他就说在我那个年纪的时候我背着案底，没有人知道我身上，我以前爱玩，我吃得轻，我没有办法，我读书读不好，可这孩子的地理方向感是非常好的，他说我曾经你告诉我这件事情，可是我不知道我这个能力我可以用在哪个方向，所以我能够想的是我想要开一间店，我需要资本，所以他才告诉我说，那我就出去干一条大的。那也因为关了这几年之后，他一直在回想我们一起讨论的泡沫茶店要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开这间店，对，那回来他就告诉我说，哎，我知道我要的是安稳的生活，所以他才去找工作，才慢慢的才回到他原本的生活的节奏，所以有时候选择好像不是在那个一年两年他就能够看得到的，那他在那一年两年的条件他可能也没办法指引他自己本身内在的安定的条件跟外界可以给他的条件，对，所以有时候在那当下他的确会做出不得不的选择，那当然他做的选择，我的孩子做的选择也是不自好的，他当然就到国外做了非法的事情，也受了应该要受的处罚，对，在这一块里面他回头去看这段生命经验的时候，他就会知道，哎，原来我自己其实是在那个时候我最终我想要的就只是一个安定的生活就好了，对对，这是他关了八年之后回来跟我讲的第一段话，就跟我讲这句话，对，
0: 但也很棒啊，就是从触法到你大大去挂内裤，到他自己会思考说我只能过这样的生活嘛，那当然选择后来的选择不是一条对的路，但他受了处罚再回来深思后，他告诉你他要安定的生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服务的一个结果，也是一个未来你还可以再继续陪伴他的一个开始。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的节目主题跟听众朋友们聊的是当生存变成一种日常，我们邀请到了爱的复原力的好朋友文琪跟碧琪。在上一段节目中，我们聊到了不同的位置里面人会怎么做选择，而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文琪也不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孩子他想要翻转生活，而慢慢的可能偏离了原本的方向之后，最后他还是找到了自己想要稳定的生活。那也请碧琪在这一段节目的开始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你的服务经验里面有没有过这样子的一个历程。
1: 就是过去在服务的时候，比较刚好相对儿少来说，之前服务那个妇女，尤其是那个她其实跨海，就是我们现在就叫她新住民妇女，她其实就是远渡重洋，然后嫁可能来到台湾。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那时候在服务的时候，我们身边会有一群就是大家所谓的假结婚的这样的新住民女性。那我觉得那时候这假结婚的新住民女性，其实一直都大家其实对她们其实是有很深的一个，就是会觉得他们来就是为就是犯罪，然后就来生活。可是我在我们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发觉我们所有的那个新住民女性，她都有可能被画上，她有可能都是假结婚。只要她没有满足，没有排除某些疑点，她就有可能。例如说，她有没有长期跟先生住在一起啊，等等的。那实际上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的确也会接触到这样的一些女性，那也会跟他们去谈。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可以听到，其实他们在生活，我觉得是生活上的一种选择，就会让我连就是跟寄生上游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很像，他不得不去做这一个。其实我觉得那种跨国际又是这种国际犯罪，他要做这个选择，那是又是一种更可怕的，应该说更

0: 更大的一种你说我不想用勇敢来说了，但他的确是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选择，而且是跨国去可能透过婚姻然后去取得他想要的一个生活。
1: 嗯，
0: 那在那过程当中其实也会去跟他谈他的一个选择。那我觉得他们其实会回馈那个过程当中，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不是会去拒绝他，而是去了解说，哎，你为什么会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1: 嗯，
0: 那你之后的生活安排，
1: 嗯，
0: 那如果今天再一次的话你还是会做一样的选择吗？
1: 确实像碧琪所讲的，那其实也跟刚刚文琪在分享有某些雷同，就是当我们不得不的时候，或者是在那个时间空间他不允许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选到一个对的方向，那也许我要经过一段历程之后我才知道，哎，我选了这个所以我要干嘛。他假结婚过来的后面或许他都没有去想过他会经历的是什么。那顺着碧琪这样子的一个分享，那就想再请教一下你们两位，就是在服务的过程中你们怎么样去陪伴我们的服务对象，去理解说你当初为什么做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就像刚刚碧琪说的，而不是只有停在可能一直责备自己啊，或者是后悔我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0: 嗯，那我就延续我刚刚分享的比较女性的这一块，其实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其实包含我们刚不只是新住民女性，我们在服务女性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女性她们在面临到当今天有婚姻冲突的时候，她今天要不要选择离婚的时候，甚至已经离婚了要带着孩子独自生活的时候，我都会看到她们必须去看到她们其实在一些选择上是很被限缩的。租屋，我们那时候面临到直接租屋，就是我租房子的时候我能不能跟我的房东说其实我是一个，就是我先生可能会追来对我施暴，
1: 嗯，
0: 因为一旦他说了，我们都可以想象房东不想租这个房子，
1: 嗯，
0: 所以当他今天该去住哪里，他的选择该怎么办？那甚至我今天我带着孩子，他要同时照顾孩子，又要同时去赚取生活费，那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是法官就问他说，那你要照顾孩子，又要赚取生活费，那你要怎么样安排你这个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选择跟问话。因为其实对于这个妈妈来说，当然如果对她来说她可以满足，她一定会做到对孩子最好的选择，可是在现实的环境能不能给予她相对应的支持跟协助，而不是只让她自己一个人去承担这件事情，那个结果就会不同。那我们会看到的是，当今天她没有被这个社会接住，她其实那个资源是不足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其实有一些妇女她就会开始有一些不被认同的选择，例如说他可能开始从事我们所谓的八大行业，然后可能就是我们说晚上十点以后会亮起的灯，有时候我们去做访视的时候的确是需要去那个地方去找到这个妇女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过程当中他为什么要做出这种选择。那所以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觉得要我们工作人员去敲敲门去拜访，其实也是一种内心上会有这个挣扎，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的生活经验没有那一块，所以当我们去拜访的时候，我发觉他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可怕，因为其实就是一样都是人，那只是他做了不同的选择在那个地方工作。那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工作的过程，他有提到的就是这是他暂时的选择，如果他今天就是要先有一笔钱，那如果之后其实当他不需要透过这个工作来赚取这样的金钱之后，其实他会觉得他有更多的一个选择。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会看到陪伴的女性，她其实在之后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然后甚至可以有机会找其他的工作。
1: 谢谢碧琪的分享。其实碧琪说的就跟我们刚在前几段节目里面在谈的都是一样的，在有限的资源之下我怎么去做选择，就像刚刚文琪讲的，我必须有入场券嘛，我们必须有那个名片，那你没有的状态之下你不得不做的选择其实是不多的，只是他有没有停在后悔跟责备中，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能够帮助一个人他可以再拉出来看见自己可以有不同，也可以长出新的复原力。那八大行业就八大行业啊，他也没有不偷不抢，他还是去用这样子的一个 维生的方式可能养活了自己，也养活了孩子。那刚碧琪的分享里面有一点是真的，确实是

0: 也跟我们的主题比较相关的，就是那个法官的问题。你说法官问说你要怎么样去平衡你在工作跟照顾孩子之间，可是跟整个社会资源跟整个社会体系有没有撑住这些需要的妇女是很相关的，那我们也会觉得这很不公平。当然这或许只是已经，你这个案例应该已经比较久以前，现在当然一定还是有，可是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的大部分站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哦。那文琪雷，你有没有在陪伴一个服务使用者的一个过程里面，在他的选择里面，他可能有没有不是只是停在说我这个选择造就我现在怎么了这种懊悔当中的一个经验？
1: 其实我们很常在陪伴孩子的时候，其实就会在他刚好觉得自己后悔，或者是他因为我们服务的青少年里面，他其实真的在狂飙的时候，他不会去觉得我这样选择有什么不对，通常这一定是撞了墙碰了壁之后，他才会回来告诉你说我好像哪里不对劲，那可能有可能对自己生气，对别人生气，或者是责备别人，或者是责备自己，就有很多的后悔。对，那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其实常常会去问这些青少年，我就说那你现在还好吗？其实我常会对第一句他们就会停下来，会去知道自己在这个时刻里面真实的感受。对，他们可能就会觉得，有的就是他就还是会停留在我很生气，我怎么样这样，那就会就告诉他，陪伴他去再去回头去想当时他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就是我们一起去理解，然后也不是一个批评。因为很多青少年反问我说，你一定觉得我现在很衰，你一定会觉得我现在已经那个就是落魄，他们就常常我现在就是很落魄，你看我就看衰我，对不对？对，然后我们常常都要一再的告诉孩子说，没有，我其实你现在在你就是你，你不是一个你那个乌云不是挂在你身上，那乌云也许是在外面的，但是你就是你。我想要听听你那时候为什么想要做这个选择。所以有时候用理解他这个方式，我们去用理解他的方式，也协助他在理解。因为有时候他们在做的决定，很多时候是没有感觉的。就是刚刚提到的，可能有很多限制，他被迫直觉是觉得这个是对我最好的，他就做了这个选择。所以有时候是协助他们去理解，然后甚至再去思考。如果再来，我会很喜欢问孩子一个问题，就是那未来再给你选一次，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我觉得那个再一次的这个东西，是那个机会里面隐含着，就是告诉他，生命不会只有这一次卡关就宣判死刑，而是再一次的时候，你可以再怎么再去往前。那我觉得他就会比较有希望感，跟拿回生活的那个主控感。对，那透过这个过程，他也开始去想说啊。就是我其实我要的是什么，所以也许我可以做什么样的选择。对，就会，但我觉得那个就是会是一个来回的过程。
0: 谢谢文琪的分享哦。确实，我们在陪伴我们服务使用者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大一块，我们一定是就像刚文琪的分享里面，就是我们一定会去陪伴他去思考，你当初为什么走了这条路，你为什么做了这样的选择，你为什么现在会如此的懊悔。可是很多的时候，不管是碧琪刚刚说的假结婚的新住民，或者是文琪所说的他陪伴过的青少年，他们真的就是在那个当下，他就是没有多思考。他就是觉得这现在就是对我最好。就譬如说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文琪提到那个少年，他只有脑子只有想着泡沫红茶，他也没有想到说去干的这一大票的后面是什么。对，那等到他会思考的时候，一切可能好像晚了，但如果我们再一次的帮他去理清，我们再帮他理清，再他去看清楚说你当初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将来如果还有机会的话你会怎么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陪伴里面很重要的。因为你还是要让不管他是成人或者是少年都好，你要让他们一定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一定要再一次的看见生命中是有其他的希望的，而且主控权在我们自己啊。你现在懊悔不已，你也可以选择不要懊悔啊，主控权还是在我们自己，要有希望感你才有可能再往下一步，你有才可能在复原里面去找到不一样的自己。那如果说这部电影我们从复原力的角度来看的话，两位会怎么看就是在那个金家人身上他们所存在的力量，就即便说他们可能在困境中，或者是他们错误的一个选择，有没有哪些他可能可以重新开始的可能，有没有这个部分的一个察觉？
2: 其实在后面的尾端，我觉得就是当然就是付出了代价，就付出了代价。所以在后面的结局啊，今天也看到，就是我觉得就是一家人还是会，虽然少了一个成员，但是一家人还是很努力，不管是爸爸或者是妈妈还有那个儿子。

0: 他其实就是在想，那我未来，因为他说你的计划嘛，我未来要怎么样继续走下去？
1: 嗯嗯 那文琴呢？
2: 我觉得就是从头，就像前面所提的，他们本来就有的能力。
1: 是，
2: 如果撇开那个可怕的结局的时候，我们再回头去看，也许爸爸就可以好好的去，好好的去学习开车这件事情。妈妈在李家这件事情 OK， 基廷更不用说了，他的电脑能力，如果他有机会。

谢谢 Bitchy 跟文琪今天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寄生上流》的这一部电影哦。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聊的是当生存变成一种日常，我们从韩国《寄生上流》这部电影中来带到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话题。从电影中那个一开始住在半个地下室下面，网络信号都收不到金家人的日常，到朴社长一家人看似好像无忧无虑的生活里面，原本在不同位置的两个家庭也慢慢的产生了交集，人好像都各自在自己的位置上慢慢的过着自己的生活。在那些日子里，有时候是撑着的，有时候也是彼此靠近或是彼此推开的。有好多的事情当下不一定说得清楚，但是我们走过了就会慢慢的留下一些什么。就好像刚刚碧琪跟文琪跟我们分享的，不管是我们所服务的对象，又或是他们自己生命经验里面的一些决定跟选择，只要我们愿意再来一次，一定都会有不一样的看见跟希望。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要从别人的生活去看，可是我们好像看到了一些距离，好像有一些人比我高，有一些人比我低，可是在我们的服务经验里面，我们不断地发现，也不断地再再地证实，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在自己的位置上很努力地生活着。有的人可能他的资源多一点，有人可能他的资源少一点，可是在每一段生活里面都有很努力在走的痕迹。那些选择不管是靠近还是偏离，很多时候其实都不是单一的瞬间我们所做的决定，而是在关系、压力还有期待中慢慢形成的。而我们的复原力也许就在这里，不要把自己放到更高的位置，而是在原本的位置里面慢慢的理解，慢慢的调整。在下一集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顺着这部电影跟听众朋友们聊聊人是怎么慢慢变掉的。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上一周，丽百嘉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叙述她从一个会笑，虽然话不多，但是呢，到后来是不说话，然后酷酷的这样的一个小孩，其实在他的内心里面，其实已经从他的身世以及他被学校的霸凌还有加上性侵这些种种种种的事情，已经形成他其实是一个对人不信任的孩子了。也因为这

0: 样我们都常常知道，所以他的思维就开始改变他的行为，结果那个行为后来就形成他的性格，但这已经不是原来的他自己。在最后，最后他被自己的义父性侵的时候，他选择勇敢的告诉他的哥哥，虽然这个哥哥不是跟他同样一个爸爸，可是因为这个哥哥从小对他就是形同长兄如父的一个爱护疼爱他，所以呢他选择告诉这个哥哥，因为我相信这只是他唯一在世界上可以信任的一个人。这个哥哥二话不说马上把他接去花莲的家乡，甚至这个哥哥连跟嫂嫂商量都没有，这是后来百家他才明白原来这个哥哥有多爱他。当然对于百家在喜乐处方签这么坦诚来讲他这些人生所遭遇的伤害，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即使我们受过一些伤害，但我们知道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件事情，如果你的伤口虽然你感觉它已经愈合了，可是如果你没有经过好好的治疗，懂得自己真的痊愈的话，有一天你那个伤还会崩开的，还会再发炎的，还会再继续生病的。但百家他因为经历了上帝，所以呢他的伤口已经愈合了，有伤痕，但是这个伤痕虽然存在，可是对他而言，他选择经历了这个伤痕，他成为将来是他生命成熟成长的另外一个垫脚石。所以非常开心我们今天利用百家还在台湾的机会跟时间，我们再邀请百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丽百家。
1: 谢谢秋蒂姐，大家好。
0: 是百家，我真的很敬佩，通常我也知道你是第一次在我们节目里面公开讲你自己的这件事情，
1: 是的，
0: 甚至其实你哥哥只知道你被你的爸爸性侵而已，其他很多事他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好，但是你为什么这么勇敢公诸于世，就是很多认识你的人都不知道，
1: 是，
0: 可是你也是第一次在这样一个公开的媒体当中来诉说你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你真的是真勇敢。好，那你讲出来这些事，是想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宝贵的讯息，或者是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分享，让大家可以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好的，我从来未曾跟任何人提过这件事情，就像刚啾弟弟说的，唯独只有我的疼爱我的哥哥知道我的一个就那一件事情，我在信上所提到的，说我发生了在义父的这件事情上，那么哥哥就把我毫不顾及的就把我带到他居住地方，也就是花莲。那么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我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的生命当中，我觉得我一路上真的都是一个阶都是一个不同的阶段，应该说楼梯吗？爬一个楼梯就是一个楼梯的阶段，完全整个人生都不一样。那么回想起，我只能说这都是上帝一路上早已定义在与我同在，保护着我，给我这样的一个很坚韧的一个个性。每一件事情发生，而不是哀哀哭，这边说那边说，而是什么事情就放里面去。那放在里面去，又不表达说没事情，还依然还是存在。
0: 其实放里面，就像你刚刚讲的，是真的很不健康的。
1: 是，
0: 甚至会生病，对不对？
1: 对，当时我转学真的是有转学过的或者是说换个工作环境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他们已经是在地人，
0: 对对对，
1: 我们是外地人走过去，更何况

0: 要重新适应。
1: 对，我不但要重新适应、嗯、而且我是都市区的孩子，那个发型，
0: 你的外形实在太吸引人了。
1: 当时真的实在是当时最时髦的发型，刚剪完没多久，我就转去了，还留着那个发型，在那边是看不到的。对，他们剪的都是学生头，
0: 西瓜头。
1: 对，然后放假的时候，我穿的衣服，他们叫做奇装异服，其实是时髦的。对，我因为我对服装非常的感兴趣，我年轻的时候，我对这方面我就已经很有那种追求，所以我学生应该当时没什么钱，但是我都愿意去花这些钱。对，因为我喜欢服装。
0: 嫂嫂也愿意给你这样打扮哈？
1: 没有，我的嫂嫂是非常的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0: 是你带过去的？
1: 对，我带过去。我当我要穿的时候，他说你给我换衣服。
0: 哦，
1: 对，
0: 那你怎么办？你又没别的衣服。
1: 我也没别的衣服，
0: 怎么办？
1: 他就去挑他的几件衣服。
0: 啊，你穿大人的衣服不会吧？
1: 所以
0: 那怎么穿呢？
1: 我也只听话啦，我要去住在那边。
0: 身材不对呀、啊。
1: 当时我的嫂嫂还蛮瘦的，勉强就是把它折起来。
0: 我的妈！
1: 那个腰把它折起来，
0: 好夸张。啊，你哥哥没讲话？
1: 我哥只能说，好，你我哥哥可能就是为了保护，也不想伤害我嫂嫂，就说啊，我这个妹妹还挺有质感的，穿什么像什么。
0: 天哪！
1: 是，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一直被改变改变。
0: 所以其实你在转学过程当中的那个阶段其实还是不断的被霸凌，霸凌的方式不大一样，
1: 不一样
0: 的。
1: 对，不一样的。只是有一天我的一个同学他就靠近我，他说这些日子我们教室门口前后面外面整个都是人，你知道他们来做什么吗？我说 I don't know。 那他说他们都是来看你的。
0: 你是明星。
1: 我听了我也不搞不清楚，我只是内心深处说来看我，看我做什么呢？我就是这样一个反应。
0: 你都一直没有意识到就是说自己的外形的那种真的是非常让人很赏眼，很喜欢，很想追求，没有这种意思吗？
1: 完全没有，我也不觉得。身边的人每一个人就是看了我一眼会再回头看我一眼，我当时我真的没有意识。
0: 那你很突出欸。
1: 我真的我不晓得，我当时可能也就是因为这环境带给我的，我不懂得自我欣赏，我也不懂得自我肯定，可能那时候已经都变形了，我只知道说要怎么生存下去吧，可能就是这样。所以
0: 所以其实你当时对自己来讲应该是自我形象是不好的，对不对？
1: 肯定不了。
0: 是吗？真的、
1: 哦、是我不知道我自己长得什么样子，人家说的我完全听不进去，我也没办法接受。我只是觉得说啊，他们只是想说说吧，有点夸张，就是那种反应。是的。
0: 老天爷啊！后来你在转学，在哥哥那边，你自己就像你说的，长期这样子的各种情绪压力也好，被霸凌的压力，还有家庭的那种气氛的压力，又知道自己的身世，你累积下来你的身心灵，你自己觉得没有状况吗？都没有警觉吗？
1: 可能当时在医疗界可能没有很多的那种像现在马上会被定说是什么机什么事情什么状况。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有得了蛮重的忧郁症，我自己不晓得，当时也没有所谓的忧郁症这个名词。为什么我会知道？因为我从房间从我的那个书包把我的那个吃完的便当要拿出来洗，就这样子从房间到厨房只是隔了一个门，走跨出来就是那个洗手台那个琉璃
0: 槽，
1: 对，洗水槽。那么我从房间到那洗水槽那个饭那个便当就已经掉了几次了。我 最起码有三次以上。当我要捡起来的时候，突然就有一个想法，我是发生什么事情，这么轻的便当我都没有拿不住，我生病了吗？我开始在思考这问题。是，所以可能我心灵上一定很多的伤痕，我自己可能不愿意去面对，也不愿意去承认吧。所以我一直把我自己肯定说我自我良好，其实那时候我也长期的已经在咳嗽了。再来就是我的双手，所谓的今天所说的富贵手，没有一个地方是完整的，所以这些反应已经应该让我警觉，可是我又没有那种
0: 不懂。
1: 对，那只是哥哥嫂嫂听到我日夜咳咳咳，那我的嫂嫂是做护士的，他就从医院拿那个就是止咳的或润喉的，超难喝，真的每次要咽下去的时候我都要握紧手，然后紧皱着那个眉头才吞下去，每天就要一杯。
0: 那会好吗？
1: 结果也就这样子，我在 无意识中咳就停下来了，可是他并没有完全根治，一直到我成年我结婚
0: 啊，这么久啊，
1: 对，他会只要我一吸到冷气一咳就是半年，再不然就是一年，我到医院所有的去检查查不出什么原因来，我咳到我胸腔都疼了，照 X 光也查不出，可见他的后遗症有多严重。
0: 老天爷，现在呢？
1: 现在感谢主，完全好了。
0: 哎呦，真是感谢主，我真的不可思议哦，想都不敢想。所以，就是说这些经历对你来讲，你看对一个身体的影响，已经这个也很痛苦，身体有这方面的状况也是很痛苦。
1: 是，
0: 你后来富贵手是怎么好的？
1: 哥哥
0: 真的是水土不服吗？
1: 应该都有。看得见到看不见的部分，
0: 是是是，
1: 那哥哥就会拿说你就抄看看，那没多久抄完了，我也不会说东西没了，我不会有这些反应的人，真的，我也不会去说我要什么或不要什么。
0: 结果呢？
1: 那后来也是我的嫂嫂，他就说哎，这个给你擦，反正这个擦擦那个擦擦用完了，我也不会去说没了，就是没有这种概念吧，
0: 对，
1: 或者说根本就不懂得去表达，
0: 哇，
1: 对，或者说在我的生命中，我不会去寻求求救，什么都往自己身上去割去面对，我觉得这就是我要去处理的问题，可能当时是这样子，所以很多的问题所在，我的口。听不到我说些什么，
0: 所以你跟哥哥嫂嫂那一段时间，因为没有爸爸妈妈的存在嘛，等于你那一段时间又是过着一个比较算是好像失去父母的那种生活状态，
1: 是
0: 对你来讲的那个应该情感的连结也好，或者是你自己个人在情绪面的部分，或是别人看你这个孩子，因为学校一定会有父母亲的小孩一定看你这个人也很奇怪，因为你的哥哥嫂嫂毕竟不是你的爸爸妈妈，
1: 是
0: 这个部分你怎么定义自己的？
1: 其实可能我很容易自我疗愈吧。
0: 哇塞，好厉害吧。
1: 对，那我可能就是因为在这个部分也应该说真的今天我敢说还蛮强的这一个部分，那么最主要就是说去面对问题是对我来而言是最重要，而不是说怎么个去解决它，我如何去面对，这个才是首要的。
0: 哇，这也是你另外一个很强的特质耶。
1: 对，
0: 所以你会勇敢面对问题，想去寻求，所以你的生存力超强的，是不是？
1: 可是我又不这么认为说我非常的强，但是每一件事情我确实真的就是这样走过来了。对，
0: 你那时候会不会觉得说我反正就是靠自己嘛，别人也帮不上忙，虽然你是在哥哥嫂嫂的，可是有些事你会觉得说他们无法帮忙，还是要靠你自己，会不会变成这样？
1: 我为了避免不给他们困扰
0: 麻烦，
1: 不 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其实我日夜很思念我的妈妈。

0: 有时候我都悄悄的藏在棉被里面去哭，因为我不会表现出我的喜怒哀乐的人，可能已经到了那个时候，从小就一直到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就像现在所说的，已经很内敛了吧。
1: 嗯，
0: 就是不添加麻烦，不添加麻烦就表示已经都是很 OK 了。
1: 嗯，
0: 可能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资讯给我。
1: 好，你刚刚有提到一个讯息，哪个孩子不希望渴望父母的爱，
0: 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你又经历这个不是你父亲，但是在户籍上是你父亲的这样一个男人的这种父爱，你又得不到，反而得到伤害。好，那对于妈妈又无人力保护你，但是你又要思念他们的这种需求跟渴望，其实这是一个很错综复杂的情感。你当时怎么去让自己在这件事上去寻求得到，就是说满足，或者是怎么？我真的也是无法来帮你解释这样的一个错综复杂的。你又思念，真的是又爱又恨，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怀啊？
0: 毕竟孩子就是这样嘛，怎么打骂他，他就想要黏妈妈。我们看到很多孩子就是这样子。因为我对妈妈，我真的在我的心头里面，我未曾记恨过他。我只是觉得说，你没有了更多的了解我。
1: 是，
0: 你若了解我，可能我们的关系不是这样。我还有一个了解的情况就是说，因为我妈没有读多少书，在她的年代里面也很无可奈何，我可能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越过很多事情。
1: 了解。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李百佳，我是 Judy。 其实百佳在整个描述他生命的历程当中，让我也觉得百佳实在是又让人又心疼哈，然后又怜悯他。真的，你在实质上你会看到他有一个很强的人格特质，就是百佳其实是一个蛮会替别人着想，不想找别人麻烦的一个孩子。可是也因为这样，他的这种性格形成到后面，百佳其实内伤非常严重的啊。我们来听听百佳这个内伤后来带给他自己啊，我觉得这个压有一天总会复发吧。好，百佳你来谈一谈，好，就是说你经历这样子的一个漫长的这种学校家庭，学校家庭不断的重复的不同的这种伤害，就算你的适应力生存力

0: 力再强，我觉得也是一个小孩不堪负荷的。
1: 嗯，是的，可能也就是因为年幼，没想很多，只是知道说要怎么去如何面对。但我因为跟哥哥他们住在一起，之后他们带我去教会，我接触到教会，我一对教会应该说一见钟情，要这么说吗？我觉得说跨境教会有一个很平安、很温馨，会带给我一个说不出来的那种安慰感。
0: 所以那边的人让你感觉到平安，还是说只是一个气氛啊？那边的人真的给你不像在学校那样？
1: 是，应该说都有。教会，本身应该是说上帝同在的一个地方吗？
0: 嗯，
1: 所以他同在的话，深相信那里面有安全感。
0: 嗯，
1: 那再来那边的年轻人非常的幽默，因为他们都是原住民。嗯，
0: 哦，
1: 对，那么
0: 又热情了哦。
1: 嗯，他们都很低调
0: 啊？怎么个低调啊？为什么？
1: 嗯，
0: 他不是都个性很开朗吗？
1: 是
0: 很 open 吗？
1: 是没有错，但是不随便，因为之后我才。我很欣赏他们每一个人，我觉得他们都有各有特质，但我又说不出什么样的特质。
0: 了解。
1: 对，后来我慢慢我在懵懵懂懂，甚至于我对圣经也还不认识，读了根本就读不下去，读了几句都会说啊，这都是过去式啊，都是在讲历史，在讲故事。我当时翻
0: 一本书在念，
1: 是。那么牧师在上面分享他的信息，我完全听不懂，也听不下去。但是这些年轻人有吸引我，还有就是刚刚所说的，教会有一种给我很安心，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平安。
0: 嗯，
1: 所以每到礼拜六是我最开心的日子。那么因为他们有会去分享诉说，当时我还不知道说那个叫生命见证，他们就说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发生了什么困难，那我祷告上帝怎么回应我解任这一切事情，我都很好奇他们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后来他们的生命对，后来我才知道说他们的祷告非常的美，都是用圣经里面的话语，所以他们的生命显出来的真的是，应该是说有我们今天认识上帝了，应该是说神的荣光。那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就说这些人好特别，很幽默又不随便，又很有质感，所以他们很吸引我。
0: 了解，好，所以其实有一件事，我觉得你怎么去突破你对爸爸对你做这件事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上的内在里面的那种伤害，讲说你后来原谅他也好，饶恕也好，你怎么去释怀这件，就是说情绪去让自己的伤口不要再，因为对爸爸这个人一直想到这件事，就是又再一次的伤害来折磨自己。
1: 是，那我要去看妈妈，我一定会见到她。
0: 当然，
1: 我只是选择，可能我都是只是之后，我是用表面跟她相处。已经我在想，我应该是这样。她问我，她寒暄问候，我就回应她，但我就不再跟她有。
0: 不会尴尬吗？
1: 你说尴尬，就应该是会吧。但是我就是尽量表现我没事。
0: 你没办法，心里有那个疙瘩，应该还有吧？
1: 应该有，所以我就变成说，他在的地方我不跟他独处，就是选择这种方法。但我为了我的妈妈，所以我选择跟他
0: 成全你妈妈。
1: 是，我也不让，我觉得说妈妈真的很辛苦，我可能我这个念头比较深，所以我一味的想。保护妈妈，爱妈妈，用这种方法。
0: 那么你用人的方法吗？
1: 是的，直到我结了婚之后，我是嫁给日本人。我结婚之后，我们的文化还有我的语言表达方法，而且我的话不多，对他而言都不是很好受的。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可能半年吧。 甚至于有没有一年我真的不记得了，我们两个人经常，虽然我话不多，但是我每次回应他说，既然我们不和，我们就好聚好散，那就分吧，就变成家常饭，事情真的发生了。那么他就告诉我说，好吧，你离开吧。
0: 你当时结婚，你对婚姻的正确看法，还是说那只是你对婚姻的另外一种渴望跟期盼，是对婚姻这件事你有什么不一样的理解？所以你在一年后你就很好像一般夫妻嘛，就啊，我们是因为个性不同而结合，因为个性不合而分离。我就觉得常听到这种婚姻嘛，对。那你自己呢，当时对结婚没有恐惧感吗？或者是没有特别的？对，
1: 谢谢九里姐提醒我这件事。其实我当时呢，我想要抱着一生就单身不结婚，但是因为爱我的哥哥，每到见到我的说，哎，你还是一个人吗？意思问我说，你有没有男朋友，你有没有对象？我被问，每一次问久了，那我就自然而然说啊，我必须要有对象，我必须要结婚。对，就这样子遇到我这个先生，那么他对我紧追不舍。其实当时我看他还行，但是没有意愿要跟他有深交，也因为他紧追不舍。那有一天他突然间跟我说，哎，我要去台湾，因为我那时候人在台湾嘛，远距离恋爱。好啊，你来啊。没有想到我把他就带去见我的哥哥，我哥哥嫂嫂非常的开心，又看他一表人才，个子高高的，又很善于表达。那我哥哥就告诉我说，人穷志不穷就可以了。我以为你们会说 no， 我期待着我的哥哥嫂嫂说不行，再考虑看看。没想到他当下提出说他要娶我，当下都答应。其实我那时候是晕血的状态当中，因为我很多的可能当时没有说我不要，但是其实我的那些反应是请你们说 no 好不好，有你们长辈拒绝比我拒绝他来得好。
0: 所以你还有一个性格不善于拒绝别人，
1: 是我其实我很有我自己想法，但是我不愿意伤害对方，所以事情就这样子成了，就这样跟他结婚。那当然在日本往左往右什么都也不懂，我又是挑战一个新的完全的一个环境语言生命文化。对，所以在很多的这种重重，那我也不晓得我的先生喜欢谈话一来一往，我是喜欢就一直听，那不一定要回应吗？我的想，这是我的想法，也是我的个性。所以久了久了，那我的可能表态不，他不满意。所以久了，有一天他就说：“算了，全部都结束，那你就离开吧。那我先给你期限，你就待这边。你什么时候要离开，你再告诉我。”我那时候才恍然大悟，我非常的害怕，我开始寻求主耶稣。因为以前我只不过是我去教会，我觉得感觉好，其实我那时候跟上帝根本没有关系。那直到我这个婚姻出现了问题，我才知道我准备要失去我这个婚姻，我开始紧张，我开始害怕。
0: 你在那边有人生地不熟，对不对？
1: 对，我也没朋友，
0: 哥哥也远在台湾，距离那么远，
1: 是就等于说求救的范围等于零，所以这又是我一个阶段的人生。可是唯独我感谢主的是，他曾经让我有到教会，回想起那些年轻人说的话语。我当时，我其实身上我连一本圣经都没有
0: 啊，
1: 我连一本圣经都没有，因为我对上帝根本就不认识，也没有想要更多的对他的亲近。我也觉得这只不过是一个信仰。
0: 完全不懂，
1: 完全不懂。虽然我有很多的感触，但我完全不懂。 那么就有一天在摩门教的人来按我们家门铃的时候，我正好也是在婚姻问题上，他们来找我的

0: 时候，我开心的不得了。我以为说被创造这宇宙万物中就这么一位上帝。我虽然也有去庙，然后台语说“宝贝”，我觉得那只是玩玩，我不放在心里。对，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就给我一本他们的圣经，哇，我好像得到了钻石一样，我开心的。然后我跟他们走动了一段时间，突然间有一个不平安就临到我的生命里。我就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慢慢在读圣经，他们就带领我开始去走很多的地方，就是要去分享他们的所谓的他们的福音。那一天我就开始突然间开始，我说主耶稣，他们是属于你的吗？为什么我感觉还是开始觉得心里忐忑，觉得他们好像不是一条路。
1: 你发现哪里的异状？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0: 我直感
1: 哦，
0: 你说哪里不对，我也说不出来。直感应该说上帝跟我同在，让我有这个灵。
1: 是是，
0: 对，当时我说不出人来，我只跟单纯的祷告说，倘若他们不是属于你这一边的话，他们再来的时候，你有方法叫他们再离开，不要再来找我。对，当时我就在客厅，我的朋友刚好来找我，他们来按门铃，然后我朋友不知道为什么，他也不知道情况，他就站起来，他说：“你们来找谁？”就替我说话，他就说：“啊，我们是摩门教，我们曾经怎么样这样，哎，你们不要来了，他不需要你们。”你们赶快走。对方就说啊，我们带了一些什么，我们做的什么要送给Rebecca， 就这样说，他不需要，他不需要，你的什么都不要留，你赶快走，就这样子被打发走了。
1: 你朋友帮你挡下来。
0: 对，之后呢，这是一个过程，摩门教之后又有一个耶和华见证人，又来了一个，
1: 也是不一样的，
0: 也是后来我接触他们一两次，也是同样觉得他们好像跟我不一样，也因为这样我又再次的祷告。后来他们敲门，我再也不出现。然后第二他们又再来的时候，我说我很谢谢你们，我也很抱歉，我没办法再跟你们走一条路，我发现到我们好像不一样。他说没有什么不一样，我说我真知道我们不同路，就到此结束。他们也没有再来，就这样子。所以我，
1: 你开始学习会拒绝别人了耶。
0: 对，
1: 你透过虽然在信仰哈，会面对很多不同的这个理念啦哈，信仰的那个内容不同，但是你已经开始在渐渐学习学会拒绝别人了。
0: 可能那也是我第一次。
1: 对，因为你也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你已经懂得如何拒绝别人。你以前都不会啊。
0: 我不会，因为我知道我再继续跟他们走下去，恐怕我的路离上帝越来越远。那不是我所。
1: 那这跟你挽救婚姻有什么关系呢？
0: 因为我读到圣经，我仅有的那一本圣经就是那他们送给我的，而且是中文圣经。
1: 谁送的？
0: 就是
1: 后来有真正教会的人送你圣经。
0: No， 好像就是摩门教他们给我的，还
1: 是
0: 耶和华教。
1: 你不是说那一本里面的很多东西不一样吗？
0: 确实之后有很多的东西我慢慢分辨说
1: 被改了，
0: 啊，真的不一样。但是有上帝的同在来引导我，所以我才知道说我好像跟他们不一样。对，应该只有。
1: 但是你就还是用那一本来作为你的。
0: 对，我保持那一个是那一本他们送给我的圣经好多年，直到有一年我终于回台湾，我也把那圣经带回去，我就给那一位就帮我取 Rebecca 利百加的这位牧师给他看，他就哈哈哈，他就笑，他说你用了多久？我说我好。保护他，他说这个跟我们不一样的，你要赶快换圣经。他说里面已经被更改很多了。他说我真的好佩服你，我更感谢上帝，上帝一直都在保护你。虽然他这边很多写的不懂，因为你也不懂，也没有被影响。
1: 挺有趣的一个
0: 对
1: 一个历程啊，哦。
0: 对，回到刚刚你问我的问题，我就在这样子跟读圣经，拿到新的圣经，我读圣经祷告，读圣经祷告，我的日夜就

0: 是这样子为我的婚姻来祈祷，然后开始接触了跟上帝，开始渐渐有关系，也进入到哎，我跟他不单单是关系，有亲密。那个关系不是只有关系，说哎，我有这，我好像说我认识究底，但是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到底是哪里出生，你的背景怎么样。我慢慢开始接触到说哎，我的这一位神真的好疼爱我，因为我开始会叫天父爸爸，我就领悟到说，我虽然在世上我有血缘的父亲，但没有关系，我有妈妈的那个的爸爸，他从来没有不就是触摸过我，那更不用讲我的另外一个。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去思考 这件事情，我就很深的一个叹息，我说主耶稣，我感谢你，人们都看我不好不为好，但请你为我而舍去你的生命，被钉在十字架上，你为我而死，你赐给我这生命。我开始就哭泣，我说我感谢你，我虽然世界上我没有爸爸，但是你是我仅有深深爱我的爸爸，真的给我生命的爸爸，是在保护我的爸爸，引导我的爸爸。我一刚看到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他说我要赐给你们生命，是更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我说我要这个生命。我那时候很超爱一句话，也是在约翰福音15章25节吗？一粒麦子若不掉在地里死了，它仍然是一粒，它若死了就结出很多子粒来，果子来。我就是要这样的生命。我说你给我，我虽然不懂 那一句话真的真理的含义，我说我要，我就是要，我的这两个经节我紧紧握着，我要这个生命，我要得的更丰盛。因为其实我的远景非常的宽大，我希望我更好更丰盛。那丰盛是什么？其实很多都是在世界的我能够做一个女强人，我能做什么，我能够怎么样。我其实我的目标是在那里是丰盛的，所以我对圣经的话语我虽然紧紧握着，其实那都是在表面的吃面对他的认识，
1: 世界上的丰盛。
0: 对，但是有一天我一直寻求什么叫一粒麦子若不掉到地里死了，它仍旧是一粒麦子，死了那才算是结果子。我真的不明白，我开始就做一梦，我常常做果子的梦，一棵树结了果子，然后身边要去摘，我总是抢先去摘那个果子，甚至于很难摘到的果子，我想尽办法要去摘那个果子。我甚至于我们同样在一梦里，在梦里面跟那个人同样抓到那个果子，但是那个人已经抓在手中，我竟然把他的手拉过去，怎么样也要把那个果子成为我的果子。我常梦见这样子，很多我不懂的梦，就这样子一直走过来。我突然间就跟天父爸爸说，主耶稣，虽然我的生命是这样子，我不懂，我觉得我无法启口跟人家分享这些，我也觉得我好污秽，我好脏，我曾经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我过去我不觉得我脏，我所遇到的事，可那时候我才知道说我好污秽，我好脏， 我遇到了那么多的在肉体上的侵害，甚至于心理上的受伤，但是我愿意因着你对我的爱，我原谅我的爸爸，从我的亲生父亲开始，就是有血缘的这个爸爸，到我爸爸我妈妈的原配到衣服，我说我都愿意，只要你原谅我。我那时候还不懂得说什么赦免饶恕，我说你只要原谅我，你悦纳我，你永远当我的爸爸，虽然我眼睛看不到你，我可以感受得到你就在我的身边，我愿意在你的爱里面，我都愿意原谅他们。就这样子，我整个心就不再去想他们，甚至到回国扫墓的时候，我当然我会去扫墓， 我也去面

对，我在那边，我不是献什么，我是用祷告的。然后有一天，我有机会就到我有血缘的爸爸那里，我也跟上帝说：“主，我为他而感谢你，所以我今天有我，我是这样子走过来的。”

0: 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李百佳。百佳真的是在他整个认识神以后，他整个生命被更新，他也变成另外一个又不一样的百佳。从以前不懂得拒绝别人，善于保护人的，现在他也终于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自我保护，而那个保护的一个部分呢，他是靠神。所以百佳，你在爸爸这一件事，因为有天父作为你的依靠，
1: 是，
0: 然后你就地上的爸爸那个是一个神创造的罪人，所以难免我会犯错，你也不再自责说啊，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污秽肮脏的人。其实说实在，很多世人就是因为常常这样自我定罪，那个伤就更深，对不对？好，你终于得到天父在这一块让你不一样的眼光，我觉得你也得到被内伤的部分就复原了，好棒哦。好，那接下来当然就是跟先生的那个不一样，本来就是不一样，对不对？没有一个人一模一样，
1: 是
0: 兄弟姐妹的不一样。这一块你们怎么让自己的婚姻，你认识神以后，你又怎么样去把这个婚姻给恢复起来？
1: 是，最主要我还是不忘记要回到上帝的话语里，甚至深知道上帝坐在我的生命中，他不但爱我，我也深知道说他也爱我的先生。虽然我先生没有信主，也不认识主耶稣，甚至我在看圣经的时候，他会说我，他说啊，你这个要被淘汰的人还读什么圣经
0: ？OK，
1: 那么我就那时候他跟我说你可以离开的时候，我就真的选择，我就很快我也祷告，我当然祷告了很段时间，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就说我应该暂且离开，暂且离开，我离开我就回到台湾来。
0: 你那个离开是只是

0: 分居的离开，还是说真的是办离婚的离开？
1: 没有，还没离婚，
0: 还没离婚，
1: 就是暂且的就想说让彼此安静、
0: 安静
1: 冷静。
0: Okay, okay, okay.
1: 对，我就回到台湾。
0: 所以你们并没有离婚嘛？
1: 还没有，并没有离婚。
0: 他也没有强迫你要离婚。
1: 其实他的言语是非常的，可以算说是强迫。
0: Okay,
1: 对，
0: 哦，是哦，
1: 是，所以
0: 你就不愿意。
1: 那是我不愿意，但是他还放话说你不愿意没有关系，很多方法会有人帮你代签字的。
0: 哦、oh. ，
1: 是。那当时我就一个念头，说我要回来台湾。其实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意念，告诉我说这个就是你的家，你没有必要要离开。
0: Okay.
1: 但是我的意念就在想，我在这里我没有地方可以有人帮助我，我开始会找求救了。
0: OK。
1: 对，我就回到台湾来，我就跟我哥哥的分享，我哥哥一句都不说，他可能就疼在心里。
0: 嗯，
1: 他就说那你回来这几天你有打算多久吗、
0: 嗯、
1: 我哥哥一这样问我，我心里更难过。对，那因为在那样的状况之下一定会会错意。
0: 是，
1: 对，后来我就找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我就见了他，我说我需要你们的祷告，就在一个特别的一个通宵祷告，我参加了。就有一个长辈就告诉我说：“你赶快回去你先生身边，你不要逗留在太久。”那么我也很快就订了飞机，我很乖很听话，我又回来。其实我还蛮战战兢兢。我搭飞机我要离开台湾的时候，我整个时间一直都在祷告。因为我也是不安，我怕我进不了门。
0: 因为你先生又给你撂下那句话，
1: 对，
0: 有很多方法可以让你回不来，对不对？
1: 是，
0: 所以你当然恐惧啊。
1: 是，
0: 那你要回去有跟他通知？当然不敢，还是有通知你先生？
1: 没有，我完全没有通知，我只是担心说门钥匙是不是已经换掉了，还是他在很短的期间已经搬家了。但是我就凭着信心，我说主耶稣，你是我唯独的可以依靠的，也真正站在我这里帮助我的。我就回到家里的时候，其实已经我还记得是晚上的七点多，哎，我一开得起来，我拉了我枪怎么讲，故作
0: 镇静，
1: 然后很开朗，就我一拉门，我就用日文说“大大姨妈”，就说我回来了。他看了我，愣到一下，他正好在吃饭，
0: 一个人啊，
1: 对，一个人，他一句话都不说，也就这样顾着他自己。我就门关上啊，你在吃饭，反正我就好像在自言自语，在演戏。
0: 你们那时候还有小孩吗？
1: 还没有。
0: 哦，那还好。
1: 我是结婚第七年还是第八年才有的？
0: Okay, okay,
1: 对，所以当时就这样子。那说快一点，我就是那时候我对上帝有一个认识，或者说上帝在我里面有一个念头，就是说你是这个基督徒，你要做一个基督徒的妻子，那你要给他有个榜样，你不要每天愁眉苦脸，纵使他每天丢让你很不安的话语，其实他每天都丢，甚至于说我戒指放在这边，你自己好自为之，也有这样
0: 激怒你。
1: 是，虽然有这一些过程我也不懂，我只是觉得说爸爸你为主啊，你为什么没有救我，你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就这样整个过程我依然在那里，他不在，他白天上班晚上也没回来，我就是在那边以泪洗面祷告读经，就这样过日子。哎，过了一个礼拜之后他回来了，回来了之后也是话不多，就在一个礼拜六他休息的时候，
0: 做了哪些改变让他愿意回家看你？
1: 可能我
0: 再次拖，
1: 我没有跟他争吵，也没有去翻这些事情，我完全不碰触，我只是很努力的对他柔和的表情，柔和的说话。
0: 所以你不会摆臭脸了？
1: 没有，我三餐他吃不吃都没问题，我就为他做，他也不吃。
0: 他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了哈？
1: 他觉得说我很烦，为什么撵不走我？对，所以到最后有一天到了礼拜六，我深相信也是上帝在他里面柔和怜悯我，因为我已经无处可去了。那么他就说我要去游泳，你要不要跟着去？ 当然乐意啊，我就赶快说

0: 等我一会，我就赶快去换衣服，然后就拿我的那个游泳衣，我就跟着他就开车，那时候家里有车，一路上他都不跟我说话，我看到什么我说哎，这样他就觉得摆一臭脸，觉得说你很烦。然后到了游泳池，他游他的，我玩我自己的，其实我不会游泳，我就在那边玩玩玩玩到他自己饿了，他说去吃饭吧，就这样子慢慢慢慢，然后进入无形中两个又回复很值，就是花了岁月也、
1: 那个时间多长，
0: 也应该最少也有一个月吧。
1: 哦，你在这一个月当中你这样子不断的去，其实你那时候在做的时候并不是如果是以前你不懂，你可能是觉得在讨好他，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但是那时候你已经不是用讨好的方式，
0: 不是，
1: 你只是就是说把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比如是像你讲说，哎呀，你讲话比较变柔和，为什么你愿意用柔和的方式对待他？好，或者是你为什么他不回来吃饭，你还三餐为他准备好这个饭菜，然后你也不生气，就是说这样子在做，你为什么会变成一种是爱，而不是一种是会增加你愤怒的行为，然后你也不再唠叨，不再这些你的改变是来自于
0: 圣经。
1: 哦，为什么？
0: 因为圣经有教导我们，好像是不是在以弗所书教导妇女要怎么去做为人妻子？
1: 哦，你就是学着圣经里面照样画葫芦。
0: 是我跟着走，虽然我不懂，哎，神这么说，我就这么做，就一步一步的。
1: 因为忘，对，如果听众没有忘记这个百家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人，人家讲什么他就做吧，更何况是阿巴父说的话，对不对？
0: 对，而且箴言有说，唠唠叨叨的妇女如同水龙头。他说：“你们做妇女的不要，要有智慧、聪明，少言寡语的也算是他的智慧。”所以我看到了这几句话，我放在我心里，我遵着做，好与不好我不知道，只有知道的是天父上帝。所以所谓的一个月，那是我先生回来之后的一个月，这前前后后应该是已经好几个月的岁月，对。还好有上帝的话语。
1: 对，后来真的改变他接纳你的那一刻的这个胜利，你分享一下，
0: 对，
1: 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境？
0: 他会跟我就是回到原来的谈话，他的音腔，甚至于睡在一起就有夫妻关系了。
1: 哦，都他主动，
0: 都他主动。
1: 哇，
0: 对，
1: 可是那一刹那，你享受他这种主动，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0: 我只有说。主耶说：“我感谢你，这不是出于谁的力量做出来的，全然是你对我们的爱，你对我们的怜悯，你对我们的医治和修复我们的关系。我深相信你很心疼我，你不愿意让他继续这样子对待我，因为我深相信你是公平公义的上帝。我也虽然我选择这个婚姻，走了这个婚姻，或许不是你的心，也不是你的安排，但是你在其中，你一定会带领我，会更好，更好。就是那一句话，是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更丰盛的生命。
1: 所以你真的经历了神的作为，
0: 对，
1: 你知道这不是一般人普通人你这样的努力就可以成就了，对不对？
0: 对，
1: 感谢神。好，所以你们后来就有了这个孩子嘛，对不对？
0: 对，
1: 好，太感谢主了。我觉得今天再次听到这个百家的分享，虽然没办法很尽情的享受，你这后面其实还有很多
0: 是、
1: 真的是可以教导的一些事。不过我们看到你的婚姻，因为你的顺服，你的相信，这本圣经讲的就是一个你的、可以恢复夫妻关系、人际关系，乃至于就是说可以真的让你活得更精彩的这样子的内容，你照着去做。
0: 最主要是他给我了，上帝给我了自信心跟他的信心，让我今天能够跟牧者巡回台湾服事。然后在教会里我也曾经是当过长职，我当时的个性我一直说不可能是我，我不要我不要，但是上帝一直告诉我说就是你就是你。我也就是在这整个人生被他熬炼，回头看其实 虽然当时很辛苦也都不懂，回头看其实跟上帝是很甜蜜的关系，所以我今天表达能力也比较好，也比较茁壮，更心灵健康。
1: 对，其实百佳你的那个恢复自我接纳的信心，那个才是最重要。
0: 是，
1: 以前你是否定自己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我不看好我，
1: 对，
0: 对我觉得我什么都不会，
1: 甚至别人看好你的外表。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在达令人生与大家相会，我是主持人雅珍。那我今天要访问的是伟伟姐，也是我们Nice Radio 另外一位制播人。伟伟姐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听那个伟伟姐的声音就超级的温柔。那今天达令人生想要跟大家聊聊什么呢？伟伟姐，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我是主持人呐、啊嗯，我今年呢、嗯、就是将近要迈入50岁了，再过两年哈、哦。对，
1: 这样子啊哈、嗯。那我觉得我好像从啊58、48、38越来越年轻，
0: 越来越年轻。那我们来问一下，就是说，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伟伟姐，你的年纪方便问吗？
1: 方便，74，
0: 74岁哦。我觉得遇到伟伟姐的时候，我对伟伟姐的感觉就是她里面还是一个少女。那70几岁的时候，她活出属于自己的样子。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样子，可是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会有一些感觉，是好像大家会对30岁的自己好像觉得30岁应该长什么样子，40岁的自己应该长什么样子。我觉得不管

0: 管是男性女性或者在七十岁的时候、嗯、哦，我们应该好像有一个现在可能想有一个阿嬷的样子或者什么的、嗯嗯、但是我看我维姐七十岁就是活出自己的样子。
1: 哎，有句话哈叫做如因返老还童，就刚刚说哇，五十八、四十八、三十八哈，那您有没有您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如因返老还童，其实我觉得是一层一层的被剥夺，因为岁月会让我们身上累积了很多本来不属于我们的东西，而让我们变了另外一个人。可是有一天你上帝会让我们、哎、因为 我自己是基督徒嘛，我觉得上帝会让我们带到一个好像没有办法走下来的走没有办法再走下来走到前面的那个好像没有路可以走了啊，对，山穷水尽已无路了。可是呢最后呢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然后生命就如因返老还童。
0: 嗯，我们在2026年的开春年初、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回顾一下我们过去的生命、嗯、因为这我们的这个节目名称叫做搭灵人生、嗯、我当时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嗯、其实我想的很简单，因为我自己做长照的业务、嗯、所以我原本是想说大家迈入50+如何保养身体、嗯、60岁70岁80岁甚至到现在90岁100岁人都有、嗯、那怎么样去过我们有点像是哎、欸，我们50+之后的人生让他过得很精彩、嗯嗯、那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很珍贵，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取名叫做搭灵人生，就是大龄人生但是又每个大龄人都是搭灵、嗯、那我现在会觉得50也不大龄啊，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还是很有活力这样子，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当然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会更认识自己，然后接下来我们对我们的人生也有很多的盼望跟期待哦、嗯、所以我觉得在2026年年初我们在回顾我们过往的生命里面、嗯、薇薇姐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说当然新春大家好像要讲一些很开心很喜乐的、嗯、但是我觉得回顾哦、嗯、常常那个痛苦的感觉都会忘记了、嗯、我昨天才跟我朋友在聊说哎、嗯欸，你还记得以前考试有多辛苦吗、嗯、或者是某个时段很辛苦哦。那我们就在讲 COVID 的时候，因为我是药师、我就记得 COVID 的时候大家不用出门上班我要出门我那时候觉得哇送药要送到半夜，那时候真的是体力很耗尽、可是问我那个时候的辛苦，其实我不太记得到底身体什么有多痛苦，我只记得很辛苦，但是那个痛苦因为过去了有没有就不太记得了、然后反而会觉得哦那时候有过来，好像在生命里面又更成熟，然后觉得反而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是一个蛮好的回忆，也看到自己生命的韧性在里面。所以我也想要访问一下薇薇姐，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你回想起来是好辛苦的时候？
1: 有，我是单亲
0: 等等就是那个很辛苦
1: 很辛苦，
0: 可是你回想起来就是其实也忘记到底那个苦是怎么回事，可是那个辛苦或者是痛苦 我觉得可以用痛苦、或者是有时候真的是在很低沉的时候后来有没有让你的生命得着什么甜的果实，就是有没有这样的生命经验，然后我们在新年年初我们当新年礼物把这些甜美的果实就是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谢谢雅珍提出这么好的问题哈，就是让我们我记得有句话说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当我们生命中变得有益处的时候，我们这个蜕变的过程啊，就可以当一个礼物呈现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哈。那我刚刚说我是单亲妈妈，单亲妈妈怎么会不辛苦，有三个小孩，我就记得有时候我会趴在地上，然后就用手哈，你先想想看我怎么会做这么粗鲁的事情，但是我真的用的拳头在捶地，人家说捶胸顿足，我是哭天喊地，就是这样捶地，然后说哎呀，我信这个上帝为什么这么苦待我哈，让我经历这么多辛苦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事。

0: 时间去觉得什么辛苦痛苦，就是每天都在赶时间，对，这件事情完了要赶下一件事情，那不断的做，而且你必须要妥协，因为生活哈，逼得你不能有自己的个性，而且你就会压抑自己，不论是情感上的、情绪上的、身体上的，还有不公平的对待的，你通通要压抑，因为你就知道说，我下一件是什么？我下一件这个，我的大小孩、我的小小孩、我的小孩，然后要去买菜、做饭、要洗衣服、要送他们上学，我然后我没有时间想自己，没有感觉那是辛苦，只是说，我要赶时间完成我下面要做一个任务。那有时候你觉得小孩都会尽如人意吗？当然不会啦，你自己做小孩也知道，对，小孩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那你就会你撑不过那点的时候，你就会爆发，我这么辛苦啊，你们还这样不配合，然后真的就会就是真的是哭天抢地，就会那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已经尽力啦，你看我刚跟你讲的时候我手好还垂坐着，我已经尽力了，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可是这个事情会不会过呢？会过，对啊，你看我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然后呢小孩都长大了也当阿嬷了，然后你就觉得说哇，其实很多时候是心态的转化，环境没有变啊，这个社会没有变啊，对不对？人性也没有变啊，可是是你自己心态的转换，然后你就变成一个很多事情你的想法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以前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受传统教育的，就是我们要包容啊，要忍耐啊，好，要将就啊，要完成大局，对不对？可是你伤害的是谁？伤害了自己。然后我们常说哎呦，职场霸凌、学校霸凌，可是最大的霸凌是你霸凌了你自己，
1: 霸凌自己，真的
0: 哎，你为什么说真的？雅姿要不要讲讲看？
1: 我其实想要回应刚刚薇薇姐分享的，因为我知道薇薇姐很年轻的时候带三个小孩，那我觉得在过去的时候，一个女生除了要工作还要带三个小孩，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任务的分工好了，你就会知道说那这个女人就是也不知道有剩多少休息跟睡觉的时间，大概都是在工作还有处理小孩子，然后甚至是其实很想要关顾小孩子的每一个需要，但是那个时候就像薇薇姐讲的，真的是力不从心，已经时间你就应付眼前的事情，就已经就是能够应付得了就不错了，
0: 而且你那时候根本没有时间想到我很辛苦这四个字，没有，就是你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做，好像那个轮子不能停下来，因为下个就要衔接上去了。
1: 所以听起来就是在生命的里面，除了体力上我相信是很大的压力之外，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来这个世界上要做什么？我每天就这么劳碌吗？那我自己去哪里哦？当自己其实自己也有自己的喜好嘛，自己想要的事情，还有会觉得自己到底生命值不值得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你在那个劳碌的里面，会觉得自己好像做牛做马，那个生命到底值不值得？其实那个对生命也有很多的疑问跟问号哦，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是很难的。我相信听众朋友也有。一定有朋友也是现在正卡在这个你也离不开这个状况，好像你就卡住了在泥潭里面，你卡住也动弹不得，可是你又想要跨出去但又没有力气抬脚跨出去，那你也不可能不卡在这里面对有责任啊，有应该要做的事情很多的，那是可是怎么样在困住的时候大家第一个会想说哦，至少我要活得下去嘛，不要陷进去，第一个是要活下去，第二个要怎么脱困，还有要有力气脱困，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心态是心是可以的，因为有时候当我们相信我们无法脱困那真的就是会困在那里，就是你还要相信你可以脱困。我 我曾经听过我一个朋友分享说，他当时负债5000万，

0: 那5000万那个每天醒来那个5000万的债务那个压力有多大？那我问他你怎么把5000万还掉？他其实自己后来也不知道，反正债务或许经过一些处理是可以把它缩减了，最后是也是还了很大的一笔钱。但是这个过程就是你如何相信，然后可以脱困，然后一步一步的走过来。有时候回首来看哦，就是真的就是把每天的日子继续过下去，然后感恩，那继续做当下当天那个时候可以做的事情，那回首再去看，其实是恩典之路诶，那个路上真的都是滴下脂油。那在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做不到的、不行的。在祷告里面去交托，对，那时候你都做什么祷告啊？在那么辛苦的时候，还是骂上帝？
1: 没有，基本上，我哈，我因为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嘛，那我从小就很爱耶稣。说耶稣因为有精灵，觉得他好像是你生命中的圣诞老公公，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每个人经历不一样嘛，就是有求必应，就是你跟耶稣撒娇啊、赖皮啊什么的哈，你都觉得很被爱，因为我是一个非常被家人爱的、爱长大的小孩。后来我想说，哎，我为什么有力量哈？就是在我的脸上看不出那个伤痕哈，那是因为我的就好像 baby，你小时候喝母奶哈，你那个健康的底子很好。那我就是健康的底子很好。你刚刚说到5000万的债务，你如果用人的思维来看，就是我何年何月才能脱困？那对我来说的话，我就是3个小孩从幼稚园一个人带起，我何年何月我才能够脱身？
0: 其实3个小孩要养大的钱也很多
1: 很多很多小孩还出国留
0: 还
1: 学
0: 出国
1: 啊，
0: 留
1: 什么
0: 学，
1: 对
0: 那个
1: 啊，
0: 钱可能也是很惊人
1: 对啊，
0: 的。
1: 都是去贷款啊，然后让，因
0: 对。
1: 为你觉得小孩这么优秀哈，他又很努力，然后你就觉得你不成全他。很不应该，比如有的小孩他也许不合这个社会的主流，可是他有他很棒的优点，那你也要成全他。那个成全他，并不是你能够接纳他，而是你觉得他这么独特，也是上帝给他独特的。比如说，他常常就说：“喂，我要一个人骑摩托车去环岛。”可是我觉得哇，这一个人骑摩托车环岛多棒啊！他可以看到整个大自然的变化，一个人骑在那个海边或者山巅海边，对，他一定有很多的领受。那不是每个人都敢这样有这样勇敢的心，那我为什么不来成全他，而来阻拦他呢？我就跟他说哇，这好棒哦！你这个是我自己说的，我说。圣经有2本，一本是无字天书，就是大自然；一本是有文字记载的，就是那个我们手上拿的圣经。那我说哇，你要去，你要进入那个无字天书里面去经历。我说你好棒哦，这样子。那你会不会担心呢？会担心。那你说怎么脱困？你不觉得脱困？你只是看到每个人的需要。我觉得这就好像利己和利他的心态。如果我利己的话，一定想要说：“天哪，你万一出事，那我要付多少钱来
0: 然
1: 赔人
0: 后
1: 家的医
0: 那个
1: 药费
0: 吃饭都不
1: ？”
0: 够了，你还要出去环岛。
1: 而且，那你利他的心态，你就说他生命是独特的，那你不是他。他虽然他的行径让你真的是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可是那是他心中的热情，就去吧。那我能为他做的是什么？提
0: 祝
1: 供
0: 福
1: 安全
0: 他
1: 配
0: 了，
1: 备，安全配
0: 对，
1: 备，对对对。
0: 是
1: 然后呢，
0: 为
1: 为
0: 他
1: 他
0: 祷
1: 祷告，
0: 告
1: 真的为
0: 祝
1: 他
0: 福。
1: 祷告。然后，那我的日子好不好过？当然不好过，因为你就一直想说，哎，怎么办？而且常常有时候，我看到路上有车祸的时候，哈，我都会赶快把停下，然后去看看他的那个是什么车子，是不是我的孩子？对。但是你说。

0: 样子过日子是不是很心惊胆跳呢？不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心态，就觉得说每个人都不一样，你不能用自己的想法去来想别人心里想什么，他要做什么。
1: 是，我们刚刚提到伟伟姐人生就是单亲妈妈带三个小孩，然后小孩其实很优秀，然后也出国读书，到现在伟伟姐也可以做她自己，她其实后来也走出自己想要的人生，然后刚刚我自己分享我的朋友欠了5000万这样子，那我想可能有听众朋友在这个时候就会说，那可不可以给我一个什么单亲妈妈如何怎么样的三步骤，或者是说你如何从债务脱困的几个步骤，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可能很多短影音会跑出来的标题哦，就是说你要怎么样。但是身为基督徒，我们竟然知道福音的好处。福音真的不是大家想的，就是说我给你几个步骤这件事情。福音是本身就是白白的给予跟祝福，就是上帝给我们白白的恩典哦。那他给我们的恩典其实是就像刚刚伟伟姐分享的，其实在不足的时候他人愿意去祝福，当愿意去祝福的时候，那个水流祝福的水流就会再进到就是祝福别人的人的生命当中。
0: 我要讲一个例子可以吗？
1: 好哦，但我想休息一下。
0: okay,
1: 我们下一段回来。
0: 好的。

欢迎回来达令人生，大家一定在想说，哎，我们这一集在录生命中曾经遇到一些痛苦、困难、低潮，或者是很沉沦的时候，那个沉沦有时候都可能觉得自己命都可能要搭上去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样子的痛苦过。那在新年开春录这个节目，其实是希望可以分享福音的祝福给大家，因为或许听众朋友有人想要脱困，那这个世界会告诉你你要做好多的努力，比如说你得去学投资理财，要怎么投资，当然我觉得管理是需要的，但是就是说真的学得完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知识吗？包括如何创业，然后每一门课都要跟你收钱，学得完吗？我常常自己也去买线上课之后，我都会觉得，这好像也不是我要的东西哦。那你会知道说，一个人的一生其实他会有，你必须要学习成长，然后可是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机运，就是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天时地利人和”。对，人可能我们自己我们还可以掌握一点点，但是他人我们也很难掌握吧。那人和哦，就是。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也讲我们要合一，那你还要天时地利，有时候那个也不是我们可以预备的。在我自己人生当中很多不同的跨越里面都不是我自己努力来的，我说实在的，因为我怎么会遇到这个人，我怎么会遇到这样的机运，我怎么会得到这样的东西，那真的不是我准备来的。那我们想要讲的福音并不是说在基督徒里面我们就是可以得到什么好处钱财。福音的本身是祝福生命。什么叫祝福生命呢？就是

0: 当你在很惨的时候很绝望的时候、
1: 嗯、
0: 你的生命是有力量的、
1: 嗯、
0: 当你每天过日子的时候你活得下去的，你过得下去的、嗯、因为有时候你光吃饭你都会觉得这么吃紧了哈、
1: 嗯嗯、
0: 对，所以这个福音的本身其实是一天一天的生命的累积，真的是一天一天的生命、
1: 嗯嗯、
0: 而且你知道你那个生命是有依靠的，有一个天上的父亲、
1: 嗯、
0: 有一个上帝、
1: 嗯、
0: 他就是每天供应，就像养小孩一样、哦
1: 嗯、
0: 你也不可能把他一生的食物就全部堆到他身上、嗯、然后到他面前因为食物会坏掉、
1: 嗯嗯嗯、
0: 而且他每个时候需要的营养也不一样、
1: 嗯嗯、
0: 所以就是把每天他需用的让他吃下去、
1: 嗯、
0: 那他就一天一天的健壮跟成长、
1: 嗯、
0: 所以福音有点像是我觉得天父每天为我们的粮、
1: 嗯、
0: 生命的粮、
1: 嗯、
0: 那我们在经历每一天的时候我们有盼望可以活得下去、
1: 嗯、
0: 而且我们在很绝望的时候相信我们有希望，然后一天一天的我们就是、
1: 嗯、
0: 你知道里面的肌肉可以长出来、
1: 嗯嗯、
0: 以至于在、走过一段不容易的岁月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回去的时候说哎。欸我怎么长大了就像我们哎、欸，怎么到今天了可是你回想你想得起你过去的每一天，其实想不起来，但那我们长到今天的年岁也是一天一天的累积、
1: 嗯、
0: 那我刚刚就是让伟伟姐先停一下、
1: 嗯、
0: 因为她刚刚就说到说其实养三个小孩那个经济上、
1: 嗯、
0: 当时一个女人哦、喔
1: 嗯，
0: 我相信在那个年代、
1: 嗯、
0: 你其实就是伟伟姐其实是跟我妈妈差不
1: 多
0: 的年纪、
1: 嗯嗯、
0: 其实那时候的职业妇女带三个三个孩子，其实社会上就有一些压力了、
1: 嗯、
0: 然后再加上经济上真的很不容易、
1: 嗯、
0: 可是伟伟姐就要来讲她的一个经历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嗯，刚刚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我很有感觉，就是你内部的肌肉哈长大了，对，就好像我刚刚说如因返老还童，就是你外部啊我们的皮会皱啊头发会变白啊，可是你内部的肌肉就越来越强壮，而且你的心会变得很年轻。那我刚刚说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看起来无解的东西，因为在整个每一天过程中你觉得比如说5000万的负债，三个孩子的学费教育费等等的吃啊什么等等这些
0: 好现实的东西，
1: 对，那是不变的，因为他不可能一餐不吃。可是有一个变数，是什么变数呢？就是神随时都会有恩典，那这个恩典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神好像人家说有句话说有什么那个我忘记了，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不论在什么样环境中天无绝人之路嘛。好，那我就记得有一次是你看小孩如果出了车祸你一定很紧张，在医院里面啊你就赶快带着钱去赶快帮他缴费用。那后来可是呢这时候那个大小孩就是说妈妈你不要帮我付，我自己来付这样。那可是时候上帝就很清楚的感动说，你这一笔钱哦，哎，这钱不是一笔小数目，然后你要给某一个人他现在有困难。那我想说哎，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自作多情好这样，可是我就停了，我记得是15分钟，安静以后我就决定开车去找那位朋友，就那个朋友正好就需要这笔钱，而且就是这个数目。那我就突然就觉得非常的开心，为什么？你觉得好像好像通关一样，一个秘密通道，说哇，原来这个上帝给你他把你当朋友，他会跟你说哎，雅珍我有个朋友怎么样，你去帮我拿个钱给他这样的，就觉得哇，我跟上帝是朋友，他帮我当成好朋友，也知道他跟我讲话我会这样照做的，那这是一件事情。可是事隔十几年之后，那就这个朋友他不是住在北部，他就特别从南部然后坐车上来说要请我吃饭，就呢然后请我吃和牛，很贵，那我就不用，我们随便吃个200-300块的就好了嘛。还要请我吃很贵的，上千块的。然后他说他的爸爸妈妈妹妹他们都说要包一个红包给我。

0: 那我说为什么啊？因为我们平常没有什么联络啊，对啊，
1: 也忘记那
0: 我都忘记事情。他就说，因为你老了哈，那我还年轻嘛，我觉得我过年哈，我有感动，要包一个很大的红包给我。然后他跟他爸爸妈妈讲，他爸爸妈妈说应该的，应该的，他的全家都非常的高兴，他要从很远的地方坐车来请我吃饭，然后再包个红包给我。那我就觉得，哎，你看生命的时点钟是不是都有很多的变化？那个变化都不在自己的手中，哎，然后你觉得当你愿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觉得能够帮助这个人，你很高兴，你从来没有想到结果。但是我觉得当你每件事情利他的时候，哈，有一个无形中的力量，就是宇宙的力量，可以让那些东西的祝福再回到你自己的身上。什么时候不知道，可能就是在你有需要的时候。那我就觉得说，哇，真的是，一个很，就是你说我们该有什么策略，其实没有策略，但是你听从你心里面的真实的那个感动，你就去做吧。就是在你有的，而不是在你无的。那你如果把这个现在有的说，哎，我下次要做什么，我在下个月需要什么，你都摆下去，你永远都是缺乏的。可是在此时此刻，你拥有的，你就顺着心里面的环境，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你就拿出去。拿出去的时候，也是在下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又回到你自己的身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
1: 这也是一个没有想到的祝福啦。
0: 对，
1: 就是圣经里头有讲到说，凡有给人的，也必有给你的。那当你愿意去祝福的时候，那个恩典是就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什么叫上尖下流呢？就是说你想想看哦，如果一个恩典不断的倾倒下来，那就好像那个沙子沙堆，有没有，都就变成啊越来越尖。然后呢，为了要那个容器，为了要装更多，就摇一摇，有没有，再按一按啊，那个沙子就可以越累积越多，就金沙这样子，就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祝福，就是圣经里面说的。但是它跟一般就说我们做善事，然后奉就是捐献，有没有哈，然后会积福泽，我觉得那个概念又不是太一样哦。就是说在可能很多传统的信仰里面，譬如说我们奉献给什么东西多少钱，有没有多少钱哦，那在基督徒的所谓的奉献的里面，或者是去祝福别人的里面，那个背后的心意常常是这样，是我有一个全世界最丰盛的父亲。你想象一下，你的父亲是上帝，他管全世界的万有，这全世界其实地球也不过就是沧海一粟啊，很小的一个，应该现在的宇宙可能不晓得几兆啊的那个星球啊，然后银河系都不晓得几个，我们其实很渺小的。上帝造物主其实是我没有办法测度的。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孩子，就是基督徒，就是受洗之后成为神的儿女，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父亲是丰盛的时候，你自己已经丰盛到满意出来了，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欸，我给他别人是比我多，上帝这样祝福他，这样好像有一个比较心出来哦。那在我们恩典的流里面是这样的思维，是对啊，有给人的也必定有给我的，是不是啊？祝福微微姐的也会有祝福我的，祝福这个人的也会有祝福微微，
0: 而且心态上你是开开心心的，你没有任何一点说舍不得啊，或者说什么是算战绩什么，没有，
1: 就是因为你拥有太多了，你很愿意跟人家分享。譬如说你家里的吃食就很多，然后有人说，欸，你这可以分我一口吗？还是可以也分我吃吗？你一定很开心的把这些好吃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就是
0: 对你讲的是，
1: 你觉得就是用这样可能会大家比较能够想象，就是你很多，我们家就煮了一桌好菜，找大家来吃那个粉

0: 分享，你不会怕说、哦、我这些好吃的都给别人吃走了、嗯、你不会是这样的心态、嗯、所以当我们愿意去祝福人的时候是、嗯、第一个我们有一个相信，我们对上帝有一个信任、嗯、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祝福出去我们自己不会少、嗯、因为有时候那个祝福可能是我们的时间去祝福别人、嗯、去陪伴人、嗯哦、因为我真的觉得时间是最贵的、嗯、那有的是财务，有的是你的天赋才能、嗯、有的是你的权柄下面你可以做到的、嗯、所以当你去祝福的时候是你知道你自己已经有到满出来了、嗯、所以福音的本质就是上帝祝福我们的生命、嗯、我们的生命满出来的时候、嗯、我们就不在那个不安全感里面，不在缺乏与贫穷的里面，因为尤其是在负债的里面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你自己好穷哦，我自己都不够了，怎么可以给别人？可是啊，旁边就有一个人也饿着肚子，对，那个心态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没不是去交换说啊，我们这样是不是积功德？就它不是一个、
1: 欸、不是一个
0: 交换的心态、嗯，是说我们有到满意出来了。嗯、所以这么美好丰盛的福音与世界的价值或许常是不太一样的。世界上或许很在乎我们的能力、嗯，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做到什么事情，嗯、或者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做到什么位阶、嗯，或是我们有没有能力是怎么样？其实就是在我们能力不足的地方让上帝可以显得完全、嗯、那这个完全并不是完美、嗯、而是在那个当下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去祝福，我们可以继续过下去。
1: 对，而且我就突然想到哈，有一句话就是他说其实我们生命中每一天都会经过很多的试炼，炼就是熬炼的那个炼，还有但是我们经过那个试炼以后就让你的生命变得越来越成熟，就会挫折容忍度增加，那然后呢你就会觉得哎，然后你就觉得你不一样了，你就不一样，而且是有经过困难，但是那个困难会让你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0: 是，嗯，是。对。

0: 欢迎回来大龄人生。那我们刚跟伟伟姐聊天，其实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在讲说，其实上帝好幽默常常就是在我们觉得我们不行软弱的地方去调整我们、我们就在分享，就是说像以前我就是一个刚刚我的大学同学还在跟伟伟姐分享说啊，以前我们18岁的时候参加服务性社团，然后他就说我就是一个娇娇女。那为什么呢？他就分享说我非常怕橘子的虫子
1: 啊，对。
0: 然后整个服务队的人都知道，然后学弟就说啊，学姐怕那个橘子的虫子，然后他就问我说怕不怕柳丁的虫子？我说我不怕。然后他想说怎么有这么公主的人呢？但是后来真的是到现在，我觉得哎，上帝调整我，真的不再是娇娇女。那当然温柔。柔的那一面还是在的，但你看上帝有多幽默，现在就变成说啊，我在很多位置都是当 leader， 其实我是一个不想当领袖的人哦，而且很害怕被看见，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做广播比较自在、但是上帝总是给了我们很多任务去发掘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其实这个过程从娇娇女到可以做领导者或者是带团队，其实这个过程当然是不容易的磨练，然后上帝总是给了很多的功课，这也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说不是依靠能力，想一个娇娇女怎么有能力变成一个领袖，可是上帝就安排了人生遇到了很多事情，圣经里面有讲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个万事我以前都想说啊，每一件事情都是帮助，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万事包括坏事就是不好的事情，有没有难过的事情都帮助我们成长跟成熟，然后以至于现在其实我回过头来我都觉得我现在可能人生不晓得几点零版了，大概以前我十几岁认识我的人，20几岁认识我的人到现在认识我的人可能会觉得哎、我是同一个人吗对对对，我会觉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呢？
1: 哎呦有，对，因为我的朋友他就说我跟有点类似，因为我们就是爸爸妈妈很宠爱的嘛，哈，就是很娇滴滴，而且我记得我以前过马路的时候都一定要跟人家牵着手才能过马路，因为我觉得哇车子走过来走去很可怕，那然后记得以前看到蟑螂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就很凄惨的叫起来，可是当你成为单亲妈妈的时候你要做很多的事情，哈，那你就是开着车子然后带3个小孩在车后面就放好他们要吃的食物，还有下面还垫着睡袋，
0: 以前是别人为你预备、
1: 哎、对对，
0: 现在你要为别人设想，这个都不一样的，
1: 然后你就是比如说你照顾小孩看到有蟑螂的时候你就拿起一张卫生纸就啪就可以把那个蟑螂打死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我觉得你而且你没有觉得你没有觉得这个蜕变之中你做了什么努力，变成生活中让你产生了很多的能力，不是刻意去学了什么修了什么课 你有了这个能力，而是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课程，让你不知不觉生命还有习惯还有能力在增强和蜕变，对，
0: 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长出来的，因为那其实是一个高密度的练习哦。我们常常在学一个东西，可能就是几周我们可以学完了，或几个小时我们就学完了。但是生命里头有很多的练习。我常常有觉得我如果没有练习过关了好像就卡关
1: 卡关
0: 卡关，就是啊，我不要当领袖，我不要我不要，哇，那就是每一件事来都是你直接空降领袖，哇，有一阵子我那个真的是觉得上帝你别闹了哦，然后常常就是出去比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带教学 那出去比赛哎。怎么你又得去当那个组的 leader， 然后或者是这个组怎么就

0: 哦，拿名了这样子。那有时候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哎，不太能接受很多的有一些训练啊，或者是怎么会遇到这些事情哦？你对于一个不想出风头，然后很哀人的人来说，碰到很多生命的阶段，是要你要去展现自己，或是你要去有一个领导力的时候，我觉得那其实对。我的生命是很大的挑战。那我相信每个听众朋友一定有生命当中你觉得你自己不 OK 的地方，然后你可能就卡住，你以为你就是不行。尤其是我觉得其实有一些偶像剧常就会，你知道那个偶像剧就写的就是什么男主有没有，喜欢女主角，然后男生就高富帅。其实我觉得这种定位就是对男生不公平，对女生也不公平，因为我不觉得每个男生都得长成这个样子。然后每个女生也不是都要变成哇好幸运被照顾，而是说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在恩典里面都长出神造的自己，我觉得很重要。那什么叫神造的自己？其实如果是我认识了我自己，其实我原本设定就是喝下午茶然后就是过着娇滴滴，所以就是我刚刚我大学同学分享的，然后就是他们对我的印象，我原本设定了人生是这样，但是后来我这后面几十年的人生其实受到了很多专业的训练，跟发生了很多不容易的事情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家庭也突然有变故，那么大的变故哦。那个时候会觉得世界好残忍哦，但现在也很长的日子走过了，再回过头去看那个日子，我其实不知道那个时候我是怎么走过流泪谷的，但我在那个时候认识上帝，然后我旁边的肢体，我们的肢体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很多的祷告，很多的陪伴跟接住当时的眼泪，我那时候的眼泪应该是流了不少几缸吧，因为家里那时候那么大的变故，但也不知道怎么样脱困。可是你现在回过头来，那件事情好像就它还是那件事情是在的，但是走过了，就好像你曾经爬过高山，比如说你去武岭好了，冻了半死，那时候冷的不行，为了要看雪好了，冷的要命，可是现在暖了，春暖花开了，春天到了，是暖的。那你有没有去过那么高的地方？有没有那么冻过？有，那都是事实。可是你现在是不是暖的？是不是享受你现在所在的环境？是有的。所以怎么走过呢？老实说就是在恩典里面走过，然后我觉得旁边有人支持，接住，然后你相信上帝会帮你开路，在很多很不容易的时候，然后我有没有在想要成为当时我想成为娇滴滴的那个我？我不想我喜欢我现在的样子，我更像我自己了，然后我知道我拥有好多，我可以去祝福人，然后我自己可以在我的生命当中为自己赋权，所谓的赋权是我可以选择我要走什么样的路，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是好像设好像那个我们文化里面可能设定所谓好命是怎么样子，对，我走出属于我自己认为的的好的一条路，这是我觉得回首以来我最为感恩的。
1: 哇，我刚刚其实我刚刚有听你这样讲，我就觉得说就对照我自己的生命，我觉得有很多的学习，但是有一句话哈是我心里最有感的，就是千里马其实很多，而且每个人都是他不同领域的千里马，但是伯乐很少。只要一个人哈，他有伯乐的智慧，还有伯乐的胸怀，我觉得胸怀更重要，然后去成全别人，我觉得这个世界就会不一样。就是您刚刚讲的，就是在每一个人碰到很多的沮丧啊、忧伤啊、痛苦啊环境之中，那其实不是别人帮你或者你帮别人，而是在有限中彼此帮助，然后就成全了很多的美好的事情。
0: 对，这也是我们所说的刚刚

0: 讲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和得益处，然后我们在合一的关系里面与上帝合一，与弟兄姐妹们合一。
1: 对
0: 对，
1: 几乎我们大龄人生哈，看起来好像一点一点的消失很多东西，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成全别人的时候，我们人生就变成一个大龄人生。 对，
0: 也完整了，
1: 完整了，
0: 不完美但完整了。
1: 是，
0: 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大龄人生的听众都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亲爱的美好的完整的人生。祝福大家，大家再见。
1: 好，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如有一宝，我是梁慧。在如有一宝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跟长辈相处的一些话题。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聚焦在于讨论怎么样更多的了解长辈，怎么样的增加跟他们之间良好的互动。每个人都会老，这个老化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更多的去了解我们的长辈，其实也是在为我们自己未来的老化做准备。我们常说这个面对老年人的时候，我们做晚辈的总是有许多需要去学习的地方啊。那同时做晚辈的有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所谓无奈的地方啊。那特别是面对那种很爱碎碎念的长辈，然后呢可能他又很爱面子哦，有的时候长辈他还会情绪勒索你哦，所以有时候是相当的困扰哦。那在节目当中，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吧，这个在年轻人眼中觉得很难相处的长辈是怎么样的长辈呢？在年轻人当中觉得很难相处的长辈是怎样的长辈呢？当然呢，第一个呢就是意见很多的长辈哦。每次见面的时候呢就长篇大论，像是会教导你说，哎呀怎么教小孩啊哦，或者怎么样把事情做好啦，就很喜欢洗脑别人。而且呢觉得自己的想法观念都是对的，好，这个是意见多的长辈。第二个呢就是爱管闲事的长辈，那么每次啊都对一些隐私啊或者敏感的话题坚持打破砂锅问到底哦，

很爱管东管西的哦，那这也是让年轻人觉得很难相处的。再来就是爱吹牛、爱炫耀的长辈，总是说自己小孩或者是谁多好啊、多优秀啊，就是拿你呢跟别人比较，甚至贬低你啊，或者是假装谦虚，但是其实是在炫耀。那像这样子爱吹牛、爱炫耀的长辈呢，也是年轻人眼中觉得很难相处的长辈类型。再来呢，第四款很难相处的长辈，就是讲话很偏激、口出恶言的长辈，脾气火爆，或者一点小事呢也可以这样骂人哦。甚至呢还有一些长辈会讲一些很难听的话哦，真的是让人家很傻眼哦。所以呢讲话偏激、口出恶言的长辈，这也是让年轻人觉得很难相处的。那么第五款很难相处的长辈是倚老卖老的长辈哦，认为自己年纪大了就应该被尊重，要求年轻人呢要让自己，不能顶撞，见面一定要打招呼、哦、那么这五款呢，是年轻人认为呢很难相处的长辈。所以当我们来归纳一下，第一款就是意见很多，第二款就是爱管闲事，第三款就是爱吹牛、爱炫耀，第四款是讲话偏激、哦、口出恶言，第五个就是倚老卖老。那么这五款觉得很难相处的长辈，是年轻人眼中觉得受不了的部分哦。但是其实大部分的长辈呢，他们都没有恶意啊，他们如果意见很多或者是他们倚老卖老，其实呢他们也并不是恶意的哦，他们可能只是想要证明自己还有一些贡献的价值哦，他自己还是有用的人哦，所以呢他就会呢表达他自己的意见，倚老卖老、哦、然后呢管东管西啊。那其实呢有的时候长辈也是透过这方式表达他们的关心啊，有的时候爱管闲事的长辈管很多，有时候他是关心你啊。那么大部分的长辈既然都没有恶意，只是他们关心的方式让年轻人受不了，那么要怎么样好好的跟这一些长辈相处呢？在这边呢也提供一些简单的一些技巧给听众朋友。其实跟长辈好好相处的第一招是什么呢？就是多使用幽默的回答。因为如果把长辈刺耳的话放在心里的话呢，就会越想越气啊，不如呢用幽默的方式来排解，甚至呢来反问他哦。比方说长辈问你怎么还不生小孩啊，你就可以很幽默的回答说，哎呀，比起照顾小孩我更想照顾你啊，我说小孩生下来之后我就没有时间陪你啦、哦、类似像这样子的，或者这种瞬间、哦、就会融化长辈的回答、哦、那他们可能突然也不晓得该怎么再继续念下去了，对不对？或者呢长辈会说，哎呦你怎么变胖了啊、哦、那你也可以回答说，哎，有福气的人更稳重啊。如果说被问说薪水多少呢，你也可以反问长辈说，哎，你房贷还完了吗？哎，你儿子怎么没跟你一起住呢？啊、哦、也就是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哦，用这种幽默的方式哦来回答。那么跟长辈好好相处的第二招是什么呢？就是把问题抛回给对方。其实有的时候呢可以不直接回应啊，他问你问题你不回答，这也是一种嘛，对不对？或者是把问题抛给对方，比方说被问到说，诶，你怎么还不结婚呢、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问说，诶，那你当年是怎么追到你的另外一半的啊？你当年是怎么决定结婚的呢？你当年是怎么下定决心要结婚的呢？

你怎么确定对方就是你一辈子要嫁或要娶的人呢？你怎么有勇气呢结婚啊？其实把这个问题啊再丢回去啊，这一类的方式呢可以让长辈转移注意力，开始谈他自己的事情啊，不要把焦点呢都放在我们身上啊，就是让长辈呢转移焦点。那再来呢，跟长辈好好相处有第三招。第三招是什么？第三招呢就是可以协助长辈们有点事情做，协助长辈们呢忙一点，协助长辈们呢去上才艺课，去认识朋友哦。那长辈有的时候会念东念西哦，实在是因为哦太无聊了，就是整天没事做，他才会念东念西哦。所以呢可以帮助长辈们找到一些兴趣，或者是他们可以排解一些无聊的方法，让他们学一些才艺啊，插花、烹饪、绘画等等的呢，或者是去运动啊，都可以的。而且呢，记得呢，要帮长辈报名，因为长辈通常都很被动啊，有的时候上一些课程还要花钱啊，他们就不想去了。所以帮长辈报名啊，鼓励长辈去参加，让他们专注在自己的兴趣事上面呢，他就没有时间每天在那边喋喋不休咯。而且呢还可以排解一些寂寞，舒缓长辈的压力哦。所谓的活到老学到老哦，是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哦。那再来呢，跟长辈好好相处还有个第四招。第四招就是认真的和长辈来聊聊。其实有的时候长辈因为太无聊了，所以他就会来碎碎念。但这个时候呢，不如就好好跟他们聊聊天，花一点时间跟他们聊一下啊，谈谈兴趣也好啊，谈谈年轻时候的故事也好啊，说不定啊，搞不好呢，还会意外的听到很多很有趣又很精彩的故事哦。认真的和长辈交流，其实对彼此的关系也是很有帮助的啊，而且呢，彼此更多了解，摩擦自然会减少嘛，对不对？所以呢，不如认真的和长辈好好聊聊哈。再来呢，跟长辈好好相处的第五招就是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我们希望我们老的时候，晚辈怎么对待我们，我们现在就要怎么样对待我们的长辈，因为我们的小孩啊，也在看你是怎么对待长辈的啊。就像小时候长辈会教我们骑脚踏车，教我们怎么样用碗筷等等的啊。现在我们可以教长辈们如何上网啊，给他们分享一些常识啊、知识啊等等的啊。其实换个角度，彼此尊重，彼此欣赏啊，彼此分享啊，我们希望我们老的时候怎么样被对待，我们现在就这样对待我们的长辈啊。这是第五招，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再来还有第六招，第六招跟长辈好好相处第六招就是要给长辈适当的回应哦。不晓听到没有，你会不会经常会收到一些长辈图啊，对不对？长辈呢他们会寄一些消息来啊，特别是长辈图，还有呢跟健康有关的哦，吃的健康怎么样能够保健哦，他们就是很热衷啊。那有一些长辈呢，他们呢也会呢自己做长辈图啊，自己呢做这种所谓的励志小语等等啊，还有一些笑话。那有我们常常会被这些讯息轰炸，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看这些内容不回的话，觉得没有礼貌啊，对不对？但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哦，好像好多哦，有时候还蛮累的，对不对？但是其实从长辈的角度来说呢，他们是很害怕被潮流所抛弃的。他们就会希望分享一些图片或者是文章，让他们觉得说他们有跟得上潮流啊。而且呢，他们只要用 LINE 传信息给他们所关心的人呢，他们就会觉得很有意义，很有认同感。

所以呢，不管我们有没有回应啊，其实都不会影响到长辈那份快乐跟满足。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适当的回应的话，那就可以让长辈感到更开心更温暖哦。因为长辈很容易感到孤单嘛，所以给予他们回应呢，可以让他们感到温暖。所以呢，不管我们几岁啊，在长辈的眼中我们就像个孩子哦。所以我们只要换一个想法，转个念，把那些唠叨啦啰嗦啊，把它当成是对我们的关心啊，然后多多参与长辈的生活，对待长辈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不会那么的烦躁了啊，将心比心啊，那好好的跟家中的长辈相处啊。但如果说长辈真的是太夸张，真的太夸张了，太夸张让你受不了的话，那就尽量怎么样，别理会，别接触，别回应啊。那久而久之，相信对方也就不会自讨没趣了啊。好的，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如有医保节目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跟长辈相处的话题。刚才我们已经有聊到了，就是年轻人呢最受不了的几种类型的长辈但是这些长辈他们因为没有恶意嘛，所以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要怎么样能够跟他们有好的这样的一个相处呢就是重要还是将心比心但是跟老人家相处上面，就是有时候花时间聊天好像是很不可避免的，花很多时间听他们讲话好像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有时候我们跟老人家聊天

可以有两个建议的小技巧，建议有两种技巧啊。第一个技巧就是要多给予赞美，赞美啊，每个人都喜欢被称赞啊，老人家也不例外啊，更何况他们经历过非常长的人生，他们的人生有许许多多的回忆，有许许多多的人生的经验，他们活得老，所以他们有很多失败的经验，他们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因此哦，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如果可以在跟他们相处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可以多一点赞美的话呢，都可以让老人家的心里面感觉到满足啊。比方来说啊，老人家如果在金门的时候当兵，对不对？他可能会讲他当初的这个作战的神勇，多么厉害，多么神勇啊，哦，等等的。我们就会说，哇，你好不简单哦，你真的很厉害耶，你小小的阿兵哥哦，居然呢还可以呢，在这过程当中还可以有这么好的这样一个表现哦，好，那可能老人家会眉开眼笑的哦，跟你继续讲他那时候还做了什么样丰功伟业的事情哦。比方说，他长辈没有念书，不识字，但是他却可以在当兵的时候来写信、读信。哦，这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位贵人教他读书，教他识字。然后呢，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可以回应他说：“哇，你好厉害哦！你没有念过书哎，你却可以写信认字，真的不可思议哦！哎，那你遇到的这个贵人，他是怎么教你认字的呀？”哇，像这过程当中，其实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话题可以聊的啊。所以当我们很自然的在谈话当中发出赞叹，或者是客观的赞美，让他们心里面被肯定，产生那种哎呀，姜还是老的辣的那种感觉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从心里面真心的赞美他们，这样子可以让这个长辈哦，他们的自信心跟自尊心哦，可以得到满足。其实年纪大，老人家有的时候很有自尊心的，他们很怕真的自己没有用了，很怕自己真的老了，然后呢就是被嫌弃了，他们也会有的时候也会好像没有信心啊。但是当我们能够很真诚的针对长辈他过去的成就也好，他现在的表现也好，做很多的肯定跟鼓励，其实就可以让老人家感觉到很幸福。这就让我想到，当我们在小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希望得到我们父母亲的赞美跟肯定，我们多么希望得到长辈的鼓励，在我们做得好的地方，我们多么的希望被肯定，对不对？这种心情啊，我们在小的时候是可以理解的，可当我们年纪大了，老了以后，一样的，长辈也是好想要被称赞、被肯定，他们很需要哦。那这是建议啊，要多多给长辈赞美。但是还有一个建议什么呢？不要做什么呢？不要呢，命令句。有时候跟老人家相处的过程当中，如果跟老人家发生冲突的话，其实我们要善用沟通技巧，让陪伴老人家变得更加的顺利啊，尽量不要用命令句了。比方说，老人家退掉了我们为他们订的羊奶，那比方说老人家退掉了你为他订的羊奶哦，那一般人的对话可能是说，照顾的人可能是说，你不能不喝羊奶，这是为你好。老人家可能就会说，我就是不想喝，我不要喝。照顾的人会说，不可以，多少要喝一点，你就是要喝。啊，这个时候老人家有时候就无言了啊。其实过程当中呢，双方照顾者是用命令句跟老人说话，这样子的沟通模式很难解决根本的问题，而且有的时候会让双方僵持不下。有的时候可以尝试呢，
把这种哎呀，你要你不要，你必须你不能这样子的命令句哦，改成一种开放性的问题。什么叫开放性的问题呢？比方说老人家不喝羊奶，对不对？照顾者就会说，可以问啊，用开放性的问题来问啊，你为什么不想喝羊奶呢？是怕羊骚味吗？还是其他的原因呢？那老人家可能就会说，我不怕有味道啦，只是觉得羊奶太贵啊，很浪费钱，我不想浪费钱啦。那照顾者可能会说，哦，原来是这样啊，可是我上次听说你因为喝了羊奶啊，你这个长期的咳嗽就好了耶，那这样不是很好吗？老人家可能会说，啊，我舍不得花钱啦，哦，所以如果说我们用开放性的问题，多多询问长辈的意见，不但能够顾及长辈心中的想法，同时呢，能够有效解决照顾的问题哦。所以其实和长辈谈心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一个开放又真诚的心，我们真心的想要认识我们面前的这位长者，他是怎么样的个性呢？他有什么样的嗜好，有什么样的兴趣呢？诶，他年轻的时候是否做过什么疯狂的事情呢？他年轻的时候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呢？他有什么样伤心的回忆吗？他有过什么梦想吗？听懂没有？你不觉得很有趣吗？对不对？其实我们可以吸取老人家七八十年的经验跟智慧哦，说不定啊，我们还可以少走很多人生的冤枉路啊。不晓得您同不同意啊？所以当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情，想要认识、了解并且亲近长辈的时候呢，我们的长辈就会感觉到我们的心向他敞开，向他靠近，他们会真正的感觉到我们是接纳他的啊，这样子就能够抚慰一位老人家了，那就是能够成为他真心的朋友。好，聊到这地方，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

欢迎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们聊一聊跟长辈互动沟通的一些点点滴滴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谈一谈与长辈沟通的技巧，继续来聊啊。那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聊跟长辈沟通啊。但是我是总觉得说啊，这个沟通上呢，重要的还是一颗真诚的心啊。如果我们喜欢老人家，我们喜欢跟长辈相处，我们跟老人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爱他们的心，其实他们会感受得到的啊。那其实所谓沟通的技巧，也不光只是跟长辈沟通需要技巧，其实我们生活当中跟任何人沟通都需要技巧的。只是跟长辈沟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是他们的所谓的特殊的状况来做一些沟通的调整啊。比方说呢，听，用耳朵听，设身处地的去了解对方的想法，动脑筋去分析，去想说他想要表达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啊。倾听啊，那倾听的技巧呢，就是我们在听他讲话的时候就点头，然后眼睛看着对方，然后适度的回应说嗯，了解，他会继续讲下去哦。那有的时候我们是会打断的哦，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你就打断了长辈，就长辈会觉得很扫兴啊。好，长辈如果讲到说哎，我们以前啊，他以前的丰功伟业啊什么的，有的时候年轻人会说哎呦，现在那已经过时了啦，已经不流行的啦，现在还有哪有人在用那种手工在做那些东西啊？哈，可能那长辈就会觉得说，啊、哦，好没意思哦。我跟你讲，以前我们勾扎席呆古早时代的事情，你就是好像否定了那时候的事情啊、哦。所以基本上就是倾听啊，然后有的时候也可以用一种所谓的摘要的方式，比方他讲了一些他以前年轻时候多么辛苦啊。那时候我们听之后，我们说哦，年轻时候你很辛苦，你常从小就要每天去打水，而且呢没有鞋子穿哦。也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摘要一下长辈所说的话，真的蛮辛苦的哈、哦。这样长辈就会觉得说哦，你有在听我讲话，你真的有听懂我讲话。因为什么？因为你帮他重新再摘要了一次，复习了一次，他就说你有听我讲话，所以你才可以这么回应我哈。那同时呢，讲话的速度哈不要太快。有时候我们听长辈讲话，我们回应他们的速度也不要太快。有的时候听力不好的长辈哦，有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注意声调，有时候靠近他的耳边去讲哈比较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怕长辈听不到，我们就会大声讲话。大声讲话有的时候呢，语调就会听起来很凶啊，长辈就会觉得你在骂他。所以如果说我跟那些听力比较不好的长辈的话，我宁愿靠近他的耳朵，靠近一点跟他讲，而不是呢好像离得远远的用大声喊的或是大声讲，这样子怕他觉得好像我们在骂他哦。那再来的话，有些时候长辈呢跟他们沟通，用开放性的问题问他们是很好的，但偶尔也可以用一些是非题来引导他，也是可以的啊。那特别是在跟长辈聊天的时候，如果聊一聊你发现他好像没有什么兴趣跟你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转换话题，用一些身边的事物转换话题。比方说哎，你件衣服穿得很好看呢，是在哪里买的？是谁帮你买的啊？这些衣服长辈就可以讲啊，他手上戴着什么，像他戴着项链啊、戒指啊，或者是你可以看到他观察他的发型啊等等的，可以从这个去问啊。有的时候会从一件衣服哦，可以聊到很多很多过去的事情。比方说他说这个衣服是我以前哦。哦，你阿公买给我的哈，你阿公买给我的哈。那个时候我35岁哈。哦，那天我们呢去哪里玩呐、啊？怎样？他就可以讲很多故事哦。那再来的话，跟长

辈沟通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讲很复杂的一连串的话。好，我们尽量呢用简单一点、具体一点的，比方说，阿嬷，我跟你讲哦，你每餐哦要吃一个苹果，好，这样子，这样子他就听得懂了。如果说你要多吃纤维啦，那这他听不懂什么叫纤维哈。所以说我们用他们听得懂的词汇啊，而且每一次说话就是一句每一句信息，有时候尽量避免就是一连串，然后有好几个意思哦。比方说，你要多喝水啦。然后呢，记得明天早上要吃药哦，知道吗？还有呢，我给你维他命，你要吃哦，有没有？你讲了好几个重点哦，长辈就记不住了哈。所以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沟通，慢慢跟他沟通。当然，眼神啊，看着他们，表情很专注啊，手势啊，各方面的哦，等等的，就是适当的啊。像这些对于长辈来讲的话呢，他们都会感觉到，就是说，啊，你很关心。有的时候摸一下长辈的手也不错啊，握握手啊，拍拍手背啊，抱抱他呀，等等的啊。长辈来讲，这样阿米会觉得很温暖哈。那，跟长辈沟通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有一些环境的问题哦，我们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比方说，跟长辈沟通的时候，环境的问题会不会很吵？是不是在一个很吵杂的环境呢？所以环境要注意一下，还有长辈那时候的心情怎么样？他那时候他的情绪怎么样？他是不是刚好情绪不好？他是不是刚好心情不好？等等的啊，有时候这也会影响沟通的。再来就是生理上面，他的听觉是不是退化？他的视觉是不是不好？等等的，所以这些东西都要去注意到这些。一些环境啊，还有各样的生理的一些状况啊，我想当我们更仔细的去发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更能够掌握到一些跟长辈沟通的技巧了。好的，在我们今天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聊了这么多，梁慧呢要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可以跟您所爱的长辈能够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您在跟您的长辈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您能够找到技巧，而且能够有好的相处。梁慧祝福您，如有一宝节目，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寨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请到太维根的共同创办人杨婉如，那么请九安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安，我很开心今天又来接受君敏大哥的访谈。
2: 好，那么这几集啊，我们就是请为什么请九安来的原因哦，就是他是一个科技业跨入到产品业的一个人哦。那从科技业到食品业，它这个是两个不同的区块。好，那所以我们也经由这个九安的这个跟他先生这个创业的这条路上面呢，我们请他们来做一个分享哦。那么2022年的时候，疫情的这个阶段，好，他跟先生认识，好，因为那个疫情的那个阶段是人跟人不能接触嘛，所以那个时间您是本来是在科技业工作，
3: 那时候其实已经在那个海外，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外，做拓展业务嘛，好，来拜访客人，对，然后后来疫情回来台湾，所以就没有办法出国，就在泰文课跟我先生认识这样。
2: OK， 好，所以认识了以后，因为先生是做这个泰式料理的，然后您以前是专门做科技业，尤其就是业务上面的工作，所以这样的组合反而是最好的一个组合，因为先生负责的是产品的一个定位，好，我今天要做些什么东西，然后做一些研发的工作，然后你做的就是要去怎么样去拓展，好，这个业务上的拓展，我觉得这个这样子的组合相当棒哦。那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泰文根是什么？
3: 泰文根是泰式料理的品牌，那我们专注是做很道地的泰式料理口味，
2: 是，
3: 然后利用冷冻食品让大家可以在家方便吃，也可以让一些餐厅很方便快速出餐的品牌。
2: 哦，太棒了，我们前两集可能有聊到不少的事情哦，那可能因为有时候听众朋友前两集可能没有听到我们，所以我们稍微的带入一下哦。因为前两集我就跟那个卷友开玩笑的讲说，啊，你是这个专门吃素的，我是吃荤的，咱们对打一下啊，因为吃荤的人通常要叫他吃素就有点困难性啊，尤其这个是从吃都吃的人改到吃素上面，一定是有发现相当诱因嘛，才会想说哦，从一个吃什么都吃的人走到吃素哦。那九恩就是其中一个，他并不是因为说哦他是要创业哦，因为他先生是吃全素，所以他因而就改为全素，而是他今天在跟他先生在创业的阶段，发现吃素有一定的好处，而且先生的想法就是说，以前早期啊、哦、吃

0: 素就是单纯就吃素嘛，他们把吃素变成一件很好吃的一个过程。
1: 对，很好吃，然后它会让你吃起来感觉跟你印象中的那个素食料理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因为现在比较多大家喜欢用原型食物，
0: 嗯，
1: 啊，然后还增加这道菜的一个风味口感。
0: 是，
1: 那相对的健康也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0: 啊，
1: 让大家能够越来越接受植物饮食。
0: 是，所以这两集跟我们分享了不少哈，但是为什么这一集还是要请这个九人来分享呢？因为我有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上次有提到所谓的国际观哈。那大家都在台湾住久了，很多人甚至于出国都还没有出国一次。好，那国际观对你来说有什么差别？你想说啊，我就在台湾自己做生意啊，我做个小摊贩，我要做什么国际观哈？可是九人他跟他先生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之中，我们前面有做分享了，就是说好，今天如果说你要去投资要买二手的一些
1: 冷冻库
0: 这些东西，还是你要买新的，或者是说很多东西原料会比较贵，你要选择比较好的东西，还是说你为了价格选另外的东西？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很好的一个分享，但是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啊，那我们今天要提一提，就是好啊，今天我只是做一个路边的摊贩而已，我只是做一个小餐厅，国际观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或者我为什么要去管所谓的国际观？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都清楚哦，很多的原料或者很多的食品加工需要外来的东西。好，那这个国际观可以告诉你，有时候可能现在譬如说战争了，会不会影响到什么？好，都会嘛，影响到一些价格嘛，甚至于说，你看我们台湾自己啦，下个大雨，原本很多像芹菜啦，或者有一些东西，原本很便宜的，可能就飙上来了。
1: 对，像香菜也是。
0: 香菜一样，我以前做生意也是一样啊。哎，今天去买很便宜啊，可是问题是，明天可能就是100块钱才一点点而已。大家可能想啊，我不放香菜，可问题不放香菜那个味道都变了。所以知道各行各业或者知道国际观的话，当然就是有助于说你接下来的工作睡醒等等的。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他这个从泰维根的经验来看这个东南亚这个食品的一个商机，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因为像我们的泰式料理，我们还是会运用得到椰浆，东南亚进来台湾进口椰浆，然后还有椰糖。其实有时候常常会有一些情况，比如说突然有一次船运那个海峡，不是大家因为这个海峡没有办法做海运的出口，然后这个问题，然后让大家就是断货
0: 啊，
1: 拿不到椰浆，也有遇过这种问题。那最近因为打仗嘛，那油价又上涨很多，所以如果是空运过来的就会增加运输成本。那我那时候就在思考说，如果我们目标市场放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那他在那边我们就不需要还要请进口商运过来椰糖椰浆，我们还要用比较高的成本做取得。那另外泰式新鲜香料，虽然我们目前在台湾是用台南的小农栽种的泰式新鲜香料，香茅、南姜、马蜂干叶、打泡叶、刺芹，但是其实在东南亚他们本身就有吃这些香料的文化，所以马来西亚其实就有人在种香茅啊、南姜啊，然后还有像马蜂干叶也是有的，所以其实在原物料的取得，我们就可以获得比较低的成本，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思考我们要在马来西亚生产这件事情。好，就是因为第一个我们可以节省这个原物料供应突然有一些国际的大变动而断货，或者价格调整变更高价。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在这个新鲜香料的部分的取得的成本还是相对东南亚来说高很多。对，所以我们就开始思考要经营海外市场势必就是要在海外生产这件事情。
0: 哦，太棒了。所以这个就是分散的一种想法啦，就是我们今天进物料不能只进同一个国家哈。那如果这个国家因为某些原因，它比如说涨价了或者减少产量了，那我突然之间哇，我的成本增加很多了，甚至拿不到了怎么办啊？所以一开始九月跟我们分享就是说怎么样去分散这些问题哈，那就要去试着从不同的地方要能够有进这些。

0: 够找到这些材料嘛，或者是说你们今天要去卖的那个地方它本身就有这个材料，所以就减少了这个所谓的运输成本等等的一些问题嘛。
1: 没错，而且再来就是说台湾比我们讲新加坡市场好了，它能够接受比较高品质高价位的产品，
0: 嗯，
1: 但是其实一直我们在去年拜访一些食品经销商，他也是跟我们提到说台湾商品非常的好，那他们也知道它的价值
0: 是
1: 就是呈现在它的成本上，
0: 嗯，
1: 但是因为近几年由这个运输的成本已经变动的高到他们觉得是没有办法那个稀释掉他们的利润，所以他们会认为台湾的商品能够采购可以，但是可能就会限于在过年前消费者比较有更多预算他能够买这样的一个产品高质量的产品，可是平常他们就没有办法，他们可能就会不需要用到这么高品质，他觉得马来西亚有类似产品他们也可以接受，
0: 是，
1: 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在国际上面的产品的竞争力就会因为这一个运输成本而就是选择被选择机会变少。那如果今天我们在马来西亚生产，其实出到新加坡，哇，这个地利之便，我们就可以减少很多的运输成本。
0: 是，所以这个都要去好好的去做规划一个思考哦。我们什么东西都是从中央空调运送出去，它一定会增加很多的运送成本，包含说有些看不到的一些危机哦，你先运送里面会不会受到污染啊等等的一些危机嘛。所以你从附近啦或者当地市场就可以找得到，然后利用这些东西反而相对性的就减少这些问题核心所在嘛。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觉得就是说新加坡，你刚刚提到新加坡，哦，那它临近的像譬如说马来西亚这些，哦，虽然地理位置比较相近，那我想一定会特性会不一样嘛。那我之前就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好，泰式的料理就是从泰式出发嘛，那当然就是说，哦，泰式的东西未必只有在泰国吃得到嘛，可能在台湾在很多的地方都吃得到，因为他们有一些特色存在。好，所以特色就是说好，今天东南亚的地方因为他们本身在赤道，所以一定会比较热。好，那比较热的话第一个要怎么样挑起我们的口食之欲，因为很多我们就，啊，好热我们吃不下饭，我就是要让你想吃。好，第二个我的储备或者这个制造过程不要因为热而有所损坏，好，变质等等的影响到身体拉肚子什么的，所以这一些都是会有所体的考量嘛。所以你看泰式的东西，哦，台湾其实也蛮多人喜欢吃的，哦，
1: 嗯，非常多。
0: 好，那今天这个先生是泰式料理没有想到去泰国开，然后刚刚讲的台湾后来已经考虑到一些因素，啊，就没有开了，反而就是哎，把这些这个产品加工了以后做成这个所谓的什么
1: 冷冻调理食品
0: 啊，冷冻调理食品卖的地方却是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是不 是,
1: 是
0: 为什么不是卖给泰国或者跑到这个台湾卖给台湾，是跑到卖给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呢？
1: 好，这个问题其实也蛮多人问我说，欸，为什么你们做泰式料理没有想说把泰式料理外销到泰国，或者说干脆在泰国生产泰式料理，嗯，那我想其实还有两个很大的关键，就是说第一个，泰式料理就对于泰国人来说就是像我们卤肉饭嘛，大家都知道卤肉饭它的价位就是在那边，
0: 哦，
1: 如果在透过我们去当地做生产，不管是请代工厂或者是说我们自己从台湾运送，这个成本来说当地泰国人没办法接受的，
0: 是，
1: 对，
0: 原本就有了嘛，我干嘛花那么多钱运送，再更加低价再去做竞争。
1: 对，然后再来第二点的原因 是泰国是小圣佛教的国家，嗯，他们的和尚是可以吃肉的，
0: 嗯，
1: 所以他们的素食者的人口数会很少，
0: 哦，
1: 但是新马他因为他华人占马来西亚的第二个民族最大的第二多人口，他们还是长辈他们会有初一十五吃斋吃素的这个习惯，对，所以基本上跟泰国比起来，我认为新马市场才是比较需要去耕耘的。
0: 哦，所以这个原因哈，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新加坡跟马来西亚虽然地理相近哦，但是市场会不会不一样？好，那怎么样去形容这个两个这个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不同市场的一个差异性？
1: 好，在新加坡的话，我以前在科技业，其实我也很多客人是。

0: 在新加坡。
1: 是，
0: 那他们其实就是所谓的系统整合商，他们有办法可以用就是加值的方式，就是把产品的功能性去做扩大，然后让它整个终端末端的售价是可以卖到比较高的价钱。
1: 是，
0: 那当然他们的消费能力也是比马来西亚高，所以基本上新加坡当你是品牌的话，你的产品其实很可以在新加坡市场，它是一个价格会比较容易接受那个反这个价位的一个国家，然后还有就是说它是一个国际型的一个国家，所以基本上能够在新加坡销售产品，其实就会让你更有说服力去卖到其他更多的国家。那马来西亚的话，它跟台湾的比起来，如果以台北的消费能力来说，他们的物价其实是比台北低的，它可以说比较像是，我觉得有点像屏东这样的一个早餐价位，我们可能就花个四五十块就可以吃得很饱。OK，
1: 是
0: 好，其实他们的价格是大概台湾的三分之一而已，所以他们其实能够接受降价位的产品，就可能他会是比较倾向当地的产品。我们如果讲以素食产品来说，他不需要要求到台湾的口感口味，他觉得我们能够接受这个价位的产品。反映在价格上面嘛，他就觉得这样讲产品他们比较有办法消费得起，所以他们比较会少用外来品牌的。对，然后新加坡又因为他以前常常看台湾的节目，尤其是美食节目啊，然后他其实对台湾的商品也很喜欢，就对台湾有一个好感度在。那马来西亚当然也有，但是还是回归到他们的人口的基本消费力的关系，他比较没有办法常常购买台湾商品，如果是要运输过来的话。
1: 是哦，所以一定要先去，你先要做人家生意，要赚人家钱啊，你一定要针对每个地方的特性，一定要去做一个掌控了解嘛。那么新加坡它是一个比较小额金或者高消费或者一个比较国际化的一个市场，那么品牌的接受度就比较高一点哈，因为它是一个国际化的地方，所以它接受各个地方的品牌，那监管比较透明，定价能力比较强哦。但是因为毕竟来说新加坡这个市场比较小一点，因为它地方比较小嘛，所以市场的规模有限，竞争会相对的一个激烈。那我们刚刚有提到马来西亚，它是一个比较大而广多元比较民主的一个国家，价格性比较敏感一点，因为如果说你今天卖得太贵，那他们可能有些人就吃不起嘛，那相对性的买不起的话，你就卖不出去了嘛。所以人口基数比较大一点，族群比较多元化一点，那么成长的潜力是可观的，因为它的内需比较多一点，比新加坡相对来说应该比较多一点哦。但是这个你大一点的地方通路就多嘛，好，所以这个做的功课会比较应该比较多一点嘛。
0: 对，因为像在马来西亚的话，基本上它国土狭长，所以基本上它即便是吉隆坡新山，它可能跟槟城的人的口味就不一样。这个才是有点像我们南北、我们南部人喜欢吃甜一点，
1: 是
0: 一样。在槟城，他们对于这个风味来说，槟城人其实他要的这个风味性，他们更懂吃。如果跟吉隆坡的人比起来，这个是槟城的人自己这样子说，对，所以其实还是有不同的，大家对于口味上面喜好度不一样，所以基本上还是要了解这个市场，亲自去跑过，然后你才会知道你的产品在当地有没有竞争性。那当然第二点，我认为最重要还是在于产品的产品力，
1: 是
0: 你有没有办法因应当地的市场口味再做一些微微的调整，更适应于当地民众的喜欢。
1: 是。所以很多哈，这个我不知道在网络上面看到的啦，就是说有些人他是做得不错，就是说他会去抠笔，问题是抠笔以后，大家其实很多人都会用抠笔的方式去抠笔人家的这个品牌经营的模式啦，怎么样去经营一家店公司的这个经营方法，大家很多都会抠笔，可是问题抠笔的过程当中，他们就直接这样子硬生生的这样做下去，我觉得这个就是会出问题的部分，因为你没有去优化。刚刚您提的就很好，就是说不同的地方口味会不小小不一样嘛，那你是不是要真

0: 对这个特性去这个产品要做不一样的一个区隔嘛，我觉得这个都是必须要的嘛。
1: 必须要的，一定要。
0: 是，所以我觉得像譬如说，就譬如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地就不一样嘛，哈，譬如说新加坡消费能力跟这个马来西亚一定是有差的，哈，马来西亚的食物是比新加坡便宜大概是30几到40几%，房屋更是便宜到70几到80%呢，所以这个对品牌的定价策略，这个所谓的刚刚讲的一直讲的定位嘛，一定是有很高的区隔。所以你今天卖东西，我们卖到新加坡跟卖到马来西亚，一定有很大的差别嘛。
1: 当然，就是在产品的这个制定这个定位的部分，就是像我们的产品，我们一开始往新加坡市场，我们锁定的也是连锁品牌餐饮。那我们就是它的大部分都是开在一些百货公司里面，所以它能够负担的那个价位其实是我们不需要担忧的。对，但是在马来西亚的话，我们的配合模式可能一开始会透过经销商的方式去拓展我们的产品，那我们就会给他那种半成品的绿咖喱酱，让他自己去做调配，让他大包变小包，就可以针对售价做不同的价格做区分了。
0: 太好了，所以你们都一开始都有这个定位的蛮好的哈，因为我们之前有听到您分享，就是说你们走大概类型会有两种，第一个就是你们这一包里面就是什么都有，直接加热就可以吃。
1: 对，是一个冷冻条，也是比一道菜，就
0: 啊，一
1: 是直
0: 道
1: 接
0: 菜
1: 加
0: 的。
1: 热就可以
0: 那
1: 吃了。
0: 另外一个其实就是跟寿司一样，就是我只提供你酱，
1: 对，
0: 那你酱里面要加什么样的食材，你自己去定定。
1: 对，像绿咖喱就是给你绿咖喱，你自己去配蔬菜、配肉片、配丸子，什么什么都可以，你做出去自己的料理。然后这个分量你也可以自己去做调配。那冬阴汤也是啊，你要把它做成一道火锅，不管是加海鲜还是不加海鲜，自己都可以做调配的。
0: 所以刚刚讲这两种不同的，就有两种不同的价位嘛。你准备好的这个一道菜的，一定是高于寿司这个的价位
1: 当
0: 嘛。
1: 然。
0: 所以针对这个品牌的定位，我想说，这一定是做了不少的功课哦。因为毕竟来说，你在新加坡你可以走比较中高价位，好，消费者也比较愿意在品质和品牌的故事里面买单。可是，在马来西亚的国家哦，价格竞争就会非常的激烈，因为地方大，产那个一定很多的厂牌，那价格战一定是非常的激烈哦。所以在这个品质成本中间要去找到一个平衡点，说起来相当难。你看刚刚讲的新加坡跟马来西亚，那两个消费习惯就是不一样，所以你们用这两个价位刚好，我今天买的一道菜，整个的一道菜的价格势必会比较高一点，或者是我今天只是一个寿司，可能是一个酱，你们自己去加材料，那这样的价格就会减低很多，那会针对你，我不管说你在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不管是你买的，你可以吃比较中高级的，还是你只是一般的，大家吃的一般的民众吃的一般的料理哦，哎，两种都有，可以让人家选择，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啊，因为像在新加坡的话，当然就是人工贵嘛，你必须要用最短的时间出餐嘛，所以他就会选择这种ready to eat，就是完整的，就是一道菜的料理，冷冻食品直接就做出餐。那在马来西亚，他人工相对便宜，所以他们还是喜欢现点现做，厨师自己来。所以我认为他们目前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没有办法一下用冷冻调理食品去取代的一个原因，但是我认为未来的几年，他们人工还是一定会慢慢的像台湾每年这样一直调整最低基本工资嘛，那马来西亚一定未来一定会需要到更多的冷冻调理食品去协助他们解决快速出餐的问题。
0: 其实这个就很重要，就是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每个地方它的特性会不一样。台湾、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其实每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消费习惯或者一个区隔，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就一开始他，因为他本身就是在咨询业，他刚好有这一份强项，他可以先把我接下来要做的市场先做一个区隔了，所以我的产品也可以加以做一个定位，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相当不错，跟朋友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啊。好， 我们停顿音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俊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泰维根的共同创办人杨咬如啊。那么他是泰维根是一个泰式蔬食的一个品牌哦，那么现在主打的是泰式蔬食的冷冻调理食品哦。那么前一两集我们也请这个Joanne来提到，就是说从科技业到这个食品业，好，这一段过程，好，遭遇到有碰到些什么样问题，或

0: 只是说他跟他先生怎么样这个跨入食品界，怎么样这个各自走他专心的路线。好，譬如说先生是他本身是一个做泰式料理的一个主厨嘛，好，他就负责食品的定位，好，好吃的东西怎么样去研发出来。那九元他就负责说啊，怎么样去这个拓展这个品牌，好，利用科技，好，利用这个怎么样去分析我们这个刚刚所讲的每个国家的特性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因为新加坡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那相对性它是一个国际性的国家，它消费比较高一点，所以在价位上面势必一定会跟马来西亚会有相很多东西不一样的啦。所以有请卷远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我想请教一下的话，就是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既然刚刚提到有些差异性，好，那您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您看到的新马餐厅的形态，这个消费者可能譬如说对外送的平台的使用率啦等等这些吃的部分，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好像在新加坡的话，基本上他们其实叫外送是比例也是蛮高的，
0: 是，
1: 然后他们有蛮多的，如果你是不想要花一餐可能要20块新币以上的，其实他们有小贩中心，你可以去吃比较平价的料理
0: 啊。
1: 新加坡有非常多的小贩中心，那在马来西亚其实也是有这样子小贩中心，各地都有，社区下一楼都有，所以其实他就可能吃一个饭最便宜在马来西亚我吃过就是5块钱的马币，换算就是自助餐可能选个4样青菜，
0: 是，
1: 然后5块钱马币的话大概换算台币大概40块、不到50块就可以吃一餐、
0: 便宜
1: 那个就是非常非常的便宜、对，那在新加坡我吃一个早餐啊，就最简单，我们讲就是他们最喜欢吃半熟蛋加一个开牙的吐司、这个价位就要大概20或15到20新币，换算起来哇，一顿就要150啊，这个价钱是很高的。对，就是一个普通的沾一下咖呀酱的吐司跟一颗半熟蛋。对，这个价位其实就一般人，但是在新加坡的消费能力，他们觉得这个就是很便宜的。对，所以如果你要能够在有消费力一点，就会到各个百货公司里面。可能吃餐厅品牌餐厅，对，那你可能吃一餐下来少说两个人绝对是台币3-4千块跑不掉、一餐很普通，不是什么很高级的哦，就是一般的品牌餐厅就是这样的价位，
0: 是，
1: 所以基本上他们这个新马的价钱是差很多的。所以其实我很多的马来西亚朋友很喜欢礼拜五下班就搭车去马来西亚消费、6日都在那边吃，买东西也便宜，吃饭也便宜、住宿也便宜，
0: 是，
1: 对，然后就常常你就是只要是周末你就会发现哇，马来西亚新山太可怕了，到处都是新加坡人，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外国旅客。对，就像我自己，我也会觉得吃一样的东西，比如说巴古德好了，
0: 是，
1: 我干脆就搭个车啊，坐不到1个小时就可以去吉隆坡吃一顿一样的巴古德，但是价位就差了，这个差太多了。对，
0: 你讲到这个热骨茶哦，
1: 对，
0: 我去过一个地方，我不知道该不该讲出来。好了，每次上节目都要到时候要被人家骂。我去那个澳门，好、
1: 对，
0: 澳门有很多的那种赌场嘛。那赌场都是相对性的，都是有一点钱人去嘛，
1: 是，
0: 对吧？那个你知道他一碗多少钱吗？
1: 八股得哦，
0: 嗯，
1: 换算成台币哦，
0: 450块。
1: 哇，天啊！
0: 然后我去到第一餐哦，然后去住我们去住的那个饭店，然后一下去看，哎，他那个不是高级的餐厅的价格哦，他就是像我们台湾很多卖场地下一楼那样子的地方，
1: 是，
0: 好，小摊位有没有卖450？ 我就看了以后就傻眼了，你知道吗？我就跟我太太讲说我不吃了，这一餐我不吃了。她说怎么可以不吃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说 我真的是
1: 吃不下去，
0: 吃不下去。他们就说你既然来了就对不对，就接受吧。
1: 看看对。

0: 对啊，就吃嘛，也许人家很好吃还是怎么样嘛。我说我那时候我就坚决不，我就说我不可能吃这一餐，我吃了以后我心会痛，所以我那餐就没有吃，你知道吗？然后我太太就一直念我好多年，后来我就你知道吗？就后来我在那家饭店里面，那家饭店是五星级的饭店啦。好，我在那一家饭店里面找到一个不错的一个餐厅哦，
1: 对，
0: 然后吃那个面，那个叫什么拉面，日本拉面，哎，
1: 对，
0: 好像日本拉面吧，180块。台币，
1: 哇，
0: 算起来180块。我想说，我在这家餐厅，而且不错的餐厅，吃拉面也不过180块，跟台湾没有差，你知道吗？
1: 对啊。
0: 可是问题是我为什么看起来一个摊位，你要卖我450块钱的肉骨茶？我想说那个肉会不一样吗？好，那只是开玩笑的话啦。所以我刚刚讲的说，当然里面会有一些原因在，我可能就是没有搞清楚啦，不能随便这样子评断。所以其实来说，有些国家它是国境跟国际比较接轨的，它的薪资比较高一点的，相对来说它的消费能力消费指数当然相对会比较高一点。好，你像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以前台湾人，去大陆花钱很好花，
1: 是
0: 好，因为大陆太大，要经营不容易。可是问题是，大陆它有很多的沿岸大城市，那沿岸大城市它的要吃啊，要花的钱都相当的相对的比较高一点嘛。可是他们会有所谓的二线、三线等等的城市，那这个消费能力就差别很大了。好，那跟台湾比较起来，我想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不同的特性哦。所以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好。一个大城市，像比如说我去北京去了至少5、6、7、8次，我也不知道去过多少次了。北京是一个大城市啊，那它消费指数一定相对的会比较贵嘛。可是问题是，这么多的外来人口，它可能就有1、2千万人的外来人口，薪水不高，好，那这些人怎么办？他消费不起啊。可是一定会有一些地方是可以让他们可以居住，可以让他们消费得起的。所以这一定要做足功课嘛。如果你今天卖的产品，所谓的产品就是价位上搞不清楚，就随便推销过去，就以为卖得掉，他们有不同的属性。所以我觉得这个九月很好，就是你一定要去做好你的所谓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分析嘛。好，那我想就是说，哎，那新马他刚刚讲的，我们就一直在讲是他对泰式料理嘛，那他对台湾食品有没有什么样一个想法呢，或者印象呢？
1: 新马其实对台湾，因为看过台湾早期很多的美食节目，
0: 是，
1: 然后对于台湾的美食都很喜欢
0: 啊，
1: 然后又加上他们也很喜欢来台湾旅游，
0: 是，
1: 所以基本上对台湾的品牌跟台湾的美食是给予非常高的肯定，
0: 是，
1: 也很喜欢。所以像在新加坡，我记得有一阵子是台湾的那个古早味蛋糕过去也卖得很好，哎、
0: 啊，
1: 对，然后我就想说，哇，这样东西还大排长龙去买，然后我就觉得哇，那真的很喜欢台湾商品，因为其实它就是比较普通的蛋糕嘛。如果我们现在来看，如果比较珍珠奶茶来说，这个相对比较简单一点的制作方式，对，但是就代表说他对台湾的口味是台湾品牌是很喜欢的
0: 哦。所以你看啊、哦，之前有一个来宾，我邀请他来啊、哦，他我哥刘学敏，他是新加坡人、哦、啊，对我硬要认他做哥。好，那么我就很想，我就跟他讲说，哎，下次可不可以再来啊？因为我们有很多国际观，我们都搞不清楚哈。你像我们以前的记忆当中，我一直觉得新加坡是一个很好玩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每次看到新加坡的片子里面，就会有国语、英文好几种语言，这个讲话就是这样子，
1: 混在一起，
0: 混在一起，你就觉得哎、欸，他们讲话很好玩，有没有？然后很多事情觉得蛮好笑的啊、哦。那相对性的，就是因为这个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好，跟台湾早期互动蛮多的，好，包含这个啊。真是不想好，所以新加坡他们也很喜欢看台湾的一些片子，我们也很喜欢看新加坡，可能问题片子太少了。你看就是说台湾、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啊、哦、其实各地方就会有不同的饮食文化嘛。刚刚你讲的叫珍珠奶茶是吧？
1: 对，
0: OK，
1: 也是卖得很
0: 好。你知道吗？早期哦，你知道台湾的东西很多都是大陆传来的嘛，哈、哦。可是我就觉得很好玩哦，有一个东西哦，在台湾卖得很好，在大陆早期是没有的，鸡排。
1: 哦，鸡排，

0: 对，
1: 好的。
0: 因为鸡排，我就想，哎，奇怪，台湾卖鸡排卖的相当不错，为什么大陆都没有？你知道吗？我就曾经问一个导游说，哎，为什么这边都没有卖鸡排？大陆为什么没有卖鸡排？他也讲不出什么，我也看不出来为什么。那这几年我在大陆就慢慢有看到台湾鸡排了。好、哦，那这个譬如说重庆啦，或者成都、四川嘛，他就很多地方，好、哦，或者沿海有些地方，他们开始有卖台湾味了。
1: 嗯，
0: 好，可是问题是鸡排还是很少，我不知道为什么、欸、
1: 我也分享一下，我去年去吉隆坡、
0: 嗯、
1: 在他们的夜市哦，看到有一摊卖台湾鸡排，但是你知道他写什么、嗯、他写阿里山鸡排，我想说什么时候阿里山有出鸡排、嗯、然后我就问，好奇问当地的吉隆坡朋友，他就说没有啊，阿里山不是台湾最著名最高的，也是我们旅游都会去的啊，他可能觉得阿里山代表台湾，所以就把它取名叫阿里山鸡排、哦、但我看了就觉得太有趣了，
0: 是，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玩，就是说哈，大家都是凭感觉，刚刚讲的阿里山鸡排嘛。好，那我在大陆的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哈，它就比较台湾味，什么香肠，
1: 嗯，
0: 好，香肠，我就它就写台湾味。好，你看，比如说四川那边重庆成都的，它台湾味又是不一样。我说实在，我那天在之前在成都吧，走路走路啊，终于闻到一个，哇，我好想吃的一个东西，臭豆腐。
1: 嗯，
0: 我想说臭豆腐应该大陆传来的吧。传到台湾吧，为什么台湾的臭豆腐在大陆看不到什么？我就看到一个台湾味的臭豆腐，我就受不了，我就哇，赶快一定要去排队去买，你知道？台湾的好吃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大陆当初那是有一段政治的问题啦，就是说一些政治的因素，我们不去探讨哈。很多的大陆人来台湾以后把，各地的美食带到台湾来，然后再加以这个配，就是改成台湾人能够接受的美食以后，哇，你看台湾小小一个岛里面什么东西都有。好，那我们已经吃习惯了，所以我想说我们吃习惯台湾美食的，每次去外国就很不能习惯。好，所以刚刚讲到说这个新马对台湾食品哦，就跟同样的包含看台湾的片子好、哦歌星什么的，其实台湾有很多的相当不错的啦。
1: 对，台湾在饮食上面对他们的影响力也是蛮大的，老实说。
0: 所以我觉得鸡排，我一直觉得，哎，为什么鸡排在外国都好像不是很多哈？好，那就是您刚刚有提到，就是珍珠奶茶在外国，我也觉得台湾这个美国好像也在卖珍珠奶茶了，反正听说卖的也不错。
1: 对，全世界我想珍珠奶茶已经都很出口外销很多国家了。
0: 啊，
1: 对，但是在去年，其实我去新加坡，我还观察到一个情况，就是说
0: 是
1: 大陆品牌餐饮品牌开始包街，然后比如说有一条街，它就是。
0: 啊，
1: 大陆各地的美食那条街都有，
0: 啊、
1: 青岛的、啊、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田鸡粥，然后那个沈阳的卖什么，然后整条都是大陆的餐厅，对，就是开始往品牌像我们讲一个冰品好了，蜜雪冰城、
0: 嗯、
1: 也一样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大举开店，所以大陆品牌餐饮品牌已经开始落地了，但我目前还没有看到蔬食品牌进军新马，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年要赶快在那边做生产一个很大的关键。
0: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哈，我们刚刚有在分享，就是说不管在大陆啦、新马啦、台湾的一些这个饮食的差异性哈，那我想说就是说好，您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或者以后有机会再到其他国家去哦，就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好，每个国家他们的风味，喜欢的风味都是不一样嘛。可是问题是，好，我既然卖的是泰式的一个味道，我当然说改变稍微修改一下或者提升一下味觉还什么都还行啦。但是泰国的这个这些东西的元素是不能改变的嘛，是吧？
1: 是，没错。
0: 所以我刚刚讲的意思是说，好，我原本的元素不能泰式的元素不能改变的情况之下，你们会针对譬如说以后这个新马啦，或者华人啦，或者甚至印度啦，或者其他国家，会不会针对不同的族群做不同设计不同的风味，还是去走一个最大公约数？
1: 好，这个。

0: 也可以来说明一下台湾我们在这个经营品牌四年多的过程、其实我们唯一做一个调整是辣度。其实台湾人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吃太辣的，所以一开始我们出的是中辣版本，后来发现大家对于这个接受度不普遍，大概只有一半以下的人能可以接受这样的辣度，所以最后我们就降低辣度到微辣版。好，所以是连小孩子国小都可以吃。那一样到新马，我们发现我们目前的这个版本微辣版对他们来说辣度不够，所以我们大概又会再调整回原本中辣，甚至在中辣以上的这个辣度做调整。
1: 是，
0: 那其他我们就完全是忠于泰式口味。那这件事情我们也在我们开品牌门市餐厅的时候有得到验证，就是我们在开业的半年来了13个国家的客人，那他们吃过我们的料理都肯定我们的泰式非常的泰味，所以代表说这个泰味是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元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我们唯一就觉得辣度可以因应不同国家我们再做一个
1: 调整修
0: 正调整
1: 嘛哈。所以譬如说台湾来说好了，台湾其实因为这个地方的天候因素啦，好，南方比较热一点嘛，那个台湾的南部比较热一点，北部就比较好一点点啦，但是北部比较燥，湿气比较重嘛，
0: 对，
1: 好，所以每个地方的特性都不一样，好，你像有时候包含说方言或者甚至于吃的东西都会不一样，好，可能就是讲说粽子好了。南北都会有分别嘛，
0: 对，
1: 所以光台湾这么小一个地方其实口感都会有差别了、但是其实我会觉得说最大一个公约数反而就是好吃的东西大家都能接受的，
0: 没错、
1: 那刚刚讲到辣的部分，我去成都四川我真的好不能适应哦，
0: 那个辣度太高了对不对，
1: 辣度不是因为就从头到尾都红色的，我们就难道说不能吃一个普通的吗？我们就连续几天吃到辣哦，就刚开始第一餐，因为导游带我们去那家餐厅蛮不错的，好，虽然贵了一点，可是问题是在我们前面的记忆里面，就唯独那家吃的还不错，因为它虽然高档比较贵一点，可是问题他们的食材都相当不错，所以你不管辣不辣，那个不是重点。好，到后来每天你都看到辣，然后闻到味道也是辣，你不管怎么样，你周边都是辣，然后你也知道，就是说在重庆哦。尤其像重庆那个地方都是辣的嘛，我记得我去的那个餐厅在22楼，好，22楼很高嘛，因为他们是不知道是几D的城市了，
0: 对，
1: 你讲不知道5D、6D、7D城市了。好，它的重点就是你以为说你下车以后在1楼，其实不是，因为我们下车的时候，我去的那地方22楼，我还闻到那个麻辣的那个火锅味。我想说不会吧，22楼含到麻辣味，
0: 太厉害了，这个空气中从弥漫。
1: 第一个就是它的味道会有穿透性，第二个22楼上面竟还有，看那个广场上面还有医院，
0: 哇，
1: 我觉得太不可思议，22楼哎，所以他们那个地方，所以每个地方其实会不一样，他们这个特色也都不一样哦。好，所以我们就讲说，是不是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新马的食品电商跟实体的超市，他们生态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好，譬如说今天有一个新品牌要上架，你觉得比较有效的切入点会在哪里？
0: 我觉得还是要看于你的品牌的定位，比如说你是 C 端的客群还是 B 端的客群，然后你的产品是你的目标锁定是什么消费能力的族群，我觉得这个也都是要考量进去的。
1: 是，
0: 对，比如说像新加坡有一个比较平价，有点像我们全联这样的模式，叫做 Fair Price， 他们是一个连锁性的连锁的超市，那它也有分比较高等级的，对，它的店家就没那么多，对，所以还是在于说你设定你的产品的这个定位定价是在哪边，针对不同的超市，甚至说你要上架到百货公司，甚至说你是做餐厅的，其实你每个人的这个品牌的定位不太一样，所以一定要真的够了解去跑过市场，你一开始在产品设计你的 TA 也很重要，对，就是你自己要很清楚，对，这个部分可能我的建议也许就是针对我们品牌做这样的一个经验的建议，但是还是要看在大家对于大家的品牌的这个设定定位是在哪边
1: 啊。

0: 所以讲来讲去还是你自己本身的定位相当重要啦，
1: 没错没错。
0: 好，因为如果你今天卖的重视它的口感度，好，那可能你在食材上面用的比较好的食材，相对的价格会比较高一点。那这种可能会在于说，一些生鲜的超市，好，有些年轻人他就说我不要去传统市场，我到生鲜超市，我该买的东西我一次就逛齐了。
1: 对，
0: 好，那有时候有些东西，有些譬如说传统市场啊什么的，他就是要便宜嘛。好，可能喜欢去菜市场的人，他就希望买便宜，我才会去那个地方。所以不同的价格、不同的生活习惯等等的，都会影响到很多嘛。好，所以您这一段时间，你有没有发觉，就是说，好，这个具体的一些市场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数据啦，或者一些什么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的？
1: 像我觉得就是在新加坡来说，其实我们自己也去看了新加坡一个食品展，就是每年的四月的大概是24到26这左右这几天，四天的展览，其实它会有八个馆，去年我们去看的时候是有八个馆，
0: 是
1: 其实就会有各国的商品，其实真的你要逛四天八个馆是逛不完的，
0: 是，
1: 对，但是你可以看得到他们其实对于国际的外来品牌这件事情的接受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嗯哼哼，
1: 对。那在马来西亚的话，它可能它的这个展览就会比较偏他们自己当地的品牌，然后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展示，去
0: 是
1: 它主要还是取在他们的国内市场这个需求，因为毕竟马来西亚它是一个穆斯林很多的一个国家，他们占了大概人口的63%、62%，以去年的这个人口数来说，他们地大的民族穆斯林，其实你还也可以去思考说，你如果要针对你要进穆斯林，尤其是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你一定要取得哈拉认证，好，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0: 是，所以每个国家的特性一定要先了解一下嘛，好。好，那在节目最后的阶段哦，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建议，或者依照您这一段时间在从事这一行业以后，对这些东南亚的国家，是不是有一些很好的建议？
1: 对，像我初期一开始我自己去了解新加坡市场的时候，我是自己去跑连锁餐厅去拜访老板，然后去一些经销通路商，然后有机食品经销商跟这些食品进出口商去洽谈。
0: 是，
1: 但是洽谈完之后，我们已经建立这样的通路，其实你还是需要当地有团队去帮你做售后服务，
0: 哦，
1: 你还是有需要这样的业务做拓展。
0: 是，
1: 对，你不可能我每次就是两三个月飞一次，那不是一个经营当地国家一个长久之计。
0: 是，
1: 所以我们其实去年也开始找一些当地的策略合作伙伴，然后让他成为我们的经销商，然后去帮我们推展我们的产品。
0: 是，
1: 那甚至我们在当地也跟食品业界，他本身他自己除了帮我们做生产代工以外，他自己也有餐厅连锁的这个品牌，可以成为我的顾客，我的通路。所以其实这实际上要实际去跑市场，然后去建立你需要的目标市场，你去建构你需要的当地的这些协力团队也很重要。
0: 是是是，好，今天非常感谢Joanna，就是为我们剖析了一下新马市场它的观察跟洞见哦。那么从市场的核心差异，好，或者一些外送平台的生态啦等等，好。那么其实植物性饮食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要去慢慢的去接受了，不要喜欢吃肉的人当然是不喜欢去碰到所谓的这个植物类的东西，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好，就是说大家已经把这个所谓的植物性的食品哦，已经越做越好了，这个让人家觉得哇，吃了还想再吃哦。
1: 对，而且越来越多元的口味嘛。
0: 是，你看九燕他从一个什么都吃，然后喜欢吃肉的人，到现在已经改成吃素食啊，那并不是我们听到素食就豆短了，而是说他能接受，一定会觉得应该是说很多已经改变了，我们 不妨可以试着去尝试看看了哈。
1: 对，
0: 那么当然也很高兴这个Joan跟我们分析了一下新马市场的有一些市场上的也比较完整的一个认识啊、哦、嗯。

0: 我觉得吧，还是我们这几集聊到一个重点，其实就是产品定位是相当的重要，因为你自己对你自己的产品定位一定是先入为主，一定是有了，好，那接下来这么多国家当中，你要去针对你的产品，对产品特性去挑你想要的国家，或者这个国家里面总有适合你产品的一个特性的地方，就要去选择符合你食品的定位的地方，然后到那个地方以后，我们是不是要去稍微做一个优化跟转换一下，去让当地人可以接受得了？好，那当然就要克服掉这个所谓的这个中间的运输过程当中的一些不确定性，可能会破坏性，或者就是说价格昂贵等等的一些问题，就慢慢的去当地找一些食材，好，去分散一些所谓的原物料。这个你就不用从台湾没有生产的东西，你要从外国进来以后，又要反输入卖回他们的国家，这个一来一往之中，那个消耗的成本实在太大太大了。好，那么谢谢这个今天这个觉恩跟我们分享啊，这个泰维根这个产品，好，从这个产品走向国际化，好，这个从实体店面到我们的大家都可以随手买得到的一个的产品啊，相当谢谢九恩跟我们做了一个分享。那么也希望说下次九恩再跟我们来聊一聊，其他当然就不只是产品啦，我知道九恩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值得跟我们聊一下，是不是下次再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1: 好，也谢谢居民的邀请，下一次希望可以跟大家再更多的一个主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市场观察。
0: 好，谢谢，我们下次再见。
1: 谢谢。

0: 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全球耀动之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开心。到我们的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就是我们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段业芳校长。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邀请校长跟全球的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校长段业芳，欢迎到啊新北这边来，我们学校在土城区。
3: 哇，真的很谢谢我们的这个段校长。那其实我知道听众朋友，我们线上的来自于全球各地哈，那也很多的国家，不同的国家地区。那虽然听得懂华语，应该就是华人为主啊。那我们对于这个宏国德林科大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也比较陌生。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邀请叶校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宏国德林科大。哦，他为什么会段业芳校长为什么会来创立我这个学校？他主要的服务项目，还有他的一些历史，我们邀请校长来帮我们介绍。
4: 谢谢巨龙兄啊，这个很高兴跟各位来解释一下我们学校主要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向啊。那教学的方向对整个的这个学校来讲，就是品德教育。因为在整个的一个科技的一个氛围里面啦，对于学生出去以后啊，对于整个的一个品德上面啊，对于这个职业啊、教育啊等等这些社会教育等等这些啊，都需要有很好的一个品德教育。因为只有品德啊，才能够让一个这小孩子啊，他能够永续的在社会上啊生存下去。所以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品德教育里面啊，最主要就是用我们的德林啊这两个字啊，德化学子啊，临瞻社会啊，就为这个社会啊来服务。那宏国德林啊，最主要是在后续啊，这个宏国集团啊对学校的一个益助啊。那么宏国集团里面，它最主要在台湾里面啊是宏国建设，还有啊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凯撒集团啊，这个餐饮连锁店的一个这个饭店啊，这个也是属于集团里面。那当然学校也是属于宏国集团里面的一个分子啊。那么宏国集团里面学校啊，大部分都是针对工科以及餐饮类啊等等这一些啊，以及建设类这些啊来设立它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向。那我们也非常的这个高兴啊，这个在品德教育方面啊，我们董事长啊也做了很多的这个这个努力啊，对社会的一些贡献。其中间啊有一个，他已经做了22年的一个发愿树的一个活动。发愿这两个字啊跟许愿不太一样。发愿啊它是无偿的啊，就是说对于很多的这个比如说他需要整个社会那个

0: 能够变得不再受到这个诈欺啊，他不是为自己的，他是为整个这个社会啊来发愿的。那许愿呢、啊，他也许说啊，我希望明天可以吃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好菜啊，等等这些啊，但是发愿不是，他是无偿就对整个社会啊做这些事情，比如说反毒啊，那这也就是一个发愿的一个方向。学校里面的教育啊，大概就是类似是这样子的。那希望教育里面呢、啊，能够啊遵循着一些啊，这个像这个如沐春风啊，这个让大家学生呢、啊、能够感受到非常好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氛围。学校也大概就是以这个为目标。啊，谢谢啊。
1: 哇，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段业芳校长哈、哦。那对于这个宏国德林科大的这个介绍哈、哦，那让听众有更深刻的了解。那当然在这一路走来，我想不管是学校或者是校长个人，也应该都有曾经协助过学生一些教育的一些实例。有没有让校长您有印象，或学校这边您有觉得有比较有成效或印象比较深刻可以跟大家稍微来分享的呢？
0: 好，谢谢俊龙兄啊。这个学校里面呢、啊、他因为是一个德化学子，临沾社会啊，品德教育很重要，所以他在整个的这个特殊教育上面呢、啊，也多有一些琢磨的一个地方啊。比如说在我们学校里面呢、啊，就有很多需要特殊关怀的一个学生呢、啊，进到各个不同的他认为他可以去学习的方向的一些啊这个系所里面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餐饮啊，这些这个。小朋友里面啊，这个朋友里面啊，他都可以去学啊，这个很专心的在那边做巧克力，做一个面包，然后呢到学校里面来，他做出来的这个成品呢、啊、有些是带回家去，有些就是啊在学校园里面啊，到各处室里面来、啊、去啊，这个推销他们刚刚做出来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实在是太可爱太棒了，给他们的一个鼓励啊，就是把他们买下来吃给他们看啊，这个是我们在特殊教育上面呢、啊，我们做的一些努力。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啊，我们在整个的这一个系科里面呢、啊，也针对后续在进到社会上面的时候啊，有一些证照啊等等这些的这个训练呢、啊，也都是在各科系里面呢、啊、能够做到这一些。所以学校里面呢、啊，对很多的这个新北这个地方的一个学生啊，因为大部分我们需要特殊教育特殊照顾的一个同学啊，大部分都是在啊这个学校的旁边啊，那我们都会给予特别的一些关照啊，也跟社会上面啊不要脱节啊，那让他能够在很顺利的一个状态之下从学校里面啊能够毕业啊。谢谢。
1: 谢谢段业芳校长的说明哦，真的从这个校长的这个分享哦，真的俊龙相信学校跟校长这边都为了这个弱势的或特殊的孩子在努力哦，那真的是尤其是就我知道学校的特殊生人数也不少啊，但这是现在普遍的，每个学校大概每个班大概都普遍会有一些。那除了这个弱势家庭之外，因为我们现在的学生他的组成可能也不一定都是从都会区来念的，有一些从偏乡可能都会有，尤其已经到大专以上的这个学程，那是不是像我们这个偏乡跟这个都市的我们的学生里都，因为现在少子化关也各种的都会有，那像我们学校对于像比如说服务偏乡啊这些的一些看法或做法，可不可以也请段业芳校也帮我们分享一下
0: 啊？谢谢俊龙兄。学校啊，它是在整个社会上面啊，是属于这个要教育啊所有需要的人啊，在这个部分里面。那当然，它这个部分里面呢、啊，整个的一个学校里面从，从政府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从学前到国教啊，这个国教里面呢、啊，这个再到啊所谓的高教。或者是技职教育啊，这个部分里面，到你学习完了大学以后啊，进到所谓的这个成人教育，当然这个时候你也许在研究所里面，也许是这个工作了啊，等等这些啊，那么这个部分里面呢、啊，因为时代的进步啊，不断的进步里面呢、啊，这个进到工作啊这个场域里面的这一些成人呢、啊，其实还是多少要回到学校里面了、啊。做一个这个补充的一个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在教育的一个机会也可以学得第二专长等等这一

0: 些哈。那么在很多的这个偏乡里面呢、啊，那么它的一个造成偏乡的一个状态啊，当然很多都是属于地理环境上面呢、啊、所造成的，它不太容易能够受到很多的这个政府的这个资源。这时候学校啊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但偏乡里面呢、啊，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说分布的需要帮忙的这一个点啊，相当的广啊，包括他的家庭啊，这个偏乡的家庭的一个分散，学生的一个分散等等，这些非常的广啊，所以进到这个帮忙这个偏乡的这个学校啊，他要付出的一些心力啊，就会稍微再多一点啊，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大概会看得到的。所以我们学校来看的话啊，这个以新北的这个状态啊，我们并不是除了这个新北的一个服务以外啊，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到偏乡的这个状态的一个地域啊，去帮忙大家来服务啊。那比如说我们在未来啊，我们会到东部这个地方里面啊，去做一些这个偏乡的一些服务啊。那偏乡的服务要服务什么啊？最主要的还是要改善他们的一个环境啊，就是生存的一个环境啊。当然环境里面有很多都是国家政府要去做的，可是学生的一些教育啊，就是属于学校要去做的一个状态。所以学校里面教导学生啊，能够学到一些他的一个专业，进到社会以后啊，能够得到社会的肯定啊，那么他又可以回归到家庭里面去，那慢慢啊，他就可以这个脱离偏乡的一些印象啊，能够对未来的一个小朋友啊，这些啊都能够有很好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环境啊，能够让他长大啊。所以我们在五月多的时候，五月末的时候啊，也会有一个对台东，以当然我们学校对整个来看的话，是学校对学校是最容易找到一个落脚点的啊。所以我们在台东里面呢、啊，会跟台东地区的一些台东专科啊，来做一个策略联盟啊，能够希望能够在这个台东地区的一些需要帮忙的一些家庭啊，一些偏乡的家庭、弱势的家庭、经济不利的家庭啊，那他的小孩子啊，能够给他一些机会啊，因为宏国集团来看的话，他也需要很多的这一些人才啊入住啊到他们的集团里面去，也许可以在这个位置啊让出来啊，给偏乡的小孩子啊能够有他未来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啊。这个是我对偏乡学校啊，对偏乡啊他能够做的一些事情。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这个偏乡要处理的事情相当的多了，也需要很多的学校啊去做这些事情啊，这个是在未来我们可能要去努力的一个地方。
1: 哇，听到这个段业芳校长的分享哦，真的非常感动哦。那其实巨荣自己也跑过一些偏乡哦，比如说宜花东，来举例这个我们的美丽的这个东部。那像花莲的话，其实跟台东其实它都比较稍微狭长型。那很多地区真的像比如那边的国中小，像成功地区啊等等，他可能就是我们去那边办一些活动，为这些弱势或者特教孩子家庭办活动的时候，其实常常办到一半小孩就要回家帮忙哦。那甚至也是国小国中，然后问他们说要走多久，他说没有车要差不多走30-40分钟单程啊、哦、那我觉得哇，
0: 很多的
1: 真的。所以刚刚听到这个这个段校长这样分享，真的我们是真的非常感动。我觉得愿意在一个企业在他有成的时候，在除了投入教育之外，他愿意再回馈社会，把一些资源引进到比较缺乏的这些偏乡，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佩服。好，那当然偏乡里头齁，可能就是因为城市跟偏乡它也会差异也是蛮大，是不是我们也想请教一下这个段校长对于这样的看法？
0: 好、哦、谢谢巨荣兄。宏国集团啊，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在社会上的一个这个产业的一个方向啊，就是凯撒的一个连锁饭店，还有趣岛曼旅等等这些哈、啊。那么以这一次来看的话哈、啊，我们要在台东里面啊做这些。

0: 偏乡的服务啊，会以我们的这个企业啊，这个去到慢旅的这个，它就在台东火车站的正对面啊，以它为基地啊，就服务啊整个南部南台湾啊，这里包括了台垦丁，包括台南等等这些啊，那么希望这一些里面有可以啊，可以啊，这个到我们这个人才啊，能够到这个学校里面来啊，这个学习啊，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集团里面呢、啊、去做一些未来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规划啊，这个是在我们准备去做的。像我们除了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以外，其实学校里面啊也做了很多，像上次在这个马太安的这个溃堤啊，这个我们呢、啊、学校里面呢、啊、就有同学在里面啊，就是我们就学校就整个就铲子超人啊就过去了啊，就是帮忙整个的一个这个环境的一个恢复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也希望整个的这个偏乡的同学啊，他能够到国外去看一下其他学校、其他环境、其他国家是不是也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状态。那么他对他的一个这未来的一个规划的影响力啊，应该是有的啊。所以我们也尝试很多不同的一个面向啊，去让整个的一个学生啊，能够学习到他在未来进到社会之前啊，对于一些经济不利的一些条件的一个消失啊，能够做上一些努力啊。这个是我们希望给他，除了这个给人以鱼授人以渔，还不如叫他去钓鱼的这个状态。那偏乡里面当然他有他的一些条件啊，我们必须要去克服他了。那我们用城市里面既有的一些啊优势啊，那么搬到这个偏乡里面去，以偏乡的一些据点为学校的一个衍生，然后帮忙服务永远永续的一些服务吧，在这个偏乡里面去。而且我们不是说去就结束了，而是要把他的学生带到整个这个城市里面来看，而且能够学习到未来回到偏乡里面去服务的一个心态啊，大概我们是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目标。
1: 哇，真的是听到这个我们的段业邦校长分享哦，那除了感动之外，我也非常高兴哦，哇，真的是。你看这个宏国德林科技大学，它不但就是学校是注重学生的课业还有连结国际之外，它呼应了刚刚讲的，呼应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品德教育。这个我觉得像铲子超人，这个听说还有获奖，是不是有去教育部接受表扬？
0: 谢谢、
1: 真的我觉得不容易。就是很多人就是想要做但没有去实践、或者是口头讲，但是我觉得实际带头大家带一起去来完成这些就能够帮助人用我能完成梦想，真的是非常棒的事情哦。那我想我们上半段节目到这边先告一段落，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到下半段的节目。

0: 各位耀动之星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欢迎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段业方段校长。那非常开心哦，在上半段，段校长对于这个有关偏向教育或者是这个宏国德林科大有一些介绍。哦，那当然，下半段节目是更精彩。我们会
1: 谢
0: 讨
1: 谢。
0: 论到这个，像比如说家长跟孩子都很关心的，像就学、就业、就养、就医。那可能就是除了就学阶段后，我们会到就业。等一下，我们稍微都会谈一下这个有关于这个产业。我们这边学生在学校学习完后，接到就业那一块，在像念科大这些，会不会是也比较有信心？好，那就巨龙的知道，好像从国德林科技大学，它有分工程、参与跟不动产三个大的比较大的学院，是不是？我们也邀请段业方校长先帮所有的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
1: 好，谢谢各位听众再次问候大家好宏国德林它有三个学院，一个是工程学院，一个是不动产学院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不动产学院。那另外一个就是参理学院，其实它也不瞒大家的一个想法，这三个学院完全是这个对应到我们的宏国集团所以宏国集团里面有宏国建设，也有凯撒。这个连锁饭店还有趣淘漫旅等等这一些还有一些这个需要去做的一些工程比如说电机等等这些。那么每个学院都有它单独的一些这个特色那么中间里面以这个不动产学院来看的话，那么它成立的是一个这个智慧智能的一个装修空间的一个这个整个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能量都在这个地方这个基地里面。那最主要是在还没有开动整个的一个装修之前就可以在这个电脑上面图纸上面能够表现出它未来可能会有的一些这个状态这是第一个在基地里面我们要训练的同学另外一个是所谓的这个焊接基地。那焊接基地是针对工程学院。我必须要跟各位这个听众这边来报告焊接它是一个在机械里面非常偏的一个技能，可是它却是一个基础工业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点。没有这个焊接就没有得到一个很整体的一个结构上的一个巩固这个是一个非常

0: 重要的一个焊接基地。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教育部里面呢、啊，会提供我们很多的一个资源啊。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什么？在 AI 之外啊，目前大家都在讲 AI 啊 ，AI 之外啊，有一些学生他学习的一个方向可能需要的就是 AI 之外啊，因为他可能需要的一些特殊的一个人去做的一些事情。一些啊，理论上等等这些啊，有些同学啊，他可能在这方面呢、啊、会比较少有一些经历啊。那但是手动他很厉害啊，手动很厉害，尤其是有一些很特殊需要去照顾的一个学生，在这个地方里面呢、啊，就需要这样子的一个 AI 之外的一些技巧，比如说水电技师啊，还有我们的焊接焊工技师，还有甚至我们的这个。在木工上面啊，因为木工啊，它本身啊，它就是一个啊，需要看当时的这个环境啊，来制造出来的一些这个木工木作的一些啊方式啊，所以 AI 啊很难去取代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尽量在这个部分里面来去做有温度的一个东西嘛。那么另外一个啊，就是参旅的一个啊，我们叫做去淘梦啊。去头帮啊，这个是整个在整个参旅上面，这里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学生呢、啊、去制作一些啊菜肴啊，去学习一些这一个这做菜的一些技巧。也许有一天，各位家长可以做到可以吃到自己小孩子啊从学校里面学到的一些菜肴啊，在你的桌上面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也许它是一个。特殊需要去帮助的一个小孩子都可以去做到这些啊！如果他做得很好，那么他也许就在厨房里面呢、啊，可以加到我们宏国集团里面呢、啊，来做他未来的一个开展的一个事业啊！这个是我们对于整个学校里面啊，他服务整个社会啊，服务整个偏乡这个部分里面呢、啊，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1: 啊！真的是端方向介绍非常详细哈、哦，那。听说工程跟参旅还有不动产的学院，他们也有建立这个核心的基地哦。那不知道核心基地是不是也跟一般的大家印象中一般的科系一样，还是说它有其他更特别的一些做法或是这个措施呢？
0: 是我们希望这个基地啊是一个啊以院为单位的一个基地啊，那当然在院里面啦、啊、相近的一个师资啊。可以得到啊，这个在基地里面去发挥出来。那学生呢、啊，在这里面呢、啊，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方向。基地会去主动啊，去邀请社会啊，这个贤达等等这些啊，这个有专门的这个技巧的一个师傅，他的一个目标大概就是以德国的一个技职教育的一个发展为基础，是手把手啊，由老师、师傅、匠人啊，日本的这个匠人的一个精神啊。来做这个基地的一个维系的一个结构啊，所以他在到里面去以后，一定是可以学到很多的一个东西啊。除了这个焊接以外啊，我们的证照啊要拿到一些竞赛啊，一些场域的实习等等这些啊，我们都要去做。像我们的这个参旅啊，他就得到技职之光，我们的这个焊接也得到了两届的技职之光，这些啊都在我们的这个啊集团里面呢、啊、都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啊，甚至我们在参旅这个部分里面，自己培养出来的小朋友啊，这个专家现在变成这个集团里面的一个这个啊台柱，也进到宏国科技大学里面来任教啊，这是我们一贯的一个想法。也希望从偏乡里面啊，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啊，学生啊能够进到我们学校里面来，得到他要走的一个方向，我们也全力来支持学生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1: 听到校长这样分享哦，那除了说真的很开心听到就是很多学生得到这个技职之光，当然也要谢谢老师的努力啦。我们借由节目还是也要感谢一下，因为真的巨龙自己的体会，小时候我们看到老师真的会敬礼，现在有打招呼，看到有打招呼算不错，所以教育的环境当然也稍微有改变。那我们还是真的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教职员跟老师，还有当然学生自己也要努力才能得到有机会得到这个技职之光。

0: 那就刚校长介绍，我就能听起来是不是像除了我们这边宏国德林科大毕业后，除了到一般的市场产业外，企业外，是不是有机会比较也到我们宏国集团里头也可以去就业？
1: 对，没错啊，这个是我们整个在宏国集团里面呢，希望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啊。其实学校就是宏国集团的人才库啊，这个在这里啊，我可以跟各位来保证啊，因为这个未来的这个少子化造这个在工作上面的这个显现啊，这个人力的一个缺乏啊，所以我们也非常的这个主动的去教育哈，这个。我们的人才啊，这个当然整个这一点呢、有一个比较要提醒大家的，也跟所有的这个朋友来报告啊，就是说，去年啊，就是去年的这个出生人口啊，大概是一百啊，哎，大概十万强啊，十万强啊，如果说十万强，十万多的这个人口啊，在未来训练的这个整个教育的过程，包括学前教育。国教以及后续的一个高教或者是分科的第二个跑道的一个技职教育啊，总共啊需要在受到这个教育的这个年纪啊，要到22岁啊，22岁来看的话，一年如果是十万来看的话，大概是220万人在学校里面，那么大概就200万吧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只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一个状况里面呢、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整个的人才啊，会慢慢的一个缩减，缩减到一部分的时候啊，它的一个作用力啊，就变得很少了啊，需要的就是一个外国朋友来帮忙了啊，这个时候这个本国朋友的这个出生人口的这个减少，就会造成社会上的一些不安啊。但是哈、如果我们可以用更多的一个教育经费啊，来训练我们自己本国的这一些这个小朋友的同学啊，这个大学生来看的话，那么他大概就可以掌握整个学校啊，这个整个政府、整个社会，甚至整个国家的一个方向啊，不会偏差到哪里去。所以教育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学校也。希望能够在整个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方向上面呢、能够尽一份的力量，把可以训练的这个可以教育的这个学生啊，通通啊能够得到他们自己可以适性发展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是我们后面要努力的。当然，学校里面有一些还做得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一定会就把它做得很好啊，因为我们有很好的一个集团了、在后面当我们的后盾。所以训练出来的人才都可以进到社会里面，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改善。
0: 哇，谢谢这个我们的段业芳校长哦，刚的这个说明哈、哦，那真的是其实以台湾这边的出生人口各方面，那大家都知道，虽然有少子化，但是在不同的这个学程里头，从学前、国小、国中、高中，直到大专，我以前常开玩笑讲一句话，就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学程的家长会都有服务过，其实越到越上面的家长参与度就越低啊。当然，一个是如果到已经接近成年以上，当然18、20岁以上，当然是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
1: 是啊，
0: 自主判断。那但是当然相对的哈，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在高等教育这边其实是相对目前感觉是辛苦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说，哎，以前是挤破头联考或者怎么样，我以前那时候都是要抢一个名额，哪怕候补也好。现在可能是已经就是公私立的大学，哎，你只要稍微认真一点，都一般的水准大概都可以进入了。
1: 对，
0: 哦，那只是说我自己观察到了，业界就是我们的社会上确实有这样的很多大家都进去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太容易进去。有的学生也或家长也没有觉得很珍惜，
1: 是。
0: 哦，就是念一念就没念。这我现在看到就是没有完成的这个比例，其实还是算比跟以前相比是高蛮多。我觉得这有点可惜。其
1: 是
0: 实
1: 很可
0: 投
1: 惜。
0: 入了这么多的资源，老师这么认真教，校长跟行政团队这么认真的办学，那但是就是 没有办法毕业，我觉得这真的有时候我们回过头来，
1: 对
0: 家长跟学生，我自己讲，虽然我是家长，我觉得我们也要检讨一下，大家应该是一起合作。因为有的家长会觉得说，我会把孩子送到学校，那就是学校责任，也不是这样讲，因为他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也蛮大。
1: 对
0: 哦，那因为虽然条件每个地区稍有不同，因为有的在比较偏乡一定是要住校，
1: 是，
0: 那或者是不用，有的一半一半、哦、但是我真的觉得像让校长分享这个从、哦、不同的学程这个上来，真的会有我很认同刚校长讲，因为我在看很多大专院校，其实现在就是外国朋友的外国学生的比例其实是逐渐攀升，甚至校内有设一些商店都是改成那样的文字，要为了要方便他们哦，这也是没办法哦，因为为了要持续下去。但是我很认同刚校长讲到，段校长讲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愿意把教育的资源依注在我们自己本国这边的学生上面，让他们接受好的训练，有好的品德，有好的理念，未来出社会能够贡献，哇，我觉得这真是太棒了。
1: 对，哦、
0: 这个才是真正的，是不是？像也帮我们再补充一下。
1: 是，关于这一点啊，整个学前教育啊、义务教育到后面的一个高等教育，其实啊，它所占的时间啊，大概就是22岁或者研究所以后啊，到这个30岁啊，这个如果正常的话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左右吧啊。但是后续啊，他在工作上面啊，大概就会有50年啊，40到30几年啊，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啊，要在工作上。其实啊，假如说以15岁到社会上去啊，这个学习啊，他可能到65岁啊，就要50年。
0: 是
1: 50年的时间呢、啊，这个社会的一个转变啊，科技的转变啊，等等这些啊，一定会存在啊。这个各位可以想象，50年前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社会，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嘛。那时候也许我们在啊，65岁来看的话，大概才15岁而已嘛，对不对啊？所以社会是不断的在进步，所以啊，后续在整个的一个教育上面来看的话，终身教育就变得很重要啊，就是成人教育。成人教育里面呢、啊，最主要还是要有一些第二专长的一些学习啊，也许青年人跟老年人共同来学习。我常常在幻想一件事情啊，当然有一些地方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就是爸爸妈妈啊，他也许哈、啊、这个白天在上班，那么晚上假日的时间呢、啊，可以利用一点时间啊，在学习啊这个社会进步所产生的一些啊这个技巧啊，所谓的第二专长啊，因为他要跟着社会在进步嘛啊，所以他可以去学习，学习完了以后呢，他可以在晚上或者是啊这个假日的时候呢。把一张很大的一个桌子啊，这个啊，老大、老二、老三啊，对不对哈、啊？这个小孩子啊坐在旁边，啊，爸爸妈妈也在旁边啊，这个大家一起在那边看书，一起在那边学习。小孩子怎么会变坏？所以你看到哈、啊，在整个的一个教育的这个学校里面，如果说每年啊都有200万的人呐、啊，年轻人呐、啊，在校园里面呐、啊，这个学习的时候啊。这个社会啊，就显得就会比较安静一点，啊，完全就是社会上啊，这个努力的工作的这个人的一个汗水，小孩子就是在学习，这个本来就是在整个国家里面呢、啊，它的年龄分布它应该存在的一个状态，所以教育好了以后，它后续进到整个社会里面，社会才会坚固，啊，才会茁壮。国家才能够强大啊，这个是一个循环，所以教育的投资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希望啊，在整个后续的一个成人教育里面啊，能够发光发热。那当然，我必须要提醒大家，到底是年轻人在教老年人呢，还是老年人在教年轻人？我想时代啊，在科技进步里面呢、啊，可能年轻人要比老年人呢、啊、要来的厉害很多、啊。这个因为他们接触到的这个科技啊，比我们要多很多，所以老年人或者是成年人，如果没有再继续学习下去的时候，可能啊，这个整个决策的一个方向啊，会乱掉。为什么？因为他还在，年轻人还在学习， 成年人已经开始在做决策了，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啊，很多的这个在

0: 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些逆向学习啊，这个老师的老师等等这些啊，这个 就变得很重要。因为老师他教人家，他也不见得他教的这个内容是最新的，反而是有一些小朋友 比如说我们讲白一点啊，小孩子可以去教 老人家用这个 Line 啦、这个 Facebook WeChat 啦、什么那些那 WeChat 是大陆的、这个等等这些啊，这个这整个国际上面使用的这一些这个这些通讯软体、老人家他不会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教老人家，谁来教？都是一些年轻人来教。所以这个显现啊，这个在后续在这个 AI 时代里面一定会出现这样子的落差。这个在整个部里面啊，也许他已经注意到这些状态，但是学校一定要注意到他这个现象会发生。所以在整个教育里面，除了说对于这一个学龄的这个朋友的一个教育以外，对于成年人的教育啊，可能也要慢慢的要增加这一个部分的一个分量啊。这个部分里面唯有多点存在的学校能够发挥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啊，这个是在提起大家来注意的啊，也许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啊，这个沿线铺啊告诉大家一下，那这样子偏向啊也不会太偏啊。
1: 哇，真的真的没错，像专业方校长分享的，真的是如果说能够大家能够再学习，那除了就是亲子学习之外，像我们家庭教育早期是比较注重就是夫妻代兼，就是祖孙或者是这个亲子，那但是当然现在有新的十大任务，那家庭不是说只有去上一些课，但我觉得这样真的还是像刚刚讲的也很重要。另外一个，如果亲子间能够透过大家都在学习，或许看的书学的内容不一样、有的是专业，有的是其他的心灵成长、课业的都不一样，但是最起码会达到陪伴，这有间接一个陪伴的这个效果，我想真的是会减少，应该会减少非常多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好，那刚好刚像也有提到像科技的演变，我也借由这个也顺便请教一下校长哈，因为我据龙印象，我以前念这个大专的时候，才在电脑才在 PE2 哈就开始，然后有个 BB code 就哇很厉害的，先不要讲说电手机哈有个 BB code 就很厉害，但是大家现在的我相信尤其是家长哈孩子。家长是会担心成分会更高，就是这个 AI， 因为它又跟着未来的一些人际互动可能也会有一点关系，就是说科技未来会不会取代，当然我们也不是未卜先知一定知道会怎样，好，就这个校长您的这个看法，就说未来我们如果像这样已经知道这可能是一个趋势，但是怎么有没有一些界限，或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慢慢学习，还是它速度要非常快？
0: Okay,
1: 给我们一些建议。是
0: 因为在整个的这个人类的这个分布上面来看啊，一定有一些是需要去当 pioneer 啊，就是先锋的一些人啊，但是有一些是是多少是一个实干苦干实干啊，他是一个跟随者也说不定啊，但是并没有什么好或不好的。因为它这个是自然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状态，所以在学校里面呢、一定要有一个尺啊，这个尺啊，一定是一个软的尺啊，就是说它在量取很多地方的时候啊，它一定要柔软啊，在量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用同样的一个标准来量的时候，一定会出错啊，这个很适合在这个 pioneer 啊，这些未来可能是这个比较。这个前端的这个人口啊，那么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量取后端的一些成就，这是不对的啊，不对的。而且啊，在 AI 的一个领导之下啊，这个人家讲的是变成一个 M 型的一个人口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状态啊，这个 M 型的人口分布的一个状态啊，就会造成啊，这个有好的也有它两个风险啊就会出来。所以学校它在对学生的一些这个教育方面的时候啊，必须要用柔软的一个尺来评量啊，我们的学生，有些是要特殊去照顾的，有些是这个。

0: 正常去照顾。有些哈、啊，这个天才，那当然他的照顾的一个方式又是另外一套系统啊。你用同样的一个方式去照顾，当然有人会讲说这个是精英教育或者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教育，这个以前也讨论过很多这样子方向的一些题材，但是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我们人可以去控制，而是自然它的分布就是有前有中间有后面啊，所以在学校里面它的包容性呢、啊、就要非常的大，因为只有包容性呢、啊、存在的时候啊，才能够教育出适当的一个学生。那适当的一个学生啊，对于整个社会的一个贡献啊，他有他立足的一个点啊。懂得 AI 的人，他也许就会去操作很多的 AI， 但是不懂 AI， 也许他就需要的就是人的一个手去实作，才能够得到一个结果啊。
1: 哇，真的校长分享的非常精辟哦。那我想这个真的是哦，有时候教育真的是也是有教无类，但是也是有一些策略跟方式。那我想在后面的话再请教一下这个校长，就是说有关于大家真的啦，我想现在很多年轻学子也不太知道啊，就像我以前我们自己念，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科系也不是很清楚，有的是可能家里希望你去念。那我们刚前面有谈到适性教育，其实适性教育当然是希望说孩子我们经过一段时间，那家长或他自己或这样观察他是不是比如说在艺术绘画烹饪各种的资讯他对打这些很有兴趣工程有的其实有的我看修那个车子汽车也是
0: 有啊，那也是
1: 那非常棒，我觉得360行行行出状元，
0: 他会拿起子
1: 对
0: 扳手那一
1: 对倒不一定是我，当然家长大概一般的广大家长会民众会比较希望说孩子就是有一技之长，未来能够温饱或基本能更好的条件发展。那当然也有一些是如果他成绩或是能力还不错，有一些家长的期待也会比较高会有不同的律师会计师啊，一些从这些专业的建筑师专业的人员去，我觉得都很好。但是在这个我在观察在台湾社会这边也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时候华人就是有一个观念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是有时候不自觉会给孩子很多的压力，因为从我们现在的这是一些调查的一些媒体调查数据，其实青少年现在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
0: 对
1: 那包含有一些就是不好的倾向，所以是这个可能是不是就是在学校这边以校长的观念或是学校这边的做法会不会有什么对于适性未来家长怎么样跟孩子我个人觉得可能需要有一点沟通，不是说啊你就一定去念这个科系，那他听了家长话去念，那如果他可以接受 OK 啊，如果念觉得不太适合，哇这个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也请教一下校长。
0: 好，谢谢啊，这个给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表达。事实上啊，在整个的这一个人才的一个培育方面啊，从小啊，从学前到这个义务到高教这个部分里面啊，当然差异性啊，它会越来越明显。不过这里我要提醒一件事情啊，就是大家可能忽略掉的，就是家长的一个观念呢、啊、是非常重要，它会去影响到他的小孩子啊。尤其是家长啊，他在这个总认为哈、啊，这个舍我其谁啊，这个我的小孩子就是可以啊，这个观念是有一点不太恰当啊。这个是要讲，你除了让整个的孩子他该有的一个成熟度啊，是在哪一个地方？我讲，比如说他刚刚所提到的，他喜欢扳手，他喜欢这个 hammer 啊，这个铁锤啊，这个等等这些，你要他去拿个笔在那边啊，或者是这个电脑前面啊，这个坐在前面一直在拨弄这个电脑啊，其实对他来讲，他会很不适应啊，非常的不适应。所以家长他可能需要啊，这个有一份很清楚的一个指南，或者是一些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咨询啊，让他知道他的小孩子到底

0: 适合适性发展是在哪一个部分，尤其是有一些我们都看不出来它可能是这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木工啊，这个假定说的话啊，他就是很厉害啊啊等等这些，但是你硬要他去变成一个律师啊，这个啊，那他可能一辈子都毁了，律师也做得不好啊，木工也不行，也许啊，他老了以后，他突然想到啊，我最爱还是木工也说不定，可是他已经老了，
1: 是
0: 啊，所以对社会上他的贡献的那个年龄段啊，已经过了，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呢、啊。学校的这个筛选啊，这个我不敢，我所谓的筛选啊，是他的一个志向的一个啊，这个帮他找出来，他希望能够在社会上是在哪一个地方的一个适性发展，学校、啊、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咨询方面呢、啊，资源教室啊等等这些、啊、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除了正常的一些教育以外。其实辅导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不仅是辅导学生的一个人格的一个成熟成长，也辅导他未来在整个事业上面的一个方向，他到底是适性在哪里，这个都是需要很大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投入啊，这个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化学老师、一个物理老师、一个数学老师他能够去解决的事情，他在专业上面可以。因为他要教专业，但是你要在适性的一个辅导上面来看的话，就必须要同样的那么多的人啊，来帮助这些小孩子。你小孩子帮助成功了，就等于是帮助他的父母嘛；帮助他的父母成功了，就等于是帮助那个家庭嘛；帮助那个家庭成功了，就等于是帮助整个社会嘛。这个社会成功了，那个政府啊，当然就成功啊。这个国家怎么会有问题，一定是没有问题，所以从小就必须要去扎根在整个的一个任何的地方，不管是城市也好，偏乡也好，都必须要多方面的去关注啊，慢慢的，当然这个一定是百年树人嘛，这一定是后续的一个出来的一些结果，要在很久以后才会发现，不要急于一时啊，揠苗助长就要他有什么成果出来，这个是个人的一点期望啊，然后大家一起来努力吧。
1: 是，谢谢段校长。那我想除了刚段校长单一方向跟大家提的真的是非常棒，辅导也是非常重要。那在学校里当然导师科任老师他每天面对学生也会有一些沟通问题，那像家长他在家里面也会跟孩子会有教养的问题，那学生不管跟家长老师或学生间也都会有沟通的一些问题。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段彦芳校长来对我们，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听众全球听众里头也有大小朋友啦，好，那小的但不会太小，可能国中以上，那是不是也给我知道大家现在生活压力也很大，那家长也是因为现在孩子面对的问题跟以前不太一样，孩子压力大，有时候跟家长的沟通就没有很顺畅，好，大家或许也没有去真人，不知道用正确什么样的方式，是不是也最后节目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段彦芳校长来对我们说线上的听众和大小朋友来做一些勉励。
0: 好，谢谢巨龙兄啊，这个也非常的感谢啊，我们的制作单位啊，一个国家要能够强盛，一定是他的啊这个教育啊能够强盛，这是一定的。他教育的强盛啊，他最主要是要教育整个的家庭跟他里面的小朋友。如果说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非常漂亮实用的餐桌兼书桌，大家都能够在那样子的一个餐桌跟书桌上面啊吃饭学习啊，一起学习哦、啊、那这个家庭呢、啊、一定会非常的强盛，而且整个的向心力，家庭的向心力，互相之间的一个学习，我们也要到底是谁教谁，是小孩子教我们呢，还是我们教小孩子啊，这个是很难说的。小孩子他的纯洁也许能够唤醒我们成年人啊他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坚定啊，所以

0: 你一看到小孩子这样子，你也愿意为小孩子去牺牲。小孩子看到成年人啊，这个父母亲这样的努力，他也会啊，我以后一定要啊，怎么样啊，要照顾爸爸，照顾妈妈，要胜过爸爸妈妈啊，这样子啊，那这个家一定是非常非常有希望的。这个家有希望了，左边的那个家，右边那个家，前面那个家，上面那个家，那整个社会怎么会有问题呢？这个一定是会非常的一个强盛，那整个的政府，整个国家一定会非常的好。所以学校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在整个的一个国家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必须要给予特殊关心的一个机构啊。这个它里面所负责的责任啊，一定要非常的扎实啊，那整个的国家才能够变得很好。所以我也非常的谢谢教育这个部分里面的一些问题啊，能够大家提出来，大家来讨论，也许大家都可以有一些想法来提出来，也非常谢谢巨龙兄啊，给我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啊表达个人的一些浅见啊，也谢谢大家，谢谢。
1: 哇，真的听到这个校长的分享哦，非常感动哦，今天真的是哇，每个家每个人都很重要哦，这确实啦哦，现在联合国也是都是非常注重这个我们每个个体。那今天非常开心，我们来到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段业芳校长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想一集的节目中以像这么丰富的这个经验值不足以，我觉得我们之后我们再找机会，我们再邀请校长来上我们的节目，跟大家畅谈一些教育的，我觉得校长的教育理念真的非常棒哦，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
0: 太客气了，
1: 是
0: 太客气。
1: 那也谢谢所有的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那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再见。

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0: Hello，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我是 Teresa。 这个节目我们用大家所熟悉的旋律来点亮岁月，并用教练式的对话来开启无限的可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首非常特别的西洋经典老歌，它是老牌女歌手 Peggy Lee 所演唱的。Is that all there is?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这不是一首很澎湃的歌，而是一个女人的一个自白哈。她从歌曲一开始描述了小时候她去看马戏团的那种华丽哈。那么长大后呢，经历了失恋，甚至经历了大火烧毁了自己的家，在每一次巨大的这个变动哈，情绪波动后，他都很冷静地问了一句 Is that all there is? 难道这就是全部了吗？当我们在追求梦想，忙碌了大半辈子以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他一样那种瞬间，譬如当你终于买到了梦寐以求的某某某某名牌的限量包，或者是终于得到了渴望已久的职位，或者是终于买到了自己梦想中的小豪宅，或者是小孩终于大学毕业，或者是终于成家立业了。在安静下来沉淀下来的深夜，心里面会不会浮现一个声音说，难道这就是全部了吗？
1: I rememberWhen I was a little girl, our house caught on fire. I'll never forget the look on my father's face as he gathered me up in his arms and raced to the burning building out on the pavement. And I stood there, shivering in my pajamas and watched the whole world go up in flames. And when it was all over, I said to myself, Is that all there is to a fire? Is that all there is?

Is that all there is?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刚才所播放的是老牌歌星 Peggy Lee 所演唱的经典歌曲 Is that all there is? 听完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那种一种淡淡的这种幻灭的感动来触动呢？歌词最后说，如果这就是全部了 Is that all there is? 朋友们，那我们就继续跳舞吧。啊，是不是感觉到好像很大的一种无奈感呢？身为教练啊，我常常发现有许多进入第三人生的朋友呢，最痛苦的呢，他不是没有钱或者是没有健康，而是那种啊，原来好像也不过如此的这种虚无感哦。我们曾经以为哈，登顶以后会有惊天动地的那种喜悦，结果后来却发现说啊，发现山顶风很大，但是空无一人。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一种感觉很幻灭的这种觉察哈，就是觉得好像奋斗了半辈子哈，好像终于达到了目标，好像也不过如此哈。其实呢，这个就是一种觉察，提醒我们其实外在的追求好像是不是就是有一个尽头，我们到底在渴求什么呢？如果这场人生的实验最终会结束，那我们是不是就像这个 Peggy Lee 他在歌词里面的最后那句话啊，如果这就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继续跳舞了，是这样子吗？好像很无奈，好像到最后也只能靠自己这份想开豁达这样子活下去。真的是这样子吗？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刚才为大家所点播的是 Kansas 的 Dust in the Wind。哇，我们听他的歌词哈，他说 "Don't hang on, nothing lasts forever but the earth and the sky." 不要太执着，除了天与地，世间万物皆非永恒哈。Nothing lasts forever but the earth and the sky。哇，我们是不是会比上一首歌更大的无奈感呢？这首歌当年是这个红遍全世界的在这个畅销排行榜上维持了很久很久的冠军歌曲哈。难道就是因为这个无奈感得到广大听众的共鸣吗？难道这就是大家心中的一个答案吗？啊，这首歌的意境呢？让我马上呢就联想到了圣经的传道书哈，传道书的作者是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王。其实所罗门王好像似乎也有这样的感叹呢哈。所罗门王被公认为世界上是最有智慧的人，他拥有的财富、权力以及非常多的妻妾哈。但是他在传道书的第一章二到十节，大家可以去翻翻看。他里面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哇，这是全世界最有公认最有智慧的人呢，他都这么说哈。所以就不禁让我更加感，就是有怀疑说，难道这就是一个巨大的真相吗？他甚至在二章十五节里面说到，他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哇，这个大大的打击到我的这个心坎里哈。然后他又继续说，他说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看到这里，我心里真的是感觉到啊，这个好像一场空嘛哈。甚至还在怀疑，看一下这个封面，诶，我看的这本是圣经吗？怎么会这样子呢哈？其实我们在第三人生

的阶段呢，我们其实在过去都经历过了各种的悲欢离合也经历过了很多的生老病死看着亲友的离去，看着我们自己逐渐的老去，体力的流失，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也经历了各种人性的丑陋面。这种万物皆虚空的感慨呢，其实对我们在第三人生阶段的朋友感觉到其实很真实我想我们五十家的壮世代朋友都曾经听过李宗盛的《凡人歌》，这是一首当年非常红的一首歌它里面的歌词也写得非常的写实也让我们更加的了解我们这种凡人的挣脱跟无奈真的是非常的贴近生活，真的是非常敬佩李宗盛写词的能力。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当年红极一时的《凡人歌》。

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刚刚这首《凡人歌》，大家是不是听得非常心有戚戚焉？

呢？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呢？这真是一句强而有力的问号。既然世界不为我们改变，那既然一切都终将化为尘埃，哇，那我们感觉好像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呢？我又想到了，在70年代呢，香港有一首歌哈，是当时的70年代的歌神许冠杰在一首《浪子心声》里面呢，有一个非常有东方哲学的答案啊，他在歌词里面就写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是一种感觉比较老庄式的豁达哈，告诉我们不要强求，凡事顺应天命。我想这句话对所有的第三人生阶段的朋友应该是觉得老生常谈哈。这个好像除了想开一点认命吧，好像就没有别的更好的答案啊。不过这个答案常常是我们都知道但是很难做得到，对不对哈？感觉就是只能这样子，是这样子吗？那我知道有一次哈，我在最近呢，在一个主日的讲道上呢，我听到了牧师给了我这个答案哈，我相信是神听到了我的这个心里面的疑问哈，他就透过牧师给了我这样的一个答案。牧师他说，在圣经中有一个虚空感，有一个给了一个虚空感最美的出口哈，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八节里面所说的，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哇，我听到这句经文以后，当下我马上就得到了我的答案了。我们之所以会感慨万物皆空哈，是因为我们会一直盯着那些看得见的东西，例如像我们的财富有可能一夕之间就缩水了，或者是归零，容貌我们也是一天一天的逐渐逐渐的变老，不管医美再怎么发达，我们事实就是容貌绝对跟年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职位更会被取代，当我们退休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头衔了。这些所谓看得见的东西当然都是短暂的，但是那些看不见的呢，我们对朋友对家人的爱，我们对生命中所付出的善良善意，我们与神的连结，或我们给予他人的帮助祝福或者是温暖，其实这些摸不见摸不到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就是最有价值的。这些东西时间带不走，但是它是会被永恒记住的。这就是我之前常常在节目里面说的，只要我们心态不设限，我们把握住那个不变的，我们应该就不会常常在那边感慨啊，这些都是虚空啊，我们就不会再害怕周遭那些看得见而且会变动的东西啊。所以光阴的流逝虽然是一个不变的律哈，宇宙不变的律，就像诗篇九十篇里面所提到的，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呢，可到80岁，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啊。我相信五十家的朋友一定可以感受到如飞而去这四个字啊。我们小时候写作文常常写日月如梭，对不对？光阴似箭，想不到这个箭啊真的是好快哈，我们小时候完全没有感觉哈，现在真的非常有感哈。但是我相信最重要的不是去延长我们的时间，而是如何在这短暂的年岁中活出有意义的节奏。就让我们带着这份看透虚空抓住永恒的心情哈，我现在要来播放70年代这个香港的歌神许冠杰所唱非常有这种老庄思想的一个粤语经典歌曲，叫做《浪子心声》。

我哋做作曲咧，最感動同埋最興奮就係聽到好多知音人一齊唱自己作嘅作品。我可唔可以再貪心一啲？希望大家令我更加興奮，用盡你哋嘅聲，再一齊唱好唔好啊？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才是为大家播放的是70年代香港的歌神许冠杰所自弹自唱，而且是自己作词作曲的《浪子心声》啊。他是非常有老庄思想的一首粤语歌曲哈，是一个经典。那他歌词里面就写到：“命里有时终须有啊，命里无时莫强求。”也是一种很深的一个无奈感转成认命，转成想开哈，就是这个是我们大家第三人生的每一个朋友都到如今都能够学习要怎么样子接受。今天在月光里面呢，月光对话里面，我们从 Peggy Lee 的 Is That All There Is 的幻灭感出发，走过了Kansas 的 Dust and the Wind， 也听了李宗盛的凡人歌的无奈，最终呢我们找到了圣经的智慧，就是我们找到了那份看不见的永恒。这就是今天我希望节目中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一点点的启发。那么其实第三人生呢，不是一场失去的过程哦，而是应该是一场去无存精的提炼。所以我在节目的尾声呢，我想跟观众朋友邀请你们玩一个小小的游戏哦。我们希望在这个节目结束以后呢，大家可以哈自己来拿一张纸，拿一支笔出来哈，我们来想想看，我们自己来写一个清单啊，我们过去或者是甚至于现在，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看得见的东西呢？它是否终究成功了呢？那么现在有什么事情是看不见但是有永恒的价值的事呢？各位朋友，不妨你拿起纸和笔，现在就来写写看，你正在追求的事情当中有哪些事

看不见的，哪些又是看得见的呢？或许这个情感里面会让你想起你应该去原谅一个老朋友，原谅一个家人，放下那份压在心里面多年的这个积怨。也或许是今天回家，不再只是忙着追剧哈，而是花时间专注的陪伴我们所爱的家人，聊聊天，谈谈心呢？又或者是重新的连结我们与神的关系，开始找回我们内心那一份失落已久的平安呢？光阴的故事会一直不断的带着我们往前走，光阴不断的流逝，它会带走我们的青春，带走我们的体力，但是绝对不要带走我们灵魂的厚度。所以只要我们自己愿意，每一分每一秒我们其实都可以写下新的乐章。所以各位观众应该已经猜到我最后想要放的这首歌，就是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味这些被流水带走的时光。同时也希望今天的这个节目，今天的圣经经文，能够让我们对即将到来的明天以及明天之后的每一天都是充满盼望。愿我们所做的清单上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带有永恒的价值。我是 Teresa， 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不论世界如何变化，我们内心的光是永恒不灭的。我们下次再见咯。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

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很开心这个礼拜又跟大家在空中相遇了。您今天收听的节目的播出时间，我不知道你今天收听的是首播还是重播。我们会在这个节目会在台湾时间每个礼拜四的晚上九点到十点，礼拜五的台湾时间凌晨两点到三点，早上的九点到十点，礼拜六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以及礼拜一的早上七点到八点。好，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常常收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说，淑慧家里有一个极重度身心障碍的大女儿，今年已经21岁了。在这21年来，我不只是一个妈妈，我还成为一个全职的妈妈。也就是说，我其实离开了职场，全心的照顾这个我的女儿，还有我的小儿子，还有我们整个家。不只是因为孩子有需要，当整个家庭有需要的时候，其实我选择的是成为孩子很重要的支持。因此我就会特别关心在身心障碍族群当中，不只是母亲的角色，也包括照顾者或者是他们家健康的手足，还有在往外一个卫星的范围内，有一些例如对于教育、医疗、社会资源、福利等相关人事议题等等的，都会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来宾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不会是那种很硬的，而是在这些的议题当中一定有什么特别的爱。另外也因为我自己工作的本身曾经接触了特殊境遇青少年的工作，因此我有发现这些青少年之所以能成为他们想要的样子，并且朝着他们要前进的方向走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重要的他人，也就是所谓的大人，会跟着他们做这些陪伴他们成为他们想要成为的样子的这些大人，也是我特别关心的族群。那也因为这些陪伴特殊境遇青少年或孩子成长历程当中的这些大人，他们与这些孩子的生命的一些碰撞或者是共鸣我觉得生命跟生命就是有非常奇妙的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这当中就有会发生特别的爱，因此就要给现在在收听节目的特别的你。今天节目我想要跟大家聊一个，从我之前也会跟大家介绍有一个脸书上面的社团叫做福音加油站。我很喜欢福音加油站，常常每一天都会提供一个小文章，长的短的不一定，然后有时候是寓言故事，有时候是真实的故事。那我常常每天早晨或者是有一天每天的不一定什么时候会看到一这样的文章，我就会心里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反思，甚至有时候会成为我生活当中困境矛盾点，或者是说我的疑惑的一个灯，你知道那个脑袋有一个那个灯泡灯打亮，或者是很像是我们一团生活当中的毛线球很乱，我不知道怎么样去抓那个头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在别的故事里或别人的讨论当中，好像让自己找到了一个亮光跟启发。好，讲了这么多，就推荐给第一次听我这个节目的朋友，可以去查福音加油站。那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前一阵子在福音加油站里面看到了一个故事，跟美洲鹰就是那个中南美洲，美国的美洲鹰，鹰是老鹰的鹰。我想从这个故事开始，我先说个故事吧。这个美洲鹰的故事，美洲老鹰这个美洲鹰的故事，开始跟大家聊这个今天的主题，好吧？我们先来说一个故事。在美国加州的一个岛上，曾经出现一种大型的鸟类，它叫做美洲鹰。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鸟哦。我查了一下这个鸟呢，大概是有可能叫美洲雕、美洲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鸟类。

对，它有多大呢？我看了一下，就是一个很明显，它的力量大概是可以把，举例来讲，它可以展开翅膀，大概可以达2.3米，哦，很大诶，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大。好，那 anyway，这个美洲鹰呢，它成鸟就是一个已经成熟的大的鸟，它的体重可以到20公斤，哇，已经是到一个小孩的体重。这个它的双臂这个鹰啊展开，甚至可以到3公尺，2.3。当它在海面上飞行的时候，它一个俯冲下来，它是可以抓起一只小海豹，哇哦，这个力量跟抓取的力量很大，而且还可以抓起来之后还可以往天空飞。哇，你就光想象这个画面，你就觉得它应该是属于高空的、海洋的、风的、自由的一种生命体。可是后来呀，因为在市场上有人高价收购这种美洲鹰，所以当地人开始大量的捕猎美洲鹰，导致这个美洲鹰渐渐的在岛上消失了。大家以为这样巨大的鸟是不是真的就从这世界上绝迹了呢？没想到有一位研究美洲鹰的科学家，竟然在南美的安第斯山脉的一个岩洞里发现了美洲鹰。哦，有一只美洲鹰，它还活着。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呀？这种体型非常庞大的鹰种，原本应该是在海上飞翔的鸟类，它竟然是在一个狭小、拥挤，甚至是布满尖锐岩石的洞穴里生活着。后来，这位科学家发现，这个美洲鹰它在穿越这个小洞的瞬间哦，它是可以把翅膀紧紧的贴在那个肚子里的哦。他就是说，这个美洲鹰啊，这个科学家他就发现了嘛，那他在发现这个美洲鹰的这个洞的附近，他就发现说，这个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岩石。这个岩石跟岩石中间哦，最大的距离不过就是0.5英尺，最狭窄这个地方啊，两块岩石几乎已经快要贴在一起了。甚至有的岩石它是薄的，就像那个刀片一样；然后有的岩石很尖哦，它就像钉子一样。所以想象一下，在这样的一个空间情况之下，不要说是体型这么庞大的美洲鹰，可能连麻雀这么小的鸟类都很难抽身。所以呢，这个科学家哦，史蒂文他就利用了一些特别的方法哦，就抓到了一只美洲鹰，进行了一个科学的研究，然后他就用一些树枝把它围在中间，再利用铁丝，一个离做成直径只有0.5公尺的小洞，然后试着它往外飞。哎，就没想到美洲鹰竟然一下子就从这个0.5英尺的小洞飞出去了，速度快到没有人看清楚怎么回事。所以这个科学家就用一个他就把它录下来，然后用放非常非常慢的动作去观察。所以科学家就发现，哦，他是怎么穿过这个小洞的呢？他就是发现这个美洲鹰啊，他把他的翅膀紧紧的贴在他的肚子上，然后他把他的双脚伸直，他让他的头、脖子、身体、尾巴都变成一条线，甚至是一个很细、很细的一个像面条一个很细的线一样柔软的面条，所以他就能够轻松的做到连人都很难做到的这一个身体的状态，所以他就可以很快速的咻穿过了人们以为不可能通过的地方。这个故事哦，其实非常有意思，因为美洲鹰它没有办法去改变人类的捕杀，对吧？所以这实在是太特别了。那这科学家就发现说啊，诶，这个美洲鹰呢，它身上还布满了大大小小不一样的老茧子哦，就是那种像那个茧子一样。这个老茧子啊，它的坚硬的程度啊，几乎可以跟它环境的这个岩石相抗衡。可见当时美洲鹰为了躲避人类的捕杀，来到了这样的岩洞里面。它为了适应环境，为了让自己庞大的身躯能够穿越岩石之间狭小的缝隙，它一次一次在受伤当中调整自己。

改变自己，最后让自己身上有了这个老茧子，以去抵御，就抵抗了磨那个岩石的摩擦，甚至让自己庞大的身躯柔软到可以一瞬间变成一个直线。哇，真的是太神奇了。他改变自己的姿态，不是因为他不强大，而是他懂得 在这个必要的时候收起他的翅膀。他不是放弃飞翔，而是他是让自己先活下来，等候下一次重新展翅的机会。美洲鹰他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环境的狭窄，所以他改变自己的姿态。有时候我们人哦，这句话让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刚刚跟大家讲，我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短篇的文章故事，我就会想到自己。有时候我们人生常常也是这样，我们也很都很希望自己可以大大方方的飞啊，然后可以按着自己的方式活啊，照着自己的理想去前进啊。可是有时候生命给我们的不是一片天空，而是一个很狭窄的缝，这时候硬闯啊，就是还硬要闯过去，也不一定过得去。那你硬撑在那里，也不一定是勇敢。真正需要的，可能就是调整自己的姿态，先让自己柔软下来，让自己穿过眼前这一段窄路。所以今天呢，其实从这一个福音加油站的这一个故事哦，美洲鹰的故事，我今天要谈的不是一种委不委屈，美洲鹰也不是委屈，也不是要让你变成不是原来的样子，也没有要你放弃你原来的光芒，而是我们一起想想什么是缩小。看起来好像是缩小，那会不会其实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走向更宽广的天空的开始呢？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类似像这样的经验，就是你明明很想展翅，但你又被迫收起来。我想在职场上一定有很多人是这样，年轻的孩子比较没有这个能力啊，或者是收起来的能力。我觉得收起来也不容易，而不委屈，然后也没有要让你变成另外一个，你仍然还是你自己。那像这样子，美洲鹰它为了要生存，它躲到了这个岩石哦，这个很小很小的洞，环境变得非常狭窄。如果你遇到这样的环境哦，有时候不是你自己去寻找，就真的环境把你挤压成这样的时候，你通常第一个反应是抗拒、逃避、放弃，还是调整自己？另外，我其实今天在看这个，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不是有提到说柔软吗？变成一条线的柔软。你觉得柔软跟软弱最大的差别会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其实当然在字面上就有差别嘛，对不对？好，那柔软和软弱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我今天想先介绍一首歌，先从这首歌好了，我先跟大家介绍这首歌。这首歌它叫做平凡生活里的光，我自己还蛮喜欢这首歌曲的啊，其实是非常的歌词非常的平凡，非常的简单。让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我们待会再回来现场。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今天跟大家从福音加油站的一则故事里面跟大家聊，今天我跟大家讲的一个故事是美洲鹰。美洲就是南美洲，中南美洲那个美洲的老鹰哦，它是一只非常非常大的老鹰。那因为它是太特别，所以在当时在市场上有需求的时候就被非常大量的捕猎，导致可能都以为它要绝迹了。但有一个科学家在一个山脉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就是那个洞穴很小很小的洞穴，然后那个洞穴的旁边其实有非常多很尖锐很利的岩石哦，也就是那个环境非常的小又非常不利，但是那个美洲鹰这么庞大，它展开它的双的翅膀可以到最大可以到3公尺这么多，而且它的抓力啊力就非常的大，但这么一只庞大的鸟为了生存下来，它竟然能够躲在那么小的洞穴里，而且它调整了自己的姿态。好，那我就不再跟大家讲前面一个段落跟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哦，大家有空可以上网去查一查，福音加油站里面有一集故事在谈美洲鹰缩小自己。好，那其实从这个故事当中啊，我就开始想，我这人就这样，老朋友都知道，我就会开始想说，哇，这个那我们人呢，哦，那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说，当我们遇到环境是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会是逃避，还是放弃，还是调整姿态？然后，那你会觉得是什么？然后我刚刚其实，在进这首歌之前，我问了听众朋友一个问题，说你觉得柔软跟软弱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我觉得柔软对我来讲，它不只是姿态、身体、态度的可弹性。弹性的意思就是说，它是有弹回来的，它是可变动、可恢复的。而软弱又是另外一块，它就是整个心态的往正常值低下，不论是力气的弱小，或者是硬的软，其实它比较偏向于标准值以下，然后它是不比较难恢复，它是一个软弱的状态。好，那其实无所谓，其实我放这个题目是跟大家讲说，我们想一下，这是不一样的，我们就不要把那种我身段柔软变成是代表的是一种软弱，是一种委屈哦。所以今天第二段呢，刚听完这首叫做《平凡生活里的光》，它是伍子棋唱的哦。那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就像生活里当中，其实我们会遇到很

很多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谈，刚讲的是美洲鹰，那我们自己的人生呢，常常困住我们的，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环境不是我们能选择，也不是我们能处理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的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擦亮我们的真生活当中的真心哦。那今天我要谈的是困住我们的常常不是环境，因为环境我们没有办法去选择，而是不肯放下的那个自己，就是困住我们的不是环境，是不肯放下的自己。怎么样是卡住的环境？例如像工作不顺利啊，同人很讨厌，同人很机车哦，或者是老师很讨厌，老师针对你，同学很不公平，同学作弊，好吧，就是你会觉得所有都是跟你无关的那些环境因素卡住了你，包括可能在家庭当中，家庭的压力，先生、伴侣、小孩、家族、公婆，还有关系的冲突，甚至是你觉得环境当中的资源不够。或者是你的家的孩子，或者是社会的眼光，哇，很多很多，你会觉得其实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环境。但更深一层的来看，有时候真正让我们过不去的卡住我们的是心里那个不肯放下环境无法改变的那个自己，就是我们很想要去改变我们的环境，我们想要先把那个环境都解决了，把困难都移除了，我们就好了，我们就开心了，我们就幸福了，我们就从此无忧无虑了。可其实是很难的。我就是今天来聊一个我自己还蛮常发现自己的问题哦。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现象。我执，就是我的那个执念，或者是骄傲啊，执念跟骄傲。骄傲不一定是自大。有时候我们是太想要去证明我是对的，太想要证明我对别人有帮助，我太想要证明我是高的，我是美的，我是对的。那执念也不一定是坏事哦。有时候其实你如果没有去坚持那个信念，或是你没有去坚持什么，其实很多的事情你是不可能今天做到如今的。所以执念不一定是坏事，有时候但是过头了会怎么样？它会让我们太想要去守住某一种自己理想当中的样子。我先讲到这里，我想要特别说，我自己最近身边的环境就遇过，有的人，他真的是脑袋的那个逻辑限制就是比较执着。好，我们讲的可能就是类似啊雅思，好，有一些雅思的朋友。他的脑袋的逻辑就比较固着一些，或者是他在某一个逻辑上他比较难去想到另外一个层面，比如说他比较难去同理别人的感受，他比较执着于事情的本身的对错，他比较在意的是这件事情的公平性啊，对错等等，他很难去理解这世界上情感面或别人，但是他其实自己也是有感受的哦，他自己会有感觉，不是说这种人没有感觉哦。那他们就会觉得说，我有我坚持期待的样子。所以我曾经看过一个他可能不觉得自己雅思，可是周边的人都觉得他有雅思的这个人。他自己觉得他是一个高度对自己有期待的人，所以他也就对别人的角色或身份有过度的期待，过高的期待。那你说过高这件事情其实也很主观的哈，那他就是对别人有一个期待，他觉得别人就是今天这个人是什么角色，这个人他做什么工作啊，不管怎么样，他就是对这个人觉得他有雅思，就觉得这一个同事。他应该要做到这个，可是这个应不应该或这个界定其实也不是这个雅思的人他可以决定，因为他不是老板，除非他是老板，好，那工作手册啊等等就是一个制定，但就不是，所以他就有一个，然后因此他这期待常常就跟他不一样啊，他竟然就会有一个用词，就说好，我只能期待我自己，我放弃期待别人。其实这个词哦蛮重的，因为他以为他说这句话是合理的，我放弃别人的期待，放弃对别人的期待。可是其实别人会心里想，我从头都没有要，从头到尾都没有要你期待我。你说你放弃期待我，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希望你拥有期待我。你知道我的意思？所以这种东西就非常的社交用词就非常的微妙。所以执念太过于的话，就是他想要守住
某种自己理想。

想中的样子，或他觉得别人理想中的样子。举个例来说，我们在讲回我们最常谈的父母跟孩子，父母可能太执着于孩子应该要照着一定的发展前进啊，这条路比较好走，比较可以成功，比较不会遇到困难啊，或者是主管可能会执着于他的同仁应该按着自己的期待的方式去工作啊，要这个步骤，步骤一二三四才能达到。好，有些主管他其实非常要求啊，这比较像公务员的状态。那另外一种是另外一种关系啊，例如像是夫妻关系，有时候夫妻关系也会很希望别人用这种方式对待我。好，例如说有的太太，她其实很习惯的是用言希望她用言语的来表达她对丈夫的一个爱。他就会期待，甚至是有执念，认为他的先生也要用言语上来回应他。但有些人他的爱的表达方式不是这样，或回应方式不是这样，他可能是用行动啦，或者是精心时刻，或者是物质啊、礼物等等的，所以他就会有一种期待。那另外这个社会也会对身心障碍的照顾者认为期待他怎么样？期待他要撑住，期待他要伟大，期待他要牺牲自己才能。所以这样的身心障碍的家庭的照顾者，他就不敢去求救。这些执念呢，或是这些坚持的意念呢，其实原来蛮大多数都是出于一种爱。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都是有一种，我们当然这里也讲的爱，不要把它想的好像很伟大，就是出于一种正向的情怀，可能或者是来自于一种责任，或者是什么期待等等这样。那但是它变得如果是很僵硬，这个执念变得很僵硬了，没有弹性，没有柔软度了，哇，那就像美洲鹰，如果今天它也很硬，它也态度很硬，我就是那个展翅三公尺的巨鸟，我不可能收起翅膀，那它永远就出不了这个洞，它永远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其实人也是这样，我们人哦，如果太坚持自己原本的姿态，那可能就会被一直困在原地。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也想要特别再跟大家聊，也许你听到这里会说啊，那所以是怎么样要变成另外一个姿态，要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吗？那我就不是我自己啦。我自己其实以前会这样，你知道，我很不喜欢我自己不一致，我就觉得啊，那我不这样我就不是淑慧啦，我就不像啦，难道我要学别人吗？其实我不是为了学别人，非洲鹰也不是为了要去学另外一个生物，它是学在这个困境之下产生出的另外一个非洲鹰的样子，还是非洲鹰，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我后来自己突破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为了要成为别人而改变姿态，我是为了要在这个暂时的环境之下，我要能够生存，要继续的往前进。我希望我的生命还有其他的可能的机会，因为你今天这一关过不了，你就是困在这里。所以其实我们就在想，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哦。你看，常常我们就是环境说我们没办法，别人不理解我啊，这就是个工作啊，这没办法，我动不了。但是我们如果是可以先退一步啊，就是像美洲鹰，我们就把翅膀收起来。我们很想要保持一个父母的威严，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有不知的、不知道的，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需要帮忙的，我们不愿意承认孩子有他自己的节奏、自己的速度、自己的样子。我们都很想成为一个称职的什么呢？父母啦、伴侣啦、然后主管啦，或者是照顾者啦，我们就是因为太把自己摆在一个很深很硬的一个角色，我们就不敢说自己很累，所以执着真的有时候蛮内耗的。可是我刚刚有在讲哦，执着不是一件坏事，好，它是帮助我们可以度过某些困难的环境，成为我们要的自己，但是要保持弹性。像非洲鹰，如果他心里就是想的是就是他都不收起翅膀他就没有办法。所以他其实做的，其实我后来常在想，非洲鹰其实非常聪明耶，他真的很有智慧耶，他把翅膀收起来，他不会因为这样就觉得他自己不会飞吧，他就不会自己就不是非洲鹰吧，

非中心不是这样吧，不这样去定义他，他也不会觉得他自己失去尊严呢，他只是暂时的缩小，不代表他从此渺小。所以我就会想到我自己说，有时候很多时候真正需要放下的不是梦想了，也不是责任了，是那个过度膨胀的自己，觉得那个一定要赢的自己，一定要被别人理解的那个自己，一定要按着原着计划原来计划走的那个自己，一定是那个不可以呼求帮忙不能求救的那个自己。所以 我其实在一直自己在思考跟咀嚼这个非洲鹰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发现如果我可以稍微收一点翅膀，我可以再给自己一点空间啊，也给我们的关系，另外一个关系有的对象有空间转换，让孩子有空间长大，自己其实也可以喘一口气，也可以活得下来，缩小自己其实是蛮好的哦。它也可以让我们去分清楚什么是软弱，什么是柔软。我后来就在想，会不会有听众朋友你会觉得这跟谦卑很像？我觉得有一点像。真正的谦卑不是觉得我们上次很久之前我们聊到谦卑这个议题嘛，真正的谦卑不是觉得自己不好啊，不是说啊我真的不好，我就跟别人说哦我不会，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知道自己会什么不会什么，而不把自己摆在世界的中心，是在有能力的时候，是在有能力在处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我仍然有适合当下生命力的方式，我仍然有当下适合生命力的方式。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哦，这首是火把音乐的《当我抬头仰望》。我自己其实有时候会很想问神你在哪里。我们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当我抬头仰望》。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首好听的歌曲是当我抬头仰望。为什么我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的在第二段跟大家介绍这一首歌曲？缩小自己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坦白说，我们刚刚聊的内容都是一个逻辑思考面，逻辑的脉络过程当中非常有道理，也觉得可行，也可以行，就是可行的意思就是这逻辑看起来可行，而真的也真的实践过，包括我们刚刚从一开始讲的非洲鹰美洲鹰，它缩小自己，一只非常非常大的鸟类，就是它也做到了，然后在这样的生命的物种当中做到了，而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是否也做过这件事情呢？所以我刚刚也很自己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说，为什么我会当时会选这首歌想要在节目当中播出，就是因为很困难。其实我自己在想我虽然不是美洲鹰，我不知道美洲鹰他觉得他练了多久，他的身上的那些茧子就是不断的受伤，不断的练习，其实那就表示真的不容易，都会受伤。我们不会一次的缩小自己就缩得很完美或者是很到位，不伤了自己伤了他或者是伤到他人。所以我觉得真的好不容易，包括我们在婚姻在亲子在职场上这些的环境当中，我们要怎么样适时的不委屈自己，然后收起自己的翅膀，然后让自己，有时候很多人说这叫做蹲低，蹲低的姿态，我们先不管它叫蹲低还是什么，我觉得 那就是在一种缩小的状态，就是你原来的高度厚度立体度都整个变小了，那这样其实是不舒服的，在身体的感官里面我相信那个也不是舒服的，那不舒服又要去做到，那当然不容易。所以我刚刚就是所以我在对不起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到当不容易的时候，我其实是会抬头仰望，当然不只是头的真的抬头，而是把那个困难去放在上帝的面前。生活上帝我真的很难，但求你给我智慧，给我任何我所需要的，好帮助我缩小自己。第三段我其实想跟大家聊的是，你们知道吗，在身心障碍的家庭当中其实要去谈到这样的家庭，我们要调整姿态，其实很快的就会去想到身心障碍的家庭。为什么？因为在身心障碍的父母，孩子的父母来说，他们的人生常常不是像大，就是他的剧本就不是走宽广的道路，他是慢慢的，甚至有时候是突然间的被带进一个非常狭小，然后很陌生，甚至就是像好像那

那个美洲鹰是在一个非常尖锐石头的环境当中，或者是道路上。身心障碍的孩子从诊断开始接受治疗或者复健，他进入学校教育体系，他需要去适应他，然后伴随着社会的眼光，还有背后整个家庭的经济的状况，还有另外就是他的手足，就是如果家里除了这个身心障碍的孩子，他其实还有手足，他的感受是什么？这每一件事情都可能像那个身边那个尖锐的岩石一样，其实不断不断的就在摩擦着这个照顾者他的身心状态。一开始，你们想象一下，这样子的身心障碍的父母，他会想要用原来的方式，哦，就像美洲鹰一样，很大的身体去碰撞，去找答案，然后甚至会说你要加油，流一点血没有关系，然后期待他的身障的孩子可以追上进度，期望他的家庭可以恢复正常。但是日子走着走着，真的很真实，你没有办法再去用力的改变什么。这个孩子哦，这个孩子真的就是有了极限，他就只能按着他的节奏，然后慢慢的父母其实就去接受了这样的限制，然后也知道好像这种难过、低潮、悲伤是需要一些时间去接受的。今天我们这一段，我其实在说调整姿态，我一直告诉我自己说，调整姿态，缩小自己，不是放弃，也不是认输，也不是否认我们的能力不足。其实调整的是让自己，就是特别是身心障碍的父母，如果今天听众朋友，你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即使他没有拿身心障碍手册，就是他是一个跟一般孩子不太一样的。其实这样的父母也很不容易，他是一种隐形的困难在他的心里，所以我们放下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就是孩子一定要跟别人一样的那样的期待。开始真正的去寻找，或者是看见上帝造这个孩子真正的样子是什么。我们身为那样的父母，我们要去做一件很难的事情哦，我真的是要说很难的事情，就是我要放下一种帽子，叫做我一定要全能，我是全能王的那个帽子。好 ，OK， 就想象一下，你要去把你那个全能王的帽子要给摘下来，不然其实生活是非常非常有压力的，而且你要去接受别人的帮忙。哇，你要开始让你整个家庭是可以被支持出来的。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自己就想象一个画面，这样身心障碍的父母，他可能是一夕之间，或者就是当孩子被诊断了，或是慢慢发现了，他就像被带到了一个好像一个像那个美洲鹰住在的那个岩洞里面。这个岩洞的第一颗石头，哦，就是诊断，哈哈，就我们想很像诊断。第二颗石头叫做我不懂，啊，第三颗石头会是什么啊？别人的眼光哦，就会戳到他，啊，第四颗石头又是啊，又戳到他的内心是这个孩子以后怎么办啊？旁边当然还有很多都是石头啦，哈，就是各种。父母一开始都是非常非常努力的哦，要去躲开这些岩石啊，或者缩小自己，不要去碰到这些岩石，让自己受伤啊。那所以这样的父母开始调整，你知道调整非常的重要。调整不是说啊，我们要放弃孩子，觉得这个孩子没救了，不要理他，不是。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第一个就是看见孩子真正的样子，第二个就是心态上接受这个限制，不代表认输啊，我们只是告诉自己，我们不再用比较这种情况哦，这种心态去伤害我们自己，还有伤害我们的孩子哦。真的，比较是一个，不论是在身心障碍父母或者是一般孩子，其实我觉得比较心真的是很容易伤到自己。另外，一定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要调整自己这个观念，就是求救的人不是他没有用，不是他不好，因为本来这社会就是一个群体的社会，我们不该靠一个人哦。然后放慢，有时候慢慢来，好，有时候这样可以走久一点，保留一下体力。所以美洲鹰这个老鹰，它身上的这些茧哦，其实都是被摩擦留下来的痕迹。所以我常在想哦，身心障碍的照顾者身上一定有很多的老茧，都是别人看不见的。这些老茧可能都是在他们半夜哦，
自己那个流泪。

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那个陪孩子复健，或者是孩子生病住在 ICU 的时候，他在那个走廊等待，或者是有时候有些孩子他是失控的，他是情绪不稳定的，他可能会失控的啊，这是可能就在那个里面。当然了，我们也不用把那个老简讲的像很这个简讲的很厉害很了不起，说你看哦，我有这个徽章，其实我也不晓得那个徽章哈。那我们其实是要放下，好，我们要缩小，缩小那个一定要靠自己的的念头，我们其实是才能够继续的往前进哦。我想再跟大家介绍一首歌，它叫做《我走在恩典中》。这首好听的歌呢，我自己有时候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恩典的时候，我就会想要让自己透过一些歌曲，然后来听，来感受。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刚刚这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它的歌名叫做《我走在恩典中》。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从美洲鹰的这个美洲鹰，哦，美洲鹰，老鹰的鹰，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来谈的是一个缩小自己的这个概念，这个生物种，然后谈到我们自己。刚前面那一段我们就谈到了身心障碍者的父母，他其实好像他的人生突然就进到了一个非常窄的路，那如果他没有调整自己，因为他也没有办法，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改变他的环境。我们无法改变环境，我那天看了一本书，其实他的一开始整篇他要讲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环境，但我们可以擦亮生活里的真心。他后面的 action 就是都不一样，可是他前面就是在讲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环境，那我们要调整自己。那我们会很担心说我们调整了自己就不是自己了。美洲鹰，美洲的这个大老鹰，他没有因为把自己的翅膀收起来，将他的头脖子身体跟脚瘦成了一个直线穿出去那个洞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生存的，因为环境在大量的捕杀他。那因为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是从福音加油站的这个社群里面看到的，那他后面就用了一个圣经的经文，我很喜欢的一个经文，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哦。他说他用这段经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但没关系，我读给你们听。他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讲的自卑不是自我否定，也不是看清自己，他是讲的是放下自我中心，承认自己的有限，我愿意被修剪调整，也愿意生命用不同自己的预期的方式来展开。所以今天最后想跟大家收敛一下，今天的主题是想跟大家聊的是缩小自己，走向更宽广的天空。这句话听起来其实很矛盾哦，缩小怎么更宽广，放下又怎么得到，收起翅膀怎么还能飞。可是美洲鹰的故事好像就在跟我聊，好像就在告诉我一个东西，有些时候生命不是只是靠着一只张开翅膀前进，而是要先学会收起来。美洲的这个大老鹰，这个巨鹰，它收起翅膀不是因为它不再是老鹰了，它不会改变的，它能够穿过这么狭小的缝，不是因为它失去了天空，它柔软成一条线，不是它变得很弱，它不行了，它瘦到不行了，而是它知道它通得过眼前这一段狭小，它才有下一段的生命。刚刚我为大家读的这一段经文，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自卑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我们常听的自信啊，自信心啊，我们不是要叫你没有自信心，也不是要叫你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其实上帝是把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都看得一样的重要，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让自己，其实这对我来讲，我也要一直不断的提醒我自己，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特别是在身心障碍的父母特别特别需要一直不断有这样子的重复的肯定跟确认。你有这样的孩子不代表你做错了什么，你生长在一个家暴的环境，父母没有尽责的那样子的成长环境的特殊境遇的青少年，你也不要觉得你没有价值，你不配，你非常配的。反而这里圣经讲的自卑是接近一种谦卑的意思，他是承认我不是全能的，就像我刚前面讲，拜托拜托，我们一起把我们头顶上的那个全能王的帽子拿掉，承认我不是每一次都会做对，承认我需要帮助，我承认生命不一定要照着我的方式去走才叫做美好。很多时候我都会想要站在很高的地方，我很想要站在对的位置，我很想要站在那个可以被肯定的位置，我很想要站在那个不会输的位置，我很想要站在别人都看得见我的位置。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

你想要站得更高反而会更遥远。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有些家庭里面有时候我们太想要控制别人，其实反而会更失控。有时候有一些身心障碍的照顾者，他太想要撑在那里，他反而是快要垮的那一个人。嗯，我今天没有要特别谈谦卑是什么，我今天其实只是看了这个美洲鹰的故事，我觉得好像在上帝在提醒我，淑慧，你不要忘记了，我没有改变你的样子，你只是我即便把这个环境允许放在你的生命当中，周围有很多尖锐的石头，但我要告诉你，你要练习缩小自己，不要把自己，也不是说你缩小了就不是你哦，啊，不是不是不是，我刚刚已经讲了很多遍，我觉得我好像看着这个故事，上帝就在一直提醒我，好像要给我一个机会，让自己练习柔软。节目最后，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来想一想，有没有什么事情在现在生活当中，我可以不用那么的僵硬，我们不用那么的坚硬。有没有一个关系，你自己的生活当中的哪一段关系是可以先放下那个僵硬的面子？有没有可以放下，或者是放下一个期待，然后重新调整一下？嗯，或者是你要请求别人帮忙，其实你是可以练习的。缩小自己不是叫我们失去自己，而是把我们那些不必要的控制、骄傲、比较或者是面子，通通都放下来，那些不必要的放下，让我们的生命多一点点空间，那光或者是爱或帮助甚至是出路才会出现。嗯，当我们愿意谦卑，其实让我们愿意缩小自己，其实我们才有展翅高飞的机会，而我相信上帝会给我们的大于我们所想象的。最后我很喜欢一句话跟大家分享，齐克果说的，人生只能向后理解，但必须向前生活。我很喜欢这句话。节目的最后，我想要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人生的道路上其实是很不容易的。环境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选择，有时候我们可能就像美洲鹰一样，我们为了生存，我们必须要躲在那个洞里面，而那个洞的旁边有很多尖锐的石头会让我们受伤，但是我们就跟美洲鹰一样，我们在受伤、在挫折、在流血当中，我们练习缩小自己，把翅膀收起来，而这些伤痕我不敢说它是勋章，我想它会是一个老茧保护我们。我们下周见，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